0: 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 2.5 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 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岁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6: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2: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它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 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3: 阿姨您好。
14: 哎你好，
1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4: 是啊。
13: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3: 是吗？
1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3: 这么便宜、
14: 啊、是啊，
13: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4: 哎呀谢谢。
13: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4: 是，
13: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

0: 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实在对不住啊，刘大人，让您久等了。
6: 哎，胡大人，这都不叫事，不叫事。
5: 二位大人，
7: 哟，何大人。
8: 山东巡抚傅国泰接旨。
7: 臣领旨。
8: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山东东昌府假传圣旨一案，山东巡抚傅国泰办案不力，未能及时侦破，现命九门提督和珅协助左都御史刘墉，随山东巡抚傅国泰一起前往东昌府侦办此案。今此，
7: 臣谢主隆恩。

0: 我陪你。你
1: 怎么了？心疼了？
0: 不心疼。你要不解气，砸你爹来！来，找茬来，找茬来！
2: 哎呦，关你祖宗！哎呦，你可别动我这鸟啊！别动我这鸟！
0: 祖宗，小祖宗，那不能动，那是爹的命根子。
3: 现在知道害怕了？你跟刘雍和就伙来骗我的时候，你又想什么呢？
2: 我们没骗你啊。那是公差皇上的旨意，谁敢不听啊？
3: 那他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吧，这样就逃走了，这算怎么回事啊？跟他说没那么简单。
0: 对，没那么简单。
3: 我这就去追他，看他怎么给我个交代。
2: 哎呦，这不成！哎呦，这可不成啊！
0: 我这估摸着，姑爷现在早就离开了顺天府的地下了。
3: 那又怎么了？他就是到山东，我也给他追回来。
0: 那咋成啊？
2: 朝廷有律法，你爹是王爷，家眷不能离开京城百里之外，要是离开那就是谋反之罪呀。
3: 那这怎么办呀？反正我不管，这事没完。你要是想不出办法来，我就把你的鸟给放生了，你信不信？信不信？
2: 我信，我信，我信。
0: 爹想想，想想，我这么着，我去找皇上，行不行？
4: 这还差不多。爹，皇上他怎么说？
0: 皇上让咱们等20天。
4: 你怎么跟他说的？你是不是一见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0: 没有。
4: 那你这趟不是白跑了吗？
0: 这也没白跑啊，这不有准信儿了吗？
4: 这叫准信儿啊？20天，刘墉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0: 哎，你别急啊，20天，那一晃就过去了。
4: 你说的倒简单，我去找皇上。
0: 听我说，咱们先走，爹再想办法，行不行？
4: 那你可答应我了，那你就明天再去，要是明天不行，你就后天再去求他，直到他答应为止。
0: 行，哎，走，咱先回去，行不行？
4: 否则我把你的鸟给放生了。
0: 我听你的。

0: 驾驶员，按照时间来推算，他也应该到了吧？
1: 是啊。
2: 老弟啊，董厂福快到了吧？我想咱要是到了董厂福，那肯定那些大小官人都在门口接着你了吧。
3: 他们会干什么？不就会干个这个？
2: 这不劳民伤财吗？
3: 谁说不是呢？也好啊，让他们知道知道老爷来了，干什么小心点。
2: 哎呀，

0: 我也不行不行
1: 慢点慢点小心点
2: 杰瑞这是怎么了这是
3: 不知道啊上来就一头乱炸
2: 刚到山这出什么事儿
4: 高官今天要你狗命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爷，你放了我老爷！
1: 别动，别动！
0: 不是，
1: 再不退后，我就杀了他！
0: 你别乱来啊！
2: 怎么了这是？
3: 哎，壮士，壮士，这位壮士，有话好好说。你把这东西架我脖子上，这算何意呀？这个啊，
4: 大人，对不住了，我今天要用你跟这个狗官谈谈条件。
5: 武将，大胆，敢威胁本官？
4: 狗官，你栽赃设计陷害我，还要诛我九族。今天你要是不放了我大哥，咱们就鱼死网破。
5: 你把人放了，你挟持的可是钦差大人，把人放了，我饶你不死。
4: 钦差大人，大人，草民冤屈深重，所以才出此下策，还望大人为我做主。
6: 大胆，你可知道你挟持的是何人啊？那是刘墉刘大人，你知道我是何人？我是何身。傅大人，愣着干什么？让人把他拿下。
3: 哎，慢着慢着慢着，何大人，这东西可在我脖子上架着呢，我是钦差啊。
6: 刘大人，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儿给我争名分？
4: 行行行行行行，
3: 这位壮士，本官也听出来了，你也不是奔要我这命来的。咱们这啊，你把这东西放下，咱们有话好好说，本官一定还你个公道，如何？
4: 大人，您说话算话。
3: 你看，何大人在这儿，傅大人在这儿，绝无其言。
0: 老爷，
4: 大人。
3: 哎，你叫胡江啊？
4: 正是，
3: 刘贺。

0: 冤屈，说吧。
1: 龟大人，小民胡江与家兄胡海乃是七军山那一带的响马，一个月前傅国泰派兵围剿，将我大哥抓获，含恨入狱。
0: 哎哎哎，你等会儿，你可刚才自己承认了你是响马，你既然是响马，人家府台大人抓你，你何冤之有啊？
1: 大人，您有所不知啊，纵使我二人身为响马，那也是匪贼之罪。可这傅国泰给我兄长安的却是假传圣旨诛灭九族的罪。
2: 胡将，你的意思是本府还冤枉你吗？
1: 难道你没冤枉我二人？
2: 胡海虽未招供，但本官手里有真凭实据，你休要抵赖。
1: 敢问大人，你有何真凭实据？
0: 好了好了，二位大人，我看这样吧，此地呢也不是审案子的地方，咱们把他先押回去慢慢审。
1: 大人，只要你能保住草民九族性命，草民愿听大人发落。
3: 傅大人，何大人对这房子安排还不得满意？
2: 刘大人，这还真不是卑职有意而为，实在是我们这东昌府住房条件有限，迫不得已。
3: 好事儿啊，傅大人，这只能说明您上任以来清正廉洁、勤俭节约，这是好事儿。
2: 哎呀，刘大人说笑了。
3: 哎，傅大人，这个假御史一案，您查出点线索没有？
2: 有。您请过目，这是一块响马用的令牌，是卑职到了东昌府之后，在这衙门后院的一个角落里发现。
3: 这能证明什么呀？
2: 这块令牌啊，
4: 刘大人、傅大人，与胡江一起行刺的同伙，他没有一个活口啊。
2: 这是何人将钢刺打得如此之准啊？
3: 哎，傅大人，这只能说明您呐深得民心，有人暗中相助啊。
2: 刘大人过奖啊，你来的正好，你将假御史查抄东昌府一案跟刘大人说
4: 啊。是，请跟我来。二位大人，刘大人，当时那个假御史严秉正啊，就是在这儿颁的这个圣旨，
5: 查东昌知府蔡永昌贪赃枉法。
4: 后来呢，我们就带着很多衙役把这个东昌府全部给包围了，可谓滴水不漏。抓到这个蔡永昌之后，问他这个赃银跟赃物的去向，他是死活都不说。可是没想到，后来他说漏嘴了。
3: 这蔡永昌说了句什么话呀，就让这贾御史看出问题来了？
4: 他说了一句什么，我蔡某人是金钱如粪土，结果把自己给卖了。那贾御史啊，当即就从府衙的茅厕里、后花园的枯井里，还有公堂的牌匾后边，搜出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古玩字画。

0: 大人，此案看似合情合理，但却是过于牵强。您想想，单凭蔡永昌一句钱财如粪土，他就能抢到茅厕，那这个卡玉石也并非常人。
1: 那万一要是个巧合呢？
0: 就算是巧合，那其他藏匿赃物的地方他又是如何得知呢？
2: 二位大人，如果没有别的事儿，卑职先告退了。
0: 你去吧。
2: 是，
1: 我明白了。傅大人，您的意思是说呀，这个贾御史啊，在查抄蔡永昌赃款赃物之前，他就知道这些东西的去向，此举的目的无非就是在糊弄大伙儿。
0: 正是如此。
1: 那他跟这块令牌有什么关系？
0: 胡家兄弟这笔饷款盘踞东厂多年，我曾派兵前去围剿，但每一次他们都能提前得到风声，继而逃之夭夭。所以卑职斗胆猜测啊，这东厂府内肯定是有人与他们暗中勾结，甚至我都敢说，东厂府知府蔡永昌就是胡家兄弟的保护伞。
1: 您的意思是说，这蔡永昌啊跟胡家兄弟这就是唱了出双簧？
3: 没错。
4: 什么目的呢？
3: 卑职认为蔡永昌是想全身而退。
4: 哦，
3: 在此案事发半个月之前，卑职便已得到对蔡永昌贪赃枉法的匿名举报，并同时进行调查。而且已经基本掌握了蔡永昌犯罪的证据。
4: 哦，您这么一说就合情合理了。哎，傅大人，您在查缴胡家兄弟剿匪的时候，可曾发现蔡永昌啊，或者说那些赃款赃物啊？
0: 未曾查到，不过这也并不奇怪，山中响马一向都是狡兔三窟，
3: 这也正是我要通缉这些漏网之鱼的原因。
0: 因为我相信这个胡江肯定知道蔡永昌赃物赃银的去向。
1: 那他为什么胡江还要拦路喊冤，自投罗网？这是什么目的？这个
3: 刘大人您有所不知，这个蔡永昌生性多疑且行事谨慎，胡海被抓入狱之后，他一定是收买甚至是威胁胡江前来喊冤，一是来打探胡海的消息，二是来干扰大人您的判案思路。当然了，这也并不排除胡江确实是想救其九族的性命。
4: 好，看来我还真得亲自会会这胡江啊。
3: 现在吗？
4: 不是，我呀得先甩掉和珅这搅屎棍。

0: 喝上了。
1: 喝上了啊？旧的什么呀？
0: 哟，这个我还真没看见有人往里送菜啊。
1: 干喝呀，哼，佩服。去，继续盯着。哎，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0: 老爷，他们还喝着呢。
1: 这么大的事儿，张嘴敢胡说，你敢跟我说他们还在喝着？
2: 傅大人，傅大人，傅大人，
1: 快快打杯水来。
3: 哎。

0: 钦差大人让你们都退下。
1: 是是。
2: 哎，这位壮士，我今儿啊敬你一杯啊。哎，我就这么一直举着呀，是怎么着？哎，哎，好，你这倒痛快，我这还没喝呢。行，早喝也是喝，晚喝也是喝啊。嗯，酒还不错。吴壮士，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不对？我相信你们哥俩呀，落草为寇也是万般无奈，迫不得已。不然的话，咱们大清现在盛世，放着好好的日子，谁不想好好过呀？我说对不对？
3: 是啊，我们兄弟二人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所以才落草为寇。
2: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毕竟是落草为寇，为祸一方，这个罪过死罪难免。但是你放心，我会想尽办法保你九族的性命。
3: 大人相信我们兄弟二人与假传圣旨无关？
2: 这个信与不信呢，它不是我说了算的，我们是讲证据的。
3: 大人，你想知道什么？

0: 哎，今儿啊，我呀，很想夫人，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我这一想啊，我这心里头恼啊，你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2: 住。
3: 刘大人。
0: 哎，哎呦，哎呦，两位大人，你们怎么在这儿呢？啊，
3: 刘大人，您这是因成性，醉梦醒时却是山阴呢。
0: 他喝醉了吧？他
3: 别装了。没想到我们俩能醒过来吧？
0: 啊？什么呀？
4: 敢问钦差大人，您这是在哪儿喝的酒啊？啊，
0: 跟胡江喝的。胡江？
4: 那胡江跟您说了什么了吗？
0: 他说，哦，他说他呀之前有块令牌丢了。嗯，
5: 他肯定还说那块令牌是我偷走的，对吧？
0: 对，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么说的。
5: 行了，钦差大人，您喝的也不少了，赶紧回去歇息。
0: 那也好，也好。咱们改天聊，改天聊。
4: 这个刘大人啊，
3: 当钦差可惜了，应该去唱戏啊。傅大人，刚才您二位说的令牌，
5: 傅大人，您也回去歇息吧。我一直这头还晕着呢。
6: 这刘墉也真是，太不是个东西了，连老爷也敢骗。
5: 这个刘墉，我真是服了他。不过也

0: 合乎情理。他应该早就看出来我与胡江兄弟有私仇，所以才故意避开我。就是他用这个手段，这倒也符合他的做事风格。刘墉啊刘墉，你真是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啊。
1: 来来来
2: 来来，

0: 要过来！你们是谁呀？他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求你们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求你们不要过来！呀呀
1: 呀呀！怎么了？什么情况？发病了？
0: 不知道。呀！
1: 大人，刘大人，胡海也死了，没有心伤，是旧伤感染，没顶住。
2: 有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没有？
1: 回大人，胡江死之前仿佛发疯一样，喊了很多胡话。
3: 诸位大人，仵作到了。
4: 嗯，让他进来。
3: 是。
5: 都别乱动。
6: 傅大人。
7: 来了个小娘子，这是怎么个意思啊？
4: 诸位有所不知，这位是我们山东境内最有名的仵作邱燕飞之女邱梦兰。哎，你父亲呢？
5: 回府台大人，家父身体有恙，不便前来。
2: 这位姑娘，
5: 请叫我仵作，麻烦请你让一下。

0: 此等案件最好在案发地对尸体进行尸检。如今尸体转移至尸房，太多的线索和证据都给弄丢了，这点道理几位大人怎么能有所不知呢？
1: 熊本南，
2: 哎，傅大人，这个邱仵作说的是对的，这个确实是我等大意了。

0: 验尸就验尸啊，不要搞这些小仪式。
1: 死者为大，请放尊重点。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何大人，
0: 邱武佐说的有道理。你，
3: 哎，何大人，您要是不愿意在这儿待着，这样，您上门口休息啊。
2: 那卑职陪何大人在外面待会儿。
4: 两袖风欢喜自来，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0: 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 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

0: 惠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这么便宜啊，
3: 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3: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3: 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你看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哦，
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 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

0: 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 2.5 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

0: 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6: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6: 啊、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

0: 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写完了吗？
5: 前面的都写完了。
6: 我已经检验完了，死者死于暴击，无他杀迹象。
5: 哦，哎，那他脖子上那道抓痕，
6: 那是他自己挠的。
5: 何以证实呢？
6: 你去看看他指甲就知道了。
5: 哦，这位姑娘啊，
6: 请叫我仵作。
5: 仵作姑娘，你可知他死于什么暴击？
6: 如果大人能征得家属同意，我想抛尸。
7: 老爷，你为什么不让他抛尸？
5: 他太嫩了。
7: 也是，这求仵作长得又嫩又肥，真好看。
5: 我说他长得嫩，我说他那个手法太嫩了。
7: 嗯，毕竟刚刚20出头嘛，太年轻。
5: 媳妇啊，我就说他嫩，他爹可是个老仵作呀，怎么没有怀疑？这怎么还就撂倒了？这就瘫痪了，你不叫人气球吗？
7: 对谁怀疑啊？谁瘫了？哎，老爷，你觉得这个胡家到底是怎么死的？
5: 不是说病死的吗？
7: 老爷，你快别兜圈子了，不是说求仵作判断有误吗？
5: 我没说过，我说他说你这人嘛，吃五谷杂粮怎么能不得病呢？有什么大惊小怪？
7: 老爷，你是不是糊涂了？你想想啊，胡家刚跟你说完富国泰的事，他就病死了，你不觉得哪里不对劲吗？
5: 今儿 啊，你觉着哪儿不对劲儿？
7: 这分明就是富国泰干的，杀人灭口。
5: 哦，今儿啊，那这么着，你现在就起，赶人毒计，把他抓了。
7: 老爷，我就是随便一说，我再给你念念钱。
5: 行了，别念了。走，心儿，咱们呢，看看去。
8: 死了好，死了干净，死无对证。
9: 老爷，还是您高明。
8: 胡说八道什么？这话如果让别人听见，以为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9: 奴才不是那意思，奴才是想说……
8: 你想说个屁！
9: 上这里干什么？
10: 刘大人，干嘛呢？您这是？

0: 这就对了，味儿不一样就对了。
1: 您说什么呢？什么对不对的？
0: 何大人，何底尼啊？
1: 何底尼？
0: 何底尼？本来我呀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判定一下这胡氏兄弟是不是真凶，因为这哥俩是土匪，常年生活在齐群山上，那么他脚下或是哪儿要是有土的话，他也是山土。但据我观察，这撮土不是山土，它是河底泥，还夹杂着不少水草呢。
2: 那刘大人，您的意思是
0: 咱们得查清贾御史严秉正从哪儿来的呀？
2: 刘大人，这个河底泥您是在哪儿发现的？
0: 就在装脏银的那个箱子底下呀。
1: 刘大人，您到底想说什么？
0: 先查清河底泥的来源。
1: 这个河底泥和山中土真的味道不一样吗？

0: 符一样。它这个山中的土啊，它常年暴露在户外，日晒雨淋，它有一股土腥味儿。因为山上林高日照，它有潮气，河底泥它就不一样了，常年不见天日，埋在河底下，对吧？然后再加上这个水草啊，什么腐烂的鱼虾呀，它有一股腥臭的味道。
1: 啊，行行行行行，可以了，可以了，我信。
2: 刘大人，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咱们现在首先要查清楚这个假传圣旨之人是否是汤河过来。
0: 汤河过来的，那他衣裳不就湿了吗？
1: 那他的鞋底上怎么会沾有河底泥呢？
0: 哎，傅大人，咱们东昌府最近可有正在修建的河道？
2: 刘大人，这就是东昌府正在修建的河道，后来因为经费问题停工了数月。
1: 傅大人，刘大人要找的是正在施工的河道，这都停工数月了，找着了有什么用啊？
2: 何大人有所不知，东昌府境内只有这一条河道。
1: 那不还是等于没有吗？

0: 什么线索？现在河道都种满了，即便是干的，它也是杂草丛生，哪找线索去？
1: 嗯，你看，你看，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0: 不过呀，那个假御史，他一定是从河道那边徒步过来的。他不是说了吗？他抄了蔡永昌他们家之后，是用马车拉着蔡永昌跟财物，那么这个马车就一定是在附近租的。
2: 卑职明白。来人，
3: 福泰大人，
2: 立刻派人严查方圆十里的马车店，看看案发当日前后是否有官府之人租用。
3: 是。
4: 龙妈，您先忙吧。
5: 好，那我先去做饭。
4: 嗯。耶，喝药。小心烫啊。爷，我今天实在是太忙了，这牢狱里死了个人，让我去验尸。这种种迹象表明呢，他都是病死的。可是有一个姓刘的大人，他对那脖颈上的细微抓痕产生了怀疑。那刘大人特别逗，他还在那尸格上特意写上这么一句，说脖颈处有细微抓痕。你说这么点抓痕也不至于致命啊，是吧？爷，你别着急，那些细节该验的我都验了，那手指甲我都检查过了，那抓痕就是自己所为，不是别人所为。爹，你怎么了？你要拿东西啊？我帮你拿，我都帮你拿。那柜子是吧？啊，你别着急，别着急。爹，是让我给你拿这个吗？
3: 嗯嗯
4: 嗯。这仵作手册。

0: 女儿大意了。原来这些毒虫真能致命啊。
1: 尚德马庄，
2: 是的，大人。就在假传圣旨案发的头一天，确实有一伙自称是官府的人到达了尚德马庄，他们在那里租用了两辆马车，之后却没有还回去。数日之后，马庄老板。

0: 在城郊的树林当中发现了被遗弃的两辆马车。
1: 据他所说，其中一辆有被改动过的痕迹。
2: 是不是改成囚车了？
1: 大人恕罪，这个卑职尚未查清。
3: 甭查了，肯定是。
2: 吴大人，这就对了。您想啊，他是从河道那边来的，他还得回到河堆那边去。这河道上不能通车，他得找条道，不是？
3: 来，你告诉我，这马车的位置在哪儿啊？
1: 大概在这地方。
2: 嗯，没错。附近有桥吗？
1: 的确有一座小桥，但是根本就无法通过马车。
2: 更对了，这就是他为什么在这儿卸车的原因。您想啊，他带着那么多金银财宝，他得换个小车他才能走啊。甭问，这还得有人接呢。您看这地图啊，周边20里荒无人烟，你说这财宝他藏哪？除非藏山里，否则他得找个地方落脚。奔哪儿呢？周边5个村镇，哪个？这都得2个时辰以上吧？啊，最近的吉阳镇。
4: 嗯，那这个贾御史还有那批藏银就在吉阳镇。
3: 哎，何大人，我可没这么说啊，这是您猜的。我是说，他们要万一去了，肯定能留下痕迹。
5: 刘大人，我马上派人前去调查。
2: 不行，吴大人，还真不行。您想啊，他们带着这么多的金银财宝，您这明火执仗的一去，他们肯定就转移或者藏起来了，对不对？我看不如这样，我呀微服私访，拿出证据咱们再动手不迟。
5: 也好，那卑职陪刘大人一起去。
2: 也不行。
5: 为什么呀？
2: 傅大人，您这张脸在山东地面上谁不认识啊？再说那帮是什么人呢？御史他都敢冒充，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的主啊！我看呐，还是我跟何大人我们俩一块儿去比较好，您说呢？
4: 哼，我就不去了。刘大人微服私访，这东昌府总要留一个人坐镇的嘛。
2: 你看我这脑子，我给忘了，人家何大人是来协助我断案子的，你东昌府不得有个人留守吗？对不对？说的对。哎，何大人，那屋里闹鬼那事儿您不怕了？
4: 迷信，这世上哪有鬼啊？
2: 好，行，那就好办了。哎，傅大人，您的意思？
5: 我没有意见，
2: 就这么说了。您派人保护。

0: 呀。
1: 哎呀，都准备好了呀？
0: 准备好了呀。
1: 走仨时辰，你这个身子不是轻吗？
0: 老爷，你别看我胖，我体力好着呢。
1: 哎，我让富国泰找姐人跟着咱们，人呢？
0: 这不是？哎，老爷，你叹什么气呀、啊？
1: 这个富国泰很过分呀、啊！我跟他说，让找点人保护咱们，就找来这么两个东西。
0: 老爷，你不是说了要目标小点吗？怎么你害怕了？
1: 老爷能不怕吗？老爷又不是神仙。
0: 不对，怕也正常。不过老爷你放心，人家四大人可是在暗中安排了许多高手，这两个就是明面上的。再说了，咱就是个微服私访，
2: 只要不透露咱们的身份，就没什么问题。
1: 不光这个，咱们干什么去？是办案子。嗯，就带着你，就带着这么两个东西，这能干什么？再说这有意思吗？
0: 我明白了，老爷，我再去给你找个女的。
1: 不是，不是办法呀，找谁呀？
0: 可是我上哪儿给你找啊？
1: 你脑子想啊，应该带着谁呀？
3: 钦差大人，
1: 邱五座。哎，你怎么知道我是钦差呀、啊？
3: 刘大人，您威名远扬，谁人不知啊？上次多有得罪，请您多多包涵。
1: 没事没事，不知者不怪啊。
3: 刘大人，我上次验尸犯了点错误，所以特意想跟您来当面解释一下，我能跟您一同去吗？
1: 哎，你别说，邱五座，我这刚才呀还说想带上个帮手一块去，是吧？
3: 真的。
1: 但是呢，有两句话得先说清楚。第一，孟楠姑娘，你今年多大岁数？
3: 回大人，我今年21岁。
1: 嗯，岁数挺好，正是学习的时候。第二，可曾许配人家啊？孟楠姑娘别误会啊，我是说咱们这行里风里来雨里去，如果许配了人家，恐怕是多有不便。
3: 回大人，孟楠未曾婚配。
1: 嗯，那就好，那我们就一块儿去，有什么事儿路上说啊。
3: 好的，大人。
1: 走吧，
0: 走，你们过来，走。
4: 大人，
5: 刘英走了。
4: 走了。邱孟楠也跟着他去了。
5: 他跟去干什么呀？
4: 那小子就不知道了。
5: 何真呢？
4: 还没起来呢。
5: 不能再出任何事了。你多派人在暗中保护，以免再出意外。
4: 是。
6: 那天是我自己查人太不仔细了。
7: 不仔细不怕，咱们再查啊，自早查出来，吃一堑长一智啊。
6: 大人，我已经都查过了。
7: 什么时候啊？
6: 昨儿晚上。然后我就将胡江的尸体给搬了回来。
7: 人家能让你搬尸体？
6: 那看尸人吓晕了。
5: 失敬失敬。
1: 姑娘，就这半夜三更的，你一个小丫头自己进尸房，多失手啊。
6: 那尸检报告的结果已经交了，我怕没机会再验尸了，所以还望大人恕罪。
1: 那既然又检查了一遍，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6: 有，大人，你写的那道抓痕的确是胡椒所为，而且经我仔细检验，发现上面还有一道毒虫叮咬的痕迹。而且这可不是一般的毒虫，这毒虫的毒液进入人体后便会置人于死地，事后还根本都查验不出来。嗯，
1: 什么虫子呀这是？那你怎么知道的呀？
6: 家父曾经历过类似的案子，所以他有过记载。
1: 啊，他怎么记载的？
6: 记载内容倒没什么，画过类似毒虫的草图。反正我觉得胡江的死肯定跟这毒虫有关。
1: 嗯，这种虫子它叫什么名呢？
6: 没名字。
1: 那你把你父亲那个记载给我看看。
6: 忘带了。
7: 你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能忘
1: 了？姑娘，这很重要。
6: 对不起对不起，大人。
1: 没事没事，挺好的，可以可以啊。行了，这到了吉阳镇了，跟他们说都管住嘴。
7: 好嘞。
8: 都管住嘴啊！
9: 老爷啊，看来今儿个不宜出门啊。
5: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都有凋零的时候。来，人家让让道。刘姐啊，别让了，你让他们站着。

0: 是干什么的呀？没看见我们这儿出殡的吗？
1: 哎喂，死者是何人呢？
0: 是我父亲。
1: 你父亲？你亲爹啊？
0: 当然是亲爹了。不是，你这人怎么在这儿胡搅蛮缠呀？赶紧滚蛋！
1: 逆子，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要叫我说，你父亲根本就没死。你听听你刚才嚎丧那个动静，你那哭声就不对。
0: 什么不对啊？你说在这儿胡言乱语。
1: 是我胡言乱语吗？这古人云呐，夫人之所以亲人者，有疾则忧，临死即惧，既死则哀。你听听你哀吗？我没听出你哀来，我就听出害怕来了。要叫我说，该不是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子孙把你亲爹塞棺子里要活埋吧你？
0: 哎，乡亲们，你们千万别听此妇人在这儿风言风语，他是爹是。
1: 你敢不敢把棺材打开，让大伙儿都看看？
0: 胡闹！家父是魏寒，岂能容你在此放肆？
1: 那就是不敢呐。这位乡亲们，想不想做个见证啊？啊，看看我说的对是不对？咱们这么着啊，我要说错了，在场各位输你们每人纹银十两。
2: 哎，你说话算数吗？
1: 刘姐，把银票掏出来。
3: 绝不食言。
2: 爹，要是说错了，
0: 乡亲们，
2: 不但要他银子，还要打死他。
4: 老爷，这回弄不好咱们就要被打死，这次是不是玩大了呀？
5: 什么玩大了呀？老爷打赌什么时候输过？再说我也舍不得那张银票。
4: 是啊，咱是想来账，但是您这有没有谱啊？
6: 有谱，那棺材的重量不对，大人是认为抬棺受力有问题。
4: 又和上次一样。
5: 你听听人家秋姑娘怎么说的，我断定啊，她那棺材里装的就不是人。
4: 哎，那您都稳操胜券了，还愁什么呀？
5: 我是愁啊，你看看这帮人，见着俩钱儿那个德行。哎，姐儿啊，你跟我说，咱这旁边是跟着卫队呢，是吧？
4: 对呀，跟着呢。
5: 那就好了。
4: 哎，这招就好赖了。哎，
5: 看看，
7: 别抢了，别抢了！
5: 发什么呆呀？叫人拿下呀！
7: 别抢了，别抢了！救命啊！
8: 来人，拿下！
7: 别抢了，别抢！
8: 别动！别动！
7: 别动！别动！
0: 别动！什么？你们别动！你们凭什么抓我呀？啊！
9: 真是瞎了你的狗眼了！这位是朝廷的钦差大人刘墉，刘大人。哎，也可能不是。
0: 钦差大人，钦差大人，饶命啊！钦差大人，这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事儿也是他们雇我这么干的。
1: 谁雇的你啊？
0: 是哦，他们现在还都在我家呢，进镇子左手边第一家。
1: 刘姐，有几个人在这看着，其他人跟我走。
8: 是，你们俩在这看着，你们几个跟我们走。
10: 是。
11: 大人，你们发现一具死尸。
6: 刚死不久，
5: 仔细看一眼，

0: 人，大人饶命啊！我们看见那几位捕快像疯了一样大喊大叫，躺在地上抽搐着。当时我们都吓懵了，都怪我们财迷心窍。趁机拿了那些银两就跑掉了，其他真的一无所知啊，大人。
1: 刘大人，这些抢夺银两的村民该如何处置啊？
2: 他们也是见财起意，念是初犯，从轻发落吧，一人二十大板。
0: 是。
3: 大人。大人，这些尸体上也发现了毒虫的咬痕。
2: 这会儿你父亲要在就好了。
3: 对不起啊，大人，我要带着那手册就好了。
2: 没事，明天啊，把屋里那具尸体以及所有这些尸体一并带回东昌府验明正身。你们县官呢？
1: 回大人，他正在赶来的路上。
2: 胡闹！小小吉阳镇一天之内八条人命，他还在赶来的路上。
1: 回大人，这个确实是小人的失职。

0: 请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

0: 就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
6: 然后还有个印子。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啊？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你看、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0: 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

0: 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

0: 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

0: 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

0: 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

0: 市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您查出点什么结果没有？
2: 燕子，那个谁，把石阁拿过来。
3: 不用不用不用，您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2: 邱先生是死于意外，溺水身亡。
3: 溺水？
2: 对，溺水身亡。
4: 就这小鱼缸给人淹死了？
2: 我妈
5: 是这样的，昨晚我孩子生病，我急着回去送药，临走的时候我忘了给邱先生倒杯水放在旁边，
2: 因此邱先生口渴难耐，不得已去水缸寻求水源，只有水缸的水才可解燃眉之急，岂料一不小心掉入水缸之中，头部进水身亡。
3: 您分析的呀是真有道理。哎
6: 呀，快扶我六舅老爷赶紧去休息啊！快快快快快！对对对了，来人，你带着他去陆份口供。哎，啊，快去吧。
3: 贾大人，怎么样？我六舅老爷宝刀未老吧？啊，哎。
7: 你们是什么人啊？我还想问你们是什么人呢？
8: 你们这车上拉的都是尸体吧？你们这拉这么多尸体，万一有个瘟疫，你让我们怎么办？乡亲们，不能让他们过去啊！
9: 要是有瘟疫怎么办？
10: 各位乡亲们，
11: 行行，
10: 有劳有劳啊！这车上拉的呀是尸体不假，但是呢，这些人绝非是病死。好，告诉各位啊，这些尸体啊跟咱们东昌府一个案子有关系，现在拉他们进城呢是要到府衙去验尸，其他的不方便说了，还望各位乡亲们行个方便啊。
8: 那可不行，你说不是病死，你把布扯开让我们看看先。
11: 对，让我们看看。
10: 这位小哥，这还真不能答应。
8: 不是你谁啊？
10: 在下呀
12: 向武，你别在这胡搅蛮缠。
13: 大人，这人我认识，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说，你们先走开。
8: 小秋姑娘，
12: 东昌府衙办案事关重大，能不能让开呀？
8: 小秋姑娘，你赶紧回去看看吧，你家出大事了。
12: 别在这胡说了。
13: 孟楠，孟楠，
12: 妈，您怎么来了？
13: 可回来了，快回家去看看吧。邱先生他
12: 怎么了？
13: 他昨天晚上走了。孟楠，孟楠。
8: 哎，不能过啊！
10: 这二位小哥怎么不听劝
11: 呢？那可不行，您不能过。
10: 要再这么纠缠下去，可就触犯大清律了啊！
14: 昨儿大白天的瞎嚷嚷什么？
8: 你看他后面拉的全都是尸体，
14: 哪来的尸体啊？
10: 这我方才讲过了，不方便告知。
14: 您怎么称呼啊？
10: 我叫刘墉。
14: 您是左都御史刘墉？
10: 不错。
14: 大人大名如雷贯耳，在下早有耳闻。您大白天的拉这么多尸体从这儿过可以，但是您得让我看一眼，也给乡亲们个交代。
10: 这我方才讲过，不方便。
14: 没事，不劳大人动手。
11: 秦大哥，别这样，都给我让开。
15: 秦大哥，
10: 行了，再说一遍，这些尸体绝非是病死的啊，而且都是咱们东昌府的乡亲们，于情于法大家都该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吧。
15: 秦大哥，

0: 这五子不懂事儿，你也跟着瞎胡闹，这大白天的这么多人呢，你们两个跟我回家。
1: 那姐他们后面都是尸体，
0: 今天要是不跟我回去，以后就别再认我这个姐了。
1: 不，哎，要不就算了。
0: 走不走？快走，
1: 走吧。

0: 了，走，走了。
1: 何大人，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呀？
2: 刘大人回来了。
0: 刘墉回来了？
2: 刘大人他带了一堆尸体回来。

0: 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回老家去。
0: 回老家？真的？咱们都好久没回去了。
1: 爹在老家东昌磨了份差事，以后天天陪着你，我们再也不分开了，过踏实的生活。
0: 太好了，这样我就能天天跟您待在一起了。

0: 捋了一下啊，这事情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假钦差藏匿了赃银。事情暴露以后呢，他花钱雇村民佯装丧葬，想转移赃物。对了，刘大人，您收回的那些银子数目不对吧？我调查那个假钦差搜刮的财物可是数不胜数啊。
1: 我就找上这么些。
0: 行，那就当是转移了部分赃银啊，然后被您刘大人识破了，双方遇到了，打斗了起来，再然后这几个人和他就都死了。刘大人，怎么死的？
1: 中毒而死啊？
0: 都是中毒而死
1: 啊？跟胡江的死法如出一辙。
0: 不是，如果照您这么说，应该还有第三方。
2: 刘大人，您是否进行过尸检？
1: 邱五座已然验过了啊，而且呢，您是没看出来，他们每个人的脸上和这脖子上啊，都有那个小虫叮的小眼儿。

0: 刘大人，叫小人何事啊？
1: 老何叔啊，哎，你帮我看一下，查抄蔡永昌府那天，可有这人呢？
0: 哎，这不就是那个假御史严秉正吗？

0: 严秉正这个钦差是假的，可他手里的圣旨残片却是真的。到底是谁杀了他？这个假传圣旨案又是谁在幕后操控？他让我发现这个圣旨残片是想告诉我什么呢？
1: 刘大人。刘大人，身体好些了吗？
0: 哎，何大人，我这个病啊，淤积所致啊。
1: 这案子您当真就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0: 一点线索也没有啊，这不本来以为找着蛛丝马迹了，你看这一下完全断。
1: 可您刘大人是朝中数一数二的能臣，这案子要是您都办不了，怕是就没人能办了。
0: 那行，何大人，都这时候了，别开玩笑了。皇上交的差事，现在办成这样，这脑袋都快保不住了。
1: 刘大人言重了，皇上知道此案事关重大，非常人能处理，这才专门派了刘大人前来查案，派了和珅从旁协助。暂时遇到了困难，也是情理之中的嘛。
0: 哎，何大人，你我同朝为官这么些年，都到这时候了，你得帮我拿个主意啊。
1: 这主意我可拿不了。
0: 哎，
1: 您是专人专办专案，我就是个从旁协助的，一切事情啊，您一人定夺。
0: 我定夺什么呀？我现在我一点主意没有啊！我现在是
1: 刘大人。实不相瞒啊，和珅这几日也是寝食难。皇上给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
0: 是
1: 咱们要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你我都是难辞其咎啊。所以我想了又想啊，不如我先回京面圣
0: 啊，
1: 跟皇上那儿好好求求情，争取给咱俩多宽限几日。您在这儿安心休养，相信假以时日，您必定有所进展。
0: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吧，那就有劳何大人。
1: 刘大人客气，那我收拾收拾，即刻启程。
0: 好，何大人慢走啊。
2: 我兄弟二人落草之后，一直盘踞在七旬山，干着一些打家劫舍的勾当。后来，上一任东昌知府被调走，蔡永昌接任，他派人找到我们，说要跟我们谈合作。他负责保护我们，负责在每次官兵围剿的时候提前通知我们，而我们则负责替他排除异己。
0: 排除异己？
2: 对，去年三月，富唐知县富德在家中死于非命，那就是我们干的。
0: 哎，你说这福德是不是山东巡抚傅国泰的侄子呀？
2: 正是。
0: 好家伙，你们这个连巡抚的侄子都敢杀啊？可以。
2: 我们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大人，我还怀疑假传圣旨是傅国泰有意而为之，先除掉蔡永昌，再嫁祸于我们兄弟二人，从而将我们这股势力一网打尽，好替他侄子报复雪恨。
0: 傅国泰毕竟是山东巡抚啊，他办个知府还用费这心思？再说这个事儿，他引火上身呢。
3: 你说刘墉病得不行了？
1: 刘大人确实病倒了三日，之后他便说需要休息，不方便办案。可奴才看离您给的20天的期限剩没几天了，就着急先行回宫面圣向您说明情况。
3: 好，朕知道了。
1: 皇上，那东昌府那边奴才是不是马上返回去？
3: 不用了，你车马劳顿，回去休息吧。3天之内，刘墉要是破不了案的话，朕自然会找他。
1: 车。
4: 就这个高度，再撑一会儿。
5: 哎呀，还要撑多久啊？撑不住。
4: 哎，哥哥，那个我有事儿，要离开一下。记住啊，这等我回来时候才能放下来啊。
5: 那要多久啊？
4: 甭管多久，这个靶场我说了算。

0: 子，哎，过来。
1: 哥哥，你怎么给放下了？贺侍卫不是让您举着吗？
0: 他走了又看不见。
1: 他也是为您好呀，您不是要学枪吗？您别说，贺侍卫教的就是比那杨教官好。
0: 教的好有什么用啊？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的，还谁都看不上，要不然早被皇上委以重任了。
1: 我觉得贺侍卫这个人挺贴心的呀。
0: 哟，你怎么看出来的呀？他自小啊无父无母，被我爹收养，我怎么没看出来他暖啊？你是没见过他那狼狈的样子
1: 啊。贺侍卫还有狼狈的样子，那我真是想象不出来。
2: 哎，哥哥，这谁让你把这手放下来的？
0: 我是格格，我说了算。
2: 我说格格呀，您既然要我教你，那我就是您的师傅，您这格格脾气只有离开了这靶场才能犯的。
0: 可这固定的靶位我已经打了很久了，我都会了，多无聊。要不这样，你给我打只鸟看看。
2: 让我打鸟？
0: 受到压迫必然要反抗。
2: 好，打个鸟，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
1: 啊，
2: 怎么了？
1: 我觉得那鸟太可怜了。
2: 可怜也得打。皇上，
3: 之前奴才跟您说那事儿，您
2: 什么事儿啊？
4: 皇上，六王爷刚刚说想让婉儿格格去趟山东。奴才张嘴，张嘴。
5: 哦，不是朕不想答应你，实在是依照大清的律例，婉儿格格是王府的家眷，岂能随随便便离开京城啊？
3: 是是，皇上您说的这些，奴才都明白。就是我们家婉儿脾气，你也知道，我成心不好交差。
5: 回去歇着吧。
3: 哎呀，这。

0: 王爷找您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属下不知。
1: 哦，下去吧。
0: 是。
1: 哎，哥哥，您继续再练一会儿吧，我先回去复命啊。
2: 嗯，行。
1: 加油。
3: 我看这个贾御史查蔡云昌府的案，同时呢还有一个叫三娘死的案。
4: 蔡永昌的三夫人怀有身孕，备受宠溺，大夫人和二夫人因嫉妒生了杀心，便合谋将其毒死，并将尸体封在祠坛内，藏在花园的枯井下。蔡永昌被抓，其家人抢夺财产时，两位公子发现了下藏尸，当场吓死。
3: 俩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这说吓死就吓死了。
4: 仵作验尸的结果就是两位公子因惊吓过度，心脏出血导致心脏骤停，两位夫人也因悲伤过度，同时又自觉难逃法网，便上吊未遂死。
3: 俩女孩现在完之后一块上吊。
5: 王爷，你都想了一个晚上了，早点休息吧，别把身体熬坏了。
6: 嘟囔什么啊，来坐下跟老爷聊会儿天。
5: 这个贾钦差的案子呀，真是把你折腾的不轻。
6: 胡说，老爷觉着啊刚开始有点意思
5: 啊。老爷，这还有意思啊？老爷你说啊，谁有这么大胆子敢干这事啊？
6: 小人你琢磨吧，贾御史死了，蔡永昌找不着了，就在这个时候胡蒋胡海哥俩又出事了，你不觉着这个背后他有点什么事吗？
5: 老爷呀，你胡说呀，这个贾钦差的案子严平正也找着了，咱就结案直接回京城就行了。
6: 这个孩子，你老爷能那么断案吗？这就是有人诚心想把水给搅浑，他就不想让我查下去。
5: 老爷，我刚才就是那么一说，咱呢得继续查，我相信老爷的能力，咱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7: 刘大人。
8: 刘福财大人。
7: 刘大人
8: 啊，
7: 停尸房的尸体卑职已经让家属领回去安葬了。
8: 傅大人，案子没断完呢，怎么把尸首给领走？
7: 刘大人，您先别急，这都十多天了，真等到尸体腐烂发臭，这一样破不了案啊。更何况我们也没有在尸体身上找到任何线索。还有，刘大人您也知道，此地民风彪悍，一旦把事情做绝，那就是官逼民反呀，到时候这事态不好收拾。
8: 傅大人，我说句不干嘛的话，您这可有点保您这乌纱帽的意思啊。
7: 刘大人，您此话是什么意思呀？您可别忘了，咱们在一条船上，等20天的期限一到，卑职一样逃不开干系。
9: 卑职告辞。

0: 您好，
1: 您找哪位？啊，
0: 我找邱仵作，他在家吗？
1: 他已经去世了。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您是？
0: 我姓刘，邱仵作和他的女儿都是我的属下，今日过来看看。
1: 哦，是这样啊。哎，我是邱家的老邻居，大伙都叫我吴妈。哦，自从邱先生瘫痪以后，一直都是我来照顾他的生活。哎，那您这是？哎，
0: 这不是邱仵作过世之后，我们一直也没来，今天特地到访前来慰问。
1: 哎呀，您来得太好了，您快到屋里去看看孟楠吧。自打邱先生下葬以后，他就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来。我每天给他送过去的饭菜几乎都是原封不动的。您说呀，要是再这样下去，可就又要出人命了。
0: 是是是是是，好，那我进去看看。
1: 您请。孟楠，孟楠，孟楠，有人来看你了，孟楠。
0: 孟楠姑娘，刘墉特来探望。
2: 大人，大人，我爹死得蹊跷，请大人您一定要给我做主。
0: 起来说话。
2: 您记不记得我跟您说的那个画有多重图案的手册？我本来想要仔细研究，可是这次回来发现那不见了。我是想凭记忆把那独重的图案给画出来，可是我无论怎么画都无法还原了。
0: 你父亲是死于独重钉咬吗？可有伤口吗？
2: 并未发现，但肯定与这独重有关，要不然我那手册怎么会突然消失呢？肯定是有人怕我找到什么有利线索，就把手册给偷走了。对了，大人，我想起来了，我爹是在检查完傅家两位公子的尸体回来后就突然瘫痪的，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你不觉得这事情前前后后都太过不合乎常理了吗？
0: 怎么讲？
2: 我爹平时身体一直很硬朗，没有任何预兆，就算突发郁疾，那用药之后也都有所改善了，身体也都有知觉，小腹挪动啊、行走啊都没有什么问题。就算他栽到那水缸里，那怎么可能连抬起头的气力都没有？怎么可能被那潜水给淹死呢？况且那天吴妈也是喂过水之后才离开的，我爹怎么可能到水缸旁边来取水啊？

0: 孟楠姑娘，那天蔡家上吊的那位夫人是哪位仵作去验的尸啊？
1: 年迈的庄仵作。对了，大人，我爹还曾说过，说蔡家的两位公子，他们那个尸阁尚不完善，要去复检。我爹就是在复检尸体的过程当中突然瘫痪的。
0: 跟我知道的不大一样啊。
1: 大人，还有那水缸旁边刻了一个字儿，可能是我爹临死之前写的。
0: 什么字儿？
1: 蛊惑人心的蛊字。
2: 众位爱卿，两个月前在山东省东昌府发生了假传圣旨一案，朕命令山东巡抚傅国泰限期一个月查清此案，可是到了时间他也没能查明白。朕又命令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墉为钦差大臣，共同协助傅国泰查清此案，限期20天，可是时间到了，刘墉还是让朕失望了，而且这个刘墉还上了一个折子，百般推卸。众位卿，此事该如何办呢？和珅，
3: 奴才在。
2: 你给众位爱卿先说说你的看法。
3: 回皇上，奴才以为假传圣旨乃是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犯此罪者必是天理难容，所以此案应当严办不贷。至于办案不力的渎职官员，理应重罚，绝不姑息。
4: 皇上，
2: 哎呀，一个一个说吗？国政，你先说。
5: 是，回皇上。下官以为此案关系重大，的确应该彻底查清。对于那。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也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3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到底。对，
1: 确实。

0: 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的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折式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的，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3: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3: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3: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3: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3: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3: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3: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3: 对，
0: 没问题。
3: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3: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3: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4: 选金星。
5: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银铃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7: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6: 我是演员胡存钦。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8: 我是演员王帆。
9: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圈妮。
10: 我是演员郝平。
11: 我是张英席。
12: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3: 我是王传月。
14: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9: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

0: 用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
0: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4: 不限题材，
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欢迎您的参与，
4: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2: 等你来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远古玉米神报道。
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8: 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5: 那么你是同意何爱卿的说法了？
16: 何大人所言下官甚是赞同，只不过……
15: 不过什么呀？
16: 下官以为此次钦差大臣去往山东的不止刘墉一个人，好像还有何大人吧。
17: 富察大人，何深是下了山东，可是和珅只是刘墉刘大人的助手，更何况自从到了山东境内，刘墉大人不断专行固执己见，根本没有让臣有机会能够插手此案，此事奴才早已奏明皇上。
16: 那何大人无罪，老朽失言了，老朽失言了。
15: 李亲王，你有什么看法？
18: 皇上，老奴的看法其实和富察大人还有何大人的看法相差不多，只是恳请皇上，看在他是老奴女婿的份上。
15: 你放肆！
18: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15: 朕只是想听听你的看法，你却在这里求情，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18: 懂，懂。
15: 和珅，对于督办此案不力的渎职官员刘墉，你认为该如何处置？
19: 回皇上，奴才以为刘墉身为钦差却有负圣恩，理应贬为庶民，永不录用。
15: 那傅国泰呢？
20: 此次山东之行全是刘墉一人说了算，
21: 所以奴才和傅国泰大人都是有些力不从心。
15: 那这么说的话，所有的罪过都是刘墉一个人的。国璋，你意下如何？
16: 何大人所言在下甚是赞同。
15: 李亲王，你有什么看法啊？
18: 老奴赞同，赞同。
15: 众位爱卿，大家意下如何呀？
5: 臣等赞同何大人所言。
15: 拟旨，罢去刘墉所有官职，听候发落。队长，
16: 何大人，何大人，
22: 哎呀，
3: 何大人，今天在朝上多谢您替小儿美言，老朽表示万分的感谢。
6: 您也甭跟我客气啊，我后来说的那些话那是皇上想听的。
3: 甭管怎么说，老朽还是表示万分感谢。哎，你看哪天到府上让我设宴款待一番呢？
6: 您的饭我可不敢吃，吃人的嘴短，我吃下去容易，回头哪天您再让我吐出来，那我都难受了。
3: 哎呦呦呦，何大人您还有这吐的毛病啊？那算了吧，那算了，
6: 商量不正。
22: 何大人，何大人怎么了？这是
6: 刘王爷，刚才我……
22: 哎呦，刚才的事儿您别说了，多亏了您在朝上给我姑爷说了几句好话呀，否则的话小命没了。咱什么都不说了，患难见真情啊。那这么着，我差人给您府上送一百两金子，您可千万别嫌少。
6: 这可使不得呀，刘王爷，和珅受之有愧。
22: 别有愧，别有愧。老话怎么说来着？好死不如赖活着，萧官为民了，我养着他啊。回去。
6: 老奸巨猾呀！
23: 东昌府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24: 回皇上，傅国泰还在侦办假传圣旨一案。不过这刘墉啊，整天跟没事人似的，到处瞎溜达。
23: 他这是和朕在玩激将法呢。
25: 臣贺子峰，恭请皇上圣安。
23: 子峰啊，婉儿格格和朕提过几回要去山东看刘墉，朕已经准了，你设法和格格同行，保护格格的安全。到了山东之后，叮嘱刘墉的一举一动，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
25: 臣遵旨。
6: 什么？皇上修改了旨意？
24: 可不是嘛。其实昨儿个六王爷带着婉儿格格就去见了皇太后，皇太后一听这事儿立马急了，这刘墉可是他干儿子，这要是被贬为庶民了，他脸面往哪儿搁呀？
6: 说句大不敬的话呀，皇上他老人家和刘大人这出贬了生生了贬的戏可是真唱不腻呀。不过这么大的事儿，钱公公怎么才告诉我？
24: 这不来不及了吗？
6: 然后呢？
24: 然后呀，这刘墉官降庶级，贬为知府，留在山东。
6: 山东什么地方？
24: 就事情发生的地方，东昌府。何大人，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完了，我也该走了，我还得宣圣旨呢，有事儿啊我再来跟您说。

0: 怎么着，钱公公，听您这话的意思，还得亲自跑趟山东啊？
1: 咱家呀，就是跑腿的命啊。
0: 这腿可不能白跑，到了山东，狠狠宰他刘墉一顿。
1: 哼，我也不差他那口。
0: 嗯，钱公公这话在理。不知钱公公上次在我那鉴宝房里，可有什么喜爱之物啊？
1: 都喜欢。
0: 钱公公啊，都喜欢就好说了，喜欢什么都拿走。
1: 何大人呀，您太敞亮了，以后呀有什么事儿，我踩着风火轮来告诉您。
0: 嗯，那就有劳钱公公了。何福
2: 在，老爷
0: 带着钱公公鉴宝。
2: 哎，钱公公这边请。
3: 何大人多谢了。
0: 不送。山东东昌府刘墉。
4: 哥哥，您这是又要去找刘大人？
5: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反正皇上已经答应了，就算我爹怎么反对，我今天也是一定得走的。
4: 哎，哥哥您别急，与您想的恰恰相反，这六王爷担心您一路上的安危，所以差我与您一同前去护您左右。
5: 我爹他真这么说啊？
4: 真的。
5: 看来关键时刻我爹还是顶点用的。走吧。
4: 走。哎，哥哥当心。
5: 嗯。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则钦差大臣刘墉查办山东东昌境内假传圣旨一案，未能如期申复镇安，现革去钦差大臣及本监各职，留戴罪之身，官降数级，便为东昌知府继续查办此案，以期戴罪立功，勿负皇恩。钦此。
7: 嗯，刘墉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出来出来。
1: 哎呀，刘大人，咱家可是在皇上面前死保你啊，为了你这事儿，我跟皇上谈了三天三夜，这结果呀，哎，
4: 这么多人在那说啥呢？他们
8: 心灵心灵心灵，让您费心了。
1: 哎呀，这是什么话呀？咱俩这交情不摆在这儿呢？
8: 是是是是。嘿，您瞧我这记性。喜儿啊，
7: 哎，
8: 赶紧着把我给钱公公预备那顶级礼物拿来，快着快着。
1: 刘大人您太客气了，您刚贬官呀。
8: 也是哈。喜儿啊，那甭拿了。
1: 哎呦，刘大人背都背上了，我要是不拿都不合适啊。
8: 也是啊。行啊，那还是拿去吧。啊，
1: 刘大人呀，放心吧，刘大人，我不白拿您的东西，回京之后呀，我帮您好好疏通疏通，好让您早日官复原职。
8: 哎呦，多谢钱公公。
1: 谁让我有这个实力呢？
8: 是是是是。
1: 刘大人，我跟您说呀，这山东界内傅大人可是经营了许多年了，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还得看傅大人的脸色行事。
8: 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哎，姐儿啊，
9: 娘娘，
8: 哎，快快快，哎，留神脚底下，留神，那可是顶级的宝贝啊。哎，拿来拿来。哎，钱公公特地给您找的山东顶级宝贝。
1: 哎呦，
8: 哎，东西金贵，东昌府地面上又乱，回去再打听，回去。
1: 明白明白。
9: 那我告辞了啊。
8: 哎哎，请。慢走。恭送钱公公。
10: 你看，你看他那屁股撅的，他咋不撅天上去？那他不就是那天见到那个钦差大臣吗？
4: 哎，好像是啊。那咋变知府了呢？哎，你说他这官是升了还是降了？
10: 这当然是降了。
4: 那降了好，他以后不敢嘚瑟了。
10: 那人家降了，你能把他怎么着？
11: 行了，你们两个别看了，这楼下都来客人了，快去帮忙。
10: 哎，好的，
8: 姐。

0: 峰哥，这都出东昌府大半天了，流幽送民的到底是什么宝贝啊？让小的们开开眼呗。
1: 哼，就你猴急猴急的，进来吧。
0: 哎，得嘞。
1: 猴崽子，今儿个呀，就让你开开眼。打开吧。
0: 好嘞。
1: 轻点儿，别给我摔着了。
0: 不会，不会。
1: 哎呦，瞧你这出息，这么容易就被吓着了。
0: 公公，我走的时候，刘墉说这里面是什么宝贝了吗？
1: 他倒是说了，这宝贝呀、啊，可是全山东最好的。我琢磨着呀，也就那么回事儿。公公，我什么宝贝没见过呀？
0: 哎呦，公公，这宝贝您还真没见过。
1: 不可能，
0: 不信您看看。

0: 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你那儿，特别是那个和珅，他联络了朝内的大小官员，上奏皇上准备弹劾你。要不是为父左右逢源周旋，恐怕皇上早把你给法办。
1: 让父亲大人操心，孩儿深感愧疚，可孩儿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
2: 吴九爷，要不您去找找富贵妃。
0: 哎，还嫌宫里的事不够乱
2: 啊？奴才知错了。
0: 儿啊，你妹虽然贵为皇贵妃，可是她有她的难处啊，你千万不能去麻烦她。

0: 我回到济南府立即给家父书信，让他在皇上面前替您求求情。哎，多谢傅大人，为官这么多年呢，沉沉浮浮，刘墉早已习惯了。只是这以后在傅大人麾下，还望您多多照顾啊。
1: 哎，您可千万别听那个钱公公乱说，那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0: 是是是是。哎，请问傅大人，那您何时赶回济南呢？
1: 这一晃来东昌府已经2个多月了，济南巡抚衙门那边也确实积压了很多事情，我还真是归心似箭呀。可是这个假传圣旨一案至今没个下文，我这心里着实的。
0: 傅大人您放心，此事卑职是不会放手的，不过呢，这所有线索呀暂时中断了，卑职得从长计议。
1: 那就麻烦刘大人了。
0: 是。
1: 哦，还有。胡家兄弟一案啊，
2: 嗨，那是个误会。哦，我想说的是，胡家兄弟虽然与我有些私仇，但是希望不要妨碍到刘大人的秉公处理。有数，有数。<笑>那我就告辞了，
1: 宋副大人，刘大人。
2: 刘大人，府台大人，刘大人，卑职前来报道。
0: 哎，还报什么道啊？应该说呀，我们从今儿起开始上任。
1: 刘大人，有孟南姑娘这样出色的仵作，您何愁破不了案啊？
0: 哎，
1: 告辞。
0: 傅大人，大人，你这，哎，慢走，傅大人。
2: 能与大人共事，卑职三生有幸。大人，卑职有一请求，不知您可否答应？
0: 你说。
2: 卑职想拜您为师，从今儿起跟着您学断案。
0: 行吧，行。
2: 那您答应了？哎，
0: 想学断案，怎么就跟着学吧？拜师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啊。
2: 那大人，您是不是觉得小女不配呀？
0: 没这个意思。我是说呀，考虑考虑，你得达到做我徒弟的标准，咱们再行拜师之礼。
2: 快受徒弟一拜！哎呦，
0: 不必不必不必，干什么这是？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起来

0: 刘哥，你可真没良心啊！一声不吭就跑了。你知道你来山东这些日子我有多担心你吗？天天惦着你，吃没吃好，睡没睡好，是不是又遇上什么麻烦了？有没有生命的危险？我这一想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你知道吗？
1: 让夫人费心了，夫人那枪是……
2: 你别给我打岔。
0: 本来我还想着这次来了是不是对你好一点，不再打你骂你了。可你倒好，直接让皇上贬为庶民了。
1: 知府？
0: 没我你知什么府啊？你知不知道这是我费了多大的劲儿在皇太后那儿帮你求来的？
1: 不知道。
0: 你现在知道了？
1: 知道了，知道了。
0: 你知道了还那样？
1: 我没那样啊。
0: 你还想怎么样啊？那个色眯眯的小眼神，那手还握那么紧。哎，
1: 夫人，不是刚才跟您解释了吗？是他非要给我磕头拜我为师，我这双手一扶就让您给看见了。
0: 什么拜师啊，你别给我再糊弄，我这都是借口。
1: 不是夫人，真不是。哎呦夫人，孟楠这姑娘啊刚刚死了父亲，而且父亲死得还很蹊跷，她这不是报仇心切断案心切吗？可以理解。
0: 你说他父亲死了
1: 啊？还有一档子事儿，夫人不知道。夫人，您觉着孟楠姑娘长得怎么样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不不不。

0: 是说他长得还不难看吧？
1: 有话快说。
2: 傅国泰瞧上人家了，这不说了吗？要利用回济南办案，带着邱武作一块走。你想啊，这么如花似玉大闺女跟他回济南，这能有好吗？这个啊，回得来吗？还
1: 这老色鬼。
0: 哎，这是邱武作自己想了个办法，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后来我哟，我明白了，哦，这么回事儿，他拜我为师，这样他就是我的徒弟，那傅国泰怎么也得忌惮三分，他不能娶我徒弟，这不顺水人情就帮他一忙吗？
1: 是这样。
0: 是啊，夫人，所以说呀，人家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不容易，这和珅什么，这都瞧上人家了。
1: 这帮老色鬼，我真应该去告诉皇上去，把他们。
0: 哎，不行不行，夫人，这事儿不能随便说，没发生呢，对不对？你怎么说人家没有真凭实据的？夫人，所以说呀，这个女孩啊，脸蛋长得好看，也是祸害，祸害。
1: 什么意思啊？她好看，我好看啊？
0: 不，夫人，她怎么能跟夫人比呢？夫人不光长得好看，而且命还金贵，她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可不就是让人欺负呗？你说现在怎么办啊？无父无母，无亲无故，容易吗？你说？
1: 原来事情是这么回事儿。
0: 是啊，
1: 老爷，那我错怪你了。
0: 哎，没有。
1: 行了，别跪着了，起来吧。
0: 不行，惹夫人生了气，一定要跪，必须得跪，一直跪到夫人消气。
1: 老爷，您是个为民伸张正义的大英雄。
0: 多谢夫人。
1: 那就快起来吧。
0: 不能，一定要等夫人消气。
1: 啊，对了，临来的时候我爹特意嘱咐我了，说让你在这儿委屈一段日子，他会在宫中尽力帮你周全，早日让你官复原职，所以你只要在这儿踏踏实实的过一段日子，咱们就可以回京了。
0: 啊，哎呦，这可真是多多有劳我岳丈大人了，这是。
1: 咱们都是一家人，谁叫你是我的夫君呢？
0: 多谢夫人，多谢夫人。
1: 你呀，就这嘴好。
0: 不，是夫人调教的好，调教的好。
1: 知道就好。不过我可告诉你啊，在这东昌府，你可不要多管闲事儿。
0: 夫人，那什么叫闲事啊？
1: 就是不许办案。
0: 啊？
1: 我爹告诉我了，东昌这地界乱得很，这不仅百姓们乱，这官府衙门更乱，你要是办案，保不齐会得罪谁呢。
0: 可是
1: 没什么可是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过一段日子，咱们就回京了。
0: 夫人，这为官一任，不管长短，总得保一方平安吧？这个
1: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0: 清楚啊。
1: 那你就不能答应我吗？
0: 可
1: 刘墉。
0: 夫人，我先告退。哎，
1: 你
3: 乐什么你？
4: 贺侍卫，你笑起来挺亲切的。
5: 是吗？
4: 嗯。
5: 哦，谢谢啊。

0: 局啊？你怎么了？你不是一喝就醉吗？你这是干什么？这是？
1: 哎呀，你心里不难受？
0: 我难受什么？我难受。
1: 老爷，你说你好好的一个警官挡着，就为了查这个案子，皇上一句话就把你降那么多级，多冤呐！
0: 孩子呀，你这还哭了？孩子，你还知道为老爷担心了？你这回操的这个心啊，操错了地方了。
1: 老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心儿啊，你怎么不想想啊？皇上是何等圣明啊，他怎么能中间不分把老爷给贬了呢？
1: 老爷，可是你，
0: 别想了，我跟你讲吧，媳妇儿啊，老爷说到最后是个警官，在京城咱们威风凛凛，什么事都好办，但你到了这个地方，你倒腾不开呀、啊，这是人家的地方，是龙你盘住，是虎你握住，你不施展不开吗？
1: 老爷，你说的没错，那现在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这挺好啊，皇上一道圣旨，把老爷贬成东厂知府，好了，县官县官全对了，这又变成咱的地方了，这不挺好吗？
1: 老爷，我明白点你的意思了，可是你还是被降级了呀。
0: 你这个孩子糊涂啊，心儿啊，那官大官小那就是个名儿，那怎么办？封你个巡抚，封你个总督，你还是办不了事儿啊，对不对啊？只要咱们能为皇上分忧，把案子办了，还百姓一个公道，这就行了。
1: 老爷，这朝廷上的官要都像您这样都好了。
0: 行了行了，快倒酒吧，快快快快。
2: 知府大人。
0: 哎哎，
2: 大人。
0: 打扰打扰啊。
2: 大人，您这第一次来小店，我给您加两道菜。
0: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
2: 大人您可别这么说，您这来我们小店就让我们小店蓬荜生辉，如果您觉得这饭菜还挺可口的，欢迎您常来，我请客。
0: 哎，好好好，对门嘛，一定常来一定常来。
2: 那二位吃着，有什么事儿招呼我。
0: 哎啊，没耽误您打烊是吧？
2: 啊，没有没有，吃着喝着。
0: 多谢多谢。
1: 任老爷，我给您端一个。
0: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扔，你还哭丧什么你？
1: 不哭了不哭了，
0: 我给孩子。哎。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

0: 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1: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0: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2: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0: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1: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 1.5 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0: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3: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2: 这一袋里面是四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拍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
1: 对，
0: 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儿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2: 哎，
3: 我立刻就买一组。
2: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2: 没问题，
3: 没问题，
2: 对吧？
3: 啊，
2: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3: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作，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4: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5: 太好了，
2: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 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的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子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丝一丝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
1: 嗯、
2: 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2: 这刺儿啊全酥了，还真是过瘾。哎，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

0: 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0: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2: 哎，
0: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2: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块大完整，并且呀、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啊。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3: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啊。
1: 嗯，
3: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3: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0: 哦、
3: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2: 哦、
3: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2: 这么麻烦呢、
0: 啊、
2: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0: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0: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2: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3: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2: 行，
3: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2: 嗯，
3: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2: 嗯，
3: 一箱12大袋。
2: 嗯，
3: 您给不到200块吧？
2: 哦，
3: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2: 嗯，
3: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2: 这14袋了。
3: 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
0: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2: 嗯，
0: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2: 哎，
0: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2: 嗯，
0: 我呀想多存点
2: 儿，嗯，
0: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3: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0: 1天1袋，
2: 嗯，
0: 天天吃。够吗？
2: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0: 嗯，
2: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3: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2: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0: 哎，
2: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0: 嗯，
2: 这是2码事儿啊。
3: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啊。
2: 嗯
3: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2: 行，
3: 再给您多加2袋。
2: 好，嗯，
3: 不过啊，
2: 嗯，
3: 这个就100个名额。
2: 行，
3: 多一个都没有了。
2: 行，没问题。
3: 这就多少袋了？
2: 这是16袋。
0: 16，
2: 嗯，
3: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2: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0: 就是、
2: 我跟瓜阿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
2: 啊，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3: 那这样吧，
2: 嗯，
3: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喂。
0: 不是那意思，
2: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2: 18袋
3: 啊！这18袋不到200、
2: 嗯，
3: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哎、
0: 加了，可以。
3: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2: 嗯、
3: 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2: 嗯，
3: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2: 哎呀，不就
3: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嗯，
3: 这
0: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2: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
0: 就
2: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3: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2: 嗯，
3: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2: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对对对，
2: 哎
3: 呀，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0: 不是那意思。
3: 那这样吧、
2: 哎、
3: 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2: 是
3: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2: 哎呦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3: 这样吧，
2: 嗯，
3: 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
2: 嗯，
3: 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2: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好，
2: 太棒了，太棒
0: 了。
2: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0: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2: 哎，
0: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
2: 嗯，
0: 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
2: 嗯、
0: 我先抢一组啊。
2: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

0: 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嗯、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嗯， 嗯，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嗯、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
2: 嗯，
1: 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嗯、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
2: 嗯，
1: 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嗯、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嗯、没有一点刺的凑数，
2: 嗯，
0: 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嗯，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会儿啊，
3: 就像我这样吃，
2: 嗯，
3: 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嗯，
0: 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
2: 嗯，
0: 随时想吃，随时开袋，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
2: 嗯，
1: 所以我要多囤点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
1: 嗯，
2: 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啊、
2: 是吗？
1: 哎，你看它有没有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0: 哎，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几块钱。

0: 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1: 真是啊，这道菜呀、啊，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啊可便宜大发喽。
0: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1: 是
0: 这味道棒极了。
1: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0: 特过瘾。
1: 直接家里边啊，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2: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于是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差点被导演骂了，这就是电视剧啊，要是电影，这可了不得了。
6: 这个唐僧不可能一点动摇没有，但是最终必须是理智战胜情感。

0: 王老师组织说过来就得过来。嗯，因为我们合作了很多年。
1: 嗯。
0: 嗯嗯，也是跟着杨洁导演拍戏最多的演员。我记忆最深的是主题歌和《女儿情》，这应该比较柔情的吧？是《女儿情》，词也好，应该都很苦。嗯，那个年代不一样嘛，很正常，年代不一样，向前发展，我们赶上那个年代，但是苦也苦，有苦的好处，因为注意力主要放在创作上。那个时候我们得先出家，这不是玩笑，是。

0: 到剧组先去的北京的法源寺，在那待了很长时间，就在里边休息。那会儿我们叫那会儿叫体验生活，专门剧组给我办的图书证，首都那个图书馆，得有出入证、图书证去查资料，得了解透了才能拍戏。那个时候刚进剧组是不能拍戏。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2: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0: 演戏就是两人搭戏很重要，因为碰上一个很优秀的演员，两人搭起来互相碰撞的就比较好，也比较自然一些。演员就是这样，碰撞很重要。那说明朱琳老师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演员。
1: 一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3: 啊，这么美啊，这么有气质的这个唐僧，不可能一点动摇没有。但是最终必须是理智战胜情感，所以说不是说接了牛鬼丸，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不是这样的。有几个镜头拍得非常好，徐绍华老师演的这一盘，一抬头一看，一吃惊啊！你看那个喘着气的头上那个汗，当然是经过这个化妆了。最后你看慢慢下来了，一闭眼睛，阿弥陀佛，这就是戏。
4: 那二人相处一室的戏，这个重拍了几遍？
0: 我在。记忆是拍了八条，
4: 您记得还真清楚。
0: 在苏州，好像这段戏是在苏州那个狮子林嘛，拍了，的确是拍了八条，差点被导演骂嘛。这就是电视剧嘛，要是电影这可了不得了。那会儿电影是胶片嘛，电视剧这抹掉再来，抹掉再来就行了。
5: 要是你睁眼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6: 其实现在还很多要您翻拍这个情节，或者是
0: 用现代手法去拍，他不一定走这个路子。和我们基本上像杨导拍。杨导说过很多遍，他尽最大努力忠于原著，而且以后拍他不一定走这个路。规律上来说，一部名著20年重拍一遍就是很正常的，但是别不能按原路走。

0: 你
1: 还有什么想听听？
2: 让我爆料，
1: 他不让，
0: 再爆爆料。
1: 不是不是，我看着他的面子不说了。
2: 没有了，
1: 有我就不说了。
2: 每日文娱播报的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大家这期节目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1: 这个底太小了，你凉感底的。哇！
3: 一般用凉感的，
1: 一般能驾驭凉感底的不容易的。早知道我从家里带了
3: 半。
2: 哇！哇！漂亮。董老师就用两支笔
3: 一起写，两支笔啊，
2: 对，两支双笔一起下。
1: 白竹大人，
3: 哎，双手托住，哎，
1: 哇，哇，白竹大人，
2: 白竹大人，
3: 所有的好朋友，
2: 要身体好一点，然后这还有一个点，
1: 对自己好一点，哦，
2: 快乐多一点，
1: 多一点，
2: 快乐多两点。
4: 正高兴，
5: 正高兴，
4: 真卖的，
2: 他沉浸了。熊猫叔叔，
1: 每日文有，这是家人，
2: 家人，
1: 每日文娱播报是我的家人。这么多年，你对你们这个节目做得特别好，我这个好。
2: 看见没有？哎，老师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1: 对对，这是啊。这个我这个、更了解了。
2: 对呀、啊。
1: 他上中学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好调皮啊。
2: 你看我那时候小豁牙子，像个小土豆似的。你真可爱。谁想到长大了你可以扮演金龟子呢？希望你慢点长大，小豁牙子、小土豆，你要加油哦。成为闪闪发光的大人，我对我的小时候很满意。你满意你的小时候吗？
1: 就是十六七岁啊，有逆反的时候，然后他妈妈没辙了，给我打电话，我就说他听我。他像个男孩子，他原来是广播学院男子足球队的，
2: 不是女子足球队的。
1: 他能踢那个左边锋，香蕉球，
2: 金左脚，
1: 啊、这不得了了。
2: 对，我这性格比较像，就是比较开朗，像男生一样。
1: 王宁像个女生，
2: 但是现在也像女生。王
0: 老师，他九岁的时候经过体检，
1: 那这说来话长了。那个时候啊。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叫王雪纯，一个叫
2: 刘纯燕。
1: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那种动圈话筒，然后八个脑袋在抢，抢，那怎么办？他们俩小，就是左腿坐着王雪纯，右腿坐着刘纯燕，他们俩可以说话。
2: 因为我们小话不多，他们是主角，我们配完了就跑了。
1: 而通常董浩叔叔都是一般配男一号。
2: 男一号，
4: 男一号，
0: 有缘啊，
4: 男一号。哎，
1: 我是这个，
2: 声音怎么样？
1: 都是那个译制片
2: 哈。但是米老鼠那声音真挺难为你的。
1: 那个当时嗓子，当时嗓子比较嫩，现在就学不出来，现在一学就有点像太监的声音了。
2: 董浩叔叔、米老鼠，还有那个李阳老师的唐老鸭，这两个真的就是史无前例了，那声音一般人都是肉嗓子都出不来。
6: 我能抓到你们，我在这儿呢，我一定在这儿。
1: 其实人家那个时候啊，米老鼠、唐老鸭，他在美国就用机器做出来的，我们那时候达不到，我们都是肉嗓子。后来我就想起刘长宇老师啊，他那个就是奶奶，您听我说，
2: 不能吐，
6: 不能吐，不能哪里去吧，
2: 哪里去吧。
1: 他是女米老鼠，我是男。
2: 对，开始的，对。
7: 现在放电影了。
6: 愿意跟我共进晚餐吗？
8: 当然，米老鼠，我愿意。
2: Mini
1: 后来就是大头儿子小的爸爸，
2: 大头儿子小的爸爸，我们配了得有20多年。
1: 那在以前更多了。刚才我看你那个，就是卡带墙，我就想，我们俩还有李阳，我们讲的故事卡带多了。他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第一个主持少儿节目的主持人，你没想到吧？他那个时候上中学主持的叫幼芽，
2: 幼苗，
1: 幼苗，你和。郑小川，郑小川是郑荣先生的女儿，那个时候菊萍姐还在上学，上那个幼儿师范学校，
2: 对。
1: 后来她是我们台，就是带着目标的上广院，她不愁分配，她再回来。
2: 回来做配音演员，当时我就在译制部。哎呀，
4: 看了半天还看到这。我跟董浩叔叔，我从9岁的时候就认识董浩叔叔了，那个时候呢是管他真的叫叔叔，后来呢我们就变成同事了，现在又是变成了好哥们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在新媒体上又再一次跟孩子们出发了，然后我跟董浩叔、月亮姐姐还有绿泡泡，我们虽然这个电视节目少了，但是呢我们管着孩子们的童年的售后，他们的快乐一直都在我们这儿保存着，我们跟孩子们依然快乐的相处，快乐的在一起。
5: 是人是鬼是妖是魔，难辨。
9: 今年6月5号，在蒲松龄诞辰386周年之际，一部根植于《聊斋志异》的原创音乐剧《胡说陈宇仙》正式亮相。历经一整年的创作创排与精心打磨，蒲松龄笔下那个诡丽而真切的文学宇宙在新领域再次耀眼绽放。
10: 我在这个戏里饰演的是蒲松龄先生的夫人芸娘，在这里面呢承载了一个比较让她有依赖感有依靠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
11: 古人不是说了吗，切莫妄自菲薄。
10: 我呢以一个戏剧演员的身份走上音乐剧的舞台，可能我更多的是想用我的表演来带我的演唱，就是我把我的歌也变成我想说的话，想倾诉的情感，然后分享给我的对手，带给我的观众。所以我觉得在我的理解里，音乐剧还是一个可以以演代唱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
11: 这半生的日子
12: 陈宇仙以蒲松龄的生平及其创作《聊斋志异》的历程为主线，通过极具张力的舞台美学，展现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0: 这首歌是我自己一些小巧思跟设计，因为它的整个曲式跟这种调式的话，让我不由自主的就想往东北二人转这个旋律上面去靠。刘仙的唱段中就融入了很多的京剧的元素，把各种地方的特色的戏的唱段，以舞台和影视或者是短视频为媒介的话，对我们传统文化也是一种非常深有力的传播。
1: 其实它不是假的发片贴的，它是我们用了100多个小时纯手工编织的毛发和马海毛的混织，从领口和袖口长出来，随着演员的呼吸微微颤抖的，我觉得这个变形是成功的。然后我们又用全是铜钱编织了一件外挂，让它远看就像鳞甲，但是近看呢，其实它像符咒的编织。
2: 这些年一直在追求做这种中式元素的东方审美，我们做过很多武术的尝试，会把拳脚的包括武器的使用上，我们会融到戏当中。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一站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也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补光。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 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0: 嗯，
2: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是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些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

0: 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如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
0: 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银铃朋友们，
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4: 我是演员濮存昕。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奇。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8: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6: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3: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8: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4: 等你来。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远古玉米神报道，
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8: 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5: 恁是阿弟，咋的啦咋啦咋的，
16: 带家伙来的
15: 小苹果。
17: 现在网上开办电台特别简单，
18: 是是是，
17: 所以说我准备开办一个网络电台，我自己啊当主播。
18: 嚯，你还主播？
17: 哎，所有的节目都是我来主播。
18: 哦，
17: 过两天啊，一放在网络上，大伙儿您全都记住孙仲秋了啊！您不记住孙仲秋啊，您就没吃过牛肉。
18: 行行行，什么乱七八糟的？别过两天，我看今天就挺好。观众朋友们这么热情，这样咱鼓鼓掌，让他播一回他的电台怎么样？你看咱这观众热情。
17: 谢谢大家，
18: 谢谢啊！
17: 既然大家这么欢迎呢，今天我在这儿播一回，
18: 咱们听一听。
17: 那我当着主播，你别闲着。
18: 那我干什么呢？
17: 你来一回热烈的听众。
18: 哦，还得给您打个下手。
17: 需要互动的时候，咱俩人互动一下，
18: 主要让人家看看，
17: 行不行？
18: 可以，
17: 没问题啊。那既然可以，咱俩来播一回。
18: 好，咱们听听。
17: 注意啊，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本电台开始播音了。
18: 好啊。
17: 请您打开我们的网址，
18: 什么
17: 3w.怎么打也打不开.com。中波拨不通千州，调频频道加千赫，没流量上不了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8: 这电台哪儿找去啊？
17: 首先请您欣赏新视听节目。
18: 哦，
17: 今天为大家带来两首歌曲，都是名家名段。
18: 好，
17: 首先请您欣赏中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杨洪基老师带来他的拿手曲目。
18: 哪一首？
17: 青藏高原。
18: 这播错了吧？这个

留下了千年的期盼、哎、呀啦嘞嗦那就是

0: 要不人家是艺术家呢，愣能把高原唱成盆地。
1: 第二首请您欣赏阿宝老师演唱的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曲。
0: 哪首？
1: 红高粱。
0: 这不废话吗？这个
1: 请欣赏，
0: 咱们听听。

0: 这是跟着阿宝要放羊去呀，这是。
1: 接下来是名家名段欣赏栏目。
0: 哎，这行。
1: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豫剧。
0: 豫剧好，
1: 众所周知啊，豫剧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对，
1: 它的特点是行腔优美，节奏鲜明，且感染力强。
0: 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大师为您带来他的经典曲目。
0: 哪一首？
1: 小苹果。
0: 好，听听吧。
2: 那是啊的
0: 家伙来的
2: 小苹果，
0: 嚯，闪着一下，嚯，
2: 怎么爱能走走走走走走走，都把心儿朵红红的小脸走，温暖咱心窝，走点亮我生命里，走走走走走走走，那团火火火火火。
0: 再霍霍传统艺术，我抽死你！好，
1: 谢谢，
0: 还谢谢还。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戏迷乐节目，
0: 戏迷乐，
1: 我是节目主持人赵抽。哎，
0: 这叫什么名字呀？这叫
1: 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热心听众的电话。为大家准备了多部线路，分别是一号线、二号线、五号线、十三号线以及刚刚开通的七号线。
0: 这是地铁线吗？这是。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嚯，这就接过来了。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喂，
1: 哎，
0: 喂，是我吗？
1: 是您，是您，
0: 确定是我啊？
1: 对，没错。请问您今天表演什么才艺？
0: 我想唱一段京剧。
1: 京剧啊，太好了。请问您唱哪段呢？
0: 四郎探母。
1: 好，请问您唱哪一折呢？
0: 叫小帆。
1: 好，叫小帆。那您唱，您唱，
0: 能唱吗？
1: 哎，能唱，没问题。
0: 能唱啊，
1: 时间交给您，
0: 卖卖力气啊。
1: 哎，
0: 叫小帆。
3: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扭转头来叫嚣。
1: 节目时间到。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听众表演的非常卖力气。
0: 我看是你卖力气，我看是啊。
1: 我们节目时间终于到了。我们的节目宗旨，戏迷乐，戏迷乐，拿我们的戏迷找个乐。
0: 这根儿在这儿呢，这儿。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强大脑节目。
0: 哦，
1: 我们依然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0: 啊，好嘞，
1: 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您有什么要说的呢？
0: 确定是我吗？
1: 是你。
0: 肯定是我。
1: 没错。
0: 交情。
1: 哎，这个过去了，这个过去了，先生。我们这是最强大脑节目
0: 啊。不是最强大脑，不得唱一段赵小帆？
1: 唱不了，唱不了，
0: 唱不了。
1: 谢谢。
0: 那怎么办呢？
1: 是这样，我们的节目宗旨是为您测智商。
0: 你这还用测吗？
1: 请您注意听我们以下的题目。
0: 题目，
1: 接听一下接下来的录音。
0: 听录音，
1: 请欣赏。
0: 哇，时尚。
1: 请问，
0: 行，我知道，这是 B-box。
1: 刚才的架子鼓打了多少下？
0: 不是猜什么形式啊？
1: 请问打了多少下？
0: 这我哪知道啊？
1: 测试结束，张硕老师智商为零。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1: 接下来是我们的你点我来唱环节。为大家准备了多部歌曲。接下来请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张老师您好。
3: 叫小帆。
0: 我刚才有幻听好像是啊。
1: 张老师您还点什么歌？
0: 我您这有什么歌？
1: 我们这歌太全了，没有，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0: 你这话太大，
1: 一点都不大。
0: 我听的歌多了
1: 啊。
0: 你这有什么歌？
1: 我们这歌太全了，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0: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歌，
1: 一张嘴就知道。
0: 对，
1: 那您注意听着。请问这什么歌？
0: 这屋檐的结局，这是啊。什么玩意儿？
1: 不知道说不知道的。
0: 不是，您得出声，
1: 出声你也猜不出来，
0: 不能够。
1: 注意听着啊。
0: 好。
4: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0: 菊花台，
4: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啊、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你知道不知道，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有啥不一样，嚯，心若在，梦就在，他的名字叫做小薇，死了都要爱，在电线杆上多嘴，不见不散，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我

0: 请问这叫什么歌？
1: 不知道，
0: 快说，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
1: 什么歌？
0: 哎，这歌叫《我在童话里遇见了一个叫小薇的女孩》，我跟她说我对你死了都爱你，知道不知道？咱爱上那个不回家的人，该干嘛干嘛。
1: 别播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你儿子说再也不找你讲题了。
10: 怎么了？
9: 横挑鼻子竖挑眼，到最后也弄不明白。
10: 不是，哎，那我也有做出来的时候
9: 啊。对，确实偶尔也能做出几道来。
10: 您看看，
9: 都是错的。嗨，我最近啊在研究鸡眼。
10: 剑，
11: 有口音是吗？啊。
9: 鸡眼剪呢？
10: 哦，那太好了！啊、你是剪，我是欠，你蒸馒头，我炒菜嘛。
9: 您瞧没？他又饿了，我蒸馒头干什么呀？
10: 蒸馒头放点碱，它就不黑呀。
9: 我说的呀，是双碱。
10: 哎呦，

0: 那双份就多了，那馒头就苦了。
1: 您瞧没有，我跟一厨子说相声呢。
0: 我跟你开玩笑呢。
1: 您说这人多欠吧、哎
0: 啊、你说这双减我知道。
1: 怎么了？
0: 那是针对小朋友们学生们出的一项政策。
1: 对。
0: 为的是他们呀减轻负担呀、嗯、享受快乐童年。
1: 嗯，不
0: 大家说对不对？
1: 具体哪双减啊？
0: 双减吗？他、嗯、是。大家说对不对、啊、
1: 就会起秧子。
0: 这我也没研究过啊。主要哎、
1: 嗯、
0: 但是我听我们儿子他妈跟我说了、
1: 啊、
0: 说这孩子现在一回家呀就找不着人了。
1: 哦，掉井里了。
0: 你孩子才掉井里了呢。你孩子掉井里头。
1: 你自个儿说的不找不着了吗？
0: 那没有作业放下书包就出去玩去了。
1: 哎，您说这算其中的一项
0: 啊，
1: 叫减轻孩子的课业负担。
0: 哦哦哦。
1: 另外一项呢、嗯、就是减轻孩子的校外培训负担。
0: 哦，这么个双减。
1: 这么个双减。
0: 哎，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哎，咱就按政策来是吧。他关键是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们家那孩子学习主要靠他妈。
1: 就像您这样的家长啊，
0: 啊
1: 就欠给双减喽。
0: 哎，这什么意思啊？
1: 不，您还别痴心啊。
0: 嗯，
1: 说这话的人还真不是我。
0: 哦，
1: 说这话的人呢您可能还认识。
0: 谁呀、啊、
1: 你儿子。哎，
0: 多新鲜的，我能不认识我儿子吗？
1: 哦，你认识你儿子
0: 啊？对呀、啊、
1: 他快不认识你了。
0: 呵，这不逆子吗？
1: 这不上个礼拜吗、
0: 嗯、
1: 我上他们学校做曲艺的辅导培训去了。
0: 哦哦哦，
1: 当时啊你儿子跟我聊了半天。
0: 是啊，
1: 同时啊、
0: 嗯、
1: 给我一封信。
0: 哦，
1: 是专门他写给你的。
0: 写给我儿子也挺逗，他有事回家跟我说就完了。
1: 那他说不行
0: 啊，
1: 好多话不方便当面说。
0: 哟，
1: 都给你写信里了。
0: 你还挺神秘的。
1: 嗯，
0: 哎，他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给你念念。
0: 他说你你这等会儿等会儿。
1: 干嘛、啊、
0: 这是我们家私事儿，你大家伙的你不合适吧。
1: 大伙儿想听吗？
0: 哎，得得得，你念吧你念吧你念吧。
1: 亲爱的
0: 啊，
1: 爷爷奶奶妈妈、啊、您们好。
0: 哎，别念了。
1: 啊，
0: 不好。
1: 怎么不好？
0: 这是给我写的信吧？
1: 对呀、啊、
0: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没有我的事儿啊。
1: 你看这信说的不是减负吗？
0: 啊，
1: 减去父亲。
0: 对哦，把我给减了。
1: 啊，不是，其实你儿子写你了。
0: 那你就念出来。
1: 我怕他们答应。
0: 他哎，这位还挺狭隘的。
1: 我们学校减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各位可不是减到我啊。
1: 我知道这段时间对于您来说是非常的痛苦。
0: 那教育孩子是我弱项。
1: 刚开始的时候您是真为我的学习着急啊。
0: 哎呦，我偷着哭了好几回呀、
1: 啊、因为您是真不会啊。
0: 因为孩子都上三年级了。
1: 您是坐立不安。
0: 嗯，
1: 左顾右盼。
0: 嗯，
1: 抓耳挠腮。
0: 嗯，
1: 欲言又止的。
0: 是，
1: 就跟咱们家小狗妞妞难产的时候一模一样。
0: 对，这是什么比喻啊。
1: 后来呢，
0: 嗯，
1: 您就逐渐的不焦虑了。
0: 说明你进步了。
1: 因为您一彻底就不管了。
0: 哎，我可不是不管，那是因为工作忙。
1: 对，您总说我工作忙。那个学期啊我到家甩开书包就是玩。
0: 哦，
1: 看电视。
0: 嗯，
1: 看 iPad。
0: 哟，
1: 看手机，看妞妞难产。
0: 这是生物课的内容，这是什么孩子呀。
1: 可是到了期末的时候，
0: 嗯，
1: 我的学习成绩下滑了很多。
0: 对，他这近视眼度数是层层往上涨啊。
1: 考试之后班主任李老师找我谈了一次话。
0: 嗯、李老师，
1: 并让我转告给您。
0: 主要是孩子他妈不让我加女老师微信。
1: 他说，双减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健康、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0: 嗯嗯嗯。
1: 现在我们有了大量的空余时间，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认知，增强学习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0: 说的多好啊，人家李老长得也漂亮。
1: 同时父母的认知、
0: 嗯、
1: 规划监督也非常重要。
0: 哦，
1: 双减虽然减轻了我们的课业压力、
0: 啊、
1: 但并没有减少父母的监督力度。
0: 是，
1: 现在空闲时间增多了、
0: 嗯、
1: 更考验父母对孩子空闲时间的支配智慧、
0: 哦、
1: 教我们如何思考和规划未来。
0: 各位您您别说，我儿子讲的还真有道理。
1: 往哪儿开？往哪儿开？所以我对自己今后的学习生活也有了一个小小的计划。
0: 我
1: 希望您们可以监督我。
0: 咱得好好听听。
1: 第一、
0: 嗯、
1: 作业虽然不多
0: 啊，
1: 但一定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0: 对，学习可不能落下。
1: 不能再拖拖拉拉。
0: 嗯，
1: 有不懂不会的题，一定要做好笔记。
0: 哦，
1: 第二天主动找老师讲解。
0: 找哎，多麻烦的，找我就行啊。
1: 找你啊？
0: 啊，
1: 你儿子说再也不找你讲题了。
0: 怎么了？
1: 说你讲不了两句就开始瞎嚷嚷，横挑鼻子竖挑眼，到最后也弄不明白。
0: 不是，哎，那我也有做出来的时候
1: 啊。对，确实偶尔也能做出几道来。
0: 您看看，
1: 都是错的。
0: 嗨，
1: 我都不敢跟。

0: 我们班主任李老师说，这是我爸爸辅导的。啊、您说他这不是跟着瞎单位工夫吗？
1: 嘿，我告诉你，我要再管你，你是我爸爸。
0: 行，
1: 对，行什么呀？行。
0: 第二，合理安排课余时间，做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我要多多的阅读，
1: 好
0: 看一看《小王子》《西游记》《格林童话》《三国演义》
1: 是《
0: 唐诗三百首》《上下五千年》《丁丁历险记》《三毛流浪记》
1: 啊
0: 《夏洛的》《父与子》《长腿叔叔》《男生甲里》《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晴天有时下猪》《明天是猪日》《我有时是猪》《我连肚脐眼都是漫画》，
1: 这都是孩子看的书吗？
0: 蓝色的海豚岛，海底两万里，
1: 还有
0: 苹果树上的外婆，时代广场的蟋蟀，波普先生的企鹅，天蓝色的彼岸，爱的教育，女生贾梅，皮皮鲁和鲁西西，没头脑和不高兴，长袜子皮皮，窗边的小豆豆，吹牛大王历险记，格里佛游记，鲁滨逊漂流记，木偶奇遇记。
1: 好，嘿，各位，这书要都卖废品了，他也不少钱呐。
0: 您说这人多欠吗？
1: 这真是。
0: 我还要努力的多做一做家务。我要擦桌子，扫扫地，
1: 好
0: 叠衣服，
1: 是
0: 自己的袜子自己洗。
1: 嘿，
0: 我还要帮着爷爷，
1: 帮爷爷
0: 奶奶，
1: 帮奶奶
0: 妈妈
1: 和
0: 自己洗。
1: 哎，怎么不给我洗呀？
0: 太臭。
1: 那就甭洗了。
0: 我也希望您能多些时间陪我成长进步
1: 啊，
0: 让我们一起锻炼身体吧。
1: 哎呦，爸爸这身材早就应该跟你一起锻炼。
0: 我们一起蹲起，
1: 一起蹲起。
0: 一起爬楼梯，
1: 一起爬楼梯，
0: 一起体前屈，
1: 一起体前屈，
0: 一起蹲起爬楼梯，体前屈，
1: 一起蹲起爬楼梯，体前屈，
0: 一起下腰。
1: 哎，我怎么那么想把这信撕了呀？
0: 我还希望您和我一起游泳、滑冰、踢足球。
1: 咱再说吧啊！
0: 我一定要好好踢足球，争取帮国足冲进世界杯。
1: 哎呦，这么说，我一定努力挣钱，我争取多给你买海参。
0: 我还希望您多带我去看展览、看演出、看讲座，听培训、听报告、听音乐会。
1: 咱还是多听相声。
0: 为什么呀？
1: 不花钱呢。
0: 好嘛，我还要有个好身体，健康饮食，睡眠充足。
1: 嘿，就这一点，爸爸一定能陪你。
0: 就这一点，我也一定不担心呢。
1: 您听听，
0: 因为毕竟吃和睡，才是我爸爸的强项啊。我爸爸每天能睡21个小时，
1: 太惭愧喽。
0: 您以前总问我，宝贝儿，长大了以后想干什么呀？
1: 啊，
0: 现在我可以自豪地告诉您，长大以后我要当一名中国的航天员。
1: 好，只要不说相声就行。
0: 我知道咱们中国从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到嫦娥探月、天文问天、神舟逐梦，30年来从未停止过对浩瀚宇宙的探索呀。
1: 是，
0: 现在神舟15号都顺利发射了，航天员叔叔阿姨将在太空逗留6个月的时间。
1: 是，
0: 这得完成多少科研任务啊。
1: 对，
0: 我一定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 嘿，爸爸支持你。
0: 所以您一定要多带我坐海盗船。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航天员最主要的就是不怕晕的。
1: 得嘞，爸爸以后没事就抡着你腿转圈，
0: 到时候咱们一家子一起去太空站住上一年。
1: 哎呦，你妈工作太忙了，咱们带着李老师多好啊。
0: 干嘛？
1: 不是，那李老师能辅导你学习啊。
0: 哎呦，到那个时候我从太空看我们地球家园，您说这是多美的事儿啊。
1: 说的我都感动了呀。
0: 不过您要是还不能多抽出时间陪我成长进步
1: 啊，
0: 我就得考虑换个爹了。
1: 换爹？
0: 我觉得呀，徐涛叔叔总来给我们上课，和我们一起聊天，让我们特别的开心。您要还不改变的话，我就打算让徐涛涛叔叔当我爸爸了。耶，
1: 别耶了。我问问你，
0: 怎么了？
1: 这是我儿子写的
0: 啊。这是我写的。
1: 有你什么事儿啊？这不捣乱吗？
0: 今天
1: 别说了
0: 啊，
1: 别往下说了，就这么一会儿。各位，我这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我这回是想明白了，儿子呀。
0: 喂，往哪拍呢？往哪拍？
1: 这童年只有一次啊，爸爸就希望你是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无论你做什么，咱要成为一个对社会的有用之才。
0: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全的人格，让他们可以乐观积极善待未来发生的一切，这比什么都重要。
1: 太对了。
0: 哎，哪怕您就算当个厨师，这不是也是为社会做贡献吗？
1: 不是，干嘛非当厨师啊？
0: 你怎么了？咱们这方面有优势啊。
1: 什么优势？
0: 毕竟孩子他爸爸是欠的。
1: 又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

0: 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处，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上面这个300有两个零，下边这个8两个零是落着的，咱们要约分要把它划掉，等于多少啊李小飞？等于3。你真棒李小飞。
5: 假如我教你儿子换过来教，
4: 我明白您的意思，
5: 换过来教。
4: 这个为什么
5: 有好处啊？你想啊，你身上有很多比我强的地方，换过来教啊，把你好教给我们孩子。
4: 别这么说李老师，您这么说啊，那您身上更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5: 是吗？
4: 我羡慕的地方啊，
5: 是吗？
4: 羡慕我。
5: 说一个，快说呀，
4: 说一个，
5: 说一个，
4: 说一个，
5: 我比你强的，
4: 你比我强的，
5: 你羡慕我的，
4: 我羡慕你的。
5: 快说，
4: 有了，
5: 说，快说，我听哪个好？
4: 他
5: 找一个好的，
4: 我羡慕他，
5: 最好的比你强的。
4: 我羡慕他有一个好搭档啊，我没有啊，这是八辈子修的。
5: 像话吗？像话吗？你正经说。
4: 人家李云飞老师，
5: 哎，
4: 清华大学本硕博，
5: 哎，对，
4: 人家那个教我儿子这个基础知识，
5: 哎，
4: 文化课。绝对放心，
5: 放心吧，
4: 绝对放心。
5: 觉得这不瞎说。2005年进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年博士毕业，11年的清华，教你孩子绰绰有余吧。
4: 绝对放心了，
5: 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5: 你儿子叫到我的面前，
4: 叫你面前，
5: 他叫宋伟杰啊。
4: 我叫宋伟杰。
5: 宋伟杰。
4: 对了，
5: 你儿子哈，得姓宋哈，
4: 多新鲜呢。
5: 宋欢笑啊。
4: 还下基层呢，这咱慰问演出去了，怎么着？
5: 你说叫宋什么？
4: 这我不叫宋伟杰吗？就宋小杰
5: 啊，宋小杰呀，过来。听叔叔跟你说啊，你都6岁了。
4: 哦，6岁。
5: 今天呀，叔叔教你数学。
4: 好啊。
5: 哎，我相信啊，你肯定能够学会。
4: 我们孩子没问题。
5: 因为叔叔6岁的时候啊，听一遍就都会了。
4: 是吗？
5: 你肯定也没问题。
4: 我们孩子行。
5: 你注意看啊。这个呢，
4: 什么呀？
5: 是这个微积分当中的偏微分方程。这个呀，叔叔6岁的时候啊，
4: 哎，
5: 听一遍全会了。
4: 哎，
5: 知道吧？你
4: 什么？
5: 太笨
4: 了。你这不是你刚才说什么？教我们孩子什么？
5: 微积分的偏微分方程吗？
4: 不是，那有一什么？
5: 就一公式，偏微分方程怎么一公式？
4: 公式？
5: 怎么了？
4: 朋友们，
5: 怎么了？
4: 朋友们，我看就是有录像的都散出去啊，都散出去啊！
5: 散出什么？
4: 李云飞往相声里加公式了，公式相声。
5: 什么公式相声？
4: 李北李。
5: 去，别起哄！我怎么了？我教你们孩子微积分怎么了？
4: 没有教孩子这个的。
5: 六，
4: 不行。
5: 你教什么呀？
4: 教简单的。
5: 这什么简单的？
4: 假如我教你儿子，
5: 你教我儿子，
4: 对呀、啊，
5: 我听你怎么教。

0: 简单的，这没劲这玩意儿。
1: 哎，李小飞，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你逗狗呢是吗？
1: 跟孩子说得可爱一点呢。
0: 这是可爱吗？这
1: 李小飞，你已经六岁了，
0: 也六岁了。
1: 哎，叔叔教你数学，
0: 也学数学。
1: 咱们不学那么难的呀。
0: 哦，
1: 咱们今天学除法，但是这个除法要注意了啊。咱们用一个这个分数来解决这个除法。
0: 那六岁也提高了啊。
1: 咱们这样啊，咱们算300除以8，咱们首先呢在中间画一条横线，这个叫分数线，上面是分子，咱们写300，下边叫分母，咱们写8。注意，这个时候咱们要学着约分。哎，你要观察了，上面这个300有2个0，下边这个8，2个0是落着的。咱们要约分，要把它划掉。等于多少啊，李小飞？等于3。你真棒，李小飞。你干嘛啊你？
0: 300
1: 啊，
0: 除以8
1: 啊，
0: 等于啥
1: 啊？
0: 算错了吧？
1: 那算错了等于6。
0: 什么等于6？你非给我儿子教成糊涂车子不可呢？
1: 是我，
0: 你别教，我教吧。
1: 差一点。
0: 我教你们孩子。
1: 啊、
0: 哎、
1: 啊，
0: 小杰，
1: 啊，你这是逗狗呢？
0: 啥？你刚才那样的？
1: 你报复心也够强的。
0: 哎，那好了，
1: 嗯，
0: 叔叔今天啊，
1: 嗯。
0: 教你语文
1: 啊、哦，语文他也没问题。
0: 语文呢，咱们教一个宋词的词牌
1: 哦。
0: 宋词词牌可多了。
1: 是啊。
0: 你比如说那个“明月几时有”，
1: 嗯，
0: 这叫什么呀？
1: 什么？
0: 这是水哥掉头的故事。
1: 不是，水哥掉头，水哥是司机，他搁那儿掉头，他奔哪儿去呀、啊？他呀，
0: 那词牌名叫《水哥掉头》。
1: 水掉哥头。
0: 哦，对。水调歌头，
1: 对了，
0: 不光有水调歌头，
1: 还有吗？
0: 词牌名多了
1: 哦。
0: 你比如说有这个八闺，
1: 嗯，
0: 六丑，
1: 哦，
0: 大仆大友，
1: 是
0: 合欢西市，出塞逐至，春晴夏昼，秋水白雪，疏影暗香，摇花踏月，
1: 哦，
0: 有一剪梅，
1: 是
0: 二色莲，
1: 嗯，
0: 三字令，四季花，五更转，六六风，七娘子，八宝庄，九回肠，十样花，
1: 哦，
0: 十二郎，十六字令，十八香，20时，24会白尺楼，千秋节，万年春，西江月，浪淘沙，卜算子，蝶恋花，念奴娇，燕山亭，满江红，踏梭行，沁园春，相见欢，江城子，临江仙，如梦令，鹧鸪天，声声慢，小重山，清平乐，柳寒烟，定风波，碧牡丹，还有什么虞美人令，
1: 嗯，
0: 八声甘州，
1: 是
0: 锦堂春慢，水调歌头，
1: 哦，
0: 宫中三台，晚香时候，雪月娇光，貂裘换酒，
1: 嗯，
0: 有东风第一枝，飞雪满群山，缺月挂疏桐，瑶台聚八仙，剪字木兰花，玉人捧露盘，巫山一片云，金盏倒垂帘，
1: 哎，
0: 最长的词240字，莺啼序，
1: 哦，
0: 最长的词牌名7个字，叫凤凰台上一吹箫。
1: 好，哎呀，真不容易啊，
0: 宋小杰，
1: 嗯嗯，
0: 背一遍，
1: 背一遍，
0: 你怎么那么笨呢？
1: 哎哎，
0: 你怎么那么笨呢？
1: 什么意思？
0: 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笨呢？
1: 说话呢？
0: 这个词儿啊，叔叔6岁的时候听一遍都会背了呀。
1: 你不亏心呐？
0: 怎么了？
1: 也不知道谁刚才在那厕所这捣鼓这2遍词啊？
0: 你说这个嘛？你说这个嘛？这不给孩子榜样？
1: 你说这也太难了，
0: 又难了，
1: 谁记得住啊？
0: 依着你呢。
1: 这就我，假如我教你儿子
0: 叫什么？
1: 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长什么呀？
0: 到他这儿了啊！
1: 别抠鼻子呀，别往嘴里塞呀，
0: 我们孩子有病啊！抠完鼻子往嘴里塞，
1: 他肯定随你比较活泼。
0: 这是活泼，这是口重，这是。
1: 哎，李小飞，行了行了，咱上课了啊！
0: 啊，
1: 哎，叔叔呢，教你语文
0: 啊，也教语文。
1: 哎，咱们教点简单的，
0: 有简单的。
1: 咱们从这个汉语拼音开始学
0: 啊，也行啊。
1: 但是这汉语拼音啊，叔叔有一个好方法。
0: 什么方法？
1: 咱们唱一首歌，就把它记住了。 哎，没关系，跟着我一块儿来啊！
0: 啊，
1: 准备，三二一，走！阿巴茨的俄佛哥，这可以几克了么呢？这个窝婆气。没关系，李小飞，再来一遍，注意啊，走，三二一，走！阿巴茨的俄佛哥，这可以几克了么呢？这个窝婆气。小飞，小飞，没关系啊，你对自己有信心，三二一，走！阿巴茨的俄佛哥，这何以几克勒莫呢？这我不行，我忘了李小飞，我忘了，我怎么？
0: 你怎么那么废物？
1: 你怎么什么都不会、
0: 啊？你连个汉语拼音歌都差不上
1: 了，怎么办、啊？
0: 你不用我教什么，你就教什么，那还换过来干嘛呀？
1: 那怎么意思啊？
0: 你教你擅长的呀？
1: 我擅长什么呀？我都不会呀、
0: 啊，
1: 我
0: 艺术啊，不。刚说了嘛，打小学快板啊！
1: 对，
0: 你受那么些苦，你练得这么好啊，教给我们孩子呀、啊！
1: 对对对对，快板，
0: 对呀、啊，
1: 快板没问题，
0: 教我们孩子唱快板不完了吗？
1: 哎，李小飞注意了啊！
0: 对，
1: 叔叔教你绕口令。
0: 绕口令，
1: 哎，
0: 好，
1: 对，首先啊，我跟你说啊，
0: 怎么着？
1: 我先把这大板啊，这一下都给弄劈了，然后我弄出这竹皮来，知道吗？你要记不住我拿这竹片，我手指头盖里，我扎死你，扎死你，我扎死你！
0: 宋嬷嬷
1: 啊，宋嬷嬷，
0: 宋嬷嬷收了神通吧、啊？
1: 怎么意思啊？
0: 你拿对付紫薇那套对付我们孩子不行，知道吧？
1: 不是严格吗？
0: 你就唱一个就完了。
1: 听好了啊，
0: 你唱，让我们孩子学唱就完了。
1: 注意了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金，刮灭了金前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霎时间只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松走金翻灯灭钉掉弓崩，这么一段绕口令。李小飞唱一遍。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那么笨呢？这个呀，叔叔六岁的时候听一遍就会背了。
0: 你要这么说啊？
1: 啊，
0: 宋小杰，
1: 什么意思啊？
0: 刚才那堆词牌名，今天必须背下来
1: 啊！
0: 背不下来不许吃饭。
1: 不，李小飞，刚才那快板你必须唱下来，你唱不下来你不许睡觉。
0: 宋小杰快背。
1: 李小飞，你快唱。
0: 那宋小杰快背。
1: 李小飞，你快唱。
0: 宋小杰快背。
1: 李小飞，哎，日光日光快唱。
0: 宋小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宋小杰注意了，
1: 十九八七，你要拿导弹炸我们孩子呀？咱俩这干嘛呢？咱俩
0: 废话，谁让你要那么难的呀？
1: 不是，那怎么？
0: 咱简单点，紧说简单点，行不行啊？
1: 简单什么简单呢？
0: 相声，
1: 相声，
0: 相声小段，
1: 哎，这行，
0: 基础入门的。
1: 那咱让他们学哪段啊？
0: 学哪段那个反正话。
1: 反正话好、啊，
0: 反正话是最简单的嘛。
1: 啊、
0: 将来咱俩孩子要一块说相声，
1: 对，
0: 一段佳话呀、啊，
1: 真不错，
0: 对不对？
1: 啊啊，
0: 宋小杰过来，今天呀，叔叔跟你爸爸给你示范一段相声。
1: 哎哎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今天呀，教你这个相声叫反正话，你过来。哎，孩子，孩子，不是李小飞，你哭什么呀？别哭，别
2: 他怎么哭？
1: 哎呀，哎，这不是捧哏不丢人啊，孩子。不丢人，
0: 我把我们孩子给你就得学捧哏的词儿了，
1: 那怎么了？
0: 那我们孩子还是人吗？
1: 你怎么
0: 不是
1: 怎么说话呢？
0: 不是受气吗？在台上
1: 都一样，
0: 非得这么说啊？
1: 就得这么说。
0: 行行行行，那宋小杰，那个我说一句，你学一句啊。
1: 哎，李小飞，你也注意了啊？
0: 注意，我跟你爸爸表演啊，
1: 好好看啊。
0: 今天我们给您表演一段反正话。
1: 哎，什么是反正话？
0: 就是我说一句话，你把它颠倒过来再说一遍，意思还不能变。
1: 那咱们开始吧。
0: 说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一名相声演员是我。
0: 我热爱这方

0: 台，
1: 这方舞台我热爱。
0: 我有志同道合一群兄弟，
1: 我有一群兄弟志同道合，
0: 这些都是你爸爸的亲兄弟，
1: 这亲兄弟都是你亲爸爸。你别说话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8: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击中击中。嗯，老师傅，哎，走嘞，把我这击中海改个海啸。
7: 呵，
9: 哎，哎，哎，
10: 啊，您这是又上哪儿摆摊去了？
7: 河边。
10: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7: 废话，天冷。
10: 我跟您说多少回了啊，天太冷您就别出去干活了，我挣钱孝顺您多好啊。
7: 这座我借几个月，过了冬还你。
10: 不是，您剃个头一共才5块钱，您在我这能挣什么钱啊？您这不瞎捣乱吗？
7: 嘿，你小子，我说今儿咱爷俩打个赌，你敢不敢？
10: 那这样吧，2个小时之内啊，您就拿这些家伙事儿，只要能挣够了10块钱，这座我就让给您。
7: 就这么定了。
10: 那您要挣不着10块钱呢，
7: 我立马走人。
10: 走人归走人啊，您以后也不许去那桥下路边再折腾您这些老手艺了啊。
9: 托尼老师，麻烦您来一下。
10: 哎，
7: 等会儿
10: 啊。
7: 托尼，你改名了？那
10: 艺名。爸，我进去一下啊。
7: 艺名。哎，您好姑娘。
11: 怎么说话呢大爷？
7: 哎呦，
11: 小伙子。
7: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小伙子。
11: 那个托尼老师在不在啊？
7: 不瞒您说，我也是这儿的理发师，今儿我给您剃个头。
11: 您也是理发师？
7: 你看看，来来来。
11: 行啊。脏辫成吗？
7: 行，您稍等。

0: 不是您干嘛去？
1: 不是，我呼你去活点泥给您呼上。
0: 您回来吧。啊，我呀走了，托尼老师不在，我也今儿也不在。
2: 别呢。
0: 哎呦，托尼，
2: 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去了？我刚才那老头要把我那头发呼上泥。
1: 不是。您不是有编脏辫吗？啊，我心说去活点泥给他糊上，不快又
2: 歇会儿，歇会儿吧啊。那个脏辫是吧？啊，来来里边请，脏辫贵宾一位啊。
0: 老头什么都不明白呀，他。
1: 哎呦，
2: 哎呀，爸，我一会儿让您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脏辫啊。
1: 嘿，小子，说什么呢？啊，看看这上面，我今儿约了好几个老熟人，剃头。让他们上这儿来。
2: 不是爸啊，咱这熟人可不能算数啊。
1: 哎，怎么了？刚才那个没理这规矩啊。
2: 您这
1: 是不是
2: 赖呢？哟，看这造型应该是来找您的呀。
1: 这还真不是找我的啊，我不认识他呀。我先上去打探打探，
2: 您问问。哎呀，
1: 您好，哎呦，您推头，
3: 小刘，老师您好，哎，那个我打听打听，哎，您这个理发馆都能做嘛造型啊？
1: 我这有好几款呢，您坐这儿吧。
2: 我这也有好几款，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3: 哎呀，怎么那么闹呢？那个剃头多少钱？
2: 我这边50，
1: 我这儿5块，
3: 我掏50。
2: 哎，谢谢您，
3: 选老师傅。
1: 哎呦喂，您可真有眼光啊！来吧，哎，
2: 大哥，您为什么呀？啊，
3: 这还用问为嘛吗？啊，你们这个理发馆水太深，知道吗？潜规则我都知道。一个理发馆的两个理发师都是互相剪头。哎，你看老师傅给你这小头弄得多干净，又阳光又帅气。哎。你看看，你给老师傅剃这个，哎呦妈耶，跟狗啃的一样啊！哎呦，老师傅，你说是不是有他这样的吗？
1: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3: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集中集中。嗯，老师傅，哎，走嘞，把我这集中海改个海啸。
2: 什么头？
3: 海啸你都没听说过？
2: 大哥，我问问您。您说这海啸头是不是就是打远处一看啊？您是个爆炸头。
3: 对，
2: 完离近了一瞧，呀，是个地中海。人就说了，这大哥太逗了。完您说你不许笑，完人还笑，你不许笑，人还笑，还笑，简称海啸头。
3: 哎呀，你看年轻人就是理解能力强啊，
2: 是这意思吧？
3: 哎呀，老师，我不是我说你，你说你不懂这海啸头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没有金刚钻儿，就别揽那瓷器活拿着吧。哎，还是年轻人靠谱。
2: 来，海啸头贵宾一位啊。
0: 爸，哎呦，别托你。
2: 哎呦呵，
0: 这手艺越来越好了，
2: 不错吧？
0: 这小辫儿的颜色我特别喜欢。
3: 害羞呢你。托尼，我跟你说，我这头型弄得真好啊，不光还笑了，我都笑了。真好，
0: 就您这造型一般人的脑袋弄不出来，
3: 是吧？
0: 谁给您设计的？
3: 托尼啊，给我设计的。
0: 找他就对了。
3: 老头不会呀、
0: 啊。我说托尼啊、哎、这个明年我再过来洗头啊。
3: 哎、谢谢啊。
2: 别客气。
0: 还笑。还笑呢。还笑。
3: 行，托尼成功了。
2: 慢走您呗。
4: 慢走。
5: 老韩头我来了。
1: 老杨，哎呦喂，来来来，你这大救星来了呀，你赶快坐下吧，我这马上准备上了。哎，等会儿错了，这是我的座，这个
5: 啊，那没坐错啊。
1: 老杨道啊，我剃的不好吗？
5: 好啊。
1: 我多收过你钱吗？
5: 没有啊。
1: 还是的呀，那您怎么、啊
5: 这么回事儿，我今儿啊要去相个亲，我寻思让你儿子给我做个时尚点的造型。
2: 啊，那个，杨叔， 啊，其实板寸啊也特别招那些小老太太们的喜欢，要不然您还是让我爸给您剃吧、啊、
5: 那可不行，我今儿相亲的是一个朋克小老太太，就喜欢摇滚，来招呼。
2: 好嘞。
1: 时代变了，
5: 变了，变得越来越好了，
1: 可我也越变越老了。哎，
5: 人老心不老，咱得与时俱进。
1: 有些东西我真是舍不得丢啊。
5: 你又丢人了。这
2: 杨叔啊，我爸呀是说他要把那老手艺丢了，您是不是觉得也不错呀？
5: 丢手艺啊？啊，那可不行。想当年呀、啊、你们家理发店门口那天天的是人山人海的排队呀，那叫一个风光。哎，你那会儿呀、啊、就跟你爹学手艺，嘿，你爹就不好好学，等你爷爷走了才想起来继承这门手艺。哎，小子，哎，知道我们那时候都怎么夸你爹的手艺吗？
2: 怎么夸的呀？
5: 你踢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
1: 你这是夸人的吗？
5: 我说你儿子呢，你手这给我踢一坑。
2: 杨叔，我听得太入神了，我这哎呦电推子没注意。
5: 你这时候怎么能溜号呢你、
2: 啊、要不然我给您修修。
5: 得了吧，你那电玩意越修坑越大。
2: 那我这次给您免费，下回打个五折。
5: 可我今儿相亲怎么办呢？我
1: 老杨头不着急，你看我现在用这手推子给你找吧找吧，行吗？
3: 得了，走。
1: 来来，大家，这不是事儿，这个。
3: 对。
1: 这乃城楼关山乐景。哎，您照的镜子瞧瞧怎么样？
5: 要说呀还是得老手艺地道。这五十啊给你们爷俩分吧啊，我得抓紧约会我那老滚小老太太去了。
6: 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哎，
2: 啊，这五十块钱算您挣的啊！
1: 别寒碜我啊，人家是来找你的。行，我知道，我这是给你添乱来了。行了，我认输，我走了。

0: 城外乱得纷纷。金
1: 爸，您等会儿。老刘，三号剃头。老张，十五号刮脸。老李，23号住院。爸，您给我也剃个头吧。哎呀，我也想学学这门手艺。以后啊，我这店里把您这些项目全都加上，让那些老人都过来。
2: 小子，有良心，有良心，好。我当年教给你那个口诀，你还记得吗？
1: 那还能忘呢？破书悬，下书稳，莫推功，下推准。
2: 嘿，哈哈，行啊，小子啊。嘿嘿，那今儿我就亲自给你剃个头，咱们来个全活。
1: 好嘞。
3: 过书悬，下书稳，过推空，下推准，下书超。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

0: 老时间，
1: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我看看我这个，
0: 你来，
5: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6: 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
2: 一天到晚看不见人，你去哪儿了？
7: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啊都在这儿。
5: 泡面上边，对，其实我也喜欢吃泡面，就是没有泡馍呢，泡面也可以解馋。我
7: 不是这个，看见没？
5: 哎，这什么呀？哎，
7: 看看啊，啊，智能手表。哦，我这个高科技，实时监测。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我现在需要什么，立马带上就有。我看我需要什么。
5: 需要什么呀？
2: 还能写，
6: 该吃饭了，该吃饭了，该吃饭了。
7: 跟光顾着跟你们聊天了，泡的面都没吃呢。你吃吧。哎，
8: 拿来吧，
9: 还能出声啊？
8: 我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9: 对，
8: 我试试，看着啊。
9: Sony，
6: 该睡觉了。
8: 哎呀，这两天啊。学习看书，哇，太累了，我得休息了。
4: 怎能装哎？
8: 哎，那么意思，
5: 我来，你看看你们这帮拿的，
9: 怎么了？
5: 又不吃饭，又不睡觉，咱干不干正事儿了？我看看我这个，
0: 你来，
5: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6: 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
8: 震惊啊！
9: 这都卷了，这都震惊！
5: 卷什么呀？这什么东西？
7: 这你别生气，我这不刚做出来吗？可能需要点小改进。
5: 别谦虚，必须大改。什么东西呀？这是还宠物佩戴？
9: 不是，你别理他。不是，这表就这个用吗？
7: 不是，还有你看还能显示数字呢。
9: 哦，这有仨数啊。
7: 知道干嘛的吗？
9: 知道啊。
8: 我们咋不知道
5: 呢？数字
7: 对呀，108。
9: 哎，无轨电车。
7: 55。
8: 体温。
7: 11。
5: 你爸的岁数。
8: 前妻带个手表测你爸爸岁数干嘛？
5: 不是测我爸岁数，是测他爸岁数。
9: 这都不像话，那也测不出来呀，
5: 测不出来他爸岁数。
8: 废话，测不出来，你带一耳机的，告诉你奶奶多大岁数是吗？
5: 我觉得科技上应该
8: 没有
5: 实现这个。
9: 不是现代科技没那么
7: 发达。我都23了，我爸11，我爸比我小一轮是怎么着啊？
9: 前妻11什么意思？
7: 11是餐后血糖。
5: 哦，那血糖也太高了，那
7: 那总比我爸11岁强吧？
8: 哎，还不错啊，哎，还不错啊，
9: 能测什么血压、血糖？
8: 你这
9: 脉搏
8: 有点意思。
9: 对，
8: 哎，合着这玩意儿不说相声，瞒着我们哥几个，自己一人研究高科技。
7: 你一人研究其实挺难的。
9: 谁说是一个人了？你都想帮你，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咱们团结起来多好啊！
7: 那是人太多了，我用不了那么多人。
9: 不是，那这
5: 怎么办呀？
9: 咱们
7: 这样吧，咱们抽签。
5: 抽签，咱不予反悔啊，咱抽签，
8: 来抽签，
9: 还有签儿，
5: 有签，来，抽签，
8: 来，我选了，
5: 我这一般都特别的好，
9: 来，
5: 抽签我没有输过，
8: 来吧，
5: 每一次我都是，
8: 来吧，
5: 看你这
9: 展示啊，
8: 展示啊，就告诉你啊，看着啊，
9: 你看，快点，
8: 不行，
5: 哎，没有呗，
9: 我看看
5: 啊，
9: 不可，
5: 那就是我了，各位，这就是我。没你，
8: 不是这是嘛意思？
5: 怎么合着我们都想帮你，你还瞧不起我们？
9: 嗯，他就瞧不起你。嗯，
5: 不，我现在可能是不行，但我可以慢慢学呀，对不对？我可以学着做生意，我学着做买卖，我学着讨价还价，我学会10以内的加减法，然后咱们再一起搞创业，就
7: 来不及了。
5: 不是。那我是真想帮你呀，前妻。
9: 不是我们俩才是真心帮了你。
8: 对了，
5: 我也没真心捣乱吧？
7: 您还没捣乱呢？啊！我觉得你们真的
9: 不是你别委屈，别委屈。我们在我虽然他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都是真心的。
5: 对呀。
9: 所以我觉得呀，咱这签重新抽，
8: 重新
5: 抽一遍。
7: 不用重新抽啊！不用重新抽，我这还有一签呢。
8: 还有
7: 一签，看我这个
5: 怎么样？
9: 缺液，
5: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
7: 咱们四个连起来读啊！啊，
4: 缺一不可，没你不行。哦，
9: 明儿我们都能去呀、啊！
7: 当然了，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陪在我身边。我考试挂科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失恋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在舞台上一点成绩都没有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们放的我？
8: 白激动。
7: 但是今天站在舞台上还是有你们，你们帮我站脚助威，在舞台上帮助我，那就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尽力的
4: 奔跑吧。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这是什么？是杏仁。
2: 哎呀，这我喜欢他们家这风格啊！这
3: 厨干嘛呢？厨房等你半天。
2: 哎呦，你看，
3: 你这还追上剧了？咱们今天可是有任务的，我得批评你了。
2: 我跟你说呀，家人妹妹，你太冤枉我了！我这看似是追剧呢，我这研究业务呢，我。
3: 哟，这怎么个钻研法啊？
2: 哎呦，我跟你说，妹妹啊，你哥郝世强这么多年为什么在我们居家卫视是稳居 C 位呀？我不光好事，我还好学呀、啊。我发现这个欧式装修风格高端大气上档次，漂亮、啊。我一直琢磨这个呢。
3: 这风格，
2: 对呀、啊，
3: 这不简单吗？今天咱们要去的业主家就妥妥的欧式美宅。
2: 哎呀，
3: 益丰方圆啊，把电视剧当中的装修风格搬到了现实中，
2: 太厉害了。那咱俩好好参观参观，
3: 走。
2: 好嘞，
4: 咱们今天带大家参观的业主家就充满了艺术气息。我们赶快去看看改造后的效果如何吧。

0: 哎呀，妹妹，这就是我喜欢的欧式风格呀。
1: 不错。嗯，
0: 太有艺术气息了。
1: 而且你看整个色调啊，都是米色、奶白色、淡金色配在一起，非常的低调优雅。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环境住着，那人的心情都会特别好，是吧？
1: 是的，整个咱们的吊顶还有墙面都有这种浮雕的设计感，
0: 对，
1: 非常的欧式。
0: 而且我还发现它这个沙发，包括后面这幅画，就所有我发现他们家的这个欧式风格的这个特点特别的显著，包括你说它这个，你看这个墙艺术气息，
1: 这种浮雕的墙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方老师发现没有，咱们的阳台有一个小巧思，这样的花砖通铺，显得非常的清新自然。
0: 对对对，而且我发现它每一个细节都做得特别到位，包括你看这窗帘
1: 对，窗帘跟咱们的小花地砖是搭配的，
0: 对，
1: 而且你发现没有，这功能区也是非常的多呢，可以做茶歇，
0: 对，
1: 也可以晾晒衣物，
0: 哎，
1: 这样的欧式风格您觉得怎么样？
0: 我跟你说，妹妹，你说的太对了，就这一看他们家这感觉，简直跟那个电视剧里孙俪那家一模一样啊！
1: 我跟您说，这好戏还在后头呢，
0: 是吗？
1: 都说金厨银卫，
0: 哦，对，
1: 这个厨房和卫生间的装修可是重中之重，咱们可得好好的看一看。来到厨房呢也是非常的惊喜，我觉得厨房非常的漂亮，可以看到地砖呢是咱们的小花砖通铺，跟阳台真的是交相呼应，而且可以看到咱们的吊柜是这种奶白色的设计，与下面的湖水蓝的橱柜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非常的漂亮。咱们的这种欧式风啊真的是拉满了，大家一看到呢，因为厨房是放置了洗衣机，所以设计师非常贴心的把咱们的橱柜挪高了一点点，这就是定制家具的好处了。可以看到咱们厨房有很多的插座，你有多少的小家电都可以装得下，这就是咱们益丰方圆的特色了，不限米数，不限点位，只要您有需求就给您装上。那我对这边的厨房是相当的满意啊，不知道浩世强那边的卫生间装得怎么样呢，跟他一起去看一看。
0: 这个卫生间呢，大家能感觉在视觉效果上非常的宽阔，而且它的欧式风格特色可以说是随处可见。您看，非常漂亮的地砖，还有非常有艺术气息的墙砖。哎，虽然这个卫生间没有做这个干湿分离，但是功能性特别的齐全，包括它这个开关插座周边也镶上了一圈特

0: 被漂亮的金黄色的点缀，包括它这个卫生间的门啊，您看这种金色的扶手，包括这种金色的点缀装饰，感觉很有质感。这种充满高级感的美宅啊，其实不光电视剧里面有，生活当中啊，只要您找到我们益丰方圆，我们同样能帮您实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专业的人士，我们的专家杨总，把他请出来，从专业的角度跟您呢好好的聊一聊。
1: 我们常常在影视剧中啊，看到既高级又有设计感的美宅，您喜欢的这些风格呢，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一样可以实现。可能有些朋友会问，那为什么在剧中看到的家呢既优雅又高级，那我们的家是平平无奇？其实呢，装修呢要想装出高级感，这里边呢也有一些诀窍。一呢就是整体布局，我们现在的生活啊都讲究松弛感，那在家装设计中这种松弛感是从何而来呢？首先在整体布局上要注重协调性和平衡感，避免过于杂乱和拥挤的摆放。这样一来呢，无论您是大户型还是小户型，空间呢都显得非常的通透，起居生活呢舒适自如。在本案设计中，我们的客厅看起来就通透明亮，这里边呢我们又遵循了一个布局的原则，就是大体积的家具啊是靠墙，小体积的家具呢是靠外。您看这么大的一个冰箱啊放在这个位置，而且呢我们是拿取东西啊，而且动线呢都是非常的合理，从视觉上看也是非常的和谐，也没占用我们客厅的活动的空间。第二呢就是家具的选择。说到家具，家具呢也是我们整个装修效果呈现当中啊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本案设计当中呢，我们都选用奶白色雕花家具，厨房的定制橱柜呢也是选用这种复古优雅的造型，所以整个的看起来非常有质感和美感。第三个呢就是颜色搭配，要想装出高级感十足的家呀，颜色搭配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本案设计当中呢，我们以奶油白色为主，像这个金色呀、米色呀作为点缀，所以整个看起来有质感有美感，而且整个的空间呢看起来非常的温馨大气。可能大家觉得呢高级感就是奢华，这个精致啊并不代表奢华，其实我们在这套房的设计当中啊采用了很多的石膏线来作为点缀，既有装饰效果又有艺术性，这样的话既经济又实惠。这一套房子的装修啊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穿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全屋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2: 益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0: 哎呀，这个卧室也是这种视觉效果特别好哈，
3: 没错，你看这个吊顶啊，有这种欧式的浮雕的设计，
0: 哎，
3: 这整个欧式风格拉满，
0: 嗯，
3: 而且您发现没有，那边还做了一个榻榻米，
0: 哎，
3: 充分体现了咱们定制家具的优势，
0: 对，
3: 不仅可以有个茶歇区，而且可以储物，
0: 真是，而且它是量身定做的哈，
3: 而且咱们整个卧室是木地板通铺，
0: 嗯，
3: 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好打扫，
0: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卧室跟外面的那地板区分开了，也会有一种舒适的感觉哈。
3: 对，这样一看到木地板，我们就知道进入另外一个空间了。
0: 对对对，还是那句老话，这跟电视剧里的那个一样啊，而且我觉得胜似电视 剧里那个胜过他了，
3: 没错，
0: 感觉真的是不错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家总结起来，你发现吗，妹妹，他可以算是，虽然这个家的这个面积不是很大，但是他算得上是一步一景，
3: 没错，
0: 一步一景吧，艺术气息像你说的完全拉满了。那么咱俩说了半天了，咱们只是聊一些这个皮毛的东西，接下来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把我们的设计师王雪请出来，让他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4: 这个是套内实测面积57平米的一个二次装修的旧房。
5: 业主啊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他比较喜欢一个优雅大方的一个设计风格，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户型呢则采用了欧式的那个风格来进行装修。他这个房子啊就是比较方正，而且户型呢也比较好，所以说咱在基础这一块呢就不需要进行大的改造，咱们只需要通过墙面、地面以及家具的这一些装饰来进行这个屋里的色彩以及风格搭配。咱们现在所在这个房间呢是主卧室，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主卧室呢不是很大，一般来说呢如果卧室不算特别大的情况下放欧式家具呢就显得比较拥挤，但这个房间就不会。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家具呢采用的是简单白色带一点点金线条，而且呢咱们采用的你看床啊衣柜呀、还有这些五斗柜啊都可以放在这个空间来，墙面呢则采用这种简单线条的形式，这样的话呢显得空间感大，而且呢装饰性又特别强。还可以看一下对面飘窗这个位置，这块正常来说呢是一个小飘台，咱们利用了这个小飘台做了一个小储物柜，这样的话平时可以休闲喝茶，还有实用性在哪呢，可以储物。咱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厨房，厨房呢因为呈长条形，如果要是说做双排橱柜的情况下呢它地方不够，所以说呢咱们采用了这种 L 型的形式能更有效的利用空间，而且呢它这个橱柜呀或者台面呢会更多一些。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咱们做完这种 L 型的橱柜呢还可以巧妙的把洗衣机握到进去，这样的话呢就是洗衣机的空间也有了，咱们的储物的空间以及台面都够用。橱柜呢咱们都采用了这种带造型的这个橱柜的门板，因为什么呢厨房呢比较素，墙砖呢都采用以浅色为主，所以说呢咱们从立面上把它造型做出来，立面加地面，地面采用了一种网红砖的这种形式，这样的话它的色彩呢会更为突出，而且特别有氛围感。
2: 方寸之间皆是雅致，尺度之间格调无限，家不仅仅是一栋房屋、一组沙发、一张睡床，更是生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0: 这么跟大家说啊，甭管您在电视剧里看到什么风格，只要您喜欢，找到我们俩，我们就直接把您带到我们益丰方圆啊，甭管是设计呀、装修，100%能达到您喜欢的最佳效果，对不对？
3: 没错，这个电视剧的欧式风格还要欧式。
0: 哎，你看看，
1: 感谢信任啊！咱们这个益丰方圆啊，不光有好的设计，好的施工，好的品质，我们还有一个最暖心的服务呢。
0: 您说，
1: 你比如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家里可能多少有点老家具啊，
0: 对，
1: 包括一些电器物品啊，这东西放哪儿啊？哎，所以我们益丰方圆推出了，可以在装修的时候啊，东西搬到我的仓库。装修完了以后再完好无损的给您送回来，
0: 嘿，
1: 其实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
0: 太暖心了。在这儿还要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其实咱们益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3: 节目的播出时间呢请关注屏幕下方居家卫视，老朋友与您天天见。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浓浓端午情，品质惠万家，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厨卫美缝，金刚网99元一个，全屋暖气2999元，送品牌防盗门，送品牌热水器。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21日，活动地点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4

0: 0800-898-1039。
1: 装修啊是个大事儿，
2: 找个靠谱的公司太重要了。
1: 哎，益丰方圆装饰是咱们北京人自己的公司。
2: 您说的太对了，20多年的老品牌，准靠谱。
1: 对，超大的家居实景体验馆，品牌材料应有尽有。
2: 对，一站式选材配送，让您省心。
1: 环保材料即装即住，让您放心。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水电改造，整装全包，
2: 合同价就是最终价，
1: 基础工程啊，终身保修，嘿，让您没有后顾之忧。
2: 没错，
1: 老房子装修还能提供免费搬家、免费存放家具，
2: 人性化的服务让您贴心。
1: 还是那句话，
2: 哪句啊？
1: 您要想装修啊，就得找益丰方圆。
2: 对呀，省心省力又省钱，靠谱。
3: 听没听？来来说。
4: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呀？这么个过日子法，怎么就像个猪圈一样？
1: 妈，妈，你别洗了。
0: 你看看，这得多少天没洗了，油亮油亮的，都有味儿了。
1: 那我洗。
0: 哎呀，行了行了，别沾手了。
1: 妈，你到家后，你这一直都没闲着。
0: 你是真没出息。媳妇坐在炕上嗑瓜子儿，你洗衣服。你不是上外边挣钱回来了吗？他在家里干啥呀？
2: 妈，我是大户人家的儿媳妇儿，正黄旗呢，
3: 怎么能干这些粗活呢？
0: 你听听，你听听，怎么这么怂呢？
1: 哎呀，妈，你，
0: 哎呀，行了。
4: 王建平，让你做个饭，你看你这满地的都是菜帮子，啥还得给你收拾。
5: 我知道，我就一会儿收拾，我一会儿收拾，切这个。
4: 切啥呀？
5: 土豆丝儿。
4: 你这是土豆丝儿啊？这劈柴火呢吧？
5: 有的吃就不错了。
4: 你切这么老粗，你炒的熟吗？
5: 炒不熟，我给它煮熟，行不行？哎，行了，你别裹乱了。
4: 别哭了，别哭了。哎呦，妈来了，妈来了，别哭了。
5: 跟他说，他听得懂吗？你别哭了，
4: 哎呀。哎呀，你就切你的丝儿吧。

0: 林哥，快把这个扔盆里洗。哦，不蹬了，不蹬了。妈，给你拿牛奶啊。好了好了，给你拿牛奶啊。放这儿了呢，
1: 服了呢。

0: 啥呀这是？
1: 我要喝粥。
2: 今天没粥了啊，舒佳你也是，你说你为啥让明忠把这个尿布放锅里呀？
3: 那是我让他放的呀，啊，我就跟他说把这个给妈搁盆里去。
2: 他这么小，他分得清啥是锅啥是盆啊？
3: 那我当时那弄雪花呢，我忙活不过来，我忙得脚丫子朝天，我这后脑勺还长眼睛啊。
2: 好，怪我，我锅放错地儿了。
4: 这也吃得下去饭？
5: 妈，你别干了，歇会儿吧啊。
4: 歇会儿我能歇吗？怎么歇呀、啊、你看看你这样，这日子过的就跟猪窝子似的，你吃得下去饭啊？儿子，咱们家可是正黄旗呀、啊！啊，正黄旗，你说说怎么这么不讲究啊？
3: 还正黄旗？
6: 正黄旗啥意思呀？是有那三进三出的大院子，还是有那山珍海味和绫罗绸缎呢？我进你们家门的时候，咋没见有那八抬大轿抬我进来呢？
4: 我们家那时候要有八抬大轿，就不抬你了。你呀，给我们家当烧火丫头都不行。
3: 那你让你儿子娶个丫头都不如的我干啥呀？啊，你这么讲究，咋还给你姑娘当这么多年老妈子呢？
7: 啊，
3: 是不是现在连老妈子都当不下去，让人给撵回来了？
7: 小珍，你少说两句。
3: 我凭什么少说两句？他给他闺女伺候孩子，自己亲孙子都不管，现在老了没用了，发配到我这儿来了。刘淑乔，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妈来了你跟我来劲啊，赶紧做饭，我饿了。
4: 我现在连个老妈子都不如啊。心里堵得慌，找你唠了。明忠得那病没法治，先天的。我就想着法儿给他找大夫，想办法。舒霞他们说我瞎折腾，不让我管，我就跑儿子这儿来了。儿媳妇也不容我，你倒好，说走就走了，扔下我一个人，心里堵得慌，找个人说话都没有。我找谁去呀？
8: 姥姥从前是王府里的格格，爱上了一个书生，然后跟姥爷私奔了。我妈妈还在姥姥肚子里的时候，姥爷就去世了。姥姥说她坚持下来是值得的，看着妈妈舅舅长大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也要看着我和哥哥长大，也要看着我们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他说这是他来世上走一遭的全部任务。
3: 我妈把我那咖啡杯给搁哪儿去了呀？
2: 你找啥呢？啊，
3: 我的咖啡杯。
2: 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喝咖啡啊？哎呀，哎，你说咱妈在哥那儿能待习惯吗？
3: 我哥还行，关键是我嫂子那人。你知道这么多年为啥我不跟他们来往了吧？
2: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哎，你嫂子那人。

0: 净信那些歪门邪道的。
1: 你跟老人争啥对错呀？孝顺孝顺，那肯定是先顺着才叫孝。
0: 你那叫愚孝。
2: 我想王建平，你就应该生在我姥姥那个年代，每天起床先敬茶，三叩九拜。亏你还是穿着军装，是个军人呢。
1: 我军人咋了？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啊，不管命令是对的错的，必须要服从，
3: 这是军人呀。
2: 对对对对，你说的全对，你们全都对，就我一个人有错。
1: 本来就不对。
0: 黄昏降临
1: 啊，
0: 尘世万物从梦中寻找抚慰，少女却在深夜的寂静里哭泣，
1: 请假去。
0: 她究竟为谁而落泪？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一晃多少年了，你爹走的时候啊你才3岁，淑霞还在我肚子里呢。哎呦，那些年呢，我天天盼，月月盼，我盼你啊赶快长大，赶快长成一个膀大腰圆的大男人，能够保护我，保护你妹妹，为咱们把这个家给撑起来。
1: 妈，秀珍脾气是不好，说话也不中听，但她对我对孩子还是一心一意的。我也没啥本事，她能这样踏踏实实的跟我过日子，我也就知足了。
0: 你还知足了？我就看不得他骑在你脖子上呀，我把他娶回家里可不是为了让他来欺负你的呀。
1: 那一家人还说啥是谁欺负谁，淑霞还欺负馅饼呢，你咋不说呢？
0: 嗯，得，听不懂个好赖话。
2: 好了，雪花不哭了啊。
3: 爸爸，哎，我们要坐大火车吗？
2: 对啊，坐大火车接姥姥去啊。
3: 哦，我去接姥姥了。
2: 行行，去玩吧啊！
4: 快点出去玩，出去玩。哎呦，闹死了！行了，雪花别哭了啊。哎，看把他给高兴的。
2: 他高兴，我比他还高兴呢。
4: 对对对，你们都高兴。弄好了没有？
2: 弄好了，弄好了，弄好了。哎呦喂！
4: 哎呦！
2: 好了，雪花。
4: 哎呀，这奶粉
5: 好吧？
4: 泡那老长时间。
2: 给你哥带东西都拿上了。
4: 都装好了，你老实点。当下别淘气，听你爸话，别再跑丢了，听见没有？
3: 嗯。
4: 那什么，爸妈接着就回来，别多待。
2: 你跟雪花还在家呢，我能多待吗？对不对？走了，
4: 穿手套。
2: 明忠，
4: 穿手套里。哎呦，
2: 哎，来不及了。
4: 哎，
2: 明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你别送了，你弄雪花，弄雪。
4: 哎，
2: 这鞋刷子怎么在这儿呢？
4: 哎呦，我收拾，你甭管了。哎呦，
6: 乘客您好，由北京开往哈尔滨西的231-24列车即将驶离本站锦城站。锦城站为经营车站，有没有上车的旅客，尽快上车。
7: 嗯嗯嗯，放子弹，好，叫啊！哈哈哈
8: 哈！英子，
3: 嗯，
8: 今天你见到姥姥以后啊，你记住你要抱着她的大腿玩命，知道吗？
3: 为啥？
8: 你想不想姥姥？
3: 想啊。
8: 对呀。你要是不哭他就不回来。
3: 为啥姥姥不回来？
8: 哎呀，反正你就记住了吧，啊，见着姥姥你就抱着她大腿哭就行了。

0: 哭不出来咋办？
1: 哭不出来你就掐自己大腿。
0: 为啥掐自己大腿？
1: 你掐疼了就哭了呀。
2: 儿子，到了大舅家，记得爸爸怎么跟你说的没？
0: 记得，抱着姥姥大腿哭。
2: 哎，别忘了啊。
3: 奶奶，你缝什么呢？
4: 奶奶呀，多给你做几件衣服，等你衣服脏了，好勤换着点啊。换下来的衣服啊，就给你妈妈洗。
0: 我妈不洗衣服，都是我爸洗。
4: 柱子，将来你长大了呀，得娶媳妇儿，可一定要长得爱干净的，利利索索的，能洗衣服，能做饭，千万别着想你妈这样的。
5: 我哪样了？
4: 你咋样了？你自己不知道啊？
5: 我哪样我知道，我不用你管，看不惯你可以不看呢，没人留你啊。
4: 你这话说的，谁留我呀？这是我儿子的家，我要住我就住。
5: 行，我给你们腾地方，以后这个家就你跟你儿子过，我领我儿子回娘家行了吧？柱子下来。
6: 小詹，你干啥呀？
5: 我干啥？他在这儿我走。柱子，你赶紧给我下来。
4: 你要干啥？
1: 大哥，大嫂，
7: 倩萍
4: 啊，
7: 你来了。
1: 妈，
4: 你咋来了？
1: 是啊。明卓，
0: 你有吗？
8: 给我玩会儿。
0: 好。
6: 明卓，
1: 明卓，
4: 你咋来了？
5: 行了，这回你们一家团聚了，我走。
6: 小詹，你别闹了。
5: 是我闹吗？是你妈，打从一进屋嫌弃我这嫌弃我那，嫌弃我埋汰，嫌弃我不会干活。你闺女会吗？这么多年不都是你在城里给他们做牛做马伺候他们吗？天天跟我扯什么大户人家，扯什么正黄旗，你要能耐你继续进城里面，你当你格格去，你当你祖宗去。
1: 好的，过分了。
5: 我怎么过分了？是他过分。再说你谁呀？轮得着你教训我吗？
6: 小珍，你少说两句。
1: 大哥，这是我最后一天教育大哥。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连自己妈都保护不了，你算男人吗？妈是老思想，有儿子绝不住闺女家，为啥呀？因为他觉得在闺女家他是个外人。你们但凡对他好点，他能在我们家住这么多年吗？妈，收拾东西，跟我回家，好吧？走，走。
7: 宪平，
1: 还有，就你们家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肯定都是妈收拾的吧？啊，肯定一进门就没闲着吧？那嘴上说说咋了？没毛病，谁说你们呀？这不依不饶的，哎，都是爹妈生的，爹妈养的啊！你们记住了，你们也有儿女，也有老的那一天。妈，你给我。哦，还有，妈，今天淑霞不在，我替她做主。从今天开始，我不是你女婿。我就是你儿子，啊！我给你养老送终，走，走了。
7: 妈，
5: 哎呀，嫌你了！
0: 给我玩玩嘛，
1: 好。走了，
7: 建平，建平，别生气啊。住一晚上再走吧。
1: 算了吧，反正淑霞一个人在家看孩子，我也不放心。妈，走。
7: 妈，我送送你们。
5: 算了算
4: 了。怎么样？这两天他睡的，
1: 就挺好的。我带他睡的。
4: 把尿了吧？
1: 咋了？哎，当然了，尿了两次床。 没看住。
4: 你睡得太死了，雪花也喂饱了。
1: 喂饱了，哎呀，可能吃了。
4: 让你和舒霞受累了。
1: 没有，但也确实，这天天的脚打后脑勺，舒霞现在连觉都不够睡。
4: 建平啊，谢谢你刚才说那些话。妈听你说那些话呀，我就觉得我这些年没白忙活。
1: 这你客气啥呀，我说的这些话全是我发自内心的。哎呀，我跟你说实话，你在的时候吧我还不觉得啥，但是你不在的时候我是真感觉出来了，你是真的辛苦，真的累。
8: 累啥呀，我一个人过日子不是也是这些活。
4: 我最苦的日子过去了，舒霞他爸走的时候我一个人带俩孩子，不瞒你说好几次我把那绳子啊扔到房梁上，我不想活了。可是我低头一看那俩孩子，我又抬不起那腿把那凳子踢了。
1: 我以后肯定会对你对舒霞好。
4: 你呀、啊、是这个世界上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男人，有你这么个好女婿我知足，我真知足。这次啊我把明忠偷偷带走没跟你们商量，让你们着急，我想透个气。
1: 哎呀妈，
4: 其实我不是迷信的人呐，你说这我这也就应了那句话了，病急乱投医。
1: 对对，
4: 你说这么好个孩子，你说怎么就得了这个病。
1: 妈，我了解，我理解你，这你用啥道歉？当然了，咱们也得相信科学，既然那医生说以后能治，那肯定就能治，咱就自己就别瞎捣鼓了，对不对？
4: 不瞎捣鼓了，再也不瞎捣鼓了。
1: 你鸡蛋你这滚蛋，你自己吃了多好。
9: 嗯。

0: 刘忠，你去给妈睡觉呢。哎，
1: 妈，你醒了。
0: 你怎么穿个秋衣秋裤就坐这儿了？这穿堂风多凉啊！不知道爱护自己呢？怎么大人了？啊，对了，你说说，我走了这才几天呢？这锅朝天儿，碗朝地的，你瞧就这些啊！我就说，怎么还能让明忠拉裤子啦？拉了你好多洗呀、啊。那洗光拿凉水不行，你得拿那开水泡，然后呢再拿刷子刷，那鹅粒才能刷掉啊。哎呦，这样你们都不懂，你说说，再说雪花喝奶的奶瓶子吃完了你倒洗一洗啊，光洗还不行，也得拿那锅里头煮，

0: 得消毒。哎呦，这日子让你们过的啊！对了对了，墙根底下那罐子酸菜，我让你们倒一倒。倒你们倒是倒了，姑奶奶，你倒完了，您把盖儿暂时盖上。你看看那上头一层的树叶子，还能吃啊？你笑什么笑？
1: 妈，你继续说，可好听了，比那诗歌还好听呢。
0: 是神经病，你说这日子过的。

0: 我也想喝。
1: 不给你喝，这咖啡里是我妈的味道。
0: 那我妈妈的味道呢？
2: 这是你妈妈的味道。
3: 呀，你还想咬我？小坏蛋，过来。
4: 人活着，不论穷富，只要有妈妈在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食物里，空气里，只要有妈妈的味道，你就会安心。留声机运转，生活回归正轨，伴随着煎炒烹炸和我的啼哭，声声入耳。
5: 安娜，找我。
6: 小明，你上次跟我说你弟弟上班的事情
5: 啊，能安排吗？
6: 先到车间去吧，干一段时间再说。好。
5: 你跟杨大山鼓捣啥呢？
7: 没啥呀，我没跟他一起。
5: 你再说一遍，撒谎是不是？你刚才跟谁在一块呢？啊？你说，你俩干啥非法勾当呢？
7: 啥非法勾当呀？我能干啥违法的事儿啊？
5: 杨大山杀人你不知道啊？啊？你疯了？你跟他混在一块儿？
7: 哥，我已经长大了，我是大人了，你以后能别管我吗？
5: 我是你哥，我不管你，谁管你？我最近没打你，是不是皮痒了你？啊！王建安，你给我站着，给我站着！
7: 别推我！
8: 放开我！
5: 跑！往哪儿跑？小样！
9: 快吃饭吧。
10: 不吃。
11: 你不吃饭要饿死啊？
10: 饿死我拉倒。
11: 这孩子，
9: 不都说好了不再打孩子了吗？你咋又动手了呢？
12: 我是不想动手啊。跟你问问他，你问他都干啥了？哎，妈，我辛辛苦苦找厂长给他安排个工作，他不去。完了，你猜他跟谁混？啊，
11: 跟谁混啊？
12: 说，跟谁混呢？好意思说不？杨大山。
0: 杨大山？
11: 怎么跟杨大山能一块儿去了？哎，你们原来不是打得可厉害了吗？这现在怎么又混到一块儿去了？咱要不想上你哥给你找的那个地方，咱就不去，咱再去找别的地方。怎么着你也不能跟杨大山弄一块儿去啊，他是个流氓啊，你也想当流氓啊？哎，
12: 没别叫他，看他那德行就欠管欠揍。
11: 要这样还真的是得管管。
12: 赶紧吃饭，赶紧吃饭。明总，
11: 来
12: 吃饭。
13: 走了啊，
14: 明儿见。
10: 一直没消息吗？
14: 没有。
10: 他爸妈呢？
14: 他那个死爹在他两岁时候就跑了，一直都没回来。
10: 那他妈妈呢？
14: 哎， 我那妹子得了肺癌，很早就走了。
10: 所以，他只能寄养在你家。
14: 他舅妈不待见他，对他不好。
10: 那你咋不管呢？你是他亲舅舅啊。
14: 我有两个孩子要养，每个月赚的这俩钱够吃就不错了。他们还都要上学，我也想管他。
10: 是我不好，我多管闲事儿，害了他。我去哪儿了？一个人该怎么生活呀？
9: 我还说是要生个老二呢。
2: 是，我家住
11: 三年六万啊。
8: 哎，又看报了。哎呦，这厂报能有啥新鲜的呀？
13: 咱们厂要落实计划生育了。
8: 咋要求的呀？
13: 就是以后不能随便生孩子了。国家呢，给每家指标，你多生就不提倡。
8: 哦，那像我们家有明忠和雪花就不能再生了？
13: 那肯定的。
10: 你咋的了？
8: 啊，没事。啊，那个趁热快吃吧，别凉了。
13: 嘿嘿，好，谢谢了。
15: 厂报上这么说，那咋落实啊？
16: 限制生育，按计划生，按指标生，一家只能生一个孩子。
15: 你是说不让咱们生孩子了？
16: 是不提倡。
15: 大娘，你这消息准确吗？
16: 哎呀，这厂报都说了呀。
8: 哎呀，我这还想让淑霞再生个儿子呢。
15: 我也想再生一个呢，我才一个。厂子不让生，咱们偷着生行不行？
16: 怎么偷着生呀？你肚子大了往哪里藏呀？再说孩子生下来那一个大活人，不上学不上户口了呀？
17: 那你不想政策，咱们两个工作都会影响的呀。
18: 大山，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听说了吗？咱们工厂要落实计划生育了。
19: 听说了，咋了？
18: 那我们咋办呀？
19: 有啥咋办的？咱不是有儿子了吗？
18: 大山，你真的不后悔吗？
19: 你想啥呢？有啥可后悔的？
18: 我又看见林俊生了。
19: 他主动跟你说话了，算他懂事儿。
18: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19: 没发生什么呀。
18: 你对他做过什么吗？
19: 能做什么呀？我什么都没做。
18: 什么都没有做，他为什么看见你那么害怕呀？
19: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上哪知道他为什么怕我呀？
18: 杨大山，我们已经结婚了，你真的准备让这个问题困扰我一辈子吗？

0: 谢谢啊，慢走啊。
1: 哎，老哥几个，整一个，整一个，
2: 来，
1: 整一个。
2: 啊、
0: 看啥玩意儿？你有啥好看的
1: 啊？啊，
3: 人的事儿干啥？
0: 光喝酒不点菜，肯定是作风有问
1: 题。来
0: 来来，我让你看，你还真看见他了。
1: 来，抿一口啊，小抿一口就行啊。
4: 吃菜吃菜。
5: 不错。
6: 我那成绩咋样？他家那孩子争气，
1: 是，
6: 长得也俊点儿，
1: 对。
7: 舒霞。
6: 没长。不怎么听啊，天天气啊！
7: 哎，别喝了。
6: 不是说天天
7: 咋了？
6: 你装的，
1: 来喝吧。
7: 那男的他们在看你呢，
8: 我还怕别人说我呀。
6: 啊啊！
8: 我这脊梁骨早就被别人戳破了。
6: 你是干啥的？啊！
7: 不许喝了。
6: 能喝酒吗？
7: 到底怎么了？你可以跟我说呀。
6: 就那样，给你吸没了，没错。吸啊！喝酒啊！
8: 我想死。
7: 说啥傻话呢？那思雨才那么小，你死了他咋办啊？
8: 思雨，
6: 我陪你喝，我啥陪你？来来，喝咱俩。拿
8: 你知道林俊生为什么离开我吗？
7: 我那会儿听他们瞎传的啊，说是，说是杨大山把他给……你别往心里去啊。不过后来宪平跟我说，他见过林俊生。
8: 其实啊，就是杨大山给了他钱，他拿了钱就不要我了。这就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的人。这就是我一直爱着的人，他究竟为了点钱他就不要我了。我在他心里都不如那几个钱。

0: 我反正王献平不会为了钱不要你，对不对？对不对？哎，我羡慕你啊，真的，真的羡慕你啊，舒霞。我就想死，我想死。
1: 你可不能瞎说。思雨还那么小呢，咱们当初生孩子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了吗？这孩子生下来，他就是你的命啊，思雨就是你的命。
0: 思雨是林俊生的儿子。

0: 喝多了，你给他泡点蜂蜜水。
1: 谢谢啊。嗯。
2: 去哪儿喝的呀？
0: 跟哀乐似的，
1: 我这不是看你们情绪都不高，给大家应个景啊。
0: 这哀乐弄得大家心情更不好了。哎呀，这可怎么整啊？我还想着把奶断了之后给东方红再填个妹妹呢，这咋就计划生育了呢？
3: 我本来也想再要一个。
1: 哎，行了，不要就不要了。
4: 国家也有国家的困难，人口太多了，那这么多张嘴那吃饭，所以国家制定这个政策呀，肯定是为了以后的生活更好。

0: 我们现在都有孩子，少生一个就是给国家减轻压力。有大家才有小家嘛。这样吧，打今儿起，雪花就是咱们两家的闺女，等她长大以后，让她嫁给东方红。
1: 你说真的？
0: 废话，我王宪平说话那永远是一口唾沫一个坑。
1: 听宪平的。
0: 你看。
2: 太好了，你们听见没有啊？
0: 当然，
2: 雪花现在是咱们的闺女，长大了以后就是咱儿媳妇儿了，必须得清楚清楚啊！
0: 来来来，来，道长，来。
3: 咱们以后要好好过日子，把明中、雪花、东方红抚养长大。
0: 亲家，
4: 干了，
5: 干
4: 了，
5: 干杯！
6: 1986年9月13日，中国女排成为历史上第一支连续五次夺冠的队伍。
7: 1985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宣告生效。
8: 西游记在央视播出。
9: 1985年，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建成。
10: 1986年4月12日，中国开始推行9年制义务教育。
11: 我，王雪花，6岁的时候就是这个家属院的老大了，谁敢惹我，我就揍他一顿。而东方红整天鼻涕拉瞎的跟在我后面当跟屁虫。唉，没办法，一天生的，我得照顾他。
12: 下次我出来，你别跟着了。拖后腿。哎呀，好好好，带着你，带着你，你别哭了。东方红，你说这墙能上去吗？

多买的钱，一直走下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周昌不是跳下去了，唐查也跳下去了，所以也请你跳下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呢，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矮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0: 哎呦，
2: 这海蜇头，
0: 它
2: 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哎，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我们全家呀都爱吃。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哎，就想吃点这样抠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2: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2: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2: 是是是，
1: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 E 类，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0: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1: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2: 您卖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 200多，今天干嘛、哎、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十全十美十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2: 东总啊，
1: 嗯，
2: 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它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哎、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 啊我呢是吃到了，可是呢他也不够分的，不是、嗯、你看啊，我爸妈家，
1: 嗯，
2: 我哥哥姐姐、
1: 嗯、
2: 些朋友姐们儿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嗯、您这销量他就不就上去了吗。
1: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
2: 对
1: 多分点吗？
2: 是、
1: 啊、那我再给他

0: 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1: 董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栏的栏目组呢，的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0: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嗯。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2: 王钱，
1: 嗯，
2: 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1: 啊，
2: 又做宣传，
1: 对对对，
2: 又介绍大客户，
1: 嗯，
2: 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
1: 嗯，
2: 哎，让龚总啊，
1: 嗯。
2: 再多送2袋，
1: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那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
0: 嗯，
1: 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0: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
1: 嗯，
0: 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1: 没问题。
0: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
1: 嗯，
0: 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1: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嗯、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
0: 嗯、
1: 它顺口、
0: 嗯、
1: 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些老年人呐、啊。哎，非常好，
3: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
0: 嗯、
3: 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3: 咱也退休了、
1: 啊、
3: 跟家就干嘛享福，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
3: 嗯，
1: 我今天啊、
3: 嗯、
1: 很开心、
3: 嗯、
1: 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0: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哎，
1: 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儿吧，
1: 是啊，
0: 差不多。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1: 是是是。
2: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3: 没错。
1: 您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我准备啊，给我爸妈，给我儿子多送几袋。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八下倒计时，赶紧。7、6、5、4、3、2、1，得嘞，关火。
0: 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哎，你好，王乾老师。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着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着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呀，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
0: 嘿，
1: 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看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怎么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哎，你快说说这福利价，我呢你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哎，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您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哎，我们在家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金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
2: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0: 哎呦，真挺多啊。
1: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0: 确实
1: 这量啊很足。
0: 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2: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啊。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特制的。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这成本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0: 好，
2: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窦总啊，您看啊， 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嗯、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认真不糊弄、嗯、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1: 货真价实
0: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说咱不为赚钱、嗯、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哎、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 是吧，嗯，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2: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两袋，一组八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八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1: 大，哎，我估计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啊，最少也得400块钱、嗯嗯，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0: 哎，
1: 按说呀，嗯，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啊、还想再舍一回脸，嗯，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2: 哎呀，求担不住啊、嗯！
0: 哎，这样，豆豆，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1: 哎，
0: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1: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2: 这对得起大家了，这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0: 其实您也不亏，你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2: 行，
0: 嗯，
2: 那这二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
0: 哎，
2: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0: 太棒了！
2: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0: 哎，
2: 那就这样，嗯、一组10袋，不到200元。
0: 嗯，
2: 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0: 怎么样，阿姨？
1: 好，
0: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
1: 哎、
0: 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2: 对，
0: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好吃。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2: 哎，你说吧，它是稀乎软烂吧？
0: 哎，
2: 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0: 对，
2: 还挺有筋斗的。
0: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大块的筋。
2: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
0: 哎，
2: 这得送老家啊。
0: 对呀，
2: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1: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0: 真的是啊，
2: 是
0: 北京老字号啊，都有绝活。
1: 对对对，
0: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京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1: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

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出啊，钱都有了。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您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儿、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3: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3: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3: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哎，真不错啊。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胡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席。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上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一直走下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周昌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也请你跳下去吧。
1: 你倒是跳啊！
0: 子女了，
2: 可他们欺负他，
0: 你别管他，
2: 他们一个人欺负他一个不可以。
1: 打他！打他！打他！我帮你打。
3: 哎，娘！哎，你慢着点儿。
4: 献戏不好弄。
3: 哎，你说当年献平没当上这个保育科的科长，咱们还挺不服气的。可你看这杨大山当了科长，厂里那些小流氓啊闹事儿的哈都消停了。
4: 不当科长挺好的，多操心的。
3: 他跟这杨大山平时也不搭咕，
4: 不搭咕才对，那万一哪句话又说不对了又干起来。
5: 科长走了啊。
6: 是，走了啊。科长
7: 走。
8: 王
5: 二。哎，科长，
8: 晚上你值班啊。
5: 科长，昨儿我刚值夜班，
8: 今天晚上我有事儿，下次你值班我替你啊。
5: 哦，知道了。
3: 献平啊，不让雪花跟那个思雨玩。
4: 那就对了，我也跟东方红说了，不让他跟杨思雨玩，那咱惹不起还躲不起。
3: 你咋这样啊？那思雨他是无辜的呀，你说咱这场院啊，一般大的那孩子就那几个，你老孤立那孩子，那孩子多可怜呀。
4: 那怨谁呀？没摊上个好爹呀。
9: 杨科长，你能不能不欺负新人？
8: 我怎么欺负新人了？
9: 人家都替你值了几个夜班了，你替他值过吗？
8: 怎么着，看不惯啊？
9: 对，看不惯你替他呀。
10: 小凡，你咋不反抗呢？
5: 我不敢。
10: 你个老爷们儿，你怕啥呀？你越这样他越欺负你。
5: 是杨科长给我介绍来的，他说是啥就是啥。
11: 潘哥，
12: 说严实儿，
11: 比你在厂子里赚的多多了吧？
12: 那是啊，我以后啊就跟着安哥你混了。
11: 我就知道毕了业没啥出息，一个破技校，哎，毕了业不还得到工厂当工人吗？能赚几个钱儿？
12: 你看，要不说你明智呢，提前退学了，这早出来混就是不一样。安哥，你真跟山哥混呢？
11: 不，当然了，这些货全是他渠道。
12: 来一个，安哥，安哥，哪天你给我引荐一下山哥的？
11: 行啊，山哥最喜欢的就是我，回头我帮你引荐一下。
12: 谢谢安哥啊。
4: 这谢安最近是做服装生意了？
3: 嗯，这两年赚了不少。
4: 这谁能想到啊，现在这么出息
3: 啊！哎呀，真是，
13: 就这家是吧？
14: 是，
13: 走，咱们进去看看怎么回事。
14: 刘会计，你看看你家俗话给我儿子打的啊，你看看，你看看。给我儿子给打了，你看，
3: 这是雪花打的。
15: 哎呀，这不会吧？那雪花才几岁呀？再说能把男孩子打成这样，这别冤枉孩子。
13: 咋不是他打的呢？啊，那么多孩子在那看着，咋的？你想耍赖啊？
3: 不不不，这要雪花打的我们绝对不耍赖。回来我好好教训他。
16: 我刚才说的话你不都知道了吗？知道了，走走吧。
0: 的球，都把他给打跑。
6: 你还说，你就知道站在旁边哭，也不知道帮我一下。
0: 我怕。刚才那事儿，回家不许告诉我爸和干妈。你如果告诉他们，我再也不跟你玩。我不告状。
3: 你说一个女孩啊，咋能就下手这么重呢？比男孩子还淘呢！再不管啊，就要说你流氓了。走，
14: 儿子。啊，你打不过不知道跑吗？啊，
7: 来来，
14: 又不死人了。你带个小男孩能让小姑娘给打，丢死你！赶紧。
3: 雪花还能一个打俩？
10: 喝点水吧。回来了。
0: 嗯。阿妈，我主动承认一个错误，虽然我也没啥错。
3: 嗯。说吧。
0: 今天他们一群人欺负东方红。所以我为了保护东方红，就跟他们打架了。
3: 东方红，你到阿姨这儿来。雪儿说的是真话吗？嗯，
16: 你可不能撒谎啊。
10: 嗯。完了。花儿，你干什么呢？
3: 啥态度啊你是？啊，还不让人说真话了？到底咋回事？你跟妈说，发生啥事了？
10: 对，说实话啊。
0: 他们一群人欺负杨思雨，我又帮了杨思雨，打了他们。哎，
16: 雪花啊，不是不让你们跟杨思雨玩吗？
0: 我们为啥不能跟他玩？
10: 爸爸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记不住啊？杨思雨的爸爸不是好人，他是个坏人。
0: 他爸是坏人，他又不是坏人，为啥我不能跟他玩？
10: 这还咋的？你还犟嘴呢？说，做错了。
0: 我没错。
10: 你不服啊？说你错了。
0: 我没错。
10: 王雪花，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听是吧？来。
3: 哎，谢平，谢平，你怎么就知道打？
10: 我就不信了，你干啥去？
0: 我没错，他们一群人打他一个。你不总跟我说以大欺小，以多欺少是不对的吗？我见义勇为咋就错了呢？就因为他是杨思雨，就因为他爸是坏人，大家就应该欺负他吗？
17: 雪花，好样的，说得好，有理有据。
10: 你说啥呢你？捣啥乱？你给我进去。王小花，你过来，你过来，我不打你。站好，立正。
18: 雪花啊，爸爸的意思是，
10: 那个，
3: 爸的意思是，见义勇为是对的。但是打人是不对的，你把人小朋友打坏了，我们怎么跟人家长交代呀？嗯，你记得妈带你看过那个电影《少年犯》吗？你要再发展下去，就跟他们关一块儿了，你愿意呀，坐牢？
10: 对啊。
3: 还有雪花啊，你是个女孩，都快上小学了，一到十这数字你都写不明白，你这心思天天怎么就去打架去啊？你看人东方红，唐诗三百首背得滚瓜烂熟的，你怎么不跟人比比这个呀？
0: 一打架就哭，一打架就哭，背那玩意有啥用？
10: 你说啥呢你？
3: 杜王红，给他背首诗。
0: 背哪首？
3: 不背唐诗了，今天你给他背一个上次阿姨教你那个苏联诗歌，记得吗？
0: 记得。大 地一片白茫茫，无边无际。桌上的蜡烛在燃烧，
7: 听听，
0: 蜡烛在燃烧，就像夏天的蚊虫飞向灯光。
17: 看，上海滩开始了。
0: 如今万里的飞雪。
10: 继续给他背啊。
0: 如今万里的飞雪，阵阵飞起，玻璃窗。
6: 你就在这背啊背。
0: 桌上的蜡烛在燃烧，蜡烛在燃烧，顶棚被烛光照亮，影子投在顶棚上。
19: 思雨回来了，爸爸给你做最爱吃鸡翅。
3: 大山，思雨不开心了，你赶紧进来看看啊。
20: 鸡翅来了，
8: 你尝尝这味道怎么样？你上次不是说不够甜吗？这回老爸加了一勺糖。
20: 喂，
8: 思雨，谁欺负你了？你跟爸说。
6: 就是你，你欺负我，他们说你是坏人，还不跟我玩，还一起打我。嗯。

0: 欺负我们家姚思雨了没有？
1: 没有，不是我，放开我。
0: 你呢？
1: 没有，不是，别抓我。

0: 杨大山，对你们不客气。
1: 这许文强太帅了。
2: 我拿枪的时候比他帅。
3: 爸，你打过真枪啊？
2: 有呀。
3: 我也想有一把真枪。
2: 小花，你想当解放军？
3: 我要当大哥。
2: 啥玩意儿？
4: 宪兵，
2: 走。
4: 拍。小花，
2: 走。
3: 侥幸破你的圣才子哥，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观上绣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这层罗绮，霉菌给它蒸出些云霞，让死水浇出一沟绿酒，飘满了珍珠似的浓雾。小猪下一声变成大猪，又被偷酒的花纹咬。哦，
2: 雪花，
4: 雪花好了，
2: 好了。
3: 在雨中，你来不来都一样，并感觉每朵莲都像你，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
5: 一颗，
3: 刹那，
5: 两颗，
3: 永恒。等你在时间之内，
5: 三颗；
3: 在时间之外，等你
5: 四颗；
3: 在雨中，如果你
5: 五颗
3: 在我的手里，此刻；如果你的清芬在我的鼻口，我会说：小情人，呢，这只手应该用来采莲；在蜈蚣，这只手应该摇一柄桂箫。在木兰舟中，一颗心悬在科学馆的飞檐，把坠子一般悬着。
6: 李正，李立轩，备，跟上，快！
1: 这才几点？
6: 来，
1: 来，不行，
6: 九，公布出军，看，站，穿好阵地，看，快！
1: 抽什么风？
6: 快！马步横打，站！
7: 行了行了，大早上的你们俩这黑哈的干嘛呢？
2: 哦，
7: 王雪花，进屋学习。
2: 去吧，雪花。咋了？你叹啥气呀？啊？打军体拳都不怕，你学习怕啥呢？嗯？
3: 打拳有意思。闲着没意思。
7: 嗯。王雪花。
2: 哎，来了。
8: 去去去去去。
7: 小鸡、小鸭、小鹅，还有金鱼，哈。嗯，这四个，你要选出一个是不同种类的，你想想是什么？嗯。你看我，看书。好几遍了，你想想，动脑子想想，小鸡、小鸭，哎，小鹅，还有一条金鱼，你告诉妈妈哪个种类不一样。
3: 小鸡。
7: 你为什么会选小鸡啊？
3: 小鸡不会游泳，其他三个都会游泳。嗯。雪花。
7: 来，去吧去吧去
2: 吧。孩子说的也有道理啊。
7: 宪平，嗯，你说我当初是不是生雪花的时候生了一天一夜，时间太长了，把这孩子脑子在肚子里给捂坏了呀？
2: 胡说。
3: 过来，听我指挥。
9: 好。
2: 来。你过来。
9: 跳，抽这个。哎，过啊，过啊，哎，
2: 看看，
9: 啊，
2: 这像是脑子给闷坏了啊？
9: 你再高点。
2: 神童能咋的？不一样得听我闺女指挥嘛。我跟你说，雪花是将才，将才都晚熟。
9: 离远一点。
7: 是，你生的闺女，闺女是你的小棉袄，怎么看都顺眼。
2: 哎，你没发现雪花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机灵劲吗？一股灵气。我跟你说，这就是我 王献平亲自种下的优良品种。随我。
7: 瞧你护犊的那德行。
9: 那你再站远一点。
7: 亲自。
8: 连长，
10: 哎呦，这黑乎乎的，别把眼睛给弄坏了。
11: 今天咋又停电？
10: 是啊，我也不知道，说是这两天啊都得停。快点，早点睡吧。
11: 姥姥，
10: 嗯，
11: 我做完这也就睡，你先睡吧。
10: 行，做完就睡啊。
11: 嗯。
7: 怎么还往那边拐呀？你看看妈妈给你示范这个舞，这个肚子，你看这个圈冲哪边啊？
5: 梳子还有肚子啊？
7: 你有没有肚子呀？就你这个肚子，就是舞这个肚子，就这个圈跟你的肚子一样。你看它冲哪边？它是不是冲你拿笔的这个右手啊？你怎么老往左边拐呀？就这么简单一个舞，你照葫芦画瓢都写会了呀？天天就知道疯跑打架写，你将来怎么上学呀？还得考高中上大学。
10: 哎呀，行了行了，孩子玩了玩一天也累了，哎，明天再教吧。
7: 都是让你给惯的。你看人东方红，十以内的加减法人都会口算，唐诗三百首人全都背下来，你看看他会几首？我唱一首歌唱两遍东方红就会了。他就是不用脑子，脑子里一天到晚就想着玩疯跑。
10: 哎呀，长大了就行了，学会了。
7: 妈，我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别掺和我。
10: 好好好，行，你教育我不掺和啊。
7: 你别老看着你自己这个舞，你看着这个舞写这肚子吧。
2: 怎么还不睡觉啊？明天再教吧，明天礼拜天。
7: 他今天这舞要写不对就甭想睡觉。
2: 小花，这样啊，你好好写，给妈妈写对一个，咱们就睡觉，好不好？好，爸爸看着你啊，写。
7: 你看，你看，他又往那边拐。
2: 你这屁股怎么在左边啊？啊，这。哎呀，行了，别生气。
7: 你来教吧。
2: 用点心。
7: 你是不是诚心的呀？
12: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童年的苦恼却成为了回忆中的美好素材，在长大后的年夜饭上仍被反复提起。我以为那是幸福的开始，其实那就是幸福。每天就知道吃喝玩乐，无忧无虑，不懂人间疾苦。可那时候好想快点长大，长大了却又那么怀念童年。
13: 今儿是芒种节，姐妹们在园子里计划送神呢，我去了啊。

0: 说没情人。
1: 你看这个，好看。
2: 啊，我叫奔跑。
3: 雪花，你干什么呀？
2: 那个叫奔跑。
4: 在看《西游记》。
3: 看什么《西游记》啊？
1: 起来！
3: 没看妈正看《红楼梦》呢。
1: 偷偷的抱住。
4: 这破玩意儿，哭哭唧唧，有啥可看的？
2: 驸马爷。
3: 什么叫破玩意儿啊？啊？
1: 幻术。
3: 那是古典名著。
2: 偷偷的。
4: 《西游记》也是古典名著。
3: 你要赶紧回去，那舞你给我抄100遍。
4: 哥，周末还学习啊？
5: 嗯。
4: 别学了，跟我玩会儿呗。
5: 玩什么？
4: 我东方红还有二胖想让四徒四人去取经，缺一个人，你来当唐僧好不好？
5: 那你是谁？
4: 我当然是那个大闹天宫火眼金睛的孙悟空了。
5: 那你把10个数背下来写好，我就跟你去。
4: 说算数。
5: 算数。
4: 起来。那还不简单。一、二、三、四、五、五、六、
6: 八、
4: 七。

0: 你怎么可以打师傅？
1: 没事，打不疼。哎，你说真神了哈！啊，这雪花以前到五他都写不明白，这一下子你看，工工整整的到一百了都。我就说不用着急吧，那咱们闺女那是不愿意写，她要想写肯定会写，她想干啥肯定会。看看看看，你看看这俩孩子好的哟，
2: 这将来雪花啊一定嫁给我们东方红。
3: 我不要，我要嫁给我小叔，我小叔厉害，他还会打架。
4: 我告诉你们哥几个好好干啊，干好了哥现在就给你们找个
5: 好。这咋样？行不行？
6: 成。
7: 去，去。
8: 老娘，
9: 怎么样？你说说啊，这缝了破，破了缝，以后再破了不给缝了啊！
8: 这是潮流。
9: 哟，就是一条破裤子还是潮流？哎，夏安呐，你现在整天的不着家，晚上也不回来睡觉，你在外边混什么呢？
8: 哎，忙着呢。我哥呢？
9: 跟你嫂子上医院。
8: 谁生病了？
9: 没人生病，去问问大夫明中的事儿能不能治啊。
10: 你们快过来看，我就说他没有吧。
11: 我过来看。
12: 起来，
13: 上个月我去北京开会学习，手术不是不能做，你儿子这个情况得多次手术，成功率不高，如果发生病变就要切除了。
14: 可我记得上次不是说这耽搁久了也有问题，
15: 怎么办呀？这手术到底做还是不做呀？
14: 孩子一天天长大，我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呀。现在澡堂子我都不敢带他去。
16: 李忠，李忠，你干嘛呢？哎呦，你跟人打架了啊？谁欺负你了，明忠？你快告诉小叔谁欺负你了？你快告诉小叔谁欺负你了？是不是那帮小孩？
17: 反了他们，小叔揍他们啊！
16: 别哭，别哭，明忠，哎，明忠，你等等我，明忠，
17: 明忠，明忠，
9: 哎呀，你小点声，你轻一点，把他给吓着。明忠啊，给姥姥开开门啊！
17: 明忠，明忠，开门，明忠，
9: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除了上学就上学，怎么还打起来了呢？
17: 他哪会跟人打架呀？他肯定别人欺负他了呀！
9: 欺负他干什么呀？
18: 你不是你
17: 给我吓的！我问了他不说呀，
18: 不说，你这态度他能说吗？
17: 我要知道谁欺负我，我干死他！明忠，
12: 没
17: 事，
12: 住手！明忠不是个男人，明忠不是男人。
8: 嫂子，哥，
15: 怎么了？哎、
8: 明忠被人打了，哥怎么问他都不说。
15: 嗯？明忠，明忠，明忠，妈回来了啊！你给妈开个门。明忠，
14: 我来。
8: 明忠，明忠。把门开开，有啥事跟爸爸妈妈说好不好啊？
15: 明忠，
8: 你打算一辈子不出来了吗？
0: 我哥哥在十岁那年知道了自己的病，从此开始自闭，而我一无所知。大人们对他的偏爱，我不满却也接受。那个年代，大多都重男轻女，谁让我是女孩呢？
11: 我是跟别人不一样吗？我是有病吗？
9: 谁说你有病啊？你没病，别听他们瞎说。
11: 可他们说我有病，说我没带的。
9: 谁说的？啊？谁说的？我找他们去。简走。
14: 干啥去？干啥去啊？哪儿都不许去。
8: 明珠，他们说的没错。你确实有病，
9: 宪平，你要说啥？
14: 都别拦着我行吗？都别拦着我行不行啊？这是事实啊，而且他早晚得知道。
15: 不哭了啊，明珠，有妈在呢啊，不哭我不怕。
11: 妈，我什么病？刘奶奶会死吗？
15: 不会，明珠不会死的啊！明珠平时没感觉吧？你疼吗？
9: 什么疼？什
11: 么？那我为什么要？别人为什么有？
8: 明珠。
15: 你去找爸爸啊，去找爸爸。

0: 儿子，你这个病啊，
1: 不会死，会怎么样？
0: 不会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影响。
1: 不会怎么样，没什么影响。
0: 嗯，
1: 为什么是病？为什么是缺陷？
0: 这个男孩子都应该有，你没有，但不影响什么，不影响生活。以后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但是这将来还早着呢，还有很多年呢。
1: 男孩子都要有的，我没有，所以今天他们嘲笑我不是男人。
0: 胡说八道，是不是男人和这个没有关系。大夫说了，很有可能过几年就能治。

0: 他怎么接受得了？我慢慢接受吧。他是一个孩子，他怎么接受得了？慢慢接受。万金莲告诉胡杏妈，
1: 妈没有用。现在同学都已经知道了，我们骗他，完了那帮同学在取笑他，这对他更不好啊。宪平说的对，孩子心里什么都不知道。
2: 那这国人取笑他，他更难过。可怜的明忠，大夫咋说呀？这病还治不了吗？我现在就要攒钱，明忠这病，花多少钱咱都给他治好了。
3: 咱给孩子换个学校吧，没用。你换到哪儿都是学生，还是得面对吗？来，明忠，雪花。
0: 来来来，明忠，不吃那个，不吃那个，来，把这个鸡蛋羹吃了啊！我也想吃鸡蛋糕，这是给哥哥的啊！吃吧吃吧，只有他有。哪那么多为啥呀？吃你的包子，
3: 这包子里面都没有肉，全是菜，我要吃鸡蛋糕。
0: 哎，这孩子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快吃啊！
3: 明忠，明忠，你干啥去啊？你不吃饭呢？这孩子，你吃饭就上学去，那不得饿呀？待会儿我给他送俩包子去。行了，雪花，吃完了出去玩吧。
0: 妈，咱以后能不单独给明忠做吃的了吗？他的病没好啊，需要补一补啊，别心疼那点吃的。这不是心疼的事儿，那这样，您下次做的时候给雪花也做一份。妈，这道理是这样的：第一，你给明忠现在补多少鸡蛋，他这病他也好不了。 他不是补不补的问题。第二，明忠知道现在自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你说你老这么对他，他心里也有感觉，他也会觉得自卑。第三，雪花也懂事儿了，你老这么偏着明忠，那雪花他也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呀。
4: 道理我都懂，可是明忠的病治不好，我就得偏他，我管不住自己。
5: 哎，不愧是会计啊，思维逻辑非常清晰。
0: 行了，你什么时候了？你说将来怎么找这俩孩子？
5: 哎呀，反正现在我是看明白了，人这辈子任务是什么呀？任务就是解决问题。哎，等把问题都解决了，你也该毕业了。

0: 就踢过来。踢过来啊！杨思雨，跟我们一起踢球吧。
1: 不行，不能跟他一起玩。
0: 你要是带他玩，我们就不跟你玩了。不玩拉倒，球是我的，爱玩不玩。
1: 走走，不跟他们玩，不玩了。
0: 东方红，来跟我们一起踢球。东方红，我跟你说话呢。杨思野，跟我们一起玩吧。

0: 愿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

0: 支配的面积，它也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
1: 嗯，
0: 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对，
1: 嗯，
0: 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也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
1: 嗯，
0: 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
1: 嗯，
0: 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餐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1: 嗯，
0: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1: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1: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1: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面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2: 这就是有底气、啊、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嗯、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今天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 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站一下，可有好消息？
1: 来了买卖一大笔，眼看要从此了过。
0: 啊！
2: 是的，花海的好日期呀！
0: 都是些什么人？
1: 女子和尚文墨体，行囊数件马一匹。
0: 哎呀妈！还有什么人？
1: 行者一人，随左右，尖嘴猴腮，相貌奇。
3: 弟兄们，
0: 山下来了大买卖，今儿晚上是必住此庙，等他们到了，咱们就
4: 有
5: 暂行着。

0: 悟空，
1: 哎，
0: 这是一路的盘缠，你要好好看管。
1: 师父放心，教我看管，请到后面歇息。

师傅言道，里面是一炉的盘费，分量不轻，待我来查点查点。果然是元宝，金元宝，银元宝，金银元宝。还有大元宝、小元宝，都是元宝。阿成，身子困倦，安歇了吧。

元宝都到手了，分量可真不轻啊，我独吞了，赶紧溜啊。

0: 弟兄们
1: 啊，
0: 元宝都到手了。
2: 哪呢？
3: 后头呢？
0: 瞧瞧去。哎，没了。
4: 真的？
0: 也没了。找。
5: 俺在这里。
0: 俺下了。元宝呢？

我让你下下去。哎哎哎哎哎哎哎，挺好玩的，求求呗，把它扔到山涧里头去。站好了，往哪儿扔啊？合适。哎哎哎！哎哎哎呦，吓我一跳啊！这个站好了，怎么回事这？呀！哎、呀这诈尸了这个，嘿，来啊，别动。

0: 怎么样了？
1: 他们被弟子我定制了。哦，
2: 定制了，
1: 不错，被弟子我定制了。师傅，这是我们一路的盘费。

0: 收起来吧。哦，
1: 放了他们。
0: 我晓得。好，你自己去死吧。
1: 喂，这谁的手啊？他们不过是些越货的强人，你连伤数命，是何大逆？
0: 师父，他们乃是一伙亡命之徒，若不将他们杀死，师父性命难保。
1: 哼，有道是佛门慈悲善为本，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这样连伤数命，佛门不如。哼，
0: 师父是非不分，反将弟子责怪你。你真奇妖，阿力，
1: 悟空。

这徒儿心情不好，我责怪他几句，他径自走去，想着西天路上凶险甚多，我孤身一人，日何是好？我不免再一次打坐，祈祷一番便。

0: 萨，
1: 菩萨，宝国，
2: 带我看了来。母语
1: 禁锢、啊、
2: 欢迎监帖一张，此去西天多大，还去悟空护身旁，有他禁锢打一头上，念动咒语统飞长。原来是菩萨指点于我，待我往空。

0: 悟空，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你往哪里去了？
1: 弟子往东海去了。
0: 吃家人不打诳语。
1: 弟子也曾讲过，一过金灯十万八千里，我是去就去，是回便回。
0: 那龙君对你讲些什么？
1: 那龙君苦口婆心相劝于我，好好保护师父，故而我回来了。
0: 日此你我收拾行囊，即刻暂路。
1: 师父，你手拿何物？
0: 哦，方才有一位虔诚的老妈妈，是她赠我的包裹。
1: 弟子看上一看，
0: 看上一看。
1: 师父，木无语，
0: 木无语。
1: 师父，这是何物啊？
0: 此乃金箍。
1: 金箍？做什么用的？
0: 吃家人戴在头上的。
1: 弟子我戴得么？
0: 戴得的，大爷得的。
1: 我试上一试，
0: 试上一试。
1: 师父，师父，你看如何？
0: 越发的像个和尚了。
1: 赠与弟子了吧？
0: 赠与你了。
1: 多谢师父，他若不赠与我，定要与他两样
0: 心肠。也是。

0: 头痛起来了。
1: 哦，想是你去那东海受了风寒，故而头痛。
0: 弟子当年大闹天宫都不曾头痛，怎么去趟东海就头痛起来了？莫非这金箍？原来师父在这里作怪！快快与我折将下来，弟子莫不待了。
1: 这金箍戴在头上，就折不下来了。
0: 弟子莫告辞了，
1: 悟空。

0: 客，你还敢岂为师而去吗？
1: 弟子再也不敢了。
0: 你可知这金钩的来历？
1: 弟子不知。
0: 只因你野心难改，不听教官，观音菩萨赐我金钩，由你戴上。从今往后，你若不听教官，这金钩就拿你头。
1: 师父放心，弟子从今往后绝不杀生害命。只是那妖魔鬼怪若是伤害师父，弟子绝不用。
0: 如此甚好，悟空
1: 在
0: 待吗？
1: 师父。

想敢老孙天不怕地不怕，今日就怕了这金箍庵。

条伯母坐一放天条，北边载着阴愁剑，等候圣僧西天取经。今日心中烦闷，不免四处游玩一番，众说

0: 大兵高坡之上带童儿夺回马匹，
1: 扔出去了，扔出去了。
2: 人而半群，
0: 你这小小的水潭，满是俺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辣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

0: 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2: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0: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1: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0: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1: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3: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2: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0: 哎，
2: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1: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公益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0: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1: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这肉肠，它是有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0: 啊，
1: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0: 啊，
1: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0: 鸭肉，我听说过，对，
1: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0: 对，
1: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0: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0: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0: 啊，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1: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1: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0: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0: 哎，
2: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 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儿，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嗯，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2: 吗？嗯，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啊，再加一袋啊，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你觉得、
2: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啊，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啊。
2: 对，怎么愣抢了？
0: 哎，行吧。
1: 哎，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只能是就200组，八袋不到100元。嗯，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嗯，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个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
3: 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

0: 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1: 嗯，
0: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

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下酒，半根唠嗑，咱们这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您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这个优惠。
1: 没错啊，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2: 哎呦喂，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

0: 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3: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2: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3: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2: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3: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好处多多。
2: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1: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2: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3: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的哈，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1: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一百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十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啊？
1: 十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0: 对，
1: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十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4: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3: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3: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

0: 今天不到一百块钱，家长袋给十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十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1: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十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十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十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两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1: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十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这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的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呐，为了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3: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嗯、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
1: 里边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
1: 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
0: 嗯，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嗯，
2: 哎，
0: 地道
2: 了，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1: 嗯嗯、
2: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1: 哎、
2: 嗯、哎，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1: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你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1: 嗯，
2: 这是在饭店
1: 是
2: 得好几十啊。
1: 是、
0: 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1: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1: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1: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嗯、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嗯，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嗯、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 Q 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啊，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吗，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啊，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2: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2: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加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
0: 啊，
1: 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2: 哎，缤纷
1: 啊，
2: 我呀挺感兴趣的、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1: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虾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0: 林森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2袋？
1: 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0: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1: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2: 雨桐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0: 对，9袋
1: 够实惠的了。
0: 我买一送。林森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1: 成了，两位。
2: 成了啊。
1: 成了。厂家同意了
2: 啊，9袋，
1: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2: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你再加1袋，
0: 我就买。
1: 哎呀，阿姨，
2: 10袋，
1: 凑10袋呢，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2: 林森啊，咱可是一桌的呀，得向着观众
0: 朋友啊，
2: 是吧？你这么着，来跟厂家要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

0: 雨桐
1: 啊，
0: 钥匙不送，咱家
2: 不给他过了。
1: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0: 自己争取。
1: 我是真的讲不出口吧？
0: 行，那我们自己争取下来，打个电话。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一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3: 哎呀，十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
0: 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3: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十袋吧。但是那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量200组吧。
0: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恶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十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恶挂多耳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一盘啊就吃完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呢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
0: 这虾界的规则啊就是越大越贵。
1: 嗯，
0: 哎，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
1: 啊
0: 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1: 对，
0: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
1: 啊，
0: 变着花样的吃。
1: 哎，
0: 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1: 炒虾仁，
0: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1: 对，
0: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1: 咱这个虾仁的口感啊真心鲜美。
0: 对，
1: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2: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

0: 场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这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0: 行，
3: 那这样，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
1: 对
0: 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4: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4: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四份儿。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六盘，所以呀、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十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的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还可以包那个大馅的那个馄饨、一口一个虾仁儿，多过瘾啊。还可以做虾仁鸡蛋羹、虾仁豆腐汤。
0: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5: 没错，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都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6: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爸，你跟这装啥呢？
1: 不装了，全装满了，一点空都没有了。
0: 你别装了。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呀，我这个心里边啊……
0: 你咋这么能？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我这心里边……
0: 你太……
1: 就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个倔强的家伙！
0: 你这眼圈红了
1: 啊！屋里风大，迷眼睛了。
0: 不是爸。我这是行李箱，不是集装箱，你装啥呀？
1: 确实啥也装不下去了，我想腾个地方把爸的爱装进去。
0: 爸，我不想跟你吵架啊，我有事跟你说。
1: 嗯。
0: 你说，你把我一个人从小拉扯大，为了我呢，你是拒绝相亲，拒绝社交，拒绝了正餐和夜宵，我都怀疑你除了我都没跟别人说过话，所以

0: 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明白了，我走以后你是怎么个活法，怎么个计划，你要是不能让我这颗悬着的心放下，嘿嘿，我还不走了。
1: 啊，我花这么多钱，我培养你这么多年，我就为给你送大学校园的，你今天说不走就不走了？
0: 你要是不能让我心安，我怎么能安心的走？
1: 你快安心的走吧，你以后啊就进入你的大学时光，我呢就驶离我的单身海港。这事儿不能提，一提我的心脏就荡漾，一层一层的全是浪。
0: 爸，你一个朋友都没有，你上哪浪去啊？
1: 谁说我一个朋友没有啊？咱门口那个保安，你田叔，那跟我是过命的交情，那是我的铁爹。
0: 你快拉倒吧！
1: 怎么样？
0: 咱搬来12年了，你俩总共就说过四句话：出去啊，
2: 嗯，
0: 回来了，
2: 嗯，
0: 上哪铁去？再说了，人家不姓田，人家姓陆。
1: 那你是不是不信我这话呀？
0: 不信。
1: 你放心，我一个电话就把他摇来，进吗？
0: 不用。
1: 你看你净整那个。
0: 呦
1: 来，进来。说你陆叔，你田叔就到。
3: 陆，我姓严。
0: 叔，你是可盐可甜。
1: 对，你说这姓挺齁的慌，你赶紧给倒杯水。你现在你这个这百家姓叔，对，快。我们今天给你交代事儿，你记着没？
3: 明白，配合好好的，
1: 是吧？哈，来，你这水还没倒完呢。
0: 哎，叔，喝水。
1: 来来来来，喝水啊！来，
0: 不是叔，你俩熟吗？
1: 熟。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孩子，你就放心上学去吧。你明天那边走，后天我跟你爸就安排项目。
1: 对，我们俩就准备出去潇洒了，我们就遨游。
3: 对。
0: 真的假的？
3: 真的，真遨游，猪肉都买好了。
1: 那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熬猪油的队友啊！
3: 不，你说遨游吗？
1: 坐飞机遨游，拿铁锅遨游啊！
3: 反正就是溜达。
1: 对，
0: 去哪溜达呀？
1: 哎呀，那我们去的地方那在远呐。
0: 咋去呀？
1: 坐飞机呀。
0: 去哪呀？
3: 门头沟。
0: 门头沟不能坐飞机呀，那得打个的呀。
1: 九寨沟，那门头沟。
0: 机票定了吗？
1: 机票不着急，先定呗。
0: 你别先定，现在就定，我给你定。你不跟我说了吗？啊，穷家富路，咱出去玩，那必须得玩的高兴。咱就定个头等舱。
1: 你妈，定啥头等舱？
0: 咱家差那点钱了，这是。你给我转点钱。
1: 我刚不给你转过钱吗？
0: 不是，那是学费，那是。那就拿学费买，
1: 不，你疯了！
0: 我还不信了，我的学费买不起个头等舱了。
1: 儿子，
0: 定个，
1: 别闹了，
0: 你别闹了，你当我傻呀？你俩演的太便宜了，我那大学是蒙上去的吗？我那是211，
1: 哎呦呦，哎呦呦，这呦呦呦，这家的考个好大学，就像谁不知道似的。
0: 严叔不知道，
3: 211啊，
0: 嗯
1: 嗯，
3: 哎呦呦，
1: 他确实是不知道。我明白了，儿子，你这样确实我们俩稍微有一点不对劲。那个，你不就是怕你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吗？
0: 嗯，
1: 爸都给你安排好了，爸给自己请了个保姆。
0: 你快拉倒吧，你跟铁公鸡似的，还能给自己请保姆？
1: 我不为你安心，我啥事都干出来，真的。
0: 我就不信了。
1: 你看我今天就来上班。
0: 哎呦，
1: 来上班。
3: 老贾，我来了。孩子，你就安心上学去吧，我是你爸请的保姆，你爸接下来的生活就交给我了。
1: 忙去吧。
3: 好。
1: 哪呀，
0: 这不是给咱家送牛奶的吗？
1: 对，退休了。你来吧，你赶紧干活。你看你马叔那活干多利索，你就让他放心放心。对，你。
3: 哎呀，这也太浪费了，
1: 还没吃呢。
3: 哦，那我行，
1: 我刚装进去往外掏的，是哈士奇呀。
3: 不是，你这屋太乱了，这门口怎么有个保安呢？你这个点儿应该在岗位上啊。走，赶紧上班去。
1: 哎，
3: 上班去。
1: 不，你

0: 哎
1: 呦，屋里被子的事吧还没叠，我就叠被啊。
2: 不是不是，老马呀，
1: 啊，
2: 歇会儿吧，
1: 歇会儿啊。好，
2: 你看，你放心，你马出去主打一个什么呢？干净、立正、勤快。老马哟，
1: 差点睡着了。
3: 爹呀，
0: 不是爸，您这是请了个保姆吗？你这不是请了个？你要是想我爷了，你就直说。他要是演的再像一点儿，我都能给您老三分薄面。
2: 你过来，你干啥？我这昨天咋只给你教的？你这送奶送保姆这么当的啊？
1: 漏了，
2: 妈还漏了？你都漏成片汤了，你还漏了？
1: 我要当不了保姆，我就当保镖。我当不了保镖，我当保安行不行？
2: 你先当个人吧。你还当保安？你还保安呢？你给整哪？你给拽过来！
1: 好。
0: 行了，爸，我是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情况啊，我是绝对走不了了。
2: 儿子，我确实有点尴尬，但是我是好心。我虽然演相
4: 老贾在家吗？
2: 我就心。

0: 来了。
1: 来了。
0: 你这时候来
2: 不合适。
1: 早晚来都不合适。小池。
3: 啊。
1: 你爸爸总向我提起你。阿姨之前不出现呢，是怕影响你的学业。不过还好，明天就是你踏入大学校园鹏程万里的日子了。阿姨祝福你。
3: 爸，这谁呀？
0: 夕阳红。具体的说吧。
1: 老贾，我自己跟孩子说。小池，
3: 嗯，
1: 我在你接下来的生命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你听我娓娓道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3: 诗人。嗯。
1: 你如雪的心
4: 树。歌手。
1: 孩子，这烛光里面的那是什么？
4: 晚餐。
1: 老家你家孩子怎么回事啊？
0: 你怎么这么点你还没点明白？他以后是你生命里的，就是就那个哎，那世上只有什么好？
3: 钱。
0: 这孩子我咋教育的？这就是比钱还重要的是什么？
3: 嗯嗯，
0: 对对，说出来
3: ，money。
0: 你掉钱眼里去了？
3: 啥呀？
0: 还妈呢妈呢，你妈葛大呢？
3: 他你是我女朋友啊
0: 啊
3: 啊啊！你刚才那么提点我，我怎么没反应过来呢？这不慈母手中，哎呀，这不跟烛光里的，我还把你当晚餐了，哎呀，你看，你这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这没什么准备的，我送你们两个祝福吧，
4: 好好，
3: 我祝你们俩百年好合，早生，
0: 够呛喽，
3: 早说好了这事儿啊，
0: 哎，我这不好意思说吗？
3: 爸，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人老了，那不就得有个伴儿吗？你这早知道这种情况，那我不是早就能安心上学了吗？
0: 是谁没想你接受的这么痛快呀、啊？
3: 咱家这算人齐了吧？
0: 齐了，
3: 咱照个全家福。
0: 行，
3: 照全、
5: 哎、啊！来，
3: 快来，热闹，动起来！
0: 来，
3: 三二一，
6: 磕碜。
3: 反正长得确实都不好看。
0: 明天我儿就走了，咱们今天一起给他来个送行宴、啊。
3: 热闹，来
0: ，儿子、哎，
3: 真高兴啊！今天
0: 快坐，来，哎、来，你讲两句啊。
3: 妈说，严叔，妈。

0: 这位是？
1: 我是他老公，爸。
0: 那你谁呀？
2: 挺好的事让你给搅黄了。
1: 那他为啥不找别人演他媳妇啊？
2: 他有朋友吗？他所有的社会资源不都上桌了吗？保安、送牛奶的，还有我这卖菜的，你帮人一个忙怎么了？对不起啊，老贾。
3: 嗯，对不起啊，老公。
1: 对不起，你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2: 跟屁虫！
1: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2: 跟屁虫！
1: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3: 全军覆没了，咱也走吧。
1: 跟屁虫！跟屁虫！我改。
3: 我哪儿做不好，我改。
0: 你快拓展一下你的社会资源吧。
3: 我这费劲巴拉演戏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上学吗？
0: 我费劲巴拉的戳穿你不就是为你安心出去玩吗？
3: 能学好不？
0: 你能玩好不？
3: 你好好学我就好好玩。
0: 你好好玩我好好学。
3: 成交。
0: 成交。
3: 这劲费的，哎呦我的妈呀。说实话啊，就通过刚才那一番一番的，我觉得你长大了。
0: 能不长大吗？多长时间都没有你送我上学了。
3: 这回我还真想送啊，送不了了，道太远了。
0: 确实是远呐，走道得二十来分钟呢。
3: 那是走道二十，你坐飞机。你改志愿了？
0: 你没看我志愿呢？
3: 呀妈，我也没敢看呢，我以为你填志愿肯定填得很远，我那我多心疼啊。
0: 那么那儿呢嘛，就隔两座桥。
3: 就隔两座桥啊。嗯。整我三宿没睡着，
0: 二幺幺，
3: 哎呦呦。

到夜幕降临，熬到家人慢慢老去，老天终于轮到让你做决定，现实就站在这里，你明明想去一边失意的故事。

0: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耶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今天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端午盛景燃动北

0: 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2: 是吗？
1: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2: 嚯，这还真看过啊！这
1: 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2: 几本
1: 俩小说啊？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2: 有什么体会、
1: 啊？你看啊，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啊，南向北赵。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2: 向凯然
1: 他笔下啊最著名一个角色，我给大伙提个醒儿、大伙肯定都熟悉，就是那个。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穿得套路，招式灵活。
2: 这是谁？周杰伦。
1: 霍元甲。周杰伦啊，这不紧着说武侠？
2: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1: 说武侠呢？
2: 哦、武侠
1: 不准提周杰伦啊！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2: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1: 就说大侠啊，霍元甲。
2: 霍元甲。
1: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是被毒死的。哦，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2: 那、是
1: 霍元甲咳血而死，
2: 咳血身亡。
1: 哎，咳血身亡了。哎，你看，对对，有生活，
2: 有什么生活呀、哎？
1: 那么
2: 我有咳血的生活。
1: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2: 你滔滔的仇人家吗？
1: 开个玩笑，
2: 霍元甲干嘛？
1: 开玩笑，
2: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我们记不记啊？
1: 这不应该，
2: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这开玩笑，这都划了。
1: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黑虎掏心划掉，
2: 黑虎掏心划掉。
1: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2: 为什么？
1: 因为他练功时候只注重练外功啊，不注重练内功。哎呦，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但是啊，他内功不行啊，以至于他每拳打在敌人的身上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2: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1: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2: 建川啊，
1: 大小相等方向。
2: 是是，你建川，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1: 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2: 这你听糊涂了。
1: 霍元甲他这人啊，内功不行，
2: 是啊，
1: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2: 那怎么办呀？
1: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啊，怎么办？
2: 怎么办？
1: 食补，
2: 吃东西。
1: 建议这霍元甲啊，吃点这个烤蒜呢。韭菜呀，大王八呀，来补一补内功。
2: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1: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你不理解啊。
2: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1: 有生活，
2: 什么王八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1: 生活很丰富吗？
2: 我没有这生活。
1: 我就告诉你，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让你听得明白。
2: 你给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1: 他霍元甲这问题啊，他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啊，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2: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1: 行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2: 我是没明白。
1: 把武功啊、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2: 哦，这是他的贡献。
1: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2: 北赵
1: 是这赵
2: 又
1: 幻庭。邵幻庭他的贡献，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2: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
1: 不是。
2: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1: 不对。
2: 怎么啊？
1: 不对。
2: 怎么武功怎么？
1: 我得更正你。
2: 怎么不对？
1: 过去啊，说这武功啊，讲究的是文治武功。哎呦，就是说武将的功绩啊，这叫武功。
2: 这是武功。
1: 等着这个赵焕庭，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2: 这是，
1: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就是武功。
2: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1: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2: 这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呀、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1: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2: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1: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2: 五个人了，
1: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哇，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2: 废什么话呀？
1: 赶紧记啊！
2: 是没有，
1: 五杰
2: 不用记，不用记啊！
1: 哎
2: 啊，
1: 都是谁？
2: 都是谁啊？
1: 第一位叫做朱真木，陈佩斯的朱，安贞的贞，木头的木。这朱真木啊，
2: 哪陈佩斯的朱啊？陈佩斯是哪朱啊？
1: 姓朱的朱啊？
2: 朱时茂姓陈呐？
1: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

0: 给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1: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0: 姓朱的朱，
1: 姓朱的朱，
0: 安贞的贞，
1: 哦，
0: 木头的木，
1: 这名字
0: 人家

0: 等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
1: 没有这么起名的，哦、人正经叫王杜庐。
0: 王杜庐，
2: 哎，
0: 哦，
1: 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很多观众举手，啊、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0: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1: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啊、所以这个知识点
0: 下周不考试，
1: 必须得记 啊！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0: 怎么记？
1: 用颜色来记。
0: 颜色记，
1: 你想啊，还珠楼主有一个珠
0: 啊，
1: 朱真木有一个珠
0: 啊，
1: 朱砂就是红色
0: 哦，
1: 白羽就是白色，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庐就是王杜庐，这么着就好记了。哎，记啊，
0: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就
1: 怎么好记啊？
0: 怎么好？
1: 所以、啊、北派五杰，红色、白色，郑正音，王杜庐。
0: 我去。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1: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啊，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0: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1: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
0: 哦、四个人了，这。
1: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0: 你在逃避谁，建春？
1: 嗯，
0: 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1: 应该呢，
0: 一位一位说呀，
1: 逐一介绍，
0: 按顺序来。
1: 第一位
0: 是谁？
1: 梁羽生先生。
0: 梁羽生先生，
1: 他的出现 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
0: 哦，
1: 但是很可惜，
0: 怎么了？
1: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
0: 走得早。
1: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至今为人所传唱。
0: 都有什么呀？
1: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他带走每条河流。
0: 建春，你说的这是张羽生，咱们要说梁羽生。
1: 梁羽生我知道、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
0: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1: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0: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1: 梁羽生
0: 作家，写书的，
1: 出书那个，
0: 对呀、啊。
1: 下一位是金钟，
0: 干嘛倒挂着出来的是吧？
1: 啊，
0: 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1: 不是这个吗？
0: 不是金庸，
1: 金庸
0: 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1: 啊。不提他了，说下一位。
0: 怎么又下一位了？
1: 下一位是古董，
0: 怎么掉河里边了又？
1: 那是
0: 古董干嘛呀？
1: 应该
0: 龙骨壮骨颗粒呀、啊！你是不是缺钙呀、啊，建春？
1: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0: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我说什么我都知道。
1: 好、啊，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0: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1: 不介绍四大天王的吗？
0: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1: 这你不明白，因为前三位、大伙儿都熟悉，
0: 就你不熟悉。
1: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0: 第四位是
1: 温瑞安先生，
0: 温老师。
1: 这个名字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0: 是，
1: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0: 作品是
1: 《四大名捕》。
0: 哦，我知道。
1: 无情，
0: 对，
1: 冷血，
0: 哎，
1: 追命，
0: 没错，
1: 冷血。
0: 你看，这
1: 四个人，
0: 这是三个呀，这是
1: 怎么三个呢？
0: 怎么四个呢？
1: 你数啊！
0: 我的
1: 无情、
0: 哎、
1: 冷血、
0: 啊、
1: 追命、
0: 哎、
1: 冷血，
0: 你看是不是俩冷血？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1: 这四个捕头、
0: 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1: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0: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高冷血、矮冷血呀、男冷血、女冷血呀？
1: 你怎么那么能说
0: 呢？你怎么那么能编呢？这什么呀？这是
1: 照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0: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1: 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0: 铁手
1: 啊，对，
0: 哎，
1: 无情、冷血、
0: 哎、
1: 追命。
0: 哎，
1: 铁齿，
0: 对，
1: 钢
0: 牙，纪晓岚是吗？铁手不是铁齿
1: 啊，不一样。
0: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家
1: 铁什么？
0: 铁手，
1: 都铁，都
0: 叫都铁，不能都铁，那铁手。
1: 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见着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我
0: 要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1: 行，算了，
0: 我这点下水不够您这黑虎掏的了都。
1: 不说了行吗？温仁安你也不熟悉，
0: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1: 你不要好奇黑虎的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0: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1: 不提了，你不熟悉、你不提了，
0: 我不说了。
1: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0: 什么啊？
1: 金庸先生。
0: 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1: 我最熟悉。
0: 你熟悉金庸吗？
1: 为什么我最熟悉？
0: 你真熟悉吗？
1: 真熟悉
0: 啊！
1: 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0: 是吗？
1: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0: 嚯，这还真看过啊！这
1: 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0: 几本？
1: 哎呦，
0: 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1: 两本书。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忙活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啊？
1: 别别别别别别！

0: 两本书。
1: 这你不明白啊？
0: 啊，
1: 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0: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到现在
1: 小破绽，
0: 破绽，
1: 考考你，
0: 不是两本书，
1: 我知道，
0: 14本书，
1: 14本都看过、
0: 哎，都看过吗？
1: 全看过。
0: 我考考你啊，
1: 随便考啊，
0: 别让我难住了、
1: 哎。不可能。
0: 问问你啊，
1: 嗯。
0: 飞
1: fly
0: 雪
1: snow
0: 连
1: and
0: 偏
1: sky
0: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呢？
1: 不闹了，不闹了，
0: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1: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14个字儿
0: 啊，
1: 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0: 哎，14个字儿，一共14本书，
1: 对吧？
0: 哎，
1: 全看过，
0: 都看过。
1: 这回正经考考
0: 你，别闹了啊！
1: 没问题，
0: 我问问你啊，
1: 嗯，
0: 飞
1: 《飞狐外传》
0: 雪
1: 雪山飞狐。
0: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
1: 往后问，
0: 连
1: 连成绝
0: 天
1: 天龙八部
0: 射
1: 射雕英雄传
0: 白
1: 白白
0: 不就还回来？白白了走了怎么？
1: 白马啸西风
0: 鹿
1: 鹿鼎记
0: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还
1: 笑傲江湖。
0: 肯定是书，
1: 嗯，
0: 书
1: 什么？
0: 书
1: 干嘛？
0: 书
1: 啥事儿？
0: 建春来
1: 啊，
0: 摸摸你三大爷。
1: 哎、这句想起来了，
0: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1: 不闹了，不闹了。书见恩仇录
0: 啊、哦，神，
1: 哎，神，
0: 哎，
1: 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0: 哎，对对对，想一想，
1: 神机妙算，
0: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跟鸟是这样的，
1: 哦、
0: 鸡是这样的，
1: 有生活。
0: 我什么生活呀？
1: 你说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客行》
1: 乙
0: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的？
1: 怎么还急了？你问
0: 我问你，你怎么又
1: 问
0: 我？
1: 你问我，你问我，嗨，
0: 神
1: 《神雕侠侣》，
0: 我说到哪儿了？我。
1: 从头吧，
0: 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雕神侣，
0: 怎么侠雕神侣啊？哎呀，我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1: 哦，刚才说过
0: 了，照我照我学我，你还学
1: 我就学你就行，
0: 哎、
1: 明白了？
0: 哎、
1: 问
0: 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客行，
0: 乙
1: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0: 不用都学我，宝贝儿，
1: 我学的真像，
0: 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1: 我能不知道吗？倚天屠龙记啊，碧血剑，
0: 鸳鸯刀
1: ，怎么样？14本全看过，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0: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我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了。
1: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0: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1: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0: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1: 北派五杰是谁？
0: 红色红色白色嘟噜，
1: 四大名捕，
0: 冷血冷血铁齿钢牙，
1: 张女士坐在
0: 五楼二排一，
1: 我这招叫
0: 黑虎掏心，
1: 这不记住了吗？
0: 你别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们哥仨测的同一个字都是猪，凭什么大哥有人请吃饭，二哥有人送衣服，我挨揍啊？其实我说这段呢，不是现在的事情，多咱的事儿啊。民国16、17年啊，就民国16、17年呢，山东济南府那儿有个测字的，这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他有个外号叫大不同啊，桌子上有个牌子写着仨字大不同，就说他这个测字啊跟别人仿佛是大不相同。那边呢是大军阀张宗昌督鲁那儿的督办，这天呢张宗昌没事带人上街，一看这儿挺多的人，进去看看，一说进去看看，马便轰散闲人，大伙儿闪开了。进去一瞧是个测字的，一想把人都轰开了，要不测个字仿佛不好，哎，替我测个字。测字的一瞧，那位说认识张宗昌吗？不认识，有个耳闻。张宗昌呢当时有个外号叫长腿将军啊，又叫狗肉将军，年轻时候卖过狗肉，一看四个马便跟着，心里有数了。哈，您测字啊，您写个字吧。写什么字啊？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写哪儿呢？人让他往这白瓷砖上写，他没用，这不是有大不同一个牌子吗？大不同他就挨着这个大字儿写了个人字儿。测字的一看，哈，这位好，您呢看起来您是一位大人，你怎么知道的呀？您看一看他这架势，马便跟着，再一说您是一位大人，又说你怎么知道的，就把这话这黄啊就给了测字的了，心里更有底了。哈，您就是一位大人，您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一位大人，您看让您写字，您没在这白瓷砖上写，您写这个大字旁边了，您就是一位大人。呵，真灵真灵。好，回身呢跟旁边这马便说，哎，你也测个字，也写人字，让马便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测。马便呢他没敢挨着张宗昌，挨他这个字儿旁边写，他没敢。他怎么办呢？在自个儿手上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啊，我测字啊，也是人字儿。测字的一看，这位您可说您可别不乐意，您呢比不了刚才这位大人，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怎么？您看，您这个字一撇一捺，虽然也是个人字，您写在手上了。您走道的时候，这手不能老拖着呀，您得撂下来呀。故此，您是手下人。嘿，张宗昌一听，哈，真灵真灵！哎呀，太好了！急送块匾，找人呢，吹吹打打给送了一块匾， 上写四个大字，有求必应，拿测字的当土地爷了。张督办。

饭给送匾了不得了，火了，呵，一天到晚上这测字的络绎不绝，测字的发财了，不是挣了钱了吗？糟了，惊动了当地的这么哥仨地痞流氓恶霸，成天去茶馆酒肆啊，提笼架鸟，打遍街骂遍巷，超吃超喝，横行乡里。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了，哎，老二老三，这个不像话呀，济南府的钱都让测字的挣去了，不成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测字啊，灵也说不灵，不灵更甭说，砸摊子抢钱。对对对，哥仨来了，哎，我们测字，找茬啊。测字的一瞧认识，心说来者不善，想法子呀让他灵喽，还得给他们打发走，别惹事儿哈。您几位测什么字啊？老大东瞧瞧西看看，想找样东西，哎，一看旁边那儿有个牧场子，门口有个猪圈，里边养着几头猪啊，就这个猪。测字的一看啊，您测这个猪字儿，这好，好，好，好，怎么好啊？怎么好啊？您看现在啊，现在不过十点钟，今天中午12点以前，有人请您吃顿饭，有人请我吃饭，哎，这顿饭还错不了。好了，12点以前有人请我吃饭，还则罢了；没人请我吃饭，回来我可砸摊子，我抢钱。好，那么这位您呢？老二啊，我呀，我也这猪。测字的一瞧，怎么了？什么毛病这是？您这猪啊，您这个字儿也是猪字儿，也不错。您这个字儿，这不是不到10点钟吗？今天中午12点以前，哎，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老二说好啊，有人给我衣服没事儿，没人送我衣服，回来我砸摊子，我可抢钱。这位呢，老三，猪。测字的一瞧，怎么了？哥仨掉猪阵里是怎么着？哎呀，您这个猪啊，您这个猪字儿啊，也是猪字儿。怎么着？我猪字好吧？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衣服，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听我听，对吗？嘿，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呢？这个现在不过10点钟，12点以前有人揍您一顿。啊，呵，行行行，有人揍我，好，今天中午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这不贱骨头吗？这不是？哎呀，这顿揍还保证轻不了。啊，好好好，哥仨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你说这东西，这算卦的测字，他的灵吗？”正说着呢，嘿，对棍过了一人。过来就给老大鞠躬，哟，大爷，您在这儿呢，哎，你干什么去？这人谁呢？跟老大一块耍钱赌博，曾经还跟老大借过钱。这个见了面了，这位灵机一动，巴结老大呀。那什么，大爷，我正找您呢，你找我干嘛呀？不是，我找您，我想您了，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哎，给让到饭馆去了。你说这事儿，老大跟着这位进饭馆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哎，老三，你瞧，嘿，灵了。灵什么呀，二哥？灵什么？说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不有人请吃饭吗？嗨，您怎么了？咱们哥们在济南府交往这么宽，有人请吃个饭，这不新鲜呢。巧了，正说着呢，对过又来一人，跟老二爷打招呼，二爷，呵，你看巧在这儿碰见您了。哎呦，你上哪儿去了？这是我呀，刚从上海来。这个上海您有个朋友叫王明珍，临走呢从您这儿拿的路费，这不吗？没别的，托我给您带件马褂来，您看看，抖了开了，一身袖正合适。哎，谢谢谢，这位走了，这位走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老三呐，你可留神这顿揍啊！”

0: 怎么灵了？你看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也没什么，咱们哥们交往宽，怎么那么巧有人送我一件衣服呢？你说你这顿揍你还躲得过去吗？要我看呢，赶紧回家，咱别惹事儿。像那老三，你听话回家不就完了吗？老三平常惯了，什么有人打我吹了，嘿，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天是王老大，地是王老二，我就是王老三，谁敢打我，横打鼻梁，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横打鼻梁，谁敢打我，往后就退。怎么那么巧，张宗昌四姨太太上街买东西，新鞋的段鞋啊，正好踩上一脚，你四姨太一推他，他也没看是谁，平常霸道惯了，一回手给嘴巴。你想想，四姨太身后的四个马鞭呢，背着盒子枪，带着大砍刀皮鞭子，这头打兵帮五四，枪托子稀里哗啦，脑袋七个大包，还一大窟窿。赶到下午呢，这哥仨又到一块儿呢，你看这测字的有点意思啊，还挺灵。怎么呢？老大说了，你看说请我吃饭，真有人请了，这顿饭花了8.4块，吃的还挺好。老二说，你看我这衣裳不错，真正李福尼老荣泰老字号。老三说，我这顿打也不轻啊。老二说，我跟你说没有，让你回家，让你回家，不听啊。什么不听啊？大哥二哥跟我走，找测字的去。干嘛呀？干嘛找他没完，算账。老大老二说，我们不去。为什么呢？人家比方说测字不灵，你找人家去你有的说，人家灵了，这你跟人说什么呀？说什么当然是有的说了啊。咱们哥仨测的同一个字都是猪，凭什么大哥有人请吃饭，二哥有人送衣服，我挨揍啊？老大老二一听，对呀，走走走，找去。到那儿呢，测字的要收摊了，哎，别走别走，我们来了。哟，一看这三位，怎么样您呢？灵了吗？您这位，老大说灵了，有人请我吃饭了。哦，这位您呢？老二说灵了，你看衣服人送的。这位您呢？老三说，废这话你还看不出来吗？七个大包还一大窟窿。灵了，您找我干嘛？找你干嘛？当然是有的说了，我们哥仨要说测三个不同的字，可以三样结果，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衣服，我挨顿揍我认了。我们哥仨都说同一个字，都是这个猪字，凭什么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二哥衣服，我挨揍啊？说。测字的说，那当然是有的说了。嘿，您看呢，您大哥先测这个字是猪字，猪圈里头养着猪啊，他测一个猪字，这叫肥猪拱门。肥猪头一次拱门，这个猪的主人呢一看，哦，肥猪拱门一定是饿了，给弄点猪食儿拌拌喂了。老大说，得，我成猪了。那么这位呢，您呢是也是猪字，这肥猪二次拱门，哎，这猪的主人就想了，你看给他吃的了，吃饱了，怎么还拱门呢？哦，天凉了，哎，冷，给续点稻草，这是有人送件衣服穿。那凭什么我挨揍啊？是啊，您是肥猪三次拱门，吃饱了喝足了你还拱门，不揍你等什么呀？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

0: 还是十年，当场提价，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哥今天主要给你讲啥？实践啊！何为实践啊？就一个字儿，喝。
4: 我宣布一个事情啊，鉴于我们公司往年的业绩，所以公司决定给我们部门
5: 发奖金，
4: 一个裁员名额。这个精简机构，大伙儿说一说，你们谁走谁留啊？
3: 我，
4: 看见没有，老员工高风亮节。
6: 我要上厕所，
4: 憋回去。
6: 不是经理，你刚才说的是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呢？这就是个大问题。
4: 我觉得你就是公司最大的问题。坐下。那胖子，你呢？
3: 我。
4: 无实物碰瓷儿啊，你是让空气撞死的吗？起来，我上上上那边去。哎呀，你这昨晚又喝多了吧？
3: 你订单签不下来，你不得喝吗？
4: 我告诉你们，咱们这公司反正必须得裁出一个人来，反正你们得想到底裁谁。你们要不走，我就得走。
7: 那你走呗。
4: 什么？
6: 经理啊，我们家困难。
8: 我们家也困难，
3: 我们家比他俩家都困难。
6: 我有车贷，
8: 我有房贷，
3: 我有高利贷。
6: 我家有二胎，
8: 我也有二胎，
3: 我就是二胎。
6: 我爸有糖尿病，
8: 我爸糖尿病加帕金森，
3: 我爸有。
4: 你是孤儿。
6: 别哭了，
4: 我让你们仨上这比惨来了，你们就说到底裁谁，
6: 谁没房贷裁谁呗，
8: 谁没孩子裁谁呗，
3: 谁没房贷没孩子裁谁呗。
4: 我跟你们商量不出来啊，这么着，我决定了，我们部门裁掉龚浩川。耶、yeah!
3: yeah! 哇、oh.

0: 滚下去啊。
1: 你们是来为我庆祝吗？
2: 我们是在为自己庆祝。
1: 我有个好消息。
2: 我们也有好消息。
1: 哎，对了，我给大伙带了点早点。
3: 你看浩川就这点好，每天都带早点。哎，你在什么早点？公司不让吃东西不知道啊。你
4: 都是回来的。
1: 哦，你们是什么好消息啊？
5: 你说去。
6: 我不是
5: 说去。说去。早安。
1: 早安。
5: 说完了。
7: 我让你问安去了。
5: 说裁员。
6: 川儿啊。
1: 哎哥。
6: 哎，就坐。挺好的。哥今天给你上堂课。
1: 哎哥。
6: 上堂课讲什么呢？哥给你讲人生。人生都有什么呀？人生经历成功与失败。什么叫成功呢？成功就是失败，对吧？失败成功之母嘛。咱今天给你好好讲讲这个失败。失败分很多种，每个人都会有个失败，但是不要气馁，失败的很及时啊。来啥看白板。人生是什么？人生就像这白板的曲线一样，有高有低，曲曲折折，磕磕绊绊，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1: 哥，你说了这是魂斗罗调三十条命。
6: 这我就告你不许玩游戏。
1: 哥，我不玩游戏。
6: 玩游戏好，不要沉迷游戏。
1: 哎，
6: 要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1: 嗯，
6: 对吧？哥给你讲这堂课啊。哥给你讲，您说，咱们业务员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口才。
6: 对，口才。口才就说话。
1: 嗯，
6: 怎么说话呢？用嘴说话。嘴怎么说话呢？舌头。
1: 哦，
6: 所以说这个舌很重要。对了，我们业务员应该不怕
1: 累。
6: 累不行，你想想还有别的吗？辛苦。不怕辛苦，对吧？明白。然后再往下就是这个现在信息时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朵是信息的来源，所以说这个耳很重要。人有几只耳朵？
1: 两只。
6: 川，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6: 你
1: 舌心耳之。
6: 川，你不觉得这像两个字吗？
1: 哦，辞职。
6: 大点声。
1: 辞职。
6: 念三遍。
1: 辞职。
6: 耶、yeah!
1: 哥，你要辞职啊。不是哥，你不能辞职啊，你有二胎压力多大呀。哎，对了哥。这是你这周的材料，我都给你做好了。你们家老大不是总想去迪士尼玩吗？你总是没时间，正好这会儿他休息，你带他玩去呗。你的工作我帮你做了。哥，你有什么事儿啊？
6: 哥失败了。
3: 太感人了。
5: 你去。哎
3: 呀。那个浩川呐。
1: 哎哥。
3: 哎，不是，你坐着行。没事啊。刚才你那个赵涛涛老师呢，搁那滔滔不绝的，也没滔滔明白啊。
1: 哦、
3: 讲的都是理论。
1: 嗯。
3: 哥今天主要给你讲啥？实践啊。何为实践啊？就一个字儿，喝。只要想签单成功，客户必须喝倒。这样把你水杯拿。

0: 啊，不对，哥今天给你打个样。哦。不是你平时喝水用这么大杯子吗？
1: 省事儿。
0: 你看经理太阳那么大。
2: 喝。
3: 喝。
4: 喝。
0: 好，我谢谢大家成全我，谢谢。啊，我也感谢你今天没有把这个水杯的水倒这么满。必须干掉一口啊，一口干掉做示范，看好了。
1: 不是哥，差不多就行了，哥。哥，你这都湿了。
0: 我跟你说，哥这常年就没干过，知道吗？必须示范啊！
1: 哥，你还能喝呀？
0: 行，这样示范就坐到这儿吧，实在喝不下去。
1: 那个，
0: 刚才这是示范，好不好？接下来嘛，咱们进行实践。哦，把杯子摆上。哦，啊，实践非常重要啊！啊，知道这是什么吗？
1: 文件夹。
0: 注意看好了啊！不是简单的文件夹，哈哈，走你，看到吗？
1: 酒，不，是公司不让喝酒，经理看着
0: 了。我喝什么？喝什么酒？喝酒？我这做示范呢。这举杯就干，来，端起来干一杯，我看看你什么力度。哎呀，可以呀、啊，这像我年轻时候。我跟你说川的，我跟你说，你就消停的跟我跑业务多好，跟他们那什么理论有啥用啊？来，花生米先吃点啊。我跟你说呀，哥这人呢特别讲究，你知道吗？你就跟哥学，那你想想，跑业务走南闯北，有人给咱拿东西，我跟你说，每天来接触朋友，常言说得好，你知道吗？朋友是天，你知道吗？朋友是地，有了天顶天立地；朋友是山，背后是水。有了朋友啊，我跟你说，就这个油上来水，也别着急，马上就开了啊！
1: 哎呀，哥，你在我这藏了多少东西啊？
0: 我藏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藏东西？我做示范呢？我搁这儿那个什么？哦、来这样啊，三杯酒啊，三个意思，把它干掉，千难成功。我扮演客户跟你啊，来跟我学，来对，哎，不是你哎，哎呀。啊，喝不过你是吧？那什么，服务员，我想白酒。
1: 不是哥，你喝多？
0: 没喝多。我
1: 经理生气。
0: 经理是个屁，经理。我跟你说，当年我跟你说，就是他啥呢？
1: 哥，你喝多了。
0: 他不想轮着我。现在这经，
5: 哎呀，一共12个字啊，错了6个半。哎呀，我还在那叭叭叭的给人家客户讲呢，一抬头一看，客户的鼻涕泡都乐出来了。谁干的？
1: 总经理，我干的。
5: 你啊，太让我失望了。
0: 我写了，我那个兄弟，我谢谢啊，谢谢你帮我把事扛起来了啊。
1: 没事哥，
0: 我你跟我好好干，你有前途啊，我还谁敢让你走。这酒劲儿太大了，
2: 回去我就翻起桌子去。啊，
0: 完了，都留不下了我那里边的东西。哎呀，
2: 你去，
6: 多少钱？
1: 哎，姐
4: 来，
1: 什么事儿啊？啊，
4: 姐平时待你不错吧？
1: 不错呀，
4: 姐跟你说个
1: 事儿。哎，对了，姐，你等我一下，我去上厕所啊。你等我一下。哎，
6: 我怎么跟他说呀？
0: 你就说呗，说我们都解脱了，这不好张嘴咋说呀？没法说。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姐，我又唱跑调了。姐，今是你生日，我也不知道送你什么，我祝你生日快乐。你别激动啊，你平时对我多好啊。哎，对了姐，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6: 姐会继续对你好的。哦，
2: 你脑子能不能行？行行，我说去。
7: 那个浩川啊。
1: 哎，经理。
7: 是这么回事啊。公司决定呢。
1: 不好意思。
7: 哎，对对对，
1: 经理，我接个电话。
7: 接。
1: 喂爸。哎，啊，我上班呢。啊，您要换保时捷呀？
3: 嗨，您那奔驰600不刚换三天吗？哦，给我，我不用，我刚上班，有个宝马开就行。啊，哦，生日礼物啊，那行，您就宠我吧。哎，那爸，我上班了啊。哎，我挂了。哎，经理，什么事儿啊？
8: 经理，我是不是犯什么错了呀？
7: 对不起，我也有点气胸。那个，跟你说点事儿啊。公司要裁员，你知道吧？
8: 不知道啊。
7: 公司裁的是你，你知道吧？
8: 不知道啊。
7: 现在你知道了吧？
8: 知道了。
7: 回当富二代去吧，开法拉利啊，开除了，开除。
0: 还
7: 有吗？仍然
0: 富二代，像富二代，没事，喝点东西，
6: 还
0: 要
6: 买点什么？
0: 啥玩意儿？经理，还有你啊，你还得升职。哎呦，真是的，
7: 这句话就是，哎呀。
0: 太厉害了。
3: 喂，哎，王医生，对，我爸的妄想症又严重了，刚才还要给我买法拉利呢。出院，别，那下周一我一定把住院费给您补齐了。
5: 好川，哎，收拾东西，抓紧走。
9: 他不敢走。
5: 哎呀。不是你们有病啊，我说个事儿啊，哎呀，这份提案浩川写的就很好嘛，因为这份提案咱们公司拿下了未来5年在华东区的大单，所以公司决定让浩川呢到分公司当经理，组建自己的团队。啊，对了，还有啊，由于浩川调组当经理，所以你们这个部门啊撤销了。
0: 啥玩意儿把咱就撤销了？
10: 不是，我这一天工
0: 作，我为公司天天能为何干嘛？
10: 你讲
0: 我这叫我
3: 上班怎么了？
9: 我们被开除了。
3: 那你们赶紧走吧。不是，你们听我说，我刚到公司就到了咱们部门，当时什么都不会，是你们在生活中照顾我，工作中帮助我，你们还愿意帮我吗？愿意吗？那就都来我的部门吧，咱们大伙儿还能聚在一块儿，只要有你们在，我心里踏实，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9: 谢、yeah! 谢、yeah!

0: 自己。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今天呢，我非把你教会了不可。
8: 今天我非把你学会了不可。
7: 来，相声，
8: 小说，
7: 相声，
8: 小说，
7: 相声，
8: 小说，
7: 相说，
8: 我也相说了。故国之
4: 哎，是我。
8: 太好了，你打算害谁呀？
7: 我打算害谁、
8: 就是来了这么多观众，人家看节目，你往这一站，你害谁呀？
7: 就这路舌头得害多少条人命？
8: 就是，
7: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啊，我是干什么来的？
8: 啊，你是干什么的？
7: 哎，
8: 对了，
7: 告诉你，我呀是说相声的，
8: 懂吗？什么？
7: 也就是相声，
8: 明白？相书，相书这个玩意儿，我在老家听过。相书啊？
7: 什么叫相书？
8: 你不说相书吗？
7: 相声，
8: 相书啊，
7: 相声，
8: 咱俩说的一样，相书啊？
7: 谁跟你一样？
8: 对呀，
7: 来来。我教给教给
8: 我学习学习
7: 相
8: 相
7: 哎生
8: 说
7: 说
8: 再来啊
7: 再来再来
8: 相相
7: 哎
8: 生
7: 说说干脆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教你，
8: 干脆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学，
7: 哎相相相
8: 相
7: 相
8: 相
7: 哎
8: 哎
7: 生生生
8: 说说说说啊哎
7: 像像像
8: 像像像
7: 生生生
8: 刷刷刷，对了，
7: 今天呢我非把你教会了不可，
8: 今天我非把你学会了不可。
7: 来，像声
8: 像说，
7: 像声
8: 像说，
7: 像声
8: 像说，
7: 像说，
8: 我也像说了。
7: 哎呀，这倒不错，他把我给教会了。
8: 相声相声，
7: 哎，你知道？
8: 杜先生，你当我进不懂了、
7: 啊？你明白？
8: 相声，
7: 哎，
8: 怎么吃啊？
7: 怎么吃啊？
8: 来个大碗有辣的吧？
7: 好嘛。你拿我当馄饨了，大
8: 哥！你不说是
7: 啊？ 我们这不是吃的。
8: 你这不是吃的，是看的。
7: 也不是看的。
8: 是干什么的？
7: 我们这是听的。
8: 我是听的。
7: 哎，
8: 谁能听啊？
7: 都能听啊。
8: 在座的观众
7: 能听？
8: 能听你相声？
7: 能听。
8: 我老李呢？
7: 你也能听？
8: 我也能听。
7: 哎，
8: 你在那边说，我在这边听。
7: 就是。
8: 我怎么听啊？
7: 对，你呀，拿耳朵听。
8: 哦，拿耳朵听。
7: 哎，
8: 那你说吧。各位观众
7: 啊，
8: 他说他的，我拿耳朵听啊，
7: 什么都不明白，这么大人
8: 拿耳朵听。哎呀，这回啊，
7: 我还是接着给您说，
8: 就是
7: 这个相声呢，有一个人说的，
8: 拿耳朵听啊，
7: 有俩人说的，
8: 嗯、
7: 我，你闹耳底子，
8: 你才烂腮帮子了，
7: 不是您这干嘛呢？
8: 你不叫我拿耳朵听吗？
7: 那呵呵，我叫你拿耳朵听，是用手拿着、
8: 我头脑简单，不拿耳朵吗？
7: 你把手放下来。
8: 哦，
7: 我呀，在这边说相声。
8: 嗯，
7: 你在这边呢，用眼睛看着我点儿，
8: 不用拿耳朵。
7: 哎，
8: 用眼睛看着你。
7: 哎，拿眼睛看着。
8: 你早说拿眼睛。
7: 拿耳朵干嘛？
8: 说你
7: 什么都不懂
8: 的吧？
7: 嗯，这个一个人呢叫单口相声，两个人呢叫对口相声。
8: 怎么了？
7: 你不说拿眼睛看着你吗？往肉里盯啊！
8: 你不说看着你
7: 什么呢？你呀太死板了。
8: 我太死板了。
7: 哎，你呀活动着点儿。
8: 我太死板了。
7: 我在这边说相声，你在旁边活动着。
8: 我应当活动着，
7: 活动着点。
8: 你早说活动着点。
7: 拿眼瞪我干嘛？
8: 你死板就活动着。你说你呢？
7: 这个一个人的，
8: 你说你的算啊？
7: 哎。要打架，
8: 你不说让我活动着点吗？
7: 您这活动的幅度太大了，
8: 活动的范围太大了。
7: 哎，您那稍微的小活动
8: 太麻烦了。
7: 哎，
8: 还得小活动，
7: 别活动那么大。
8: 哎，各位观众，咱不懂，
7: 哎，
8: 大活动不行。
7: 这个
8: 小小的活动，
7: 两个人呢就为对口相声，仨人呢就为群活。我说你往这儿斗鸡来了，
8: 鸡不是叫小活动吗？
7: 您那就自自然然的在旁边听着就行了。
8: 哦，自然的听，
7: 怎么的了这是？
8: 你说我听。
7: 哎，我说你听。
8: 说吧，杜先生。
7: 哎，
8: 听完了给我多少钱？
7: 听完
8: 啊，
7: 听完了给你钱
8: 呢。那是请我喝酒。
7: 我请你，
8: 我不能白听啊。
7: 听完我们相声，你得给我们钱。
8: 我给你钱。
7: 哎，
8: 给你多少钱？
7: 给多少钱呢？
8: 比方说是个剧场吧。
7: 剧场我们卖票。
8: 我给你多少钱？
7: 这样吧。你听完我的相声，给我100块钱。
8: 哦，我给你100块钱。
7: 哎，
8: 你拿钱还我。
7: 我呢？
8: 啊，
7: 你上我这儿借钱来了？
8: 几分利啊？
7: 什么几分利？给了我100块钱，我就不给你了。
8: 哦，我这100块钱给你，
7: 我就不给你了。
8: 你就不还我呀？
7: 不还了。
8: 你是个绑票的。
7: 我是谁呀？
8: 凭什么我的钱给你，你就不还了？
7: 你不是听我的相声了吗？
8: 我听你这个相声，什么东西我也没拿走啊。嗨，
7: 你呀不懂。你听我相声对你有好处。
8: 哦，听你的相声对我有好处。
7: 哎，
8: 听完了我就胖了。
7: 不胖不了，
8: 我一锅蹦长28斤肉，有好处？
7: 没听说过
8: 啊，
7: 没有那么大的好处。
8: 哦，听相声没有大好处，
7: 有点小好处。
8: 听你的相声有小好处。
7: 哎，有小好处。
8: 听完了我免三灾，去八难，虱子不叮，个子不咬，有臭虫往别人屋里跑，没米来米，没面来面，没钱来钱，我没有老婆，你给我介绍个对象。
7: 哇，哎，
8: 小好处啊，
7: 有那好事儿我就听相声去了。
8: 那你说听你这个相声有什么小好处？
7: 没有。那么这么说吧，
8: 你举个例子吧。
7: 哎，我跟您说说我这好处啊。
8: 听听你的好处。
7: 这么说呀。
8: 怎么说？
7: 比方说呀，你心里头不高兴。
8: 我为什么不高兴啊？
7: 喂，
8: 我挺高兴的，你怎么说我不高兴？
7: 你呀不痛快。
8: 我怎么不痛快？我挺痛快。
7: 怎么说都不，你心里烦。
8: 我不烦。
7: 这么跟你说吧。
8: 怎么说？我听你相声有什么好处？
7: 哎，比方说呀，
8: 嗯，
7: 你呀短人家200块钱。
8: 我短什么？哎呀，掏着大财来了！我给你100块钱，我还短着这个200块钱。我这就有好处啊！这
7: 你趟地雷上了。
8: 我有点，这就是好处。
7: 听我慢慢说这好处。
8: 我着急了，
7: 我问问你，
8: 嗯，
7: 你短人家钱不短？
8: 我不短人家200块钱，
7: 你不短人家200块钱。你假比方说你短人家200块钱，
8: 哦，不短，愣说短200块钱。
7: 假比方说，
8: 我是个神经病。
7: 我
8: 不短人家钱，非说短人家钱，非得找个账主子追着我要账啊！我好看，我光荣。
7: 他是没人找你要，
8: 他要我也不给他，
7: 没那么回事儿。
8: 没怎么事儿，你说他干嘛呀？
7: 你不是不明白吗？
8: 我要明白，我钱不就没了吗？
7: 哎呀，各位，他比我还明白了。
8: 你说说，听你这个相声有什么好处？
7: 你呀，短人家钱还不了人家，
8: 还不了你别借呀。
7: 那就别说了。
0: 怎么抬杠呢？
8: 花不了你还别借，
7: 你好好听着行不行？
8: 我听你有什么好处？
7: 让我出一脑袋汗。你呀、不短人家钱。哎，假比方说你短人家200块钱，
8: 拿200块钱，
7: 短人钱你还不了人家，你心里头别扭。
8: 烦，
7: 心里头一别扭，有打家里溜溜达达的你就出来了。
8: 出来了，
7: 到了这个地方，你一推门就瞧见我了，
8: 看见你了，你就听我话了。
7: 我呀。
8: 我看见你，你又不替我还，
7: 我不管还账，
8: 那我有什么好处啊？
7: 我在台上说相声了，你坐在底下听我两段相声，把你逗得哈哈一乐，脑筋一乱乎，你把这短钱这茬啊就给忘了啊，这就是我那好处。
8: 哎呀，这就挺像好处。
7: 哎，
8: 话不说不知，目不咱不透，傻瓜子不拉，一辈子不懂，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这个话是开心的钥匙，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理解了。比如说我短你200块钱，追着我。要让我心里不高兴，我不痛快，我别扭，怎么办呢？溜溜达达的我就来到你这里来了。我往这一坐，你说相声特别根花的有意思，能把大家说笑了。你把我也说笑了，我哈哈一笑，我脑子一乱乎，我把短你200块钱这个事儿我就给忘了。
7: 这才明白，
8: 这就是挺像的好处，
7: 这就是好处。
8: 短你这200块钱我是忘了，
7: 哎，
8: 他在门口等着我怎么办呀？
7: 那你还还他？

0: 这您自己做的
1: 啊？哎呦，
0: 好漂亮，好漂亮，
2: 尝一下吧。哎
3: 呀，好心细呀、啊！
4: 这个是什么材料做的？
5: 山药和紫薯。哇，
6: 挺好，挺好，记得挺好的，不像这个年龄，挺年轻的
5: 还是。嗯，这样子，
3: 好漂亮啊！
0: 这桌都是您做的。
5: 对，
0: 我在想，就是一位什么样的先生能匹配到您这样的家庭里？嗯、我看是吴叔呢，还是郭先生呢？
7: 但是吴叔很有强烈的欲望。
0: 那要不您试试吴叔这种类型的行不行？
7: 不行不行，我知道。
0: 他这种类型可以吗？嗯、
5: 不，对他不了解。
0: 您想了解什么，可以直接问一下。
8: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场上热闹不已。
9: 这是那鸡腿儿，我做炸了，炸的鸡腿儿。
10: 小黄鱼，
11: 小黄鱼。
9: 对，然后做
11: 一锅油，炸完了鸡腿炸鱼。
9: 炸鱼，炸鱼，炸那个炖鱼，炖鱼炸鱼，现炒的，现炒。
10: 已经很好了，我觉得。
11: 我想让他们家吃去了。哎
10: 呀，去他们家吃去了，准备。
8: 接下来，一号男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您现在最重要的诉求是什么？
9: 最重要的诉求还是说。能够有自己的孩子，还是能生最好。嗯，对。
0: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两位见或不见也都无所谓了。
10: 对，
9: 对，都见他也没什么都太大的意义了。嗯嗯，对
10: 对对。
0: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两位，咱们先
12: 那个。主持人，我送给那个李先生几个那个祝福吧。嗯、我也撤啊。
0: 好。
12: 嗯。那个李先生，第一，祝你今年是马年了，
9: 对、
12: 马上实现你的梦想。
9: 好，谢谢。
12: 你要相信选择，相信自己。
9: 是
12: 啊，
9: 好，
12: 我先撤了。
9: 谢谢。
0: 好好，那行，感谢那两位。
9: 好，好，谢谢。好，再见。
10: 跟他沟通完觉得怎么样？
12: 因为我们完全不搭嘎，他的诉求和我的诉求没在一个点上，他个人条件也挺好。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需求，他都55了要孩子，那我50，我孩子都已经，没在一个点上，但是人家也挺优秀。
0: 这样的话，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二号女嘉宾，掌声有请。啊，欢迎欢迎，
13: 好，
0: 我们又见面了，
13: 你好。
2: 哟，你带着下午茶，
0: 带来好吃的了，
2: 山药、好高。
0: 来，这您自己做的
10: 啊？哎呦，
0: 好漂亮，好漂亮，
2: 尝一下吧。哎
3: 呀，好心细呀、啊！
4: 这个是什么材料做的？
5: 山药和紫薯。哇，
2: 哎呀，真好，真好解。
5: 来，先生，做
2: 蒸好
4: 喝豆浆，你
2: 这给您这什么有福了？有，
11: 我就想着糯米饭。热米饭加他一勺糖，
2: 对，谢谢。
4: 好，你想象
2: 太气人了，
4: 然后
6: 我也爱吃，
2: 谢谢哈、啊。
6: 挺好，挺好，气质挺好的，不像这个年龄，挺年轻的还是。很年轻还是，他打的围巾很好，很亮丽，是吧？
0: 要做这么一盘糕点要多长时间啊？
5: 要蒸先蒸半个小时，然后做要做半个小时吧。啊，昨晚做到11点，因为有点晚了。哦，这可能没有干透，要干透可能更好一些。哦，
0: 在家里吃都搞得这么的精美哈、啊，这感觉都是应该在店里看到的。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姐姐她的基本情况。孙静，62岁，离异，事业单位退休，黑龙江人。您是黑龙江哪儿啊？
5: 哈尔滨的。
0: 这个哈尔滨我们知道是冰灯哈。
5: 对。啊，
0: 这个大冰雕就特别美。
5: 对，
0: 我们只在电视里见过，
5: 是吧？因为那地儿
0: 太冷了，不敢去。
5: 还好吧，现在这几年比以前好多了。小时候觉得特别冷，现在这几年好多，没那么冷。
0: 也要零下20多度吧。
5: 但现在哈尔滨今年特别冷，今年有30多度。哦，我很少回去，我一直在北京。哦，
0: 那您是离开哈尔滨多久了？
5: 离开10几年了。10多年的、
14: 东北他就这个年龄段的人好像身材啊各方面看都保存都挺好，而且就比较讲究，他出门他比较讲究他这种仪态啊跟什么。你看刚才那个也是嘛，他也是做医美做的什么的。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孙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三个：烟火藏情趣，日子自有光，深耕美学的人生旅途，告别空壳婚姻再出发。烟火藏情趣，看来就是像这样一盘盘糕点一盘盘菜里边，然后能找到自己很多的乐趣在里面。
5: 对，做美食是我的乐趣，退

0: 起来开始做早餐，8点开始听音乐，听声乐课练声，对，2个小时动啊，什么节目歌曲啊，再练一下，准备中午饭。
1: 挺充实的哈，
0: 还好，
1: 对呀、
0: 自己空余时间还比较多，
1: 对，又有被需要的那种感觉，然后自己不是特别寂寞哈、自己还有自己的独立的空间，
0: 对，
1: 还能发展自己的爱好，
0: 对，
1: 还唱歌。您是去参加什么演出啊？
0: 全民 K 歌，K 歌我们就联谊比赛比较多，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视频演唱会、联谊比赛、PK 比赛比较多。
1: 那说着，咱们现在就听一首呗，哎呀，
0: 没有准备呢，
1: 来来来。
0: 岁月长河，芬芳总寂寞。淘尽浪花千万朵，有你也有我。深情

0: 唱的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唱的不错，挺好，比我唱的好，比我唱的好，起码能找到这破调啊，比我唱的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到北京这都刚才讲十几年的时间了哈，
2: 2017年到北京吧，
1: 才考虑来选择呢。
2: 以前也没有关注这个平台，再说孩子小，也没有时间，真没有时间考虑这个事情。我们家两个孩子，两个孙子，就是疫情的期间没有阿姨呀，找不到阿姨，只能是每天三顿饭，因为两个男孩三顿饭都要需要四个，最少四个菜，有鱼有肉，所以说是很紧张的事情。
1: 刚把这顿的盘子刷完了，
2: 那收拾好，下一顿就
1: 做不了半个小时，又开始准备下一顿的菜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对对，这一天就是三餐了，
2: 对对对，所以累的也没有想到这问题。当时可能在平台吧，也聊了几个，聊了一觉得挺好，一要见面，哎，这小的就生病了，上幼儿园去不了了，请假在家看孩子吧。好几次这样，我一生气，不早了，先不早，觉得不想再早了，就是对孩子大一大再说吧，再考虑这个问题。
1: 现在老二多大了？
2: 10岁了。
1: 那终于是可以脱手了，
2: 对对对，
1: 所以才考虑自己的问题的，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啊，所以我现在也明白了，就刚才那个糕点

0: 也是靠这个一日三餐这个水平这样一点一点练出来的。
1: 就是安心照顾孩子嘛，所以我就想把孩子的饭菜做得好一些，嗯，可口一些，孩子长得健康一些，就这样。嗯，这样子。
2: 好漂亮啊！
0: 这桌都是您做的。
1: 对。
3: 真精致，你很细节，很精致。你看做的糕点非常细致，所以他很注重生活的每一点滴的细节，很细节，
2: 对，
3: 很细致。
4: 但是我一直坚持在。
2: 是这位女士，要是融入到你们的生活中，你们的生活要是这样子的，你们会。
3: 我感觉很累，有点累了。
0: 刚才这个一号先生，你应该留下让他看看。
5: 啊，那总得是加工，
0: 对吧？那炸鱼炸成
1: 那不行，那要孩子不行啊！我的年龄已经超了，不行。
0: 不是要孩子，
1: 他
0: 做的这个饭应该让他看看。
1: 对，我觉得饭一定有色香味全，嗯，对，看得有食欲才可以。
0: 但一般人会觉得，就说你做的好吃就行，长成什么样不重要，吃到嘴里好吃就行，不必把那个馒头要做成那样的花儿，一个一个卷起来。
1: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我觉得生活得有把生活活成诗，因为工作30多年搞摄影行业，做婚纱摄影、人像摄影，就是一直在前线，每天工作11个小时、12个小时，中午休息15分钟，吃饭时间就工作很忙。但是我一直坚持在早晨锻炼，做早餐带饭。嗯嗯，不管怎么忙，我都自己做饭。对对对。但退休以后觉得，哎呀，突然间下来了以后，其实挺枯燥的，做饭回家给孩子做饭，因为好几自己一个人做饭可能简单一些，孩子做饭就要花样多一些。
0: 所以小孙子们吃您的做的饭，如果您不做，是不是他们也都不爱吃了都？
1: 嗯，对，现在好多了。问题是孙子挑不是很挑，儿媳妇挑得很厉害啊。就家里雇了很多保姆啊、阿姨呀、啊，找她出事她也不吃，
0: 只吃你。
1: 所以现在已经习惯我给做的菜了，对吧？哦、给做的饭了，对对对。毕竟他对养生可能比较懂，要求比较严格一些，少盐少油，基本我们家都是所有东西都是蒸、煮。嗯，没有烹饪，没有用油炸的，没有，很少。哎呀，嗯，对，
2: 我好像是。不红烧不炸好像是不行的，
0: 就因为有的时候你觉得不那么做它不够好吃，
2: 对对对啊、嗯。
1: 但是有时候可能到我们这年龄到60多岁，就身体健康最重要，饮食健康是第一的。
0: 我在想，就是一位什么样的先生能匹配到您这样的家庭里？我看是吴叔呢，还是郭先生呢，还是后边两位呢？我现在在想呢，
5: 没那么细致。
0: 您在吃上是？
5: 吃上啊，
0: 有什么讲究？
5: 我很随意的，那边那个红烧排骨，我炖一锅，然后拿那个食品袋弄出来，都冻几份就慢慢吃、
0: 嗯。那你们家的排骨怎么吃呢？
1: 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家排骨都是炖土豆啊、豆角啊，基本没有样剩的，就剩第二顿吃，第二顿再就不剩了。
0: 哦，也会红烧，也会炖。
1: 对对对，
0: 会做糖醋吗？
1: 会，但是很少油炸。哦，对，很少油炸。对，
5: 糖醋我也做，
1: 对，油炸
5: 的会给他做，
1: 就是油炸的很少，嗯嗯嗯，都是。
0: 对，以为你们家只是蒸的、煮的、涮的啊、嗯，所以这个、
1: 包括面食，我们都基本不在外面买，
5: 他是自己做好。
1: 对，
5: 你别看我都不在外边买面食，
1: 对，
5: 面条什么的我都自己
1: 对
5: 做的，要不吃点挂面、嗯，要不就和面自己擀。
1: 对对对对，
2: 哎，他们俩挺合适，
0: 对吧？但我依然觉得我们吴叔匹配不了我们姐姐。
5: 对对对对对，是，
6: 但是吴叔很有强烈的欲望。
0: 那要不您试试吴叔这种类型的行不行？
5: 不行不行，我知道
0: 他这种类型可以吗？
1: 不，对他不了解。
0: 您想了解什么可以直接问一下，
2: 就是坐那儿了解了解
0: 了解了解，来来来来来，
2: 先了解有意义啊，您
0: 对先了解一下。
5: 您做那个美食真是不错，
1: 谢谢，
5: 味道真是很好，
1: 谢谢谢谢，
5: 还不含糖，
1: 我不给故意没有加糖，
5: 对，还挺养
1: 生，一定少吃糖，对对对对对，嗯，
5: 做的那鱼也很好，
1: 谢谢。
0: 我是让您来点评这菜单的。
5: 那说什么呀？您说。
2: 你们相互介绍一下。
0: 对。
5: 我，70了，嗯，是吧？嗯，我有2段婚姻，2个儿子，嗯嗯嗯，一个1米96。一个1米91，哇、哦，也不是怎么生的，反正
1: 基因好，
5: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呢？

0: 我和一条小狗共度时光，那么点一小狗，11岁了。那
1: 可能
0: 个
1: 每
0: 是
1: 次，
0: 我那个小儿子上大学期间，他们同班有一个女同学，他的妈妈要住院，说这个小狗
2: 停停停，狗的来历就不用讲了，人家来了
0: 要
2: 解
0: 说
2: 你，
0: 我的来历，就基本情况吧，
3: 退休费，退休工资。
0: 退休工资9000多块钱吧，
3: 有几套房子？
0: 就一套，那套给我前妻了，就我母亲那一套啊。
4: 差7岁实际不算差，
2: 还可以哈。
4: 但是我觉得这个姐不一定能相中。
2: 还有想了解的吗？
1: 我觉得我叔眼光太高了，你不能看得出。
2: 你是觉得吴叔可能看不上您是吗？
1: 对，
2: 哦，
5: 那您看上吴叔了吗？
6: 这是重要的，是吧？
2: 对，就吴叔这种类型的行不行？
1: 对，这种类型的人我喜欢，
2: 是可以的，
1: 对，
2: 是不是？
0: 我建议您啊，接下来看下一位，我们有一位周先生，非常出色，朗诵也特别好，唱歌也特别好，工资16000，
1: 我
0: 比
1: 不
0: 我
1: 看
0: 高
1: 工资，
0: 7000。
1: 得看人品，
0: 您保证能看到
1: 人很重要。
2: 哎，但如果这样的
1: 就是特忌讳养，因为我很从小养狗咬过，特害怕，就大街上小狗我都害怕，离得远远的那种感觉。
0: 我知道有人特别害怕，
1: 对，特别害怕。
0: 我知道
1: 小时候上同学家去，同学家养狗，追得我正好脚后跟咬了一口嘛。从那以后特害怕狗。
0: 我知道，
1: 对对对。
0: 我和我一个朋友到别人家去做客哈，他们家养一条狗，也不大，那条小狗，就我那朋友蹦人家床上去了这真是害怕，
1: 对，
0: 是吧？
1: 对，不是
0: 那狗就下去了，
1: 心里的那个，
0: 谢
1: 谢，就是一见到心惊胆战的感觉。
7: 那有直接说了，他养宠物，
4: 不光养宠物，那个形象他也没喜欢，他挺有品味的，因为他见过世面，
1: 讲美学的，现在还在学习，还在讲课，给线下的朋友分享美的知识。对，
2: 是因为您原来做摄影那块儿，是
1: 做摄影完了，98年呢获得我们全省化妆冠军，比赛，然后是一直出去培训讲课比较多，
2: 教大家怎么化妆。
1: 对，完2000年呢，是在省黑龙江电视台英秀美曲演出，我亲自给化的妆，对对对，但逐渐我就学整体形象设计，一直在讲课，现在也是在讲，也在还在学，还在进修。
2: 那你这真是挺忙的呀，又要带孩子，然后还要练歌，参加全民 K 歌，然后还要这个出去讲课。
1: 讲课一般就是我现在都有个抖音在做，有时候好朋友之间私下聚会，20几个人我给分享一下，讲一下怎么穿搭呀，细节搭配讲的东西。
2: 你看我们四位给我们来讲一讲。
1: 让我看王老师，今天我第一次注意到他了，妆容到位，他主要是这个耳环和他这个胸针配得很好，对，特别协调，衬托他的肤色颜色，衬托整体的这种感觉。因为他的脸型他是长型脸，戴个小圆形的耳环，把脸型显得丰满一些，胖一点，特别配上这个胸针，特别协调。
2: 中间这位先生。
1: 先生
8: 没法画了，
1: 没法画。不过先生本来长得就自然美，这是着装就是很休闲的，看起来也蛮舒服的。对对对，包括色彩搭配的也比较不错，不是很乱很杂的颜色。对，
2: 石老师，
1: 他是休闲的那种风格，我比较喜欢，因为他的性格是他的气质适合这种感觉的着装。如果他再换一个深色牛仔裤还更漂亮一些。
9: 我是觉得这位女士啊，因为她自己的状态就很好，所以您做美学天然的就会让人很有信任感。
1: 谢谢，
2: 很有说服力。
1: 谢谢，
2: 所以您这个化妆啊，包括就妆造这方面，是不是应该也是得过一些什么奖？
1: 在98年获得全省冠军，2000年获得全国国家内贸局举办的一个化妆名师，其中有21知名，有我一个人。
10: 他的对生活的一些追求，品质追求，你得合拍，你达不到，是吧？达到的不同频，
6: 一定累。
10: 对，你肯定很累了。
2: 现在这个父母还健在吗？
1: 母亲刚走不到100天吧。他是哈工大的外语教授，72岁获得全省教育舞大赛金奖，模特金奖， 包括86岁那年领我们在温州1000人旗袍秀，他在领头打头领我们走。
6: 哇塞啊！
1: 对，嗯，这是我母亲90岁。

0: 那最后他是什么病走的呀？
1: 心衰，就恶性肿瘤，肺部恶性肿瘤，都晚期了。
2: 但老太太高寿啊？
1: 93。
2: 哦，那所以你看，这90岁人还能走出这样的步子来，你看就等于行动力什么的都非常好。
1: 他去前年还上舞厅自己打车去跳舞，跳交谊舞。
2: 是，所以妈妈其实也是很鼓舞您自己。
3: 说明家里有长寿基因啊。
4: 对，而且他母亲爱跳就爱活动，爱跳交谊舞，爱运动，这也他是长寿的一个基因，你知道吧？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您这次想找一个什么样呢？
2: 有文化有修养的吧，就是积极乐观的。
1: 需要带着他融入到你们那个家庭里吗？
2: 你不用，不用融入。我希望我融入到对方去，因为我就想过二人世界，做做美食啊，锻炼一下身体啊，然后旅游啊，就这样，就这么很简单，对不对？中午做点几个菜，两人喝点小酒，挺好的，聊聊天，就这么简单。我就喜欢安稳的生活就可以，不需要大富大贵的生活。对。
1: 所以您这个二人世界可能是很多人觉得挺美好的一种状态啊。就我一直不太知道，真的到了这样的一个岁数，如果再找，是不是能接受对方家里人很多，这种热闹等等的，的确是每个人的这种诉求是不太一样。
2: 热闹没关系，就是好比他有对方的孩子啊，也可以定期回来吃，一周回来吃饭，都是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3: 就是第一个来讲，就是在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家庭中长大，所以这种温度其实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我们叫做相对比较有傲骨啊，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很有能力的啊，他们也是榜样，希望你找到一个有温度的人啊。你看到你妈妈为什么把这个东西让我们看，其实可能这就是你的样子啊，就是90多岁依然风采照人。刚才我就想了，我婆婆今年是91岁啊，我就觉得我婆婆老棒了。哎呀，跟你妈一比完了，你知道吗？她别说走成这样了，我估计走10步就倒了啊！你知道，真的是不一样。你就他一定是特别要强啊，可能骨子里头已经有妈妈那个东西。
2: 一个他要强，再就他以前的工作的氛围。对，因为他外教嘛，接触都是国外的人在一起，互相交流、健身、美食都是这样。
3: 对呀、所以我是觉得你要找到一个和你一样。稍微的洋气一点的人，
2: 有阳光的，
3: 对，不是洋气，
2: 洋气，像那个懂生活的，
3: 对，像我们这个你们这几位啊，
4: 都不洋气，
3: 都不太洋气，对吧？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属于那种特别接地气儿的啊，现在呢还有点上了地面了啊，现在经过我们这个选择的洗礼，还抹上粉底液了呢，现在也都了不得了哈。所以我是觉得找到一个喜欢的，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2: 首先对方的心态一定要乐观积极向上，
3: 对，
2: 有阳光心态就可以，这样才可以愿意运动啊。
4: 不少化妆品
2: 是啊，那看你比去年还年轻的呢。
3: 对，
2: 真的，可能比去年胖了一点。胖了。
4: 他的化妆师，他们告诉我用那个该怎么用。小燕跟我说：“吴叔，您这就用5滴就行了。”我以为一下得几万管都抹上了。
2: 化妆品是一方面，关键是健康饮食很关键。健康饮食很重要的。
3: 哎呀，
2: 其实我是全靠健康饮食调理，化妆基本平常我都不就是。简单抹点粉底，对，抹一般。
4: 照着您吃那吃是吗？
2: 也不一定，就是每天你按照季节，一年四季该吃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呀、对呀，这个年龄段呢，你就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就可以呗，对不对？
3: 对啊，所以就要找一个这样的人，一个接受新鲜事物，然后跟着走，我觉得就够了啊。
1: 女士的这种精致啊，这先生可能找一个完全匹配的是挺难的。就您往前走着带着他就行了，
2: 对，
1: 反正他也吃不上普通的馒头，他每天整天吃的都是带花的馒头，他也就吃了。
2: 反正跟我不能说饿就是。
1: 对，您别要求他也那么的精致，因为
2: 不要
1: 先生的确，你看我们穆老师就挺拿得出手。
2: 我喜欢先生
1: 出，让他说这个，
2: 对，我喜欢粗枝大叶点的先生，不喜欢太细腻，粗一点的，因为女人是女人，女人就是要做细的东西啊，男人还是粗点更好一些。
3: 您就找一个给您鼓掌的人，
2: 对吧？
3: 哇塞，这个花卷是吧？怎么那么有食欲？就够了。
2: 我找一个今天想吃什么，咱做什么？对，吃完这顿小酒小菜一喝啊，聊聊天，出去旅游，转一转，健健身，就挺好，就这么简单。其实，我觉得60多岁的人就是不要把生活想太复杂了，越简单越好。
5: 习惯细节，
3: 对
5: 品质的追求，俩人是不是在一同频，在一个高度上，这个很重要。如果否则的话，
3: 不好走长远。
5: 对，很快还要分手，是吧？还要再来选择，是吧？ 这个东西就是很现实。
1: 行，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下一位先生啊，他的情况，您看一眼。周先生，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65岁有房，收入在15000以上啊。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的三个方面，然后决定要不要跟他见一下。
2: 可能我们这年龄段对钱不是很太在意，关键还看人，人的本质，人的责任心。对，是这样，他是否能带动你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
1: 所以其他的那些您都不了解了，可以直接见一下。
2: 行，可以的。
3: 好，
2: 好。
1: 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掌声有请。
6: 他是选择的老朋友，
1: 周大哥，网名叫周而复始，是我们选择直播和线下活动等等的哈，包括我们各个俱乐部里边的老人、熟人、红人啊。
7: 红人谈不上，熟人算。
1: 您问问，就在座的谁不知道周而复始？
8: 周而复始还有
7: 名人
8: 啊，16000。
7: 16000。
9: 哦，是不是见过？就知道他就是工资非常高，16000。
7: 今天我是第6次来录节目了，但是坐在这儿第一次。
1: 对，嗯，我觉得我们周而复始大哥今天绝对是破圈了。
3: 对，
1: 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对您来说一个举动，到底哪一点打动您了？说行，我今天要来选择出镜了。
1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

0: 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冒失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失清镜片很智能，
2: 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
1: 技术很智能。
2: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3: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4: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5: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6: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
7: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视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8: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视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视清，冒视清给我带来了方便。冒视清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6: 冒视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7: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视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4: 冒视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
8: 戴冒视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视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5: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6: 冒视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床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9: 冒视清智能花镜，
1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只需一副，
12: 只需一副。
6: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
13: 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

0: 冒失清，
1: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付。
0: 名字啊，有这么几个，跟这个文一彤有点一脉相承，
2: 一字辈的吧？
0: 对，
2: 一诺、一曼、一彤，对，还真是，
0: 是吧？
2: 真是
0: 挺有意思的哈。
2: 这个我都没想过。
0: 哎，你如果给自己起个一字辈的名字，你觉得会是什么？
2: 一种。人一种，
0: 所以你看，我就说你是个有特点的演员吧，
2: 想不出来别的。
0: 所以你觉得这一次迷墙的这个文一彤哈，在你看来，他的闪光点是什么？
2: 我觉得哈，文一彤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这个人物会爱，而且他一直在付出爱，他不吝啬于，他也会爱，他有方式爱。因为这种，哪怕他付出的这个爱有的时候会伤到自己，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个美德，但是这是这个人物的特性和这个人物闪光的地方。
3: 人穷惯了吧，突然又有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你们这叫穷酸命。
5: 冷了心，天天盯着很难受。
0: 但是这个人物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片段啊，感觉就还蛮辛苦的，因为有一个不停在制造麻烦的人，是吧？
2: 对，所以我说他跟余明的这个情感的最底层，他得兼顾成什么样，他才能做到这一步？他一定是他内心的善良和愿意付出的那个东西是支撑他走到就是处理这么多鸡零狗碎的事情的一个最头的那个原因。当一个人习惯的制造麻烦，一个人习惯的解决麻烦，那他们这组搭档他的人物关系已经确立了，已经建立起来了。
6: 他们说直播是一种趋势，以后肯定会很厉害，那我就想试一试。我想文文也需要上学一些学会，我就想补些家用吗？就没有想到。就
7: 我问你，你直播间一共有几个人？五个人有吗？
6: 数个。
7: 有一个人买过你的珍珠粉吗？
8: 做成一单呢，就是刚才那些人。
7: 你用你这个破珍珠粉，但凡能给我换回来一个插线板，我都给你点个赞。你捅这么大的篓子，多少钱？余明多少钱？25672。你家有几个25672？余明，我这要踢死你！别再跟着我了。
2: 我其实不用他刺激，我看他我就可以骂他。人物上啊，人物上是这样的，因为我会带着他干过什么事的那个规定情境带去片场，所以这场戏我都知道他干了啥，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都不用他刺激我。
9: 第二次，他妈痹，单命丸。四番雷尖尖，凡思索边边，求钱不得半眼多。
10: 一头，你快进去看看。
2: 吵架戏累呀，我自己，我其实不爱吵架，我现在给人感觉好像特能吵架。我生活中。我真是个软蛋，我一跟人吵架我就憋住了。我怎么演戏的时候这么能吵？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哎，怎么会这么能吵？但是生活中我有时候就回去就，哎呀，我今天应该说那句怼他，我应该那样的，但是做不到。就是我生活中哈，我也很奇怪这件事，可能我内心那个没迸发出来那个小人，
0: 就是所有的架都在戏里面吵完了。
2: 对，可能是。
7: 我是生虫吗？我是你家生虫吗？我容易吗？我就是牛似的，我拉着你们一家老小往前走，我为我自己花过钱吗？你低头看看我这双鞋，我五十块钱一双鞋，我穿几年的破个什么样，你好意思吗你？
11: 学生气，
7: 我看你是吧？
12: 啊，停！那水太贱了，
7: 学什么了？
12: 太贱了。
6: 一定要用瓶子的呀，瓶子都离我而去，我就烦了。
0: 你们会排练吗？
2: 会。
0: 是每一场吗？还是说比较重要的？
2: 基本上每一场都得溜达溜达。为啥呢？因为如果这个规定情境来了之后，因为景儿也跟剧本写的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吧。那这个事件，这个规定情境摆在这之后，我们得知道它真的立起来。你二度创作的时候，你得有一个抓手，你得让这场戏先活起来、流动起来。那这个时候排练就很重要。
0: 要找一下那个位置。
2: 找一下位置的过程当中，要找一下那新鲜感，因为演戏新鲜感很重要。你新鲜感决定了你这场戏鲜不鲜活。
0: 但是也不能。走太多吧，
2: 不能走太多。但是像我们就是之前常年演话剧的，我们是有招的，就是你找那个新鲜感，你不能可着一个地方新鲜，你就得在整场戏当中，你要去寻找不同很多点刺激到自己，那样才能会更鲜活。
13: 他站这儿最好，因为他能看到我的视觉。
7: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
14: 我有一计，
7: 扒一下车。
13: 有，这可以，
7: 这样子吗？
13: 这可以，踢一下车子吗？

0: 现在是这个高考季了，
1: 嗯嗯，
0: 关于高考，您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吗？
1: 全是做卷子的记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高考过后的人有没有那种感受，还是会到六七月的时候会有点紧张。就是即使我自己不高考，我想到那么多人要拿着二 B 铅笔走进那个考场，我就会觉得，但是这是人生的必经路嘛。
0: 那你的高考的这个专业课考试的时候，那个记忆是美好的吗？
1: 那个记忆哈，我现在有一个记忆是，我拿了好多录取通知书啊，我当时觉得太自信了，我这么棒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在很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因为我报考了很多专业，还有艺术管理专业、编剧专业，我什么都报考了。我发现我收到了那么多，我还最终还是选择了导演系，因为我觉得我当时觉得这个会学得更多一些。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我中戏的三试的考试，二试的考试应该是跟解放军艺术学院有一个声歌系的考试时间是撞了的，我印象中哈。当时我选择了考中戏，我问了问自己，那时候我那么小，我问了问自己，我还是选择了这件事情。
0: 其实啊，学了导演再去做演员，他的那种视角是不是还是会不一样？
1: 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因为我本人的性格呢，不是那种宏观性格，就是其实做导演的话，他还是得具备一个宏观性格，你除了管一个事儿，你还得管很多事儿。但是我是一个比较能钻到一个坑里的这么一个性格，所以到今天我都没做过导演，是因为我不一定能干好那件事儿，但是演员我有可能干好，因为我比较专注，这个事情能让我忘了其他的事儿。但是你导演，你不能忘了其他的事儿。
2: 你们的光折射到我身上，让我今天才能在此刻闪耀。未来我也会带着这一份关注和能量，继续潜心表演，继续做一个能够承载所有光芒的载体。
3: 大家好，我是陈都灵，在乔楚中饰演楚昭。
4: 哈喽大家好，我是朱一然，在乔楚中饰演谢来。
5: 这一世有无数条路可选，可我因自己的自私无知害死了我自己。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我让伤害过我的人血债血偿。
6: 陈都灵、周依然主演的《乔楚》讲述了将军之女楚昭挣脱命运桎梏，执旗逆袭，与谢燕来于朝堂暗流里同心破局的精彩故事。剧集开播后热度一路走高，角色楚昭更是上线仅16分钟，角色热度便突破一值，创下该平台女性角色热度增速新纪录。
7: 我要让朔漠人知，我大楚疆土寸土不让。
8: 是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让自己和父亲的命运不再重蹈覆辙。但是当他真正的去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他的使命会变成能够让自己的力量去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6: 陈都灵塑造的楚昭人设层次饱满，前世他温婉天真，历经变故重生后变得冷静果决，擅长筹谋，完整的成长线极具感染力。陈都灵将自身气质与角色完美融合，把这位逆天改命的奇女子演绎得淋漓尽致。
9: 楚昭比较特别，第一次演这种重活一世的人物，就无论是前世的楚昭还是重生之后的他，我认为他一直保留自己非常善良和爱人这个特点，然后我觉得可能在饰演过楚昭之后，觉得自己能够更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我觉得是我身上变化最明显的一点。
6: 戏外的陈都灵曾以621分的高分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
10: 台前幕后所有人的努力和才华，平台媒体的影响力，粉丝的托举，观众的掌声，是你们的光折射到我身上，让我今天才能在此刻闪耀。未来我也会带着这一份关注和能量，继续潜心表演，继续做一个能够承载所有光芒的载体。
11: 愿各位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辉，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战场，人人皆是人中翘楚。
12: 冰火太极拳，看来这就是周先生口中那个被天机隐藏在梦中的墓葬。
13: 有这种里程碑意义的片子才会入选戛纳，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对我们这个作品的一个肯定。
6: 喜报，近日从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传来好消息，中国团队全 AI 制作的短剧《天机入梦》和《恶塔》两部作品，从120个国家10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携手入围竖屏剧官方展映单元，真是狠狠的长脸呐！
14: 我们说这是中国 AITC 的能力，第一次被海外就是影像的最高殿堂，然后呢得到了认可，所以我们也特别高兴。
15: 当编剧做了40多个项目吧，因为结果是因为这个进戛纳的第一次是因为一个 AI 短剧啊，这个也是让我很新奇的。所以首先我是感谢技术。
16: 我叫张祖凯，江湖上都称我摸金校尉。我的妻子秋末在这一天和我收藏的影剧一起消失。
6: 据了解，《天机入梦》主打悬疑探险，而《恶塔》聚焦科幻，能直接捅破国产 AI 短剧天花板，背后绝对有高人。比如为《天机》构建世界观的《鬼吹灯》作家天下霸唱，而他受邀入局新赛道，源自老友间的一次日常聚餐。
13: 以前我们都是一起写小说了，毕竟都这么多年了，他也不会坑我，算是风口上嘛，就资金也多，投资也多，这样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就在一块儿合作了。
6: 一直以来，流水线生成、套路爽文、粗制滥造，只为抢流量，成了 AI 短剧的代名词。但《天机入梦》似乎从开局就推翻了所有刻板印象。
14: 那么做好的作品的时候，他一定需要在里边去对脚本对于镜头对于剪辑素材做深度的打磨，所以他其实相对的消耗的时间是更长的。
15: 不停的要求这场打斗啊，或者说这样的画面的绚丽度啊，同框的感受啊，这样的要求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是个综合的，就是各个环节大家没有人凑合，你花这么大的功夫其实可能是不成正向的性价比的。但是呢，总有人要去做，我们总是不能让劣币跑在前面。
12: 冰火太极拳，看来这就是周先生口中那个被天机隐藏在梦中的墓葬。摸金校尉张素白前来拜会。
13: 打发时间的这么一个东西，它需要这种快餐化，但是快餐化不代表粗制滥造，还是需要人工大量的去干预打磨才能出现精品。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烟云。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书画巨擘，亿万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是文化艺术的高峰，他们创造了弥足珍贵永驻史册的时代经典，他们书写了二十世纪璀璨夺目的文明史诗，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破冰。

0: 1915年的一天，在月色的笼罩中，一个15岁的少年仓皇地奔跑在北京一条不太宽敞的胡同里。他跑到了一个小院，躲藏进一间简陋的房屋。此时的他只想逃离戏班，逃离那个让他感到恐惧的师傅，逃离痛苦的学艺生涯。这个少年叫荀慧生，他的出逃成为轶事的新闻。他那颇有名的师傅庞启发经过多日的寻找，始终不见荀慧生的踪迹，只好在江湖上放出话说，只要他回来，就放弃之前写的那张官书。
1: 所谓的写，就是写在一张纸上，那张纸呢就是卖身契。
2: 他就怕你家长，好，他病了死在老师家了，打官司是不是？这个提前，所以这叫官书。

0: 在这个出逃的故事发生数十年之后，已经成为京剧一代巨匠的荀慧生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旧时的戏班对学徒管理极严，卖身学艺是要写一张卖身契，学艺期间天灾疾病各听天命，打死无论，自寻短见与师傅无关，家属不许过问。其实荀慧生不是第一次逃跑了，早在1907年，刚刚7岁的荀慧生随父母到天津谋生，迫于生计，他和哥哥荀慧荣被父母以50块大洋写卖给了当子戏班班主小陶红。那个时候的戏班学戏也叫打戏，新来的孩子在练功学戏的时候一定会挨打，甚至有的孩子会死在师傅的棒子底下。他们进戏班的第一天便挨了打。
1: 但分家业富裕一点的都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戏，那个时候稍微有点差错都要挨板子打同堂。
2: 我也亲眼看见过打人的啊，就是说学不好拿筷子霍了，张嘴啊，拿这个鼓剑子，这个嘴都破了，这我亲自看过。
0: 荀慧生的日记中曾这样记载，虽曰学徒，其待遇之虐，指西洋之黑奴耳，以麻作鞭进入水中，名之曰懒驴愁，鱼或稍怠慢，则以此鞭之，鱼即痛而啼嚎，则以棉花塞口，使不能作声。
3: 因为我们做学戏啊，做客啊，像做大狱一样，我管叫7年大狱嘛。
0: 终于，哥哥荀慧荣忍受不了戏班的折磨，逃回了家。班主小陶红没有找到荀慧荣，便带着荀慧生来到了荀家，要求解除合同，将哥俩退出戏班，并要他父亲归还当初的50块大洋。无奈之下，荀凤鸣找到了梆子老师庞喜发，要求将慧荣慧生送到他处学戏。庞启发见两个孩子模样俊俏，同意收徒，并给徐凤鸣70块大洋。就这样，一代名旦荀慧生被父亲卖了2次，最终走上了学戏之路。荀慧生回忆道，庞启发供梆子花旦是当时

最有名的老十三旦的高祖，他除了擅长花旦、青衣、刀马旦的戏也能演。他娇细手狠，我就在他的训教和打骂声中踏入了梨园的大门。荀慧生从此每天在师父的棍棒和责骂声中战战兢兢地生活学艺。哥哥荀慧荣忍受不了学习的艰苦，再一次逃离了戏班，荀慧生却留了下来。后来他回忆道，如果我不学艺，回到家中生活没有保障，只有忍受痛苦，忍气听命，求得一线生机。

0: 学习旦角的第一课便是翘弓。翘弓是清代秦腔男旦魏长生进京表演引入的一种高难度表演技巧。踩翘时，演员的重心在前三分之一的前脚掌，全身的肌肉收紧，这样在舞台上的形体动作才显得婀娜。然而这背后的训练却相当的残酷。
1: 过去的像这些男的演员吧，都得绑跷，尤其梆子什么，他们都是绑跷，很不容易的。
2: 彩跷呢，三寸金莲，所以落在地下就这么小。
3: 有前掌，有后跟，顺着这个前掌后跟上来这么一块，从脚后跟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这整个全是木质的，然后拿这个带子把缠在脚上，等于比现在高跟鞋还要立。
4: 站到一定程度了，就让它放一块砖在砖上站。最后练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砖呢还要放在凳子上。第三步呢是在桌子上放凳子，凳子上放砖，把砖再立起来。就是一个人到这个难度，应该说一般人接受不了的。所以呢，他就当时特别恨着老师，说只要让我下来，我就等，好像把老师给打死，就那个心都有。
5: 他在外边洋灰地上都泼上水，泼上水冻上冰，那多滑呀！就让你在这上跑跑圆场，那是多深厚的功啊！所以他到老了以后，走什么高难度的动作，还都是运用自如。
4: 所以到晚年，有一次走在一个胡同里面。因为有那个自来水管子，整个胡同都用冰啊封住了，过不去了。他的儿媳妇就跟他的孙子说：“你们搀着爷爷过去。”他说：“不用，我这脚底下有根，你们要怕水，我领着你们过去。我是不会水的。”就说他的功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0: 翘功与许多功夫一样，需要从小练起。业内称之为幼功，因为练翘功太苦，加之时代审美习惯的改变，如今能传承这种技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上海戏剧学院老师穆元迪是为数不多的能踩翘的京剧青年演员。
6: 大家好，关系加紧，练一直，放好装，来。手慢慢打开，顺风机打开，对，兰花准备好，左腿抬起往上抬，对，抱住啊，不许动。
0: 为了保护学生的生长发育，

0: 点神，又拿关上灯，拿一根香点着了，冲看着香头这么转着走，慢的那种，都是要经过训练的。
1: 过去不叫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得吃苦，没有苦哪来甜呢？
0: 到他晚年，有人问他，他说：“你恨你的老师吗？”他说：“也恨。”他说：“我更多的是感激，不下这样的功夫，很难有我今天的荀回生。”
2: 在学会彩窍基本功之后，庞启发开始指导荀回生练习阴阳河中的耍水桶，巴洛河中的耍杠子，盘丝洞中的耍盘子，以及水袖、绸子、扇子、辫子等各种技巧。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严苛的教学下，荀回生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师傅嘴里最多的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3: 冰天山怎成的面呐？
4: 是个小白脸。
3: 这我是个何天的呀？
4: 小黑脸。那不对呀，我瞧都是个小白脸。
3: 你相信好了呀？
4: 您这么大的岁数，怎么连小白脸、小黑脸都看不
3: 出？你自己看了。
4: 我瞧是个小白脸，还变起。哎呦我的妈呀！
5: 上去！
2: 荀回生第一次登台的经历让他毕生难忘。他即将演出一场青衣戏《三娘教子》，谁成想刚刚到台口就把台词忘了，观众的倒彩声响成一片。
0: 你想平常不忘词还挨打呢，这忘词以后，这个老师当然不能饶恕他了，那就是一顿臭揍。
2: 为了平息观众的情绪，师傅当场就打起了荀回生，回到家中又是一顿毒打。师傅一边打一边责骂荀回生说：“
6: 辞。”
2: 这次失败对荀回生打击非常大，为此他专门给自己取了荀辞的名字，并用了一段时间。终其一生，忘词儿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即使在成名后，他也不断提醒自己不能在舞台上忘词了。
0: 成年以后呢，自己刻了一个词章，就叫河北东光是我家，荀辞会生是我名，就是永远铭记的这个第一次演出的教训。
2: 但是荀回生的才华很快就在舞台上显露出来，逢年过节的野台子戏、茶院清唱，只要有人请就叫回生唱。庞启发终于开启了这台赚钱的机器。

0: 那时候流行苦戏，演员要用悲悲切切的唱段将观众唱出眼泪来。师娘曾威胁荀慧生，要是不把台下看戏的眼泪唱下来，就别想吃饭。为了能吃饭，更怕被毒打，荀慧生将孟姜女、烧骨鸡等悲戏卖力的演唱。为了使荀慧生更有票房，唐启发按照当时梆子演员的通例，给他起了个艺名白牡丹。
1: 一天要跑一个村口，有一个村口有时候能演三天戏，演完三天戏你也得赶紧到换另一个村口，那就是连夜坐马车赶到那个村口，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台演出。那时候荀慧生还年轻，也只能够在这种乡班来锻炼，你不能一下你就到大剧场演出，也不够那个资格，所以他在乡班是很得锻炼的。

不久，荀慧生就以白牡丹的名义在天津的夏天仙戏园成功演出了忠孝牌，并获得了神童的美誉。

0: 王启发开始带着荀慧生去河北、山东等地唱戏，一个乡野男孩开始走向更大的世界。1910年，荀慧生的命运出现了一次奇异的转变。庞启发要带他见师爷侯俊山，这位人称老十三旦的艺人是当时北京梆子戏演员中的泰斗。他从光绪18年开始入宫唱戏，长达10年中颇得慈禧的赞赏，被授予黄马褂和六品顶戴，是梨园界声威赫赫的人物。
1: 侯俊山本事很大，也能演小姑娘，也能演小生。
2: 他是以梆子演员这个出现的，但是他也演京戏，他演发子都，他演八大锤，啊，他演这些武戏都演，他武功非常好。
0: 过去梨园界拜师收徒，讲究看介绍人的面子，更要看缘分。一天，庞启发特意请师傅侯俊山看荀慧生的小放牛。
1: 他呢，跟唐三通呢，在北京的打磨厂胡同有一个会所，叫福寿堂。跟着唐三通演了一场这个小放牛。小放牛是个很小的戏，但是尤其功特别好。
0: 庞启发要让这位泰斗级的人物听听白牡丹的戏，也为他长长身价。荀慧生逼真细腻的表演吸引了这位名伶大家，侯俊山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白牡丹心生好感。
3: 这真有老十三旦的味，
4: 嗯，不错，这敲功真赛上水上飞了，真是神童啊！
5: 这白牡丹就名不虚传呐、啊。
0: 随后，在侯俊山的家，荀慧生又唱了一段忠孝牌的唱段，侯俊山被白牡丹所显露出的才华打动了，
1: 就是十三旦愿意主动愿意给他教学指点，所以又得到了一个很高的提高，很大的提高。
0: 侯俊山带着荀慧生在北京各园子看了大量的梆子戏和京剧，还亲授了他新安逸、花田错等多个重要剧目。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民国。大时代的转变也给戏曲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也给荀慧生的命运带来了转折。这一年，师父庞启发到京城三乐班担任教习，荀慧生也随师父加入了三乐班。三乐班是京城的一大科班，班主李继良是清末太监李莲英的继子，也是京城梨园行中的名人。在三乐班里，荀慧生结识了一位重要的朋友尚小云。尚小云与他同年同月，生日只差2天，两人十分投缘，很快便成为了好友。
1: 这个班呢，当时就出现三个最有名的旦角演员，一个是荀慧生，

0: 一个张小云，还有一个叫芙蓉草，原名叫赵同山，这三个人都不得了，在后来京剧界影响都很大。
1: 随着荀慧生声名的日渐增长，他也一直期待着艺术生涯中的另外一件大事，出师。一般而言，过去科班学艺期限为7年，从被卖给庞吉发的那天起，荀慧生就期待着自己能够像其他演员一样坐满这7年大狱，有朝一日成为自由人。但是庞启发并不这么想，这棵摇钱树在自己的培育下终于开花结果，他要让荀慧生更多的为自己带来滚滚财富。当荀慧生鼓起勇气怯生生地跟师父庞启发提起出师时，庞启发不但没有应允，反而给他撂了一句狠话：你要敢走，我就把你的腿给砸折了，让你这辈子也别想再唱戏。而他这么说也是有缘由的，
0: 因为这个荀慧生的父亲没有这个文化，在写的官书的时候没有写日期，应该是7年大狱。等他到了7年以后呢，老师说你没法出科呀，还没到日子。那怎么算日子？没法算，因为没有日子，所以说你要敢走，我就敢打断你的腿。这没有办法，因为他当时在北京很红。
1: 就在荀慧生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的朋友尚小云出现了。这个被梨园界称为艺灵的人物，他给荀慧生出的主意很简单：逃走。
2: 我有个主意，咱跑吧，跑。
3: 老的叫同官，现在叫同学，啊，那就是整天呢，啊。耳濡目染，在一道互相谁的脾气秉性，谁的性格，谁的爱好都知道了，都互相非常了解，跟亲兄弟亲手足一般。所以呢，他就拿他都当自己的弟兄这么来，所以一人有难啊，互相帮忙。
1: 尚小云积极策划着帮助荀慧生出逃的事，他查看地形，确定出逃的路线和时间。这天半夜时分，他们跳出窗子，爬上煤堆，翻过院墙，跑到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临时住处。
0: 这个师傅找不到徒弟，当然很着急了，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这师傅也知道没有希望。班主就是这个李南英的侄子也提出来，你这么样对待徒弟不行，你不能一辈子不让他出科。说那也行，那我就答应他吧。
1: 经法院裁定，让荀慧生再跟师父唱2年戏，最终庞启发失去了这棵摇钱树，荀慧生的命运再一次发生了转折。舞台已经为这个艺名叫白牡丹的孩子准备好了。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巨匠，成为大师，在命运的颠沛中，生命的痛苦里，除了机遇和时代的需求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在荀慧生身上看到了一些答案。在艰苦的磨难中没有放弃，在痛苦的生活中日复一日的训练，这些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梆子和京剧的融合，也让他在舞台上独树一帜。

学会生成名后，将他这段难忘的经历写在了日记里，是留给自己的回忆，也是留给后人的财富。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
1: 哇，
2: 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2: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2: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 1.5 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4: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四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4: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4: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2: 哎，
4: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5: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4: 没问题，
1: 对吧？
4: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2: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4: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5: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6: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的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八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八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子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啊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丝一丝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董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啊。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啊，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
1: 嗯，
0: 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2: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一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啊，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1: 嗯，
2: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
1: 儿，嗯，
2: 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嗯，
0: 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1: 嗯，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2: 对，
1: 啊，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1: 不，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
2: 哎，
1: 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2: 哎，
1: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哎，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
1: 嗯，
0: 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哎，这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哎，这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
0: 哎呀，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了。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
1: 哎，
0: 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好好好，
1: 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1: 哎，
2: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
1: 嗯，
2: 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
0: 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
2: 随
0: 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儿，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哎，
3: 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专属你们的
7: 美好生活随手拍，
8: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8: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5: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8: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五爷，
1: 滚！
0: 是是。
1: 接着玩，接着玩啊！玩起来。
2: 老板，
1: 生意兴隆啊！
3: 五爷，这是这个月的。
1: 谢了。哎呦，
0: 请请。
2: 玩着玩着，各位玩着啊，玩起来，给我赢点啊！
1: 看什么看？走，
0: 你干嘛呀？
1: 进去，给我进去！你回来了？
3: 你信不到，刚才给了呀。
4: 银子呢？给你
3: 啊，这秦捕头，是不是我给你少了？要不我再给您添点。
4: 老板，是我管教不严，多有得罪。诸位，你们给我听好，无论以后是谁，再打着我秦朗的名义招摇撞骗、勒索钱财，立刻报官。我说明白了吗？说清楚了吗？
3: 明白了，哎，明白了。
2: 来接着玩，接着玩。
1: 来，第一回，第一回。
5: 呀呀呀！来来来，这啥我呀？啊，
6: 这说了半天，这秦朗以前就是捕头。
7: 对，没错，就是咱这儿的捕头。
8: 那怎么混到这份上了？
7: 这不前两年嘛，剿匪蔡永昌不让他去，他非得去，带了一帮人，然后呢，众人埋伏了，全军覆没，就他一个人回来了。您说说。
8: 哦，以前干捕头的时候干怎么样？
7: 好，干得非常好。
8: 那怎么被贬了呢？
7: 那点事儿嘛，下级不听上级的，不听话。那您看。
8: 头喽要钱那俩，那是什么人？
7: 一个是他的把兄弟的小舅子，还有一个就是一混混。这俩小子到处招摇撞骗，就借着这秦朗的名义，百姓是敢怒不敢言。
6: 这秦捕头自己是个正义之士啊，那他也是够糟心的。这个，
7: 哎，我们这地方是小事儿啊，没人管；大事儿啊，没人敢管。人人自保。哎，大人，我可不是那种人啊。
8: 我知道，我知道。大大人啊，那这秦捕头为人到底如何呢？
7: 正直，非常正直，好人一个，我们都相信他。嗯，
8: 明白了。哎，大大人，哎，这女子我好像见过呢。
7: 她叫黄爱玉，我们这儿的。她男人前两天刚死。哎，对了，他们家就住府衙附近。哎，
8: 她男人怎么死的呀？
7: 正常死亡啊。
8: 怎么个正常死亡？
7: 就是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上就死了。
8: 睡一宿觉，第二天早上死了，这叫正常死亡啊？
7: 对，检查过的。
8: 谁呀？
7: 庄五座，我六舅。
8: 你六舅？
7: 对。
8: 哦，我知道了，就是他说的邱燕飞是死于水缸溺水那五座。
7: 对，就是他。哦，
8: 死于水缸溺水，好像这不算是正常死亡啊。
7: 嗨，我们这儿的事儿没法说。
8: 这黄爱玉平时跟街坊邻里相处的怎么样啊？
7: 相当好，为人也不错。
8: 好，大胆，哎，请您帮个忙啊。
7: 您说，
8: 您把有关黄爱玉的亲属关系、家庭住址等等等等，给我写一份明信交给我。
7: 好嘞。
8: 还有，差人，赶紧帮我去请秦捕头。
7: 好，我亲自去。
8: 有劳了。
7: 哎，应该的。您请。
4: 您说让我回去又当捕头？
7: 对呀、啊、这可是我亲自向知府大人推荐的，而且知府大人也满口答应了。
4: 我怎么记得当年我被革职查办那会儿，同知大人可是举双手赞同的呀。
7: 你看兄弟你真不会聊天，你怎么那个时候不是不一样吗？而且这蔡永昌那是什么人啊？他那小子，
4: 同知大人，麻烦您回去如实转报，就说我秦朗不伺候无能之辈。
9: 哎呀兄弟，
7: 你这个可是有点给脸不要脸的意思了啊。
10: 你说什么？
4: 谁啊？一边去。
7: 你哎你看，我说你们这，你看你这是要造反是吗？这是啊？
4: 不敢造反，毕竟没逼到那个份上。
7: 那就是威胁我。
4: 不敢。
7: 好、啊、不敢。
9: 哎呀，要说这儿的菜做的可是真一般呐。要说菜做得好，还得说你们宾满了。

0: 都属这个，谁都知道兵马楼是您的。哎呀，可是咱这兵马楼这官兵手续它是不是齐全，你说是不是？这个
1: 这点同志大人尽管放心，兵马楼向来是做正经生意的。
0: 哦，正经生意，正经生意好啊，那就祝你年年发财。不过话说回来啊，兄弟，那个事儿你再想想，你再想想。你先吃着啊，再想想，再想想。
2: 哥，这狗官怎么在这儿呢？
1: 有屁就放。
2: 哥，我知道我错了，你别总骂我了，行不行？
1: 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2: 打今儿起我就把它给戒了。你以前吃啊，五子，你滚一边去，我说正事儿呢。哥，我知道呢，平时没让你少操心。哎，今天晚上我姐在酒楼做了一桌好吃的，感谢你。这话我是带到了，去不去那就是你的事儿。如果你要是让我姐白忙活了，我就该吃什么吃什么去。走，赶紧的。
3: 你都是按我说的办的？
0: 全都是按您吩咐办。哎呀，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
3: 行，不来不来吧，人各有志，咱不勉强。
0: 啊，知府大人，您为什么让他回来呀？这小子呀，性格古怪，他要是回来呀，有您闹心的。
3: 人家都不回来了，你还说这没用的干什么呀？
0: 啊，是是，那卑职告退。

0: 你大哥的死不怪你，你别太自责了。你秦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拿得起放得下，别让别人看扁了。这家酒楼是你们几个兄弟的心血，谁都代替不了你，所以嫂子想请你回来。
1: 嫂子，我，
2: 哎，哥，你就回来吧。哎，那捕快有什么好当的？还有那个狗官蔡永昌，早晚把他给打下八块，永世不得超生。
1: 对啊，哥，你回来吧，我求你了。你说你在外面天天瞎晃，你让我们几个怎么办？
3: 我一回到这儿啊，我就想到我大哥。
2: 哎，就你心疼，就你难受，就你自责是吗？我姐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想怎么着？难道我们就不心疼吗？你看你，天天跟个要饭的似的，哎，晃来晃去的，你想让我姐难受死是吗？
0: 秦大哥，这么一大间酒楼，你就真的忍心让嫂子一个人扛吗？
1: 嫂子。

0: 真能回来吗？
1: 嫂子刚才就说了，这家酒楼也是你的。
2: 哥，来。

0: 所有人都睡了，走。今儿啊，这妇人到了东厂府，怎么变得聪明了？这是，
1: 老爷，我觉得你现在不仅拼体力，还得拼脑子，
0: 可不是嘛？就是啊，哎，老爷，咱怎么甩掉喝着风那小子？
2: 不睡，让他跟着呗。
0: 就让他跟着一起看小寡妇。
2: 干呗，爱看什么看什么。走
1: 走。
2: 来哥，我敬你一杯。啥也不说了，就是想你。
3: 我老打你骂你，你不恨我呀？
2: 哎呀，我向五福的人，那你怎么说我，那都是对的。哥，来，我敬你。

0: 下啊，蹲下蹲下。
1: 我蹲不下去啊，老爷，要不你跳下来吧。
0: 太高了，老爷跳不下去啊。
1: 哎，我太胖了，我蹲不下去啊。
0: 小心点。你怎么是蹲下？
1: 蹲是蹲下来了，老爷我是起不来了，拿把手吧。
0: 你个废物！哎呀，小点声。
1: 老爷。这就是你说的事关人命的大案啊，
2: 心儿啊，你要说捉奸也行啊，不过老爷这个奸是给别人捉的。
1: 给谁捉的？
2: 死人呀。
1: 死人呀？哎，那死的这个

0: 老杨，我快坚持 不住了，
1: 小扎住。
0: 好，这呀，
1: 起来，
0: 老杨，我是真起不来了，
1: 就这个废物。
0: 你都看见什么了？
1: 看见好事了。
0: 什么好事啊？
1: 家父刚走。
0: 家父走了，还有什么看头？
1: 家父一走啊，这个娘们在院里头烧纸呢。
0: 那娘们烧纸更没看头。不对呀，老爷，这是什么风俗啊？不都是在路上烧纸吗？这怎么在院子里烧纸？那死

0: 这人能收着钱吗？
1: 爹呀、啊，所以这个娘们她心里有鬼呀、啊。
0: 哎，老英，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娘们她有奸情呢？
1: 行啊，你记得上次老爷头一回见着这个娘们，她这个小腹里头啊，穿着一件红肚肚。
0: 红肚肚，
1: 行不行吧？
0: 啊，明明明，不行不行。
1: 快起来吧，再骂那夫人就行了。这还要下雨。你笑什么？
0: 你笑什么？
1: 没笑什么，你笑什么？
0: 没笑什么，就是没笑什么。老爷，你笑什么？
1: 你管我笑什么？
0: 哎，对了，老爷。这个红豆豆跟这个人命案有什么关系啊？
1: 有糊涂啊，他爷们死了不到七天，他这个衣服里头穿个红豆豆，你不觉着他爷们死的蹊跷吗？
0: 老爷，这事确实有点蹊跷哈。这做贼抓赃，抓紧抓爽，可他现在就是一个人啊，咱也没有证据啊。
1: 心儿啊，田工做媒呀、啊，
0: 这媒啊，
1: 心儿，乖，回家多叫差人，

跑得还挺

0: 干什么？那不睡觉吗？
1: 大哥，那你去，不好意思打扰了啊，灯给您留着。

怎么样？我刀法还行吧？别硬撑了，还能藏得住吗？

是耿大吗？

0: 冯大，我知道你死的冤，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呀！你知道我胆小，你不要吓我。我说，我什么都告诉你。
1: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哎。

0: 来呀，带人犯，
1: 带人犯。
0: 堂下所贵何人？
2: 民妇黄爱玉，叩见知府大老爷。
0: 范妇黄爱玉，你可知因何本府将你缉拿到此？
2: 民妇不知。
0: 当真不知？
2: 民妇只知道昨晚老爷夜闯我家，装神弄鬼吓唬民妇。
0: 哦，好，那本府再来问你，昨日见到鬼魂之后，你又说了些什么呢？
2: 民妇当时惊恐万分，说了什么不记得。
0: 不记得不怕，本府找人替你回忆一下。来呀，带证人刘喜。
3: 小人刘喜儿参见知府大人。
0: 证人刘喜，将你在昨日晚间所见所闻同时再说一遍。
3: 是大人，小人昨晚前往黄爱玉家中，亲耳听到他说耿大死得冤。
4: 耿大，我知道你死得冤，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呀。你知道我胆小，你不要吓我。
0: 也就是说，你确定昨日晚间看见一个男人从范妇家中走出，而且在见到鬼魂之后，你亲耳听到范妇黄爱玉说出自己勾结奸夫谋害亲夫一事，对吗？
3: 正是。
0: 黄爱玉，你还有何话讲？
2: 有。如果民妇没记错的话，这个证人就是知府大老爷的家仆吧？
0: 是又怎样？难道你还要诬陷本官勾结家奴陷害你不成？
2: 大人，那天民妇曾于夜晚在街边为亡夫烧纸，您还记得这事儿吗？
0: 当然记得。
2: 那大人可还记得那天晚上您调戏民妇一事？
0: 大胆黄爱玉，本官见过你确实不假，何曾有调戏一事？不许在公堂上胡说八道。
2: 是啊，那天晚上只有大人和民妇两个人，是否有过调戏无人能够作证。可是民妇想问大人，无缘无故的，您为何要带着您的家仆去我家探案呢？
3: 那是因为大人看到你的红肚兜了。
2: 那大人是怎么看到的？
3: 这还有这种事儿？
5: 这是假的呀！
3: 这成何体统？
5: 就是啊，
6: 就是他是假的吧？
3: 这我
7: 哎，非礼勿言，非礼勿视。
8: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老爷去抓那个小寡妇？
9: 我也是刚刚听说的，老爷把他抓回来了，正审着呢。
8: 自己去抓的？
9: 老爷跟刘喜儿。
8: 那子枫呢？怎么半天没看着他？
9: 他一晚上都没回来。
8: 那你就等了他一晚上，一夜没睡？
9: 没有。
8: 还想瞒得住我？想当年，我就是这么一夜一夜的等着老爷办案回家的，可现在呢，他却瞒着我半夜去抓那个小寡妇。
0: 范妇黄爱玉，你可知诬陷朝廷命官罪加一等？
2: 民妇并没有说什么，公道自在人心。
0: 那你可敢让本官开棺验尸啊？
3: 啊！
10: 这是什么话呀？
2: 家父病亡刚满七日，您便要开棺验尸？
7: 太过分了，死者为大。
2: 也罢，民妇自知无力阻止，悉听尊便。
5: 哎呀，这也太过分了吧。
6: 对呀、啊、这太过分了。
11: 是啊，欺负一个弱女子。
12: 对呀、啊、走了一个贪官，又来了个糊涂官，这东昌府啊是见不得晴天了。
0: 来啊，即刻赶往坟地开棺验尸。
5: 大人来了。
12: 大哥，大人来了。
5: 大哥，
12: 来了来了。
0: 爸爸，
13: 爸爸，爸爸，开始吧。
5: 你让他挖挖啊，看他能挖出什么来。
12: 就是让他挖，哪有这样做官的？
14: 是啊。
5: 这样的事儿
14: 太过分了，我
5: 的天呀！这查不出什么，看他怎么交代。
12: 是是是，
5: 看他怎么交代。
12: 可以。
15: 老杨，
5: 这么挖，
15: 是不是有味大了？那还不是你弄的，这都是你惹的屋子，
16: 俺就是实话实说的。
15: 实话实说，你都分个时候啊？你这怎么了？你把老爷逼到这个份上，你看见你个客人，一会儿出点事儿就把你埋了。
16: 老爷，俺不是
15: 他一边站着。
17: 行了行了，放下吧，我来，我来吧，我来。

0: 笑什么呢？
1: 啊，那人醒了。
2: 醒了你不早说。
3: 多谢兄弟。
4: 不客气。
3: 兄弟你醒了，多谢大哥出手相救，请恕在下一
2: 步。别你坐。
4: 坐。
2: 哎。
0: 秦大哥，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啊。
2: 有劳大嫂。兄弟，昨夜你与那怪人交手啊，还被这只毒蜂蛰伤。
3: 毒蜂？
2: 你还记得被他蛰伤之后都发生什么了吗？
3: 我隐约看见那个怪人可分身与我打斗，他那张脸起初不见真容，只有蓝光闪烁，之后便换了一张极其可怕的脸，直接扑向我，撕咬我，我根本无力反抗。
2: 这些画面我都没有见过，想必是你被他蛰伤之后产生的幻觉。
3: 幻觉？
2: 嗯，
3: 可那也太真实了吧。哎，差点忘了，敢问大哥尊姓大名啊？
2: 啊，在下秦朗，是这个宾满楼的半个掌柜的。
3: 掌柜？怎会有如此好的身手？
5: 哎，我哥以前是捕头。
2: 捕的？
3: 原来如此啊，那您二位是？
5: 像我
4: 葛春。
3: 哎，
2: 哦，还没请教兄弟你。
3: 在下贺子峰。我是。
6: 哎，走啊，咱们快去看看这新来的知府刘墉啊，听说要开棺验尸了。
7: 看看
8: 快点快点，抓紧时间啊。
9: 哎，
8: 说你呢，赶紧的，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赶紧的。
9: 更大更大
8: 快快快快快快
9: 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9: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1: 快快快快快邱武座，
10: 怎么了，大人？
11: 小心。
10: 嗯。

0: 别急了，别挡我钱了，往后退！哎，说你呢！
1: 大人，
2: 怎么会没人呢？
0: 人哪儿去了？
3: 两袖风唤醒此来。
4: 冒齿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齿青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

0: 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 帽是轻，不严，很智能，
0: 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2: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帽是轻，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帽是轻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帽视镜，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3: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4: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帽视轻，帽视轻，帽视轻，让你看得清。
0: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4: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帽视轻。
2: 我通过戴这个帽视轻的眼镜，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帽视轻，帽视轻给我带来了方便。
5: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6: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3: 帽视轻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10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7: 眼镜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在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不受影响，看着看着眼睛就行了。以前那个眼睛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那帽视轻以后，以前那个花镜就放在桌子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帽视轻呢，远近。我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啊、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8: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3: 帽视轻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帽视轻。 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7: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猫式金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猫式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猫式镜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3: 猫式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4: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测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猫式镜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猫式镜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按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所以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也是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3: 猫式镜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房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4: 叫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猫式镜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6: 猫式镜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猫式镜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2: 戴猫式镜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猫式镜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7: 猫式镜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猫式镜。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2: 猫式镜智能花镜，
9: 猫式镜智能花镜，
10: 猫式镜智能花镜，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12: 看远看近
11: 只需一步，
12: 只需一步。
8: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猫式镜。
4: 选花镜认准猫式镜。
13: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 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

0: 它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耶希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2: 哇哦，好帅呀！
0: 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了。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9: 这是
10: 什么呀？
11: 尸首怎么不在啊？秋座，一会儿等人散了继续看场，看仔细点啊。
12: 好，
9: 这事情没那么简单。
13: 别往前了，
14: 同志们，
13: 别往前了，
14: 别往前了，
13: 跑快，跑
12: 快！你去哪儿了，耿大？
13: 别急，
12: 这是谁做的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你带着我一起走吧，
13: 行了，走了，
12: 耿大。
13: 调戏别人老婆也就罢了，还挖人坟、偷人尸体，太欺负人了吧？欺人太欺负人了吧？
15: 新任东昌府捕头秦朗见过知府大人。
13: 别慌，别往前了，不能打人，快
15: 出去，退走，不要妨碍公务。
13: 别急了，快，
15: 光天化日扰乱公堂，该当何罪？
11: 老爷，这不会打出人命吧？有时候未必就不是办法。
16: 哦，秦捕头，不要动手。
17: 有种你打死我啊！看着没？啊，照这打！
13: 别动！
17: 来，今天你、
15: 大人，您看他们像讲理的人吗？
18: 给个说法
13: 呀！都没有回答。
15: 别动！
17: 别往前！
15: 都给我住口！寻衅滋事。最佳隐藏。
17: 哎呦，还拔刀来杀我，先杀我吧啊！你要是不杀我，
15: 道士乃是重罪，无干人等全部退下。
19: 回去吧，要不回去吧。
2: 那不行啊，事情还没解决呢。就是
5: 好了好了，乡亲们，本府
9: 一定加紧断案，尽早给各位一个交代啊！散了吧，散了散了。
10: 几天啊？
14: 多久啊？
9: 三天，三天为限。
19: 三天？等三天吧。
20: 你等着呢。
21: 散了散了。
19: 你骗我们啊！
22: 走吧，兄弟们，
23: 走吧，
24: 就是，
25: 走，走走走。
26: 哎，知府大人，在下刚刚冒领捕头一职，实属无奈，请大人恕罪。
27: 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这不叫冒领，这叫请缨。本府还求之不得。你说实话，我是不是差人找过你？
26: 小人只怕不能担当此任。
27: 那谁能啊？你给我推荐推荐。可是咱们东昌府你不行，谁行？没有，那没有就你。哎，子枫啊，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呢？
28: 昨夜我遇到危险，多亏请大哥出手相救，我们两个也就这样认识了。
27: 昨晚怎么了？
29: 不知道啊。
26: 大人，是这样的，昨日您被一个怪人跟着，贺世伟为了保护您跟他打起来了，那怪人竟然放出毒蜂将贺世伟蛰伤，我正好赶到帮了点忙。
27: 啊，昨晚还有这事儿呢？
29: 好悬啊。
27: 这人长什么模样啊？
26: 黑袍长发，还有白色的鬼脸。
27: 那你跟他们交手可发现有什么异常啊？
26: 此人武功之怪我也从未见过啊。我也砍下了一只毒蜂，您看看。毒蜂的毒液可以让人产生幻觉，不过遇点水就好。
28: 刘大人，我觉得这件案子一定少不了秦大哥的鼎力相助。
27: 你也这么看？子枫，
28: 就是。
27: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秦捕头，你知这是什么人吗？子枫是御前带刀侍卫，他的面子你不能不给吧？
28: 是敬有礼。
27: 哎，还有那哥俩啊，我要没记错的话，你是叫项武，你是叫葛春，对不对？好，哥俩如果愿意的话啊，也跟着秦捕头都来衙门当差，咱们一块儿共同报效朝廷啊。今儿啊，
30: 老爷
27: 一会儿带他们回去，把官服跟佩刀领了，听见没有？
30: 是。
27: 行吧，那哥仨一块儿商量商量啊。子枫啊，咱们上坑里看看。
28: 好。秦大哥，有劳了。

0: 哥，嗯，我跟葛纯真要当捕快了。
1: 怎么了？不乐意啊？
0: 乐意
2: 乐意乐意，
0: 我俩吃皇粮有啥不乐意的啊？哎，哥，那你说我要给这盗尸案提供一个线索，算不算立一大功？
1: 什么线索？
0: 我呀，看见那个铁脚，
1: 领陪刀去。
0: 我，走走走。
3: 大人，这现场已经都破坏了，到处都是村民的脚印。
4: 嗯，秦捕头啊，来。
1: 大人，
4: 来拉我一把。哎，叫你的人，方圆半里之内，不得有人接近，大家散开，咱们勘察勘察啊。
0: 是。

0: 伙四散，仔细勘察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行迹。仔细啊。
1: 是。
2: 好的，大人。

0: 大人，
1: 说，
0: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在咱们这个衙门里头办案，这办一回给多少银子？
2: 给谁银子？
0: 给办案的。
1: 捕快办案都是公差。哦，
0: 那这个公差办一个重大的案子，就比如说刚刚这个盗尸案，那给多少银子？
1: 办案公差，明白吗？每个月拿俸禄的。

0: 哎呀，没伤着吧，孟楠姑娘？
1: 我没事。
0: 真猛啊，你是。
1: 大人，你看这儿的脚印儿。我还有一事不明。
2: 我知道，你是想问，为什么只有一个脚印儿是吧？
1: 正是。
2: 是啊，那怎么就一个脚印儿呢？咱们想啊，开棺之后，尸首不在，如果说是被人盗走了，至少俩人吧，地下应该相当散乱。现在就一个脚印，那就是一个人背着尸首，那他怎么会一只脚呢？
1: 对啊，而且还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
2: 对呀，你看这脚印，力道相当之大。哎，秦捕头，咱这么说啊，可这东昌府有没有这么个人？说这人啊，右脚力量极大，平时还只用右脚，要么是个瘸子，有这么个人吗？
3: 在下不知。
2: 哦，秦捕头，我瞅你这意思。

0: 不像不知道了，怎么像是知道不敢说呀？
1: 再有，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刚才在坟地，你是不是看见这人了？不然的话，你不会一直握着这刀把子紧跟着我，我没猜错吧？
2: 回大人，此人名叫铁脚李，不过不是瘸子，因为他一直苦练右脚。
1: 苦练右脚？真有这么个人？行吧，带那个铁脚李到衙门见我。怎么了？
2: 大人，此人的后台势力很大，而且极其护短。
1: 那怎么着？那他杀人不偿命，欠账不还钱呢？
2: 您不害怕吗？
1: 我不怕，我都被贬成知府了，我还怕个屁呀！啊，秦捕头，你怕什么呀？
2: 我们当捕头的有句话：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不怕江洋大盗，就怕地痞流氓。
1: 有道理。说了半天，这位后台这么硬是何方神圣？
2: 东昌府首富徐武。
3: 徐五爷，本地的首富，为富不仁，他府上养了很多门客，个个武功高强，要真是他，我觉得今天这一出就是他们诚心的。甭说大人您了，换谁来都会给他一下马威。不过大人，我觉得您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1: 谢谢两位啊，但是我觉着谁犯王法谁害怕。

0: 哎，诸位大人请坐，请坐。哎，今日请诸位大人光临设想，一来是许久不见，甚是想念；这二来，兄弟我最近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还求助于各位大人呢。
1: 什么事儿啊？啊，说。
2: 哎，徐五爷，太客气了。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我们就办。您看在座的这东昌府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这儿，我就不相信没有办不了的事儿。嗯，您说是吧？
1: 对
3: 对对对
0: 对。好，既然大人这么说了，那徐某也就不瞒诸位大人了。前不久有个人拿着徐某故交的书信前来投奔，诸位大人也知道我这个人啊，就是爱操心，操不完的闲心，于是啊，我就留他在府中做了一名门客。可是谁知此人生性卑劣，竟然背着我干下伤天害理的事情。
2: 徐五爷，您这位门客他干什么犯法的事儿了呀？
0: 他与人通奸，而且还杀了人家的丈夫。
1: 就这么点事儿啊？我以为多大个事儿，不就杀个人吗？我手下那么些人谁没杀过人呢？是吧？
2: 是
3: 是是是是。
0: 索伦图大人，您手下的弟兄杀人那是效命于朝廷，可此人是伤人害命啊。
1: 都一样都一样。你就跟我们说需要我们怎么办啊，把这小子保下来。
0: 若能如此那真是太好了呀，毕竟他是徐某的故交之托呀。

0: 行了，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哎，对了，大哈苏，
1: 哎，索大人，
0: 现在这个东昌府，谁是知府啊？
1: 是刘墉刘大人。

0: 这个刘墉啊跟我是老相识了啊，
1: 是老相识，
0: 我一会儿就去找他，我不相信他不给我这面子。
2: 兄弟敬您一杯。
0: 哎，好嘞，
1: 好，来
3: 来，
2: 周大人，
3: 来来来，
2: 大人，
0: 好好好好好。
4: 什么？有人要害老爷？
5: 对，应该就是冲着刘大人来的。
4: 还好我让你跟着他，否则这多危险。
5: 没错，这次哥哥的决定还真是明智。
4: 不行，我不能让他再待在东昌府了。
5: 可是现在刘大人已经在办案了，半途而废的话有损颜面吧？
4: 是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你别管了，我这就去找他，他要是不跟我回京城啊，看我怎么收拾他。
6: 大人，
7: 哎，秦捕头啊，你们这东昌府就不能有小点的案子啊？
6: 大人，卑职以为案无大小，如果大人实在为难，我倒是建议可以不了了之。
7: 好主意啊。可是秦捕头，本府已然在乡亲们面前把牛吹出去了，三天之内给人家破案，到时候不了了之，本府颜面何在呀？
6: 大人，家嫂知道我恢复原职，特地在宾满楼设下一杯薄酒，不知大人能否赏光啊？
7: 谢谢你吧，本府有公务在身，不便前往，但是你可以去，你去没问题。
6: 谢大人，
7: 去吧。
8: 大人，您不觉得这秦捕头怪怪的吗？
7: 嗨，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相信他，只是他目前呀、还不完全相信我。
8: 刘墉，夫人，你明天就跟我回京城。
9: 恭喜秦捕头官复原职啊！
10: 恭喜恭喜啊！
6: 同喜同喜，请请慢走啊，
9: 回见啊。
11: 五子啊，葛川，贵人让我看看。
10: 姐，怎么样？
11: 可以呀、有那么点意思啊。
10: 姐，我都想给他退回去。
11: 为什么？
10: 我当一捕快，一点油水没有，连顿好的都吃不上。
11: 瞧你那点出息，别抱怨了。姐在上面给你们摆了一桌，上去看看。
10: 那我们去了，姐。
11: 知府大人还没来，不准偷吃啊。
10: 是的，是的。
11: 不许偷吃。
10: 知道了。
11: 秦大哥，
6: 嫂子，
11: 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我以前就愿看你穿官服。
6: 谢谢嫂子。
11: 哎，刘大人呢？
6: 刘大人今天公事繁忙，他有可能过不来，要不咱们自己吃。
11: 哦，那行，咱自己热闹热闹。
6: 哎，好嘞，
11: 走。
6: 哎
12: 哟，大人来了。
6: 大人，
12: 这楼上都准备好了，快上去吧。
7: 我不是来吃酒的，借贵宝地躲一下啊。秦捕头，夫人，夫人。
6: 哎，不是，那
12: 什么意思啊？
13: 夫人，您消消气，您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6: 夫人，您这是找谁啊？
14: 你们见到知府大人了吗？
6: 没见着。
14: 子枫，给我搜。喜儿，去把老爷找出来。
5: 哥哥。人家做生意呢，不合适吧？
14: 什么合适不合适啊？我让你搜你就搜。
11: 夫人，您是怎么了？生了这么大气呢？
14: 你谁啊？
11: 哦，我是这家酒楼的老板娘。
14: 你放心，今天所有的损失我赔。
11: 哦，那行，那您看这样，我现在把客人啊都请出去，然后咱们把门关上。您要是还不消气的话，就算把我这小店砸了，那我也认了，您看成吗？这夫人站着说话半天了，秦大哥、给夫人倒杯水。夫人，您这边请，咱们休息一会儿。请，来，夫人。夫人请。请。

0: 夫人，您喝点水，消消气儿。夫人，您说，这刘大人毕竟是我们的父母官，您今天来这儿找他，弄了这么大的阵仗，您说让其他百姓看见了，心里该怎么想啊？这刘大人日后该如何为官呀？您说是吧？
1: 那都是难逢敌手啊！哦，
2: 如果大人需要，随时开口。嗯，
1: 那倒不必，有几个高手也是一种保护嘛。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啊？啊？
2: 哪里哪里。

0: 你的招我太熟悉了。好了，先把他关入柴房，等他醒了，我再亲自带他去衙门治罪。
1: 两袖风唤醒此来。
2: 银铃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胡存昕。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张英奇。
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0: 我是王传月。
11: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1: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4: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这个铁脚李这么难抓呀？啊，
1: 好在是把他擒住了，没想到徐武这次没有护短啊。
0: 能不护短吗？你以为那银子是白送的？行了，时候差不多了，咱们也该出去营营去了。

0: 哎，刘太太，
1: 啊，
0: 干嘛呢？总盯一个糙老爷们的后腚，你干什么呢？
1: 我从我这儿啊能看见您脸。
0: 嗯，
1: 行了，案子明白了。别角里勾引人妻，谋害其夫，罪不容赦，本府判斩立决。行了啊，预备口供，让他摁手印吧。
2: 是，
3: 孙大人，
0: 哎，
3: 您看这案子我这么办，您还满意吗？
0: 满意。刘大人秉公执法，我非常满意。
3: 行嘞，满意就好。那索大人，您看什么时候您把人带走啊？
0: 啊，越快越好啊。
4: 大人，那耿大的尸体呢？
1: 案子都结了，要尸首干什么呀？
3: 秀儿，哎，这买替身，这得花钱呢，这个。
5: 明白，明白，明白。
3: 啊，
0: 多谢啊，

0: 人，你就这么把铁脚李给放走了？
1: 哎，不放不行啊。这索伦图是曹州镇的总兵，咱们东昌府在他管辖之内，惹不起啊。再说了，真凶绝对不是铁脚李。
2: 不是铁脚李，那是谁啊？
1: 王爱玉的奸夫我见过一面，虽说只是个背影，那也可以断定不是铁脚李。
0: 不是铁脚李，那他为什么还把耿大的尸体给盗走了？大人，他是不是有人指使啊？
1: 秦捕头，如果说啊，你手下有一人犯了错，你又想保他，你会怎么办？
2: 那我肯定让他远走高飞啊。
1: 哎，说的是心里话，人嘛都有私心。你看看这个徐武，他明知道铁脚李犯的这是死罪呀、啊，他反而托索伦图过来给他说情。那么如果说日后他想把铁脚李留在身边为他所用，这是情有可原的。你们再看看铁脚李那条右腿，练了半辈子的右脚都让他给打残了，这不欲盖弥彰吗？
2: 以大人这么说，这真凶是徐武，那他为什么做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儿啊？
1: 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正是徐武的高明所在。我断他根本就不想把铁脚李带回去，他是诚心想让我怀疑他，我怀疑他就会扣住他铁脚李不放，那么我跟索伦图的关系就会恶化。你们不懂啊，任何一个州府最怕出现的事儿是府衙跟当地驻军出现矛盾，一旦这两边闹翻了，就会惊动朝廷，朝廷会权衡利弊，到那时候怎么办？只能把我调回京城，此案不了了之。
2: 我明白了，铁脚李盗尸那一刻起就在徐武的精心策划当中。
0: 那这徐武可是走了一步险棋啊，万一铁脚李反水，不就把他给供出来了吗？
2: 任何人都有他的软肋，大人，这徐武的胃口不小啊。
1: 他呀，他就光知道我不肯跟他同流合污，他不知道我有另外一面。我呀，我跟他杠上了，我

0: 爷，
1: 进来。
0: 五爷，
1: 铁脚李都完顿好了？
0: 您放心，一切都安排好了。哎，五爷，如今功德圆满之际，因何唉声叹气呀？
2: 看似功德圆满，实则危机四伏啊。
0: 您怎么这么说呀？
2: 这个刘墉这么轻易的就放出了铁脚李，连耿大的尸首下落都不问，不能不让人心生疑惑呀。
0: 五爷，那也许是因为刘墉怕和索伦图大人闹僵了，所以
2: 这个刘墉是出了名的难缠，据说在京城就连皇上都得让着他三分。他会害怕一个区区的总兵吗？
0: 那或许刘墉呢，就认为铁脚李就是杀害耿大的真凶。
2: 黄爱玉被抓的当天晚上，我刚从他家里出来，我想刘墉是看见我了，要不然他不会对铁脚李的背影看那么久。就赖那个算命先生出这么个馊主意，反倒害得我心火烧身呐。
0: 五爷，那干脆咱们就把刘墉杀了。
2: 哼，我要是能解决掉刘墉，还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刘墉当初可是朝廷一品大员，他要是在这儿出事儿，恐怕整个山东都得变天喽。
0: 那五爷，我该怎么办？
2: 继续盯着刘墉，看他到底耍什么花样。去吧。
0: 是，五爷。
3: 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啊，辛苦辛苦，
4: 都慢着点啊，慢着点。
3: 哎呀，此事全权仰仗府台大人和兄弟们了啊。
4: 徐五爷破费了。
3: 哎呀，哪里哪里，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不成敬意。
4: 都抓点紧，小心一点，快着点儿。

0: 五爷，五爷，刘墉出动了。
1: 消息准确吗？
0: 绝对准确，我派人到怡红院证实过了。
1: 官府一共派出多少人？
0: 据说不少人，最起码20多人。
1: 哼，看来刘墉是按得很不住。
0: 是，
1: 铁角里现在什么地方？
0: 五爷您放心，我已经把他安排在了一个空宅子里边。
2: 好，去告诉铁角里，让他稍安勿躁。
0: 好，
2: 一切我来想办法。
1: 还有，给他多送点吃的，让他这几天不要出门。
0: 是。
3: 哎呦，您来啦！这是新来的，新到的。
4: 以前的青菜，看一看吧。
5: 这给我买两个。
6: 徐管家来了。
0: 来了。
6: 徐管家，五爷怎么说？
0: 五爷让你先避一避，他会想办法。
6: 我那怡红院的小翠，
0: 放心吧，五爷会替你照看的。哎，
6: 行，好吧。
7: 哎，哥，就这院
6: 人都在吗？
7: 在，刚刚还有人给他送东西呢。嗯，
6: 打扮成这样，
7: 快点吧。
6: 哎呀，住手！
0: 这是五爷让我给你带来的，
6: 替我谢过五爷了。
0: 放心，五爷不会亏待你的。好好保重，我先走了。
6: 哎。
8: 你

0: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想，哎呦，
1: 我曾经你什么事？
0: 滚！你敢打我？你们给我等着！你们给我等着！
2: 徐管家，徐管家，
3: 自己造的孽，没人帮得了你。为什么要盗耿大的尸体？
2: 这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
3: 在大人那儿结了，在我这儿没结。
2: 你是故意跟我过不去？我招！我说，我全说。黄爱玉是我睡的，耿大是我杀的，尸体也是我盗走的。你抓我吧！

0: 虎子，虎子，虎子，你怎么了，虎子？大哥，肉里有毒。
1: 不是我，你竟然下毒！
2: 不是我，
1: 那是谁？
2: 齐武，
1: 你个王八蛋，想杀我灭口！
3: 像武装的还挺像。解教里招了没有？
4: 全招了。就是这个徐武指使的铁脚里去盗的耿大的尸体，而且这个耿大正是徐武所杀。
3: 尸体现在在哪儿？
4: 我已经派人取回了。
3: 通知邱武座准备验尸。
4: 是。
5: 什么？铁脚里招了？
6: 是啊，五爷，要不然刘文他们怎么知道耿大的尸体放在哪儿？

0: 耿大的尸体体表浮肿，我怀疑有中毒的可能，进一步确认需要解剖。
1: 这还得解剖啊。
0: 如果是中毒，五脏六腑肯定会留下痕迹。
1: 哎，是不是又是死于毒风呢？
0: 这体表浮肿的厉害。

0: 倒是没有看出毒蜂杀人类似的症状，进一步确认还是得解剖。
1: 行，按你的想法来吧。
0: 是的，大人。
2: 老爷，把苏大人求见。
1: 让他等会儿，我这忙着呢。
3: 不是，
1: 怎么着？你还不走啊？
4: 有什么事您交代呗，我在这又不碍事儿。
1: 那行吧，你过来陪着孟楠姑娘啊，顺便学学本事。
5: 拜见知府大人。
1: 什么事儿啊？我这忙着呢。
5: 是这样的，有人请大人喝酒。
1: 都忙成什么样了，喝什么呢？谁要请我喝酒
5: 啊？就是给咱们衙门捐了许多银子的徐武。
1: 哦，看来这是要明着来呀。
5: 啊？
1: 啊，没什么，没什么。在哪儿啊？什么时候请我喝呀？
5: 啊，就在今天晚上，醉香楼，全东昌府最好的酒楼。
1: 还有谁？
5: 您到了就知道了。
1: 好吧，你告诉他，我应了他了啊。
5: 谢谢刘大人，我这就去跟徐五爷说一声。
1: 嗯，去吧。
5: 哎。
1: 哎，喜儿啊，平时嘴皮子特溜，一到正事就白搭。怎么样了，孟楠姑娘？
0: 大人，你看，我找到证据了，基本确认是因为慢性毒药，只不过这个毒药还在确认中。
1: 嗯，
0: 我去看看他。喜儿，没事吧？
3: 大人，我刚才看见达阿苏了，他耍什么花样？
1: 他呀，他呢是帮徐武带信儿，说要在醉香楼请我喝酒。
3: 他请您喝酒？
1: 嗯，
3: 不会是鸿门宴吧？
1: 哎，那他倒不敢，我估计是当着一众官员当面向我求情吧。
3: 大人，您可千万不能给他机会啊，否则您很有可能得罪府内一大批官员。
1: 管得了那个？徐捕头，邱仵作已经找到了耿大真正的死因，
3: 中毒而死。
1: 依你之见呢？
3: 那既然和铁角里的证词相吻合，就可以实施抓捕了。大人，
1: 不行，这个徐武啊，门下爪牙众多，如果真狗急跳墙，两边动起手来会有伤亡。就趁着喝酒吧，趁着喝酒把他抓了就完了。
3: 大人，我是担心在酒局上抓他会对我们抓捕工作造成不利，除非有缉拿公函。
1: 缉拿公函还真不能批，你知道他的人跟衙门口什么关系啊？一旦批公函，消息就走漏，你就抓不成了。先抓人，当场再批。
3: 嗯，明白。

0: 这是吃饭呢还是吓唬本官呢？来这么老些人。行了，起来吧，起来吧，请起，请起，请起。
1: 瞧您说的，就是吃个便饭。刘大人，里边请。
0: 啊，好。来，请请请请，来，各位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先喝茶，您先喝茶。
1: 各位，你们跟这位徐武都是什么关系啊？
2: 回大人，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徐五爷曾经帮助过本部。
3: 是啊是啊，大人，这徐五爷对东昌府的贡献那可是有目共睹啊。
2: 是啊是啊
3: 是啊是啊。
0: 大人，要不我先给您备点点心，先垫两口。
1: 好啊，给他们上点心。
0: 是。

0: 徐武这是被什么理去了？多大功夫了还不来？
1: 要不卑职去看看？
0: 不必了。哎，再给各位大人上点点心。
1: 好，再一人上一盘点心。
2: 徐武，徐武跑出城了。
3: 什么？
2: 徐武出城了！
3: 大人，徐武跑了！
4: 追！无论如何，缉拿归案。
3: 是。
4: 少爷。哎。而等回去之后好好反省，随时停餐，跑了徐武定不与尔等甘休。再有，把眼前点心都给我吃干净了，不吃完不许走。

0: 就七八个人。
1: 七八个人，不自量力。
2: 赵涛，
3: 是。
4: 徐五爷，刘大人还等着您做东呢，您这么不告而别，不合适吧？
1: 秦捕头，哎呀，你看我这脑子，真是该扔了。这么大的事儿，愣让我给忘了。不过现在在下确实有急事要办，还烦劳秦捕头禀告知府大人，等在下办完事，一定登门谢罪。
4: 对不住，刘大人有令，必须叫您回去一趟。
1: 一点都不能通融吗？
4: 我也是奉命行事啊。
1: 好，那就看秦捕头有多大本事了。
4: 你这是想公开和官府作对吗？
1: 就凭你一个小小的捕快说句话就能代表官府？

0: 你是嫌犯，我今天必须抓你。
1: 好啊，那就来吧。

0: 我死！
1: 谁敢动？拿下！
2: 带人犯。

0: 上德公堂见了本官，因何不跪啊？哼，
1: 刘大人，我因何要跪啊？
0: 放肆！你一介草民，公堂之上岂容你撒野？
1: 在这东昌府的公堂之上，或许我从来不跪，即便是上任知府也得赐我个上座。
0: 好，葛春何在？
2: 卑职在。
0: 我今天倒要看看，是他徐武的骨头硬啊，还是我公堂上的杀威棒硬？
3: 我答
2: 是。
4: 跪便跪，我看看你能奈我何。
0: 徐武，你跪的是王法，跪的是大清，如若不跪，便是对王法不忠，对大清不尊，再有下回绝不轻饶。
1: 刘大人，这顶帽子扣得太大，我跪下了，我倒要问问我徐武罪犯哪条啊？
0: 好，来呀，带范父黄爱玉。
5: 黎父，叩见大人。
0: 黄爱玉，现将你勾结徐武毒死亲夫一案在公堂上讲得清清楚楚，如有半句不实，罪加一等。
5: 大人，我没有杀耿大，是徐武杀的。徐武多次骚扰民妇，强迫民妇屈从，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他真的杀了耿大呀。大人，
1: 黄爱月，你几次三番勾引我不成，我不堪其扰，却也没跟你计较，想不到今日你却在这里红口白牙的血口喷人。
5: 我勾引你？你竟然丧尽天良说出这种话！徐武，你个王八蛋！
3: 放肆！去！
5: 请大人明鉴，他徐武多年在东昌府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东昌府百姓无人不知。如今他盯上民妇，还让民妇下毒谋害亲夫，民妇不从，他便自己找人下手，犯下此案。
0: 王爱玉，所谓人言可畏，不是没有道理。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待案情查清之后，本府一定给你一个公道。
5: 谢大人。
0: 徐武，我来问你，你说你没有杀人。

0: 那你为什么逃走呢？
1: 我去济南府是做生意，谈何逃跑啊？
2: 还敢狡辩？若不是本府及时将你缉拿归案，恐怕你早就逃之夭夭了。来人，带正任铁脚令。
0: 九，你作奸犯科，强占民妇，指使你的用人铁脚李挖坟刨尸，现有他呈堂证供，你可认罪啊？
2: 王爱玉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王爱玉，你确系被徐武欺压，但是不是从犯，可有知情不报之嫌，死罪已免，活罪难容，现将你收监三年，希望引以为戒。
3: 谢青天大老爷。
0: 铁脚李，刨坟掘尸按律当斩呢，但你有戴罪立功的表现，现着发配边疆。
4: 多谢大人。
2: 九，你杀人盗尸，更牵连其他案件，现将你收在监中，待日后查清之后另行定罪。
1: 我徐武在这东昌府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用人无数，官商名流都是我的座上宾客，在这儿没人敢定我的罪。
2: 好，今天本府当着众人把话撂着，甭管他是谁，后台有多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看本官是否可将你治罪。来呀、啊，出去。
5: 好，青天大老爷，好官呐、啊，这是为了公主啊，
1: 你敢私压良民？
6: 老爷，这个徐武他也太猖狂了吧，在堂上还不下跪啊。
0: 徐哥，你看他威风吗？
6: 他威风什么呀？他那就是猖狂。
0: 今儿啊，你说说，我要是不当这个知府的话，他这个案子可怎么结呀？
6: 这就不好说了，要不是老爷你把徐武识破，那铁脚李和黄爱玉应该就成了奸夫淫妇了，也就成了徐武的替罪羊了。
0: 你看看，你看看这一罪啊，十个案子八个跟他有关系，三年五条人命，你看现在摘的一干二净，跟他无关系。
6: 怪不得这个徐武那么猖狂，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啊！看来他是在东昌府很吃得开啊。
0: 上梁不正下梁歪啊，你看看这啊，山东地面上官商勾结都干到这个份上了，还有人给他撑腰，你看见？
6: 老爷，我就说你就应该把徐武一刀砍了，谁撑腰管谁。
0: 不行，媳儿，咱们刚到，强龙不压地头蛇，得慢慢来。
6: 老爷，你是不是害怕了？
0: 我怕什么？
6: 你不怕你昨天谁你就不对，你就手软了。
0: 手软了？
6: 嗯。
0: 那哥你怎么弄啊？
6: 要是换做我的话，明天继续开堂，把老百姓全都叫来看着，他们上来一个砍一个，上来一个砍一个，带上一个砍一个，带上一个砍一个，徐武砍掉，黄爱玉砍掉，铁脚李砍掉，完了
0: 都砍了。
6: 嗯，
0: 哦，那问你砍完之后皇上会怎么说呢？
7: 皇上不会说什么。
0: 为什么？
7: 因为皇上把你贬到知府了，你说过吗？县官县官。
0: 那老百姓会怎么说呢？
6: 老百姓肯定会说老爷你好啊，帮大家除掉了一个恶霸。
0: 那这仨人会怎么说呀？
6: 他们三个人，他们三个人干什么自己心里清楚，这死路也活该。
0: 你就这么断腕
6: 啊？
0: 那问问你证据呢？徐武屁股后头这么多事找谁去？咱们来山东这个案子怎么往下查？你一个官府查案子没证据你怎么立案？
6: 老爷，你让我想想。
8: 你想什么？我现在打你没证据行吗？我现在这么打你，我就不问原因，没有证据行吗？
6: 哎呀，我想，
8: 哎，你这就能断了？
9: 怎么了？这事还打上了？喜儿，你怎么又气着老爷了？
6: 呀，不是夫人，我跟老爷出了一个好的主意，老爷。

0: 我看你不是掉不了头，是这倔脾气不肯回头吧。
1: 夫人，你看看夫人怎么给我台阶下的。
0: 不过有时候我就喜欢你这倔脾气。
1: 哎呀，夫人，其实这话老夫老妻的不说也罢。
0: 怎么就不能说了？
1: 不是丑不冷的给他脾气，我这
0: 你知不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呀？这徐武为什么霸占了黄爱玉，而黄爱玉却不想报官？我觉得啊，这徐武就是能给黄爱玉他所需要的。
1: 可问题现在是耿大死的不明不白呀，他才是被冤枉的呀。
0: 我跟你说的不是这案子，是人，是黄爱玉这个女人。你想想啊，她一个女人嫁给了自己不喜欢的耿大，她这一辈子就好比是一潭死水，一眼可以望到底，而这就是她的命。
1: 但问题是她也红杏出墙了呀。
0: 你看你总说案子，你到底知不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呀？
1: 你别老看那鸡汤，需要什么？
2: 不知道。
0: 哎，就是甜言蜜语。
1: 夫人，夫人说的固然不错，但是我还是不敢苟同。
0: 你还是心里看不起女人是吧？
1: 没有，没这个意思。
0: 喝什么喝呀？别喝了。来，喜儿，你喝。
1: 哎，夫人，夫人。
3: 喊什么？夫人让我喝的。
4: 姐啊，有饭吃没啊？饿了。
5: 你看把你饿的，这厨子不在坐着呢吗？你先喝点水。
4: 我这都忙一天了。
3: 我来。让他来。
5: 我问你们两个，这衙役的活儿干得还顺手吗？哎，
3: 一开始吧觉得还挺好玩，后来吧也没啥意思。
5: 这是个正经差事，什么叫好玩不好玩啊？你这脑子天天就想着玩。哎，
4: 是，干好分内的事儿，是吧大哥？
3: 哎，反正我觉得挺好的，至少不用天天打架了，而且我觉得那刘大人呢还行。
6: 行什么行啊？
3: 哎，你们听我说，黄爱玉判了吧，铁脚李判了吧，那为啥就是不判徐武呢？想想为什么。
6: 对啊，我也好奇这事儿咋回事。
3: 听我给你们分析啊，但是等着让徐武啊拿大价钱买他这条命啊。
7: 武子，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没吃饭就撑着了。去看看厨房好了没有。
5: 快去，那厨房好多事儿呢。
3: 不是我分析，
5: 快点去，还有你，你们两个一起去。
3: 那后面不是有？
5: 快点。哎
3: 呀，不是有人做吗？走了去。
7: 嫂子坐。
5: 武子那个嘴啊，你得好好管管他。看看这个好看吗？
7: 这是你绣的。
5: 问你好不好看？
7: 好看啊。
5: 这个呀是传说中的鸟，叫翡翠鸟，它的一生只唱一次歌，从鸟巢飞出来之后呢，它就一直在寻找自己最喜欢的那棵树，直到找到了才会停止，然后就是没日没夜的唱歌，一直唱到气结命运，以身殉歌。这只鸟可怜吗？
7: 气结命运，以身殉歌。嫂子，我有时候反应慢，但是我不傻。

0: 明白你的意思，可是
1: 没有可是啊，这手帕送给你了。
0: 嫂子，我
1: 你要是不喜欢就把它扔了，反正我只管送。五子啊，饭做怎么样了？
2: 乖。

0: 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1: 是吗？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嚯，这还真看过啊！这
0: 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1: 几本
0: 武侠小说啊？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1: 有什么体会？
0: 你看啊，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啊，南向北赵。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1: 向凯然
0: 他笔下最著名一个角色，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儿，大伙儿肯定都熟悉，就是那个。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穿的套路，招式灵活。
1: 这是谁？周杰伦。
0: 霍元甲。周杰伦啊，紧着说武侠。
1: 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0: 说武侠呢？不准提周杰伦啊！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1: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0: 就说大侠啊，霍元甲。
1: 霍元甲。
0: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是被毒死的。哦，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1: 那是
0: 霍元甲咳血而死，
1: 咳血身亡。
0: 哎，咳血身亡了。哎，你看，对对，有生活，
1: 有什么生活呀？
0: 那么
1: 我有咳血的生活。
0: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1: 你滔滔的仇人家吗？
0: 开个玩笑，
1: 霍元甲干嘛？
0: 开玩笑，
1: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我们记不记啊？
0: 这不应该，
1: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开玩笑，这都划了。
0: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黑虎掏心划掉，
1: 黑虎掏心划掉。
0: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练功时候只注重练外功不注重练内功。哎呦，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但是啊，他内功不行以至于他每拳打在敌人的身上，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1: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0: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1: 建川啊，
0: 大小相等方向。
1: 是是，你建川，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0: 这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1: 这你听糊涂了。
0: 霍元甲他这人内功不行，
1: 是啊，
0: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1: 那怎么办呀？
0: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食补，
1: 吃东西。
0: 建议这霍元甲吃点这个烤蒜呢。韭菜呀，大王八呀，来补一补内功。
1: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0: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你不理解啊。
1: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0: 有生活，
1: 什么王八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0: 生活很丰富吗？
1: 我没有这生活。
0: 我就告诉你，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让你听得明白。
1: 你给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0: 他霍元甲这问题他就好比是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1: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0: 行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1: 我是没明白
0: 把武功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1: 哦，这是他的贡献。
0: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1: 北赵
0: 是这赵
1: 又
0: 幻庭邵幻庭他的贡献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1: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
0: 不是
1: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0: 不对？
1: 怎么
0: 不对？
1: 怎么武功怎么？
0: 我得更正你。
1: 怎么不对？
0: 过去说这武功讲究的是文治武功。哎呦，就是说武将的功绩这叫武功。
1: 这是武功。
0: 等着这个赵焕廷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1: 这是
0: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就是武功。
1: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0: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1: 这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呀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0: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0: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1: 五个人了，
0: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哇，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1: 废什么话呀？
0: 给你记啊，
1: 是没有
0: 五杰，
1: 不用记，不用记啊。
0: 哎，都是谁？
1: 都是谁？
0: 第一位叫做朱真木，陈佩斯的朱，安贞的贞，木头的木，

0: 朱真木啊？
1: 哪陈佩斯的朱
0: 啊？
1: 陈佩斯是哪朱啊？
0: 姓朱的朱啊？
1: 朱时茂姓陈呐？
0: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给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1: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0: 姓朱的朱，
1: 姓朱的朱，
0: 安贞的贞，
1: 哦，
0: 木头的木，
1: 这名字。
0: 人家大作家
1: 朱真木。
0: 第二位，《还珠楼主》
1: 哦，
0: 白宇、
1: 啊、
0: 郑正音、王杜庐五个人。
1: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0: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1: 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0: 你回来，别卖萌。哪儿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孤专、王湖山、李啪叉、王底拐、李柳高，都这么起名是吗？
1: 建春，建春老师把你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0: 是。
1: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
0: 没有这么起名的、
1: 哦、
0: 人，正经叫王杜庐。
1: 王杜庐。
0: 哎。
1: 哦。
0: 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儿介绍五个人、
1: 啊，
0: 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1: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0: 这作为知识点、
1: 啊，
0: 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
1: 啊、
0: 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1: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0: 为了让大伙儿通过下周考试、
1: 啊，
0: 所以这个知识点
1: 下周不考试，
0: 必须得记 啊！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1: 怎么记？
0: 用颜色来记。
1: 颜色记，
0: 你想
1: 啊，
0: 还珠楼主有一个珠
1: 啊，
0: 朱真木有一个珠
1: 啊，
0: 朱砂就是红色
1: 哦，
0: 白羽就是白色，郑、
1: 啊、
0: 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庐就是王杜庐，这么着就好记了。哎，记啊，
1: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觉得
0: 怎么好记啊？
1: 怎么好？
0: 所以、
1: 啊、
0: 北派五杰，红色、白色，郑正音，王杜庐。
1: 我去，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我知道、
1: 啊、
0: 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
1: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0: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1: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
1: 作家，写书的，
0: 出书那个。
1: 对呀、啊、
0: 下一位是金钟，
1: 什么倒挂着出来的是吧？
0: 啊，
1: 倒挂金钟，
0: 那
1: 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0: 不是这个吗？
1: 不是，金庸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0: 啊。不提他了，说下一位。
1: 怎么又下一位了？
0: 下一位是古董，
1: 怎么掉河里边了又？
0: 那是
1: 古董干嘛呀？
0: 应该
1: 龙骨壮骨颗粒呀、啊。你是不是缺钙呀、啊，建春？
0: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我说什么我都知道
0: 了。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1: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0: 不介绍四大天王的吗？
1: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0: 这你不明白，
1: 啊、
0: 因为前三位、
1: 啊、
0: 大伙儿都熟悉，
1: 就你不熟悉。
0: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1: 第四位是
0: 温瑞安先生，
1: 温老师。
0: 这个名字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1: 是、啊，
0: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1: 作品是
0: 四大名捕。
1: 哦，我知道，
0: 无情，
1: 对，
0: 冷血，
1: 哎，
0: 追命，
1: 没错。
0: 冷血，
1: 这
0: 四个人，
1: 这是三个呀，这是
0: 怎么
1: 四个呢？
0: 你数啊，
1: 我的
0: 无情、
1: 哎、
0: 冷血、
1: 啊、
0: 追命、
1: 哎、
0: 冷血，
1: 你是不是俩冷血？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0: 这四个捕头、啊，
1: 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0: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1: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啊，高冷血、矮冷血呀、啊，男冷血、女冷血呀、啊？
0: 你怎么那么能说呢？
1: 你怎么那么能编呢？这什么呀？这是
0: 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1: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0: 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1: 铁手
0: 啊，对，
1: 哎，
0: 无情、冷血、
1: 哎、
0: 追命。
1: 哎，
0: 铁齿，
1: 对，
0: 钢
1: 牙，纪晓岚是吗？铁手不是铁齿，
0: 那不一样。
1: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家
0: 铁什么？
1: 铁手，
0: 刀铁，都
1: 叫刀铁，不能刀铁，那铁手。
0: 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这样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我
1: 要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0: 行，算了，
1: 我这点下水不够您这黑虎掏的了都。
0: 不说了行吗？温仁安你也不熟悉，
1: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0: 你不要好奇黑虎的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1: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0: 不提了，你不熟悉、啊、你不提了，
1: 我不说了。
0: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1: 啊、什么啊？
0: 金庸先生。
1: 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0: 我最熟悉。
1: 你熟悉金庸吗？
0: 为什么我最熟悉？
1: 你真熟悉吗？
0: 真熟悉
1: 啊！
0: 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1: 是吗？
0: 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以避冤，
1: 嚯，这还真看过啊！这个、
0: 这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1: 几本？
0: 哎呦，
1: 几本书？

0: 串几本书？
1: 两本。
0: 两本书，
1: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忙活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啊？
1: 别
0: 什么叫两本书？
1: 这你不明白啊？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0: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都行。
1: 小破绽，
0: 破绽，
1: 考考你，
0: 不是两本书，
1: 我知道，
0: 14本书，
1: 都看过，
0: 都看过吗？
1: 全看过。
0: 我考考你啊，
1: 随便。考啊！
0: 别让我难住了、
1: 啊哎，不可能。
0: 问问你啊，飞
1: fly
0: 雪
1: snow
0: 连
1: and
0: 天
1: sky，
0: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呢？
1: 不闹了，不闹了，
0: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1: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14个字
0: 啊，
1: 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
0: 哎，14个字一共14本书，
1: 对吧？
0: 哎，
1: 全看过，
0: 都看过。
1: 这回正经考考
0: 你，别闹了啊！
1: 没问题，
0: 我问问你啊，
1: 飞飞狐外传，
0: 雪
1: 雪山飞狐。
0: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这怎么？
1: 往后问。
0: 连
1: 连城诀，
0: 天
1: 天龙八部，
0: 射
1: 射雕英雄传，
0: 白
1: 白白，
0: 不就还回来？白白了，走了怎么还？
1: 白马啸西风，
0: 鹿
1: 鹿鼎记，
0: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还
1: 笑傲江湖。
0: 肯定是笑书，
1: 嗯，
0: 书
1: 什么？
0: 书
1: 干嘛？
0: 书
1: 啥事儿？
0: 建春来
1: 啊，
0: 摸摸你三大爷。
1: 哎、这句想起来了，
0: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1: 不闹了，不闹了。书见恩仇录
0: 啊、哦，神，
1: 哎，神，
0: 哎，
1: 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0: 哎，对对对，想一想，
1: 神机妙算，
0: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跟鸟是这样的，鸡是这样的，
1: 有生活。
0: 我什么生活呀？我
1: 你说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客行，
1: 倚
0: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的？
1: 还急了？你问
0: 我问你，你怎么又问上我？
1: 你问我，你问我，嗨，
0: 神
1: 《神雕侠侣》，
0: 我说到哪儿了？我。
1: 从头吧，
0: 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雕神侣，
0: 侠雕神侣啊！呀，我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1: 哦。对，刚才说过
0: 了。照我学我，你还学不会吗？
1: 我就学你就行，
0: 哎、
1: 明白了。
0: 哎、
1: 问
0: 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客行，
0: 倚
1: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0: 不用都学我，宝贝儿，
1: 我学的真像。
0: 你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1: 我能不知道吗？倚天屠龙记啊，
0: 碧
1: 碧血剑，
0: 鸳
1: 鸳鸯刀，怎么样？
0: 啊、
1: 14本、
0: 啊、
1: 全看过、
0: 啊，
1: 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0: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你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了。
1: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0: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1: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0: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1: 北派五杰是谁？
0: 红色红色白色嘟噜，
1: 四大名捕，
0: 冷血冷血铁齿钢牙，
1: 张女士坐在
0: 五楼二排一，
1: 我这招叫
0: 黑虎掏心，
1: 这不记住了吗？
0: 你别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 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们哥仨测的同一个字都是猪，凭什么大哥有人请吃饭，二哥有人送衣服，我挨揍啊？其实我说这段呢，不是现在的事情，多咱的事儿啊，民国16、17年啊，就民国16、17年呢，山东济南府那儿有个测字的，这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他有个外号叫大不同啊，桌子上有个牌子写着仨字大不同，就说他这个测字啊跟别人仿佛是大不相同。那段呢是大军阀张宗昌督鲁那儿的督办，这天呢张宗昌没事儿，带人上街一看，这儿挺多的人，进去看看，一说进去看看，马便轰散闲人，大伙儿闪开了。进去一瞧是个测字的，一想把人都轰开了，要不测个字仿佛不好，哎，给我测个字。测字的一瞧，那位说认识张宗昌吗？不认识，有个耳闻。张宗昌呢当时有个外号叫长腿将军啊，又叫狗肉将军，年轻时候卖过狗肉，一看四个马便跟着，心里有数了。哈，您测字啊，您写个字吧。写什么字啊？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写哪儿呢？人让他往这白瓷砖上写，他没用，这不是有大不同一个牌子吗？大不同他就挨着这个大字儿写了个人字儿。测字的一看，哈，这位好，您呢看起来您是一位大人，你怎么知道的呀？您看一看他这架势，马便跟着，再一说您是一位大人，又说你怎么知道的，就把这话这黄啊就给了测字的了，心里更有底了。哈，您就是一位大人，您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一位大人，您看让您写字，您没在这白瓷砖上写，您写这个大字旁边了，您就是一位大人。呵，真灵真灵。好，回身呢跟旁边这马便说，哎，你也测个字，也写人字，让马便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测。马便呢他没敢挨着张宗昌，挨他这个字旁边写，他没敢。他怎么办呢？在自个儿手上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啊，我测字啊，也是人字儿。测字的一看，这位您可说您可别不乐意，您呢比不了刚才这位大人，啊，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怎么？您看，您这个字一撇一捺，虽然也是个人字，您写在手上了。您走道的时候，这手不能老拖着呀，您得撂下来呀。故此，您是手下人。嘿，张宗昌一听，哈，真灵真灵！哎呀，太好了， 接

送块匾，找人呢吹吹打打给送了一块匾，上写四个大字有求必应，拿测字的当土地爷了。张督办给送匾了不得了，火了，呵，一天到晚上这测字的络绎不绝，测字的发财了，不是挣了钱了吗？糟了，惊动了当地的这么哥仨地痞流氓恶霸，成天去茶馆酒肆啊，提笼架鸟，打遍街骂遍巷，超吃超喝，横行乡里。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了，哎，老二老三，这个不像话呀，济南府的钱都让测字的挣去了，不成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测字啊，灵也说不灵，不灵更甭说，砸摊子抢钱。对对对，哥仨来了，哎，我们测字，找茬啊。测字的一瞧，认识，心说来者不善，想法子呀让他灵喽，还得给他们打发走，别惹事儿啊。您几位测什么字啊？老大东瞧瞧西看看，想找样东西，哎，一看旁边那儿有个牧场子，门口有个猪圈，里边养着几头猪啊，就这个猪。测字的一看啊，您测这个猪字儿，这好，好，好，好，怎么好啊？怎么好啊？您看现在啊，现在不过10点钟，今天中午12点以前，有人请您吃顿饭，有人请我吃饭，哎，这顿饭还错不了。好了，12点以前有人请我吃饭，还则罢了；没人请我吃饭，回来我可砸摊子，我抢钱。好，那么这位您呢？老二啊，我呀，我也这猪。测字的一瞧，怎么了？什么毛病这是？您这猪啊，您这个字儿也是猪字儿，也不错。您这个字儿，这不是不到10点钟吗？今天中午12点以前，哎，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老二说好啊，有人给我衣服没事儿，没人送我衣服，回来我砸摊子，我可抢钱。这位呢，老三，猪。测字的一瞧，怎么了？哥仨掉猪阵里是怎么着？哎呀，您这个猪啊，您这个猪字儿啊，也是猪字儿。怎么着？我猪字好吧？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衣服，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听，对吗？嘿，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呢？这个现在不过10点钟，12点以前有人揍您一顿。啊？呵，行行行，有人揍我，好。今天中午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这不贱骨头吗？这不是？哎呀，这顿揍还保证轻不了啊！好好好，哥仨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你说这东西，这算卦的测字，他的灵吗？”正说着呢，嘿，对棍过了一人，过来就给老大鞠躬：“哟，大爷，您在这儿呢？哎，你干什么去？”这人谁呢？跟老大一块耍钱赌博，曾经还跟老大借过钱。这个见了面了。这位灵机一动，巴结老大呀，那什么大爷，我正找您呢，你找我干嘛呀？不是，我找您，我想您了，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哎，给让到饭馆去了。你说这事儿，老大跟着这位进饭馆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哎，老三，你瞧，嘿，灵了，灵什么呀，二哥，灵什么？说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不有人请吃饭吗？嗨，您怎么了？咱们哥们在济南府交往这么宽，有人请吃个饭，这不新鲜呢。巧了，正说着呢，对过又来一人，跟老二爷打招呼：“二爷，呵，您看，巧在这儿碰见您了。哎呦，你上哪儿去了？这是？我呀，刚从上海来。这个上海，您有个朋友叫王明珍。”临走呢，从您这儿拿的路费，这不吗？没别的，托我给您带件马褂来，您看看，抖了开了，一身袖正合适。

0: 哎，谢谢谢，这位走了，这位走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老三呐，你可留神这顿揍吧。怎么怎么灵了？你说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也没什么，咱们哥们交往宽，怎么那么巧有人送我一件衣服呢？你说你这顿揍，你还躲得过去吗？要我看呢，赶紧回家，咱别惹事儿。像那老三，你听话回家不就完了吗？老三平常惯了，什么有人打我吹了，嘿，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天是王老大，地是王老二，我就是王老三，谁敢打我，横打鼻梁，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横打鼻梁，谁敢打我，往后就退。怎么那么巧，张宗昌四姨太太上街买东西，新新的段鞋啊，正好踩上一脚，你四姨太一推他，他也没看是谁，平常霸道惯了，一回手给嘴巴。你想想，四姨太身后的四个马鞭呢，背着盒子枪，带着大砍刀皮鞭子，这头打兵帮五四，枪托子稀里哗啦，脑袋七个大包，还一大窟窿。赶到下午呢，这哥仨又到一块儿呢，你看这测字的有点意思啊，还挺灵。怎么呢？老大说了，你看说请我吃饭，真有人请了，这顿饭花了8.4元，吃的还挺好。老二说，你看我这衣裳不错，真正李福尼老荣泰老字号。老三说，我这顿打也不轻啊。嗯，老二说，我跟你说没有，让你回家，让你回家，不听啊。什么不听啊？大哥二哥跟我走，找测字的去。干嘛呀？干嘛找他没完，算账。老大老二说，我们不去。为什么呢？人家比方说测字不灵，你找人家去你有的说，人家灵了，这你跟人说什么呀？说什么当然是有的说了啊。咱们哥仨测的同一个字都是猪，凭什么大哥有人请吃饭，二哥有人送衣服，我挨揍啊？老大老二一听，对呀，走走走，找去。到那儿呢，测字的要收摊了，哎，别走别走，我们来了。哟，一看这三位，怎么样您呢？灵了吗？您这位，老大说灵了，有人请我吃饭了。哦，这位您呢？老二说灵了，你看衣服人送的。这位您呢？老三说，废这话你还看不出来吗？嗯，骑个大包还一大窟窿。哎，灵了，您找我干嘛？找你干嘛？当然是有的说了，我们哥仨要说测三个不同的字，可以三样结果，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衣服，我挨顿揍我认了。我们哥仨都说同一个字，都是这个猪字，凭什么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二哥衣服，我挨揍啊？说。测字的说，那当然是有的说了。嘿，您看呢，您大哥先测这个字是猪字，猪圈里头养着猪啊，他测一个猪字，这叫肥猪拱门。肥猪头一次拱门，这个猪的主人呢一看，哦，肥猪拱门，一定是饿了，给弄点猪食拌拌喂了。老大说，得，我成猪了。那么这位呢，您呢是也是猪字，这肥猪二次拱门，哎，这猪的主人就想了，你看给他吃的了，吃饱了，怎么还拱门呢？哦，天凉了，哎，冷，给续点稻草，这是有人送件衣服穿。那凭什么我挨揍啊？是啊，您是肥猪三次拱门，吃饱了喝足了，你还拱门，不揍你等什么呀？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 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哥今天主要给你讲啥？实践啊！何为实践啊？就一个字儿，喝。
5: 我宣布一个事情啊，鉴于我们公司往年的业绩，所以公司决定给我们部门
6: 发奖金，
5: 一个裁员名额。这个精简机构，大伙儿说一说，你们谁走谁留啊？
4: 我，
5: 看见没有，老员工高风亮节。
7: 我要上厕所，
5: 憋回去。
7: 不是经理，你刚才说的是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呢？这就是个大问题。
5: 我觉得你就是公司最大的问题。坐下。那胖子，你呢？
4: 我。
5: 无实物碰瓷儿啊，你是让空气撞死的吗？起来，我上上上那边去。哎呀，你这昨晚又喝多了吧？
4: 你订单签不下来，你不得喝吗？
5: 我告诉你们，咱们这公司反正必须得裁出一个人来，反正你们得想到底裁谁。你们要不走，我就得走。
4: 那你走呗。
5: 什么？
7: 经理啊，我们家困呢。
8: 我们家也困呢。
4: 我们家比他俩家都困难。
7: 我有车贷。
8: 我有房贷。
4: 我有高利贷。
7: 我家有二胎。
8: 我也有二胎。
4: 我就是二胎。
7: 我爸有糖尿病。
8: 我爸糖尿病加帕金森。
4: 我爸有。
5: 你是孤儿。
7: 别哭了。
5: 我让你们仨上这比惨来了，你们就说到底裁谁？
7: 谁没房贷裁谁呗？
8: 谁没孩子裁谁呗？
4: 谁没房贷没孩子裁谁呗？
5: 我跟你们商量不出来啊。这么着，我决定了，我们部门裁掉龚浩川。耶！
9: 哇

0: 滚下去！
1: 你们是来为我庆祝吗？
2: 我们在为自己庆祝。
1: 我有个好消息。
2: 我们也有好消息。
1: 哎，对了，我给大伙带了点早点。
3: 你看，浩川就这点好，每天都带早点。哎，你在什么早点？公司不让吃东西，不知道啊？你都回来都。
1: 哦，你们是什么好消息啊？
4: 你说去。
5: 我不是
4: 说去。
5: 说去。
6: 早安。
1: 早安。
6: 说完了。
7: 我让你问安去了。
4: 说裁员。
6: 川儿啊，
1: 哎哥，
6: 哎，坐，挺好的啊。哥今天给你上堂课，
1: 哎哥，
6: 上堂课讲什么呢？哥给你讲讲人生，嗯，人生都有什么呀？人生经历成功与失败，什么叫成功呢？成功就是失败，对吧？嗯，这失败成功之母嘛。咱今天给你好好讲讲这个失败。失败分很多种，每个人都会有个失败，但是不要气馁，失败的很及时啊！来，啥？看白板。人生是什么？人生就像这白板的曲线一样，有高，有低，曲曲折折，磕磕绊绊。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 A。

0: 这样两个字吗？
1: 哦，辞职。
0: 大点声，
1: 辞职。
0: 念三遍，
1: 辞职，辞职，辞职。
0: 耶、yeah! ，
1: 哥，你要辞职啊？不是，哥，你不能辞职啊！你有二胎，压力多大呀？哎，对了，哥，这是你这周的材料，我都给你做好了。你们家老大不是总想去迪士尼玩吗？你总是没时间，正好这会儿他休息，你带他玩去呗。你的工作我帮你做了。哥，你有什么事儿啊？
2: 哥失败了。太感人了。
3: 你去，你去，你去。
4: 那个浩川呐，
1: 哎哥，
4: 哎不是，你坐着行，没事啊。刚才你那个赵涛涛老师呢，搁那滔滔不绝的，也没滔滔明白啊。讲的都是理论。嗯，哥今天主要给你讲啥？实践啊。何为实践啊？就一个字儿，喝。只要想签单成功，客户必须喝倒。这样，把你水杯拿出来，哥今天给你打个样。不是你，平时喝水用这么大杯子吗？
1: 省事儿。
4: 你看经理摊上那么大。
3: 喝，喝，
5: 喝。
4: 好，我谢谢大家成全我，谢谢。啊，我也感谢你今天没有把这个水杯的水倒这么满。必须干掉一口啊，一口干掉做示范，看好了。
1: 不是哥，差不多就行了，哥。哥，你这都湿了。
4: 我跟你说，哥，这常年就没干过，知道吗？必须示范啊！
1: 哥，你还能喝呀？
4: 行，这样示范就坐到这儿吧，实在喝不下去。
1: 那个，
4: 刚才这是示范，好不好？接下来嘛，咱们进行实践。哦，把杯子摆上。哦，啊，实践非常重要啊！啊。知道这是什么吗？
1: 文件夹，
4: 注意看好了啊，不是简单的文件夹。走你，看了吗？
1: 酒，不，是公司不让喝酒，经理看着
4: 呢。我喝什么？喝什么酒？喝酒我是做示范呢。这举杯就干，来，端起来干一杯，我看看你什么力度。哎呀，可以呀、啊！这像我年轻的时候，我跟你说川的，我跟你说，你就消停的，跟我跑业务多好，跟他们弄什么理论有啥用啊？来，花生米先吃点啊！我跟你说呀，哥这人呢特别讲究，你知道吗？你就跟哥学，那你想想，跑业务走南闯北，有人给咱拿东西，我跟你说，每天来接触朋友，常言说得好，你知道吗？朋友是天，你知道吗？朋友是地，有了天顶天立地；朋友是山，背后是水。有了朋友啊，我跟你说，就这个游山玩水，也别着急，马上就开了啊！
1: 哎呀，哥，你在我这藏了多少东西啊？
4: 我藏什么？我什么时候藏东西？我做示范呢？我搁这儿那个什么？哦、来这样啊，三杯酒啊，三个意思，把它干掉，签单成功。我扮演客户跟你啊，来跟我学，来对，哎，不是你哎，哎呀。但喝不过你是吧？那什么服务员，我想白酒。
1: 不是哥，你喝多？
4: 没喝多。我跟你说，
1: 经理生气。
4: 经理是个屁，经理。我跟你说，当年我跟你说，就是他啥呢？
1: 哥，你喝多了。
4: 他经理上不压轮子，我现在这。
6: 哎呀，一共十二个字儿啊，错了六个半。哎呀，我还在那叭叭叭的给人家客户讲呢，一抬头一看，客户的鼻涕泡都乐出来了，谁干的？
1: 总经理，我干的。
6: 你啊，太让我失望了。
4: 我写的，我那个兄弟，我谢谢啊，谢谢你帮我把事扛起来了啊。
1: 没事儿，哥。
4: 你给我好好干，你有前途啊，我还谁敢让你走。这酒劲儿太大了，
3: 回去我就翻你桌子去。啊，
4: 完了，都留不下了，我那里边的东西。哎
3: 呀，你去，
7: 给我出来。
1: 哎，姐，
8: 来来来来，
1: 什么事儿啊？啊，
8: 姐平时待你不错吧？
1: 不错呀，
8: 姐跟你说个事
1: 儿。哎，对了，姐，你等我一下，我去上厕所啊，你等我一下。哎，
7: 我怎么跟他说呀？
4: 你就说呗，说我们都解脱了，这不好张嘴咋说呀？没法说。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姐，我又唱跑调了。姐，今儿你生日，我也不知道送你什么，我祝你生日快乐。你别激动啊，你平时对我多好啊。哎，对了姐，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7: 姐会继续对你好的。哦，
3: 你们仨能不能行？行行，我说去。那个浩川啊。
1: 哎，经理。
3: 是这么回事啊。公司决定呢。
1: 不好意思。
3: 哎，对对对，
1: 经理，我接个电话。
3: 行行行。
1: 喂爸。哎啊，我上班呢。啊啊，您要换保时捷呀？嗨，您那奔驰600不刚换三天吗？哦，给我，我不用，我刚上班，有个宝马开就行。啊，哦，生日礼物啊？那行，您就宠我吧。哎，那爸，我上班了啊。哎，我挂了。哎，经理，什么事儿啊？经理，我是不是犯什么错了呀？
3: 对不起，我也有点气胸。那个，跟你说点事儿啊。公司要裁员，你知道吧？
1: 不知道啊。
3: 公司裁的是你，你知道吧？
1: 不知道啊。
3: 现在你知道了吧？
1: 知道了。
3: 回当富二代去吧，开法拉利啊，开除了，开除了。
4: 还有吗？
3: 赢了，
4: 富二代，下班了，没事，喝酒，
7: 还
4: 要
7: 买酒，你还得
4: 挂了，经理还是你啊，你还得升职，哎呦，真是的，
3: 这一句话就是，哎呀，
4: 太厉害了，
1: 完了，喷子，喂，哎，王医生，对我爸的妄想症又严重了，刚才还要给我买法拉利呢，出院，别，那下周一我一定把住院费给您补齐了。
6: 郝川，哎，收拾东西，抓紧走。
2: 他不敢走。哎呀，
6: 我说你们有病啊！我说个事儿啊，哎呀，这份提案，郝川写的就很好嘛。因为这份提案，咱们公司拿下了未来5年在华东区的大单。所以公司决定让浩川呢到分公司当经理，组建自己的团队。啊，对了，还有啊，由于浩川调组当经理，所以你们这个部门啊撤销了。
4: 啥玩意儿把咱就撤销了？
2: 不是，我这一天工
4: 作，那我为公司天天能不能喝着吗？
2: 你讲
4: 我这叫什
1: 么？怎么了？
2: 我们被开除了。
1: 那你们赶紧走吧。不是，你们听我说，我刚到公司就到了咱们部门，当时什么都不会，是你们在生活中照顾我，工作中帮助我，你们还愿意帮我吗？愿意吗？那就都来我的部门吧，咱们大伙儿还能聚在一块儿。只要有你们在，我心里踏实。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2: 谢、yeah! yeah!

0: 自己。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

0: 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今天呢，我非把你教会了不可。
7: 今天我非把你学会了不可。
6: 来，相声，
7: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6: 相声。
7: 我也相声了，顾国之。
3: 哎，是我。
7: 太好了，你打算害谁呀？
6: 我打算害谁？
7: 就是来了这么多观众，人家看节目，你往这一站，你害谁呀？
6: 就这路舌头得害多少条人命？
7: 就是。
6: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啊，我是干什么来的？
7: 啊，你是干什么的？
6: 哎，
7: 对了，
6: 告诉你，
7: 哎，
6: 我呀是说相声的，
7: 懂吗？
6: 行行吗？也就是相声，
7: 明白？相书，相书这个玩意儿，我在老家听过。相书啊？
6: 什么叫相书？
7: 你不说相书吗？
6: 相声，
7: 相书啊，
6: 相声，
7: 咱俩说的一样，相书啊？
6: 谁跟你一样？
7: 对呀，
6: 来来，我教给教给你，
7: 我学习学习，
6: 相
7: 相，
6: 哎，声
7: 说
6: 说。
7: 再来啊！
6: 再来再来，
7: 相
6: 声，
7: 哎，
6: 声
7: 耍
6: 这，干脆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教你。
7: 干脆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学。
6: 哎，相相相
7: 相
6: 相
7: 相，
6: 哎
7: 哎，
6: 声声声，
7: 耍耍耍
6: 耍。哎呀，哎，相相相
7: 相相相，
6: 声声声，
7: 耍耍耍。
6: 对了，今天呢，我非把你教会了不可。
7: 今天我非把你学会了不可。
6: 来。相声，
7: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6: 相
7: 声，我也相声了。
6: 哎呀，这倒不错，他把我给教会了。
7: 相声，相声，
6: 哎，你知道？
7: 杜先生，你当我真不懂了、
6: 啊。你明白？
7: 相声，
6: 哎，
7: 怎么吃啊？
6: 怎么吃啊？
7: 来个大碗油辣的吧。
6: 好嘛，你拿我当馄饨了，大
7: 碗。你不说是
6: 啊？ 我们这不是吃的。
7: 你这不是吃的，是看的。
6: 也不是看的。
7: 是干什么的？
6: 我们这是听的。
7: 我是听的。
6: 哎，
7: 谁能听啊？
6: 都能听啊。
7: 在座的观众
6: 能听，
7: 能听你相声，
6: 能听。
7: 我老李呢？
6: 你也能听，
7: 我也能听。
6: 哎，
7: 你在那边说，我在这边听。
6: 就是，
7: 我怎么听啊？
6: 对，你呀，拿耳朵听。
7: 哦，拿耳朵听。
6: 哎，
7: 那你说吧。各位观众，他说他的，我拿耳朵听啊，
6: 什么都不明白，这么吓人，
7: 拿耳朵听。
6: 哎呀，这回啊，我还是接着给您说，
7: 就是
6: 这个相声呢，有一个人说的，
7: 拿耳朵听啊，
6: 有俩人说的，
7: 我，
6: 你闹耳底子，
7: 你才烂腮帮子了，
6: 不是您这干嘛呢？
7: 你不叫我拿耳朵听吗？
6: 我叫你拿耳朵听，是用手拿着。
7: 我头脑简单，不拿耳朵吗？
6: 你把手放下来。
7: 哦，
6: 我呀，在这边说相声。
7: 嗯，
6: 你在这边呢，用眼睛看着我点儿。
7: 不用拿耳朵，

0: 吃饭就活动去，你说你呢？这个一个人的，你说你这算啊？哎，
1: 走，要打架，
0: 你不说让我活动着点吗？
1: 您这活动的幅度太大了，
0: 我活动的范围太大了。
1: 哎，您的稍微的小活动
0: 太麻烦了，
1: 哎，
0: 还得小活动，
1: 别活动那么大。
0: 哎，各位观众，咱不同，大活动不行。
1: 这个
0: 小小的活动，
1: 两个人呢就为对口相声，仨人呢就为群活。我说你往这儿斗鸡来了，
0: 鸡不是叫小活动吗？
1: 您那就自自然然的在旁边听着就行了。
0: 哦，自然的听，
1: 怎么的了这是？
0: 你说我听。
1: 哎，我说你听。
0: 说吧，杜先生。
1: 哎，
0: 听完了给我多少钱？
1: 听完啊，听完了给你钱。
0: 那是请我喝酒。
1: 我请你，
0: 我不能白听啊。
1: 听完我们相声，你得给我们钱。
0: 我给你钱。
1: 哎，
0: 给你多少钱？
1: 给多少钱呢？
0: 比方说是个剧场吧。
1: 剧场我们卖票。
0: 我给你多少钱？
1: 哎，这样吧。你听完我的相声给我100块钱。
0: 哦，我给你100块钱。
1: 哎，
0: 你拿钱还我。
1: 我呢
0: 啊，
1: 你上我这儿借钱来了。
0: 几分利啊？
1: 什么几分利？给了我100块钱我就不给你了。
0: 哦，我这100块钱给你，
1: 我就不给你了。
0: 你就不还我了？
1: 不还了。
0: 你是个绑票的。
1: 我是
0: 谁呀？凭什么我的钱给你你就不还了？
1: 你不是听我的相声了吗？
0: 我听你这个相声什么东西我也没拿走啊。嗨，
1: 你呀不懂，你听我相声对你有好处。
0: 哦，听你的相声对我有好处。
1: 哎，
0: 听完了我就胖了。
1: 不，胖不了。
0: 我一锅蹦长28斤肉，有好处。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没有那么大的好处。
0: 哦，听相声没有大好处，
1: 有点小好处。
0: 听你的相声有小好处。
1: 哎，小好处。
0: 听完了我免三灾，去八难，虱子不叮，个子不咬，有臭虫往别人屋里跑，没米来米，没面来面，没钱来钱，我没有老婆，你给我介绍个对象。
1: 哇，哎，
0: 小好处啊。
1: 有那好事我就听相声去了。
0: 那你说听你这个相声有什么小好处啊？
1: 没有那么，这么说吧，
0: 你举个例子吧。
1: 哎，我跟您说说我这好处啊。
0: 听听你的好处啊。
1: 这么说呀。
0: 怎么说？
1: 比方说呀，你心里头不高兴。
0: 我为什么不高兴啊？
1: 喂，
0: 我挺高兴的，你怎么说我不高兴？
1: 你呀不痛快。
0: 我怎么不痛快？我挺痛快。
1: 怎么说都不，你心里烦。
0: 我不烦。
1: 这么跟你说吧。
0: 怎么说？我听你相声有什么好处？
1: 哎，比方说呀，
0: 嗯，
1: 你呀短人家200块钱。
0: 我短什么200块钱？跑着打财来了，我给你100块钱，我还短人家200块钱，我这就有好赚。这
1: 你趟地雷上了。
0: 我有这是好赚。
1: 听我慢慢说这好处。
0: 我着急了，
1: 我问问你，
0: 嗯，
1: 你短人家钱不短？
0: 我不短人家200块钱。
1: 你不短人家200块钱，
0: 嗯，
1: 你假比方说你短人家200块钱。
0: 哦，不短愣说短200块钱。
1: 假比方说
0: 我是个神经病。
1: 我
0: 不短人家钱，非说短人家钱，非得找个账主子追着我要账了。我好看，我光荣。
1: 他是没人找你要，
0: 他要我也不给他，
1: 没那么回事儿。
0: 没那么事儿，你说他干嘛呀？
1: 你不是不明白吗？
0: 我要明白，我钱不就没了吗？
1: 哎呀，各位，他比我还明白了。
0: 你说说，听你这个相声有什么好处？
1: 你呀，短人家钱还不了人家，
0: 还不了你别借呀。
1: 那就别说了。怎么抬杠？
0: 花不了你还别借，
1: 你好好听着行不行？
0: 我听着有什么好处？
1: 让我出一脑袋汗。你呀，不短人家钱。
0: 哎，
1: 假比方说你短人家200块钱，
0: 短人家200块钱，
1: 短人钱你还不了人家，你心里头别扭，
0: 烦，
1: 心里头一别扭，有打家里溜溜达达的你就出来了，
0: 出来了。
1: 到了这个地方，你一推门就瞧见我了，
0: 我看见你了，你就替我还了。
1: 我。
0: 我看见你又不替我还，
1: 我不管还账，
0: 那我有什么好处啊？
1: 我在台上说相声了，你坐在底下听我2段相声，把你逗得哈哈一乐，脑筋一乱乎，你把这短钱这茬啊就给忘了
0: 啊。
1: 这就是我那好处。
0: 哎呀，这就是挺像好处。
1: 哎，
0: 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傻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
1: 啊。
0: 你这个话是开心的钥匙。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理解了。比如说，我短你200块钱，人、
1: 啊、
0: 追着我要账，我心里不高兴，我不痛快，我别扭，怎么办呢？溜溜达达的，我就来到你这里来了。
1: 啊、
0: 我往这一坐，你说相声特别根花的有意思，
1: 哎、
0: 能把大家说笑了、
1: 啊。
0: 你把我也说笑了，我哈哈一笑，我脑子一乱乎，我把短你200块钱这个事儿我就给忘了。
1: 这才明白，
0: 这就是挺像的好处，
1: 这就是好处。
0: 我短你这个200块钱，我是忘了。
1: 哎，
0: 他在门口等着我怎么办呀？
1: 那你还还他？

0: 我其实不用他刺激，我看他我就可以骂他。人物上啊，人物上是这样的，吵架戏累呀、啊。我自己，我其实不爱吵架。我怎么演戏的时候这么能吵？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咱俩怎么会这么能吵？
1: 你是疯了吗？
2: 借这么多钱要干嘛？高利贷是真的不能不，你到时候家破人亡了，你很大。你要再这样，我绝对报警。
3: 其实我们会发现，你的过往的作品当中的角色的名字啊，有这么几个，跟这个文一彤有点一脉相承
0: 啊，一字辈的吧？
3: 对，
0: 一诺、一曼、一彤，对，还真是，
3: 是吧？
0: 真是
3: 挺有意思的哈。
0: 这个我都没想过。
3: 哎，你如果给自己起一个一字辈的名字，你觉得会是什么？
0: 一种。人一种，
3: 所以你看，我就说你是个有特点的演员吧，
0: 想不出来别的。
3: 所以你觉得这一次迷墙的这个文一彤哈，在你看来，他的闪光点是什么？
0: 我觉得哈，文一彤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这个人物会爱，而且他一直在付出爱，他不吝啬于，他也会爱，他有方式爱。因为这种，哪怕他付出的这个爱有的时候会伤到自己，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个美德，但是这是这个人物的特性和这个人物闪光的地方。
1: 人穷惯了吧，突然又有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因为这叫穷酸命，
5: 那么多钱天天盯着很难受。
3: 但是这个人物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片段啊，感觉就还蛮辛苦的，因为有一个不停在制造麻烦的人，是吧？
0: 对，所以我说他跟余明的这个情感的最底层，他得兼顾成什么样，他才能做到这一步？他一定是他内心的善良和愿意付出的那个东西，是支撑他走到就是处理这么多鸡零狗碎的事情的一个最头的那个原因。当一个人习惯的制造麻烦，一个人习惯的解决麻烦，那他们这组搭档他的人物关系已经确立了，已经建立起来了。
6: 他们说直播是一种趋势，以后肯定会很厉害，那我就想试一试。我想我也需要上学一些学费，我就想补些家用啊，就没有想到。就
2: 我问你啊，你直播间一共有几个人？五个人有吗？
6: 四五个。
2: 有一个人买过你的珍珠粉吗？
7: 做成一单呢，就是刚才那些人。
2: 你用你这个破珍珠粉，但凡能给我换回来一个插线板，我都给你点个赞。你捅这么大的篓子，多少钱？余明多少钱？25672。你家有几个25672？余明，我真要踢死你！别再跟着我了。
0: 我其实不用他刺激，我看他我就可以骂他。人物上啊，人物上是这样的，因为我会带着他干过什么事儿的那个规定情境带去片场，所以这场戏我都知道他干了啥，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都不用他刺激我。
8: 威尔斯蛤蟆皮单命丸，四番雷尖尖，凡思索边边，穷钱不得翻一耳朵。
9: 你头，你快进去看看。
0: 吵架戏累呀、啊，我自己，我其实不爱吵架，我现在给人感觉好像特能吵架。我生活中。我真是个软蛋，我一跟人吵架我就憋住了。我怎么演戏的时候这么能吵？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咱俩怎么会这么能吵？但是生活中我有时候就回去就，哎呀，我今天应该说那句怼他，我应该那样的，但是做不到。就是我生活中哈，我也很奇怪这件事，可能我内心那个没迸发出来那个小人、
3: 就是所有的架都在戏里面吵完了。
0: 对，可能是。
2: 我是牲口吗？我是你家牲口吗？我容易吗？我跟个牛似的，我拉着你们一家老小往前走，我为我自己花过钱吗？你低头看看我这双鞋，有50块钱一双鞋，我穿几年的，换个什么鞋你好意思吗你？
10: 你的人生计，
2: 滚！
10: 啊！你啊！停！那水太贱了。
2: 水什么了？
10: 贱了。一定要用瓶子呀，瓶子都离我而去，我就烦了。
3: 你们会排练吗？
0: 会，
3: 是每一场吗？还是说比较重要的？
0: 基本上每一场都得溜达溜达。为啥呢？因为如果这个规定情境来了之后，因为景也跟剧本写的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吧。那这个事件，这个规定情境摆在这之后，我们得知道它真的立起来。你二度创作的时候，你得有一个抓手，你得让这场戏先活起来、流动起来。那这个时候排练就很重要。
3: 要找一下那个位置。
0: 找一下位置的过程当中，要找一下那新鲜感，因为演戏新鲜感很重要。 你新鲜感决定了你这场戏鲜不鲜活，
3: 但是也不能走太多吧？
0: 不能走太多，但是像我们就是之前常年演话剧的，我们是有招的，就是你找那个新鲜感，你不能可着一个地方新鲜，你就得在整场戏当中，你要去寻找不同很多点刺激到自己，那样才能会更鲜活。嗯，
10: 他站这儿最好，因为他能看到我的视觉。
2: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
4: 我有一计，
2: 发一下车。有。这可以见的吗？
10: 这可以，踢一下车了吗？

0: 现在是这个高考季了，
1: 嗯嗯，
0: 关于高考，您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吗？
1: 全是做卷子的记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高考过后的人有没有那种感受，还是会到六七月的时候会有点紧张。就即使我自己不高考，我想到那么多人要拿着二 B 铅笔走进那个考场，我就会觉得，但是这是人生的必经路嘛。
0: 那你的高考的这个专业课考试的时候，那个记忆是美好的吗？
1: 那个记忆哈，我现在有一个记忆是，我拿了好多录取通知书啊，我当时觉得太自信了，我这么棒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在很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因为我报考了很多专业，还有艺术管理专业、编剧专业，我什么都报考了。我发现我收到了那么多，我还最终还是选择了导演系，因为我觉得我当时觉得这个会学得更多一些。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我中戏的三试的考试，二试的考试应该是跟解放军艺术学院有一个声歌系的考试时间是撞了的，我印象中哈。当时我选择了考中戏，我问了问自己，那时候我那么小，我问了问自己，我还是选择了这件事情。
0: 哎，其实啊，学了导演再去做演员，他的那种视角是不是还是会不一样？
1: 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因为我本人的性格呢，不是那种宏观性格，就是其实做导演的话，他还是得具备一个宏观性格，你除了管一个事儿，你还得管很多事儿。
0: 嗯，
1: 但是我是一个比较能钻到一个坑里的这么一个性格，所以到今天我都没做过导演，是因为我不一定能干好那件事，但是演员我有可能干好，因为我比较专注，这个事情能让我忘了其他的事，但是你导演你不能忘了其他的事。
2: 你们的光折射到我身上，让我今天才能在此刻闪耀，未来我也会带着这一份关注和能量继续潜心表演，继续做一个能够承载所有光芒的载体。
3: 大家好，我是陈都灵，在乔楚中饰演楚昭。
4: 哈喽大家好，我是朱一然，在乔楚中饰演谢来。
5: 这一世有无数条路可选，可我因自己的自私无知害死了我自己。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我让伤害过我的人血债血偿。
6: 陈都灵、周翊然主演的《乔楚》讲述了将军之女楚昭挣脱命运桎梏，直其逆袭，与谢燕来于朝堂暗流里同心破局的精彩故事。剧集开播后热度一路走高，角色楚昭更是上线仅16分钟，角色热度便突破一值，创下该平台女性角色热度增速新纪录。
7: 我要让朔漠人知，我大楚疆土寸土不让。
8: 是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让自己和父亲的命运不再重蹈覆辙。但是当他真正的去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他的使命会变成能够让自己的力量去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6: 陈都灵塑造的楚昭人设层次饱满，前世他温婉天真，历经变故重生后变得冷静果决，擅长筹谋，完整的成长线极具感染力。陈都灵将自身气质与角色完美融合，把这位逆天改命的奇女子演绎得淋漓尽致。
9: 楚昭比较特别，第一次演这种重活一世的人物，就无论是前世的楚昭还是重生之后的他，我认为他一直保留自己非常善良和爱人这个特点，然后我觉得可能在饰演过楚昭之后，我觉得自己能够更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我觉得是我身上变化最明显的一点。
6: 戏外的陈都灵曾以621分的高分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
10: 台前幕后所有人的努力和才华，平台媒体的影响力，粉丝的托举，观众的掌声，是你们的光折射到我身上，让我今天才能在此刻闪耀，未来我也会带着这一份关注和能量继续潜心表演，继续做一个能够承载所有光芒的载体。
11: 愿各位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辉，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战场，人人皆是人中翘楚。
12: 冰火太极拳，看来这就是周先生口中那个被天机隐藏在梦中的墓葬。
13: 有这种里程碑意义的片子才会入选戛纳，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对我们这个作品的一个肯定。
6: 喜报，近日从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传来好消息，中国团队全 AI 制作的短剧《天机入梦》和《恶塔》两部作品从120个国家10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携手入围竖屏剧官方展映单元，真是狠狠的长脸呐、
14: 啊！我们说这是中国 AIGC 的能力，第一次为海外就是影像的最高殿堂，然后呢得到了认可，所以我们也特别高兴。
15: 当编剧做了40多个项目吧，因为结果是因为这个进戛纳的第一次是因为一个 AI 短剧啊，这个也是让我很新奇的。所以首先我是感谢技术。
16: 我叫张素白，江湖上都称我摸金校尉。我的妻子秋末在这一天和我收藏的女士一起消失。
6: 据了解，《天机入梦》主打悬疑探险，而《恶塔》聚焦科幻，能直接捅破国产 AI 短剧天花板，背后绝对有高人。比如为《天机》构建世界观的《鬼吹灯》作家天下霸唱，而他受邀入局新赛道，源自老友间的一次日常聚餐。
13: 以前我们都是一起写小说的，毕竟都这么多年了，他也不会坑我，算是风口上嘛，就资金也多，投资也多，这样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就在一块儿合作了。
6: 一直以来，流水线生成、套路爽文、粗制滥造，只为抢流量，成了 AI 短剧的代名词。但《天机入梦》似乎从开局就推翻了所有刻板印象。
14: 那么做好的作品的时候，他一定需要在里边去对脚本对于镜头对于剪辑素材做深度的打磨，所以他其实相对的消耗的时间是更长的，
15: 不停的要求这场打斗啊，或者说这样的画面的绚丽度啊，同框的感受啊，这样的要求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是个综合的，就是各个环节大家没有人凑合，你花这么大的功夫其实可能是不成正向的性价比的，但是呢总有人要去做啊，我们总是不能让劣币跑在前面。
12: 冰火太极拳，看来这就是周先生口中那个被天机隐藏在梦中的墓葬。摸金校尉张素白前来拜会。
13: 打发时间的这么一个东西，它需要这种快餐化，但是快餐化不代表粗制滥造，还是需要人工啊大量的去干预打磨，才能出现精品。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太美，听来来说。
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千元靠你们俩。
12: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扔给我，扔给我！
1: 找到了，
0: 找到了！
2: 林中，林中，过来！
3: 这个还放吗？
2: 儿子，你啥时候回来的？爸，
4: 哎，
2: 哎，
4: 下班了，
2: 你回来了
4: 啊？
2: 那回来说一声，我接你啊。
4: 不用，没多远
2: 啊。哎，
4: 嗯，
2: 大明中去哪儿了？
4: 北京、天津。
2: 啊，然后呢？
4: 哎，大夫说的跟你一样，这病目前确实也治不了。可能还得过几年，而且就算能治，也得起码两三次手术，反正挺遭罪的孩子。
2: 要我说呀，那就再等等吧。反正他现在不疼不痒的，也不耽误事儿，就等这个医学进步了再说吧，对吧？
4: 是。
2: 那大夫说没说这个手术费贵不贵？
4: 那钱能少得了吗？
2: 妈，你辛苦了啊！
4: 哎呦，辛苦啥呀？只要孩子病能治好，我这条老命搭上也行啊！哎，明中，
2: 嗯，
4: 明中，明中呢？
2: 明中，明中不在外面玩呢吗？
4: 啊，哦。

妈回来了啊。哦，对，你在家，你肯定知道。哎呀，北京那边说呀，这病挺复杂。哦，对，你肯定也知道了。你说。

0: 这可咋整？
1: 嗯，要不咱再等等，等这个医疗发展发展，攒攒钱再说。你知道我咋想的吗？你说咱妈这次出门吧，肯定是又辛苦又受罪，而且还花了不少钱。我就寻思着呀，要不要问问咱妈啊，咱把钱补给她。你说呢？
2: 那是我妈，你别老咱妈咱妈的。
1: 一个女婿半个儿啊，
2: 你现在有半个儿了，那天咋说的呀？啊，你妈刘淑霞，你妈是不是你说的呀？咋服软了呢？
1: 我这不是为了哄你开心吗？行了，别生气了啊！你说咱妈这回来了，哎，看咱俩闹成这样，那不得上火啊？
2: 别弄我！我跟你说，王艳萍，从我跟你结婚到现在，你就不停的在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来哄，一犯错误就来哄，你就不能不犯错吗？
1: 这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不犯错呢？你能保证你不犯错吗？犯了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啊！再说了，我本来就没错，完了我还得过来哄你，我够意思了。
2: 你等会儿，你心里不认为你错了是吗？
1: 我错了吗？
2: 我那故事白跟你讲了。
1: 说到这故事，我还真得跟你说说，那天我想了一晚上，哎。你说孩子掉水里淹死了，妈就在旁边看着，你觉得可能吗？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妈，所以你说的这个真实的故事，假的。傻了吧？哎，
0: 我太聪明了。
3: 一场价值观的终极对立就此和解，但妈妈知道这绝不是最后一次。夫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时常恨，又时常爱，相爱相杀。
4: 姥姥说，夫妻都是上辈子的冤家，婚姻就是一条绳子上挂了两个蚂蚱，斗来斗去分不开，因为那条绳子就是子女。
5: 是干啥去啊？
6: 哎呀，酱油没了，去打点酱油。哦，
5: 火车站的事儿，别跟宪平和淑霞说。
6: 哦，放心吧您，我心里有数的。
5: 哎，那个，那你丈母娘那儿？
7: 司马花就是你。
6: 他回去我就叮嘱他了，不让他跟任何人讲，包括傅莹。啊，
5: 好好。您办事儿，我放心。
8: 这指甲太长了。雪花可真乖。
5: 闺女，
8: 嗯，
5: 闺女，我今天在火车站呢，碰见这孩子他姥姥了。玉树不让我告诉你，
8: 啥事儿啊？不让你跟我说？
5: 哎呀妈呀！要不是我跟玉树今天正好在火车站门口，出大事了，讨了人了。他姥带着他哥跟一个女的，差点没白跑啊！
9: 大娘，
10: 哎哎。
5: 哎，等等，哎呦，等等等等，哎呀，终于请来了，哎呀，把您请来了，把您请来了，行了，回去吧，没事了啊。
11: 不，大娘，你让我看看来。
5: 你别看了，别看了。
11: 别呀，大娘，
5: 回去回去，你小孩不懂啊。

命中的命之好，哪怕让我折寿，哪怕让我当牛做马，我都乐意。只要我命中的病能治好，求求

0: 你啥时候还钱？
1: 哦，我还攒着呢，我攒够了一定还你。你干嘛去啊？
0: 我舅妈生病住院了，我去照顾她。
1: 你张嘴就是舅舅舅妈的，你爸你妈呢？
0: 用你管，你赶紧还钱。
2: 大坏蛋，不许动！
3: 不许动，举起手。啪！啊！哎呀！我牺牲了啊！不对，我死了！砰砰砰！哎呀哎呀哎呀呀！被乱枪打死了！行了，好了，我都死了啊！哎，还玩不？
2: 还玩？
3: 还玩啊？你还玩的话，你能不能让我当八路军啊？
2: 不要！
3: 你都当这么多把了，那下礼拜我当，好吗？
2: 嗯，那下礼拜再说吧。
3: 小坏蛋啊！你还跟我玩这个？你还跟我玩心眼？你干啥去？过来！哈哈哈哈哈！我
4: 又
5: 这是段木辉，每天啊，冲一点，喝一次。
6: 这得喝多久啊？
5: 这中药啊，它就是慢。你要有耐心呐。

0: 鸣钟来。来，鸣钟，喝点好喝的啊。
1: 这啥呀？
0: 好吃的呀。来，张嘴。哎，哎，怎么辣的？
1: 天人苦。
0: 鸣钟，这是药，你只有把这药吃了，你的病才能好啊。
1: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哎，别别别。爸爸妈妈睡觉了啊，这样，姥姥喝一口，鸣钟喝一口，行吗？嗯嗯，好啊，嗯。哎呀，真好喝，来，嗯，哎呦，真乖。
2: 你看啥呢？
3: 啊，苹果树。
2: 我问你看的是啥？
3: 诗歌的名字叫苹果树。
2: 哦哦哦，诗啊！给我读两句呗。
3: 你不懂。
4: 你咋知道我不懂啊？念两句。
3: 微风轻拂，摆弄着枝叶，雾掠过白色的苹果。
4: 你等会儿，
3: 不，
4: 他是不是写错了？哪有白色的苹果呀？苹果除了绿的，就是红的。还是你念错了呀？啊？哎呀，真是白色的呀？
2: 为啥呀？
4: 削了皮儿了？为啥？
3: 睡觉吧。

0: 我这好不容易想探讨探讨，为啥？
1: 我还是跟你探讨点儿，你听着明白了吧？我呀，我想把雪花给接回来。你说老搁别人那也不是回事儿，再说了我也想的。
0: 可问题是，他接回来可以，奶咋整啊？
1: 谢安之前不买了两包奶粉吗？都没动过呢。
0: 他不爱吃啊。
1: 哎呀，我跟你讲，孩子的适应能力特别强。那好多小孩不都吃奶粉长大的吗？那适应两天就好了。
0: 行吧，那抱回来几天，试试。
1: 嗯，睡觉。你咋了？
0: 我在琢磨呢，为啥是白色的苹果？
1: 想不明白，睡吧，啊！
0: 看啊，粉色的小号，红色的被子，色盲。
2: 哎呀，这，哎呀，啥时刻呀？睡觉。哎呀，粉色的被子。
1: 哎，
2: 我也会写诗。
3: 哎，快快快，快抱起来，抱起来，看。
1: 哎呀，你说你的奶水真好，这俩孩子长得胖乎乎的。
4: 你们家雪花啊，可比我东方红能吃多了。
1: 傅莹，我想着还是把雪花抱回去吧。
5: 抱回去干啥呀？那抱回去你吃啥？
1: 就吃奶粉呗，搁你这儿太麻烦了。
5: 这啥话呀？麻烦啥呀？再说我这奶水又不是不够吃，一个羊是赶，俩羊也是放。再说了，哎，我稀罕雪花，老好了，这不像东方红，这滋滋老哭，就没怎么听他哭过。
4: 就是，你抱回去干啥呀？就放在这儿吧，我也喜欢他。我就是来伺候月子的，这玉树啊也解放了。你说你把孩子抱回去，你不像说你自己有奶哈，你抱起来就吃，你这不行。
5: 就是啊，你这么娇气，这晚上啊睡不好觉，第二天你又火大。
1: 我妈说了，夜里她带着，
4: 不能让你爸带。
1: 为啥呀？怎么了？
6: 投机倒把行为扰乱国家金融和市场管理，破坏社会秩序。在此向广大市民提出，无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不准向市的商品。
7: 小树退学跟杨大山做生意的事儿，被爸爸知道了。爸爸失言，毒打了他。在爸爸眼里，小叔不学无术，但他不知道的是，小叔在用他的方式爱着这个家。
8: 咋样了？小鬼在他那儿咬了一口。

0: 抱回来了。
1: 嗯。新平哥。
2: 哎。
1: 回来了。
2: 嗯。
1: 不是你人咋了？又跟人打架了？

0: 孩子看病了。
1: 看啥病啊？出去！
2: 你这样会得罪大神的。
3: 滚开！
1: 走走走，对对对对，把门锁上。看啥呀妈，你这是
2: 孩子这病说了，
0: 小鬼把他俩给吃了，
2: 咱那的鸡蛋呢？
1: 啥玩意儿？小鬼怎么还有小鬼了呢？
3: 哪来那么多小鬼啊？啊，那不是这病医院都治不好，这么一个骗子就能把民众治好了呀？
1: 对呀，
3: 这不是现在病头病急乱投医吗？
1: 不是妈妈，你要这样的话，你会把孩子弄死了。你这
3: 我怎么就把孩子弄死？
1: 不是，我没说你要弄死他。我
3: 哎呀妈，我知道你心里着急，但你不能这样。上次你背着我们带明明去火车站，就差点把明明给弄丢了。这次你又拿这鸡蛋烫孩子，你就想杀死明明啊你？
4: 咋回事？
3: 好，我折腾，都怪我，我错了，我要害了明明，我啥也不管了，你们闹不完了我。
4: 行了行了，明中啊，明中啊，没事了。哎呦，没事了。
5: 哥，
1: 你愣着干啥？赶紧追你大娘去啊！哦，
5: 大娘。
2: 大娘在呢。
6: 哎，大姐，哎，来了
2: 啊！
6: 正好你帮我包饺子，哦，然后呢，煮得了，我给你送过去，晚上你就不用做饭了。
2: 哎，今天我可不能帮你包，
6: 偷懒儿。
2: 嗨，我那个，我想跟你借俩钱儿。
6: 借钱？啊，
2: 就几块，就几块钱。
6: 借钱呐？啊，哦，行。我兜里有，你自己拿。哎，我今天买菜剩的，你看够不够？
2: 六块
6: 啊，
2: 正好。那我先拿着。哎，
6: 不着急还啊。哎
2: 呦，我走了。
6: 好，嗯。哎，大姐，晚上别做饭了啊，一会儿我煮完饺子给你送过去。
2: 啊，那个什么，不用送了，不用送了啊，自己吃吧。
6: 大姐，回家等着吧。
5: 大娘，大娘，大娘，哪了这是啊？
7: 爸爸，
8: 妈呢？
7: 哎。追着没？
5: 我追出去就没见人影了，我追个好几个胡同我都没追上。
7: 你说你干啥吃的呀？个人都追不上，
5: 你能追你去追去啊。
7: 你跟谁说话呢？
5: 你看我不顺眼是吧？
7: 我是不是打你打轻了？
5: 那我走。
7: 谁拦着你了？滚呢。
8: 你这又是咋了呀？跟谢安发这么大脾气，他犯啥错了？我问你呢，王宪平。
9: 对决了。
8: 那啥时候的事儿啊？
9: 好长时间了。
8: 不是，我看他天天早上背一书包，按时按点的去上课呀。他不上课，他是干嘛去了呀？
9: 你这干啥呀？跟着杨大山混的呗。
8: 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9: 哎，我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妈把明珠弄丢了，咋回事？
10: 快点，快点，下班了啊！
11: 舅妈，来吃点东西，追一口身体就好了。
12: 吃点。
11: 对不起，舅妈。
12: 你这是喂我饭吗？你是不是故意来气我的？
11: 不是的，对不起。
12: 去拿一边去！
11: 我别生气了，舅妈。
12: 真是个废物，我白养你这么大了。
11: 您再吃点吧。
12: 不吃了，赶紧给我拿走。
13: 放里边来，跟我走。
11: 你干嘛呀？
13: 跟我走。
12: 他谁呀？
11: 你干嘛呀？
12: 他谁呀？
13: 我是他对象。
11: 不是的，舅妈。
12: 我供你吃，供你穿，从今天开始，你给我滚出这个家！
11: 不是的，
12: 你给我回来！哎，以后也不用给你这个小婊子教训了。
13: 骂谁婊子呢？
12: 再也别回来了！
13: 不是，你别哭了，好不好？
11: 都怪你，你干嘛管我闲事儿啊？
13: 我是来还你钱的，他们都那么对你了，你干嘛还忍着他啊？
11: 跟你有什么关系？
13: 我看你受委屈了，我才……
11: 你管我受不受委屈呢？我都受了十几年委屈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无家可归了，你高兴了？我现在都上不了学了，你高兴了？
13: 不是，
11: 以后再也没人管我了。

0: 车站为休息车站，请检查好自己的随身物品，等候上车。
1: 大娘，
2: 你干嘛？你是不是追我来了？我告诉你，我不会回去的。你追我也没用，我不回去。我跟你说，回去跟你哥你嫂子说，夜里啊要给雪花冲两次奶粉。先把那开水晾一晾，晾得温点，然后呢拿一勺啊，就咱们吃饭的小勺，一勺就行。奶粉太烫了，别把它烫着，多它就会拉不出屎。另外12点半左右吧，还得把鸣钟尿尿两次啊，尿两次，要不然它就尿床了。那个再有就是那个墙根底下那两坛酸菜啊，得倒倒叫了。还有柜子里啊有一袋面，那可是人家李大娘给她闺女的，咱别给吃了啊。
3: 大娘，你还是回去亲自跟他们说吧，我也要走了。
2: 为啥呀？你上哪儿去啊？
3: 我不知道，走哪儿算哪儿。
2: 孩子，你有钱吗？啊，你这是离家出走啊？你怎么着？你要干嘛去啊？也要饭去啊？
3: 要饭我也不回去了。
2: 咋的了？你哥又骂你了？
3: 我退学了。
2: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哎呀，你这个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呢，不怪你哥揍你。你说这你马上就毕业了，毕业了咱们就到工厂实习了，实习以后呢咱们成了正式工人，可你退学了你怎么上班啊？你不上班怎么挣钱？谁养活你啊？让你哥养你一辈子？
3: 大娘，我就是不想让我哥再养着我，我才退学的。鸣钟治病要钱，雪花喝奶粉也要钱，我学习又不好，你说我还得交学费，我毕了业我去那厂子我能挣几个钱呢？我想赚大钱，赚大钱养你们。
2: 哎呀，这钱长大了是不是给家里分担了？好，
4: 把裤子提上，去吧，去找你妈去啊。
5: 还疼不？
6: 还疼。哎呦，
5: 还疼也要学会坚强。
4: 行，他没啥事儿，就给烫红了。
5: 行了，去找妈吧。
4: 我知道，我现在去。哎，李大娘。
7: 哎，
4: 我正要找你呢。
7: 饺子我给你送来了。
4: 都不是说饺子。
7: 啊。
4: 我妈呢？在你家吗？
7: 没有啊，啊，她下午去来着，跟我这儿借了钱，就走了。
5: 借钱？
7: 啊，
5: 她借钱干啥呀？
7: 没说呀。
2: 大娘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也知道你孝顺，你想为这个家呀承担，想去挣点大钱，可你没有想啊。你第一没有学历，第二没有工作，你上哪儿挣大钱去啊？你以为挣大钱那么容易啊？你爹妈死得早，你哥哥一手把你拉扯大的，不容易。你看他现在多难呢，你再给他去添麻烦，你说，哎呦，大娘求你了啊，好吗？
3: 大娘，
2: 嗯，
3: 那你也回去吧。
2: 哎呦，我跟你不一样，我老了，我现在也只能，哎呀，是个累赘了。
3: 你说啥呢，大娘？你怎么能是累赘呢？这些年都是你做家务、做饭、带孩子呢。
2: 是啊，我这些年啊，净在这儿待着了，所以我那儿子啊、儿媳妇我也顾不上，不是吗？他们也想让我过去，我呢，嗨，就是你嫂子啊。这么多年了，我给他惯的，啥都不会。 可是我走我也不放心呐，所以我就想，我走了你就别走了，在家里帮帮你哥哥嫂子啊，大娘求你了。
1: 这里是锦城站，锦城站为星星车站。
7: 哎呦，
1: 有没有上车的旅客，请快上车。
7: 哎呦，霞，你说这孩子，
2: 好，好孩子，好孩子，听大娘的，帮帮哥哥嫂子啊，走吧。
6: 你说妈借钱，那能干嘛去啊？啊？这都几点了？他咋还不回来呀？
4: 八点多了，你先吃吧，我去找他。
6: 你把那谢阿姨一块找回来。
4: 我知道。
6: 谢阿姨，你哥正要找你去呢。
3: 找到娘家啊？我看见他了。
4: 人呢？
3: 大娘让我嘱咐你们，雪豪晚上得喝两次奶粉，那开水提前都晾好了，别烫着孩子。明中半夜他要起夜，你得把尿别尿床上了。还有那酸菜，那隔两天得倒一倒。
4: 先等，你说啥呢？啥意思呀？我问你人呢。
3: 他还说了，他觉得自己老了，成累赘了，这些年一直都是他照顾你们，儿子儿媳妇早就有意见了。回去照顾他们去。
6: 找我哥去了？
3: 已经上火车了
4: 啊！
3: 我送他上的车。
4: 你送他上的车？你疯了？你咋不拦着点呢？
3: 我拦着，我拦得住吗？那大娘不劝我回来，我都走了。

0: 的几点了？
1: 快到九点了。
0: 谢谢你。
2: 啪啪啪啪，好了，打不中坏人跑了，投降了，睡觉吧。
3: 不要，我要让姥姥跟我睡，我要姥姥跟我睡，我要让姥姥。
2: 哎呦，别蹦了，蹦的妈晕，快来。今天呀、啊，姥姥去舅舅家了啊，妈。
3: 不要让姥姥跟我睡。
2: 哎呦，姥姥去舅舅那儿了，你快，你就下来，你别老站着，妈看你累。
3: 那我给你请啊。
2: 啥？
3: 请安都不会，请安是这样。姥姥说每天让我给她请安，姥姥说她是格格。
2: 姥姥是格格，你是小祖宗。哎，要不快来小祖宗，妈都不行了，快来妈给你读个诗，你就睡了啊。来，躺好了，盖上，别着凉。哎，清风拂过了谁的面颊，蝴蝶扇动着翅膀，

0: 这么晚了有事儿吗？
1: 美玲她真没回来啊。
2: 哎，睡着了？
3: 着了。哎呦喂，折腾死我了！
2: 哎呦，小孩咋又哭了？
3: 哎呦，怎么又哭？
2: 他喝奶了呀？
3: 你快给他泡呀！
2: 我知道，现在是水太烫了。
3: 你不会遮着呀？
4: 姥姥，
3: 又咋了？
2: 不睡着了吗？
3: 是睡着了呀。那你去看医院。你搁那，搁那，搁那，我弄。哎，好了好了。
2: 不哭不哭不哭啊！玉兰，
3: 哎，
2: 玲珑拉裤子上了。
3: 你拉裤子，你跟我说有啥用？你给他换一裤子呀！
2: 不是我拉，是明中拉的。
3: 我知道，你给他换裤子，你先烧点水。
2: 我这裤子呢？
3: 裤子在妈那抽屉第二层，第二个抽屉里。先平，哎呀，先平，
2: 给他弄着呢。
3: 你做点热水，给他洗洗屁股。
2: 水，那你先拿这个。
3: 全洒了。哎，好了好了好了，小花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呦，太烫了。

0: 舒雅，我跟你说呀，我现在是真体会到了，咱妈这一天真的太辛苦了。这带孩子做家务比上班累多了。
1: 嗯。
0: 你说你也是，你当初为啥用那态度跟妈说话呀？真是。
1: 这会儿成了我不对了。那你愿意他用那么烫的鸡蛋给明珠治病啊？
0: 哎呀，妈也是好心呐。他也是想让明忠好啊，
2: 怎么这就是病急乱投医？
0: 那你就非得跟他吵，非得伤伤心啊？
1: 哟，你这会儿你又成好人了，啊？当初妈弄些神像的时候，那谁掐我呀？说刘淑霞同志，咱们是革命家庭，坚决反对这些封建迷信活动。那话谁说的你？
0: 可问题是我没有当着妈的面说，我是跟你说的。
1: 冲我说不就等于是跟妈说吗？
0: 那当然不一样了呀。
1: 那咋不一样啊？那还有，那当初谁说妈跟谁都不商量就把明忠带走治病啊？那主意咋那么大呀？说去就去了，这话谁说的呀？
0: 也是我说的。问题是也是冲你说，我没冲妈说。
1: 得了吗？
0: 我又没伤她的心。
1: 明天你去厂子里请个假啊，我一个人弄不了俩孩子。
0: 你咋弄不了啊？
1: 我就是弄不了。
0: 那妈当初为啥能弄得了？妈为啥能带你又带你哥？咋带的？
3: 怎么这？

0: 我不上班咋行啊？你想啥呢？
1: 那你今晚别睡觉了，我给你读一晚诗。
0: 我明天就请，行吗？啊，明儿就请假，咱睡觉吧。咋又醒了呢？
2: 会动，
3: 我的快乐也死了。
2: 哎呀，你干啥呢？咋不穿衣服呀？穿衣服。感冒。
4: 我要让姥姥给我穿。
0: 你姥姥，不是去你舅舅家了？哎呦，这袜子不去你舅舅家了吗？来来来，我给你穿。
4: 那姥姥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姥姥，我也想知道你姥姥啥时候回来。

0: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像妈妈那样爱你，那样忘我舍生的爱你，而你终有一天会失去她。不管你有多老，失去妈妈的那一天，你都变成孤儿。
1: 妈，妈你别洗了，那我洗。
2: 哎呀，行了行了，别沾手了，你是真没出息。媳妇儿坐在炕上嗑瓜子儿，你洗衣服？
3: 我是大户人家的儿媳妇儿，正黄旗呢，
4: 怎么能干这些粗活呢？

0: 还是这么个过日子法，怎么就像个太君一样？
1: 妈，妈，你别洗了。
0: 你看看，这得多少天没洗了，油亮油亮的，都有味儿了。
1: 我洗。
0: 哎呀，行了行了，别沾手了。
1: 妈，你到家后，你这一直都没闲着。
0: 你是真没出息。媳妇坐在炕上嗑瓜子儿，你洗衣服。你不是上外边挣钱回来了吗？他在家里干啥呀？
2: 妈，我是大户人家的儿媳妇儿，正黄旗呢，
3: 怎么能干这些粗活呢？
0: 你听听，你听听，怎么这么怂呢？
1: 哎呀妈，你
0: 哎呀，行了。
4: 王建平，让你做个饭，你看你这满地的都是菜帮子，啥也得给你收拾。
5: 我知道，我就一会儿收拾，我一会儿收拾，切这个。
4: 切啥呀？
5: 土豆丝儿。
4: 你这是土豆丝儿啊？

0: 劈柴火呢吧？
1: 有的吃就不错了。
0: 你切这么老粗，你炒的熟吗？
1: 炒不熟，咱煮熟行不行？行了，你别裹乱了。
0: 别哭了，别哭了。哎呦，妈来了，妈来了！
1: 跟他说，他听得懂吗？你别哭了，
0: 哎呀。哎呀，你就切你的丝儿吧。哎呦，明头快把这个扔盆里。啊、哦，不蹬了，不蹬了。妈给你拿牛奶啊、哦。好了，好了，给你拿牛奶啊。放这儿了哪儿去了呢？

0: 啥呀这是？
1: 我要喝粥。
2: 今天没粥了啊！舒佳，你也是，你说，你为啥让明忠把这个尿布放锅里呀？
3: 那是我让他放的呀！啊，我就跟他说把这个给妈搁盆里去。
2: 他这么小，他分得清啥是锅，啥是盆啊？
3: 那我当时他弄雪花呢，我忙活不过来，我忙得脚丫子朝天，我这后脑勺还长眼睛啊！
2: 好，怪我，我锅放错地儿了。
4: 这也吃得下去饭？
5: 妈，你别干了，歇会儿吧啊！
4: 歇会儿，我能歇吗？怎么歇呀、啊？你看看你这样，这日子过的就跟猪窝子似的，你吃得下去饭啊？儿子，咱们家可是正黄旗呀、啊！啊，正黄旗，你说说怎么这么不讲究啊？
3: 还正黄旗？
6: 正黄旗啥意思呀？是有那三进三出的大院子，还是有那山珍海味和绫罗绸缎呢？我进你们家门的时候，咋没见有那八抬大轿抬我进来呢？
4: 我们家那时候要有八抬大轿，就不抬你了。你呀，给我们家当烧火丫头都不行。
3: 那你让你儿子娶个丫头都不如的我干啥呀？啊，你这么讲究，咋还给你姑娘当这么多年老妈子呢？
5: 啊，
3: 是不是现在连老妈子都当不下去，让人给撵回来了？
5: 秀珍，你少说两句。
3: 我凭什么少说两句？他给他闺女伺候孩子，自己亲孙子都不管，现在老了没用了，发配到我这儿来了。刘淑乔，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妈来了你跟我来劲啊，赶紧做饭，我饿了。
4: 我现在连个老妈子都不如啊。心里堵得慌，找你唠了。明忠得那病没法治，先天的。我就想着法儿给他找大夫，想办法。苏霞他们说我瞎折腾，不让我管，我就跑儿子这儿来了。儿媳妇也不容我，你倒好，说走就走了，扔下我一个人，心里堵得慌，找个人说话都没有。我找谁去呀？
7: 姥姥从前是王府里的格格，爱上了一个书生，然后跟姥爷私奔了。我妈妈还在姥姥肚子里的时候，姥爷就去世了。姥姥说她坚持下来是值得的，看着妈妈舅舅长大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也要看着我和哥哥长大，也要看着我们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他说这是他来世上走一遭的全部任务。
3: 我妈把我那咖啡杯给搁哪儿去了呀？
2: 你找啥呢？啊，
3: 我的咖啡杯。
2: 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喝咖啡啊？哎呀，哎，你说咱妈在哥那儿能待习惯吗？
3: 我哥还行，关键是我嫂子那人。你知道这么多年为啥我不跟他们来往了吧？
2: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哎，你嫂子那人我可是见识过呀，妈在咱哥那儿能休息几天，我也愿意让他多待几天，我就怕嫂子给他气着，你知道不？哎呀，我是不是应该把他接回来呀？
3: 你去接了呀，他不一定跟你回来，他不生着咱们气呢吗？
2: 那生气，道歉呗。
3: 我，反正我不道歉，又不是我做错了。 你说他拿那么烫的鸡蛋烫明钟，那能治病吗？再把孩子给烫坏了，净信那些歪门邪道的。
2: 你跟老人争啥对错呀？孝顺孝顺，那肯定是先顺着才叫孝。
3: 你那叫愚孝。我想王宪平，你就应该生在我姥姥那个年代，每天起床先敬茶，三叩九拜。亏你还是穿着军装，是个军人呢。
2: 我军人咋了？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啊，不管命令是对的错的，必须要服从，这是军人呀。
3: 对对对对，你说的全对，你们全都对，就我一个人有错。
2: 本来就不对。
3: 黄昏降临，
2: 啊，
3: 尘世万物从梦中寻找抚慰，少女却在深夜的寂静里哭泣。
2: 请假去。
3: 她究竟为谁而落泪？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一晃多少年了？你爹走的时候啊，你才3岁，淑霞还在我肚子里呢。哎呦，那些年呐，我天天盼，月月盼，我盼你啊，赶快长大，赶快长成一个膀大腰圆的大男人。能够保护我，保护你妹妹，为咱们把这个家给撑起来。
1: 妈，秀珍脾气是不好，说话也不中听，但她对我对孩子还是一心一意的。我也没啥本事，她能这样踏踏实实的跟我过日子，我也就知足了。
0: 你还知足了？我就看不得他骑在你脖子上呀！我把他娶回家里，可不是为了让他来欺负你的呀。
1: 那一家人还说啥是谁欺负谁？淑霞还欺负宪平呢，你咋不说呢？
0: 嗯，得，听不懂个好赖话。
2: 好了，雪花不哭了啊。
3: 爸爸，哎，我们要坐大火车吗？
2: 对啊，坐大火车接姥姥去啊。
3: 哦，我去接姥姥了。
2: 行行，去玩吧啊！
4: 快点出去玩，出去玩。哎呦，闹死了！行了，雪花别哭了啊。哎，看把他给高兴的。
2: 他高兴，我比他还高兴呢。
4: 对对对，你们都高兴。弄好了没有？
2: 弄好了，弄好了，弄好了。哎呦喂！
4: 哎呦！
2: 好了，雪花。
4: 哎呀，这奶粉
5: 了吧？
4: 泡那老长时间。
5: 给你哥带东西都拿上了。
4: 都装好了，你老实点。到那别淘气，听你爸话，别再跑丢了，听见没有？嗯。什么？爸妈接着就回来，别多待。
5: 你跟雪花还在家呢，我能多待吗？对不对？
2: 走了，
4: 穿手套。
2: 明忠，
4: 穿手套里。哎呦，
2: 哎，来不及了。
4: 哎，
2: 明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你别送了，你弄雪花，弄去。哎，
5: 这鞋刷子怎么在这儿呢？
4: 哎呦，我收拾，你甭管了。哎呦，
6: 程总您好，由北京开往哈尔滨西的231。

0: 次列车即将驶离本站锦城站，锦城站为经营车站，有没有上车的旅客尽快上车。
1: 见到姥姥以后啊，你记住你要抱着她的大腿玩命鼓，知道吗？
2: 为啥？
1: 你想不想姥姥？
2: 想啊。
1: 对呀、啊、你要是不哭她就不回来。
2: 为啥姥姥不回来？
1: 哎呀，反正你就记住了吧，啊，见着姥姥你就抱着她大腿哭就行了。
2: 哭不出来咋办？
1: 哭不出来你就掐自己大腿。
2: 为啥掐自己大腿？
1: 你掐疼了就哭了呀。
3: 儿子，
2: 嗯，
3: 到了大舅家记得爸爸怎么跟你说了没？
2: 记得，抱着姥姥大腿哭。
3: 哎，别忘了啊。
2: 嗯，
4: 奶奶，
5: 嗯，
4: 你缝什么呢？
5: 奶奶呀，多给你做几件衣服，等你衣服脏了，好勤换着点啊。换下来的衣服啊，就给你妈妈洗。
2: 我妈不洗衣服，都是我爸洗。
5: 柱子，将来你长大了呀，得娶媳妇儿，可一定要长得爱干净的，利利索索的，能洗衣服，能做饭。千万别着想你妈这样的。
6: 我哪样了？
5: 你咋样了？你自己不知道啊？
6: 我哪样我知道，我不用你管。看不惯你可以不看呢，没人留你啊。
5: 你这话说的，谁留我呀？这是我儿子的家，我要住我就住。
6: 行，我给你们腾地方，以后这个家就你跟你儿子过，我领我儿子回娘家行了吧？柱子下来。
7: 小詹，你干啥呀？
6: 我干啥？他在这儿，我走。柱子，你赶紧给我下！
5: 你要干啥？
8: 大哥，大嫂，
7: 哎，哎呦，宪平
8: 啊，
7: 你来了！
8: 妈，
5: 你咋来了？
8: 是啊，明卓，
9: 你有吗？
10: 给我玩会儿。
9: 好，
8: 明卓，明卓，
5: 你咋来了？
6: 行了，这回你们一家团聚了，我走。
7: 小詹。你别闹了。
6: 是我闹吗？是你妈打从一进屋嫌弃我这嫌弃我那，嫌弃我埋汰，嫌弃我不会干活。你闺女会吗？这么多年不都是你在城里给他们做牛做马伺候他们吗？天天跟我扯什么大户人家，扯什么正黄旗。你要能耐你继续进城里面，你当你格格去，你当你祖宗去。
8: 嫂子，过分了。
6: 我怎么过分了？是他过分。再说你谁呀？轮得着你教训我吗？
7: 哎呀，秀珍，你少说两句。
8: 大哥，这是我最后一天教育大哥。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连自己妈都保护不了，你算男人吗？妈是老思想，有儿子绝不住闺女家。为啥呀？因为他觉得在闺女家他是个外人。你们但凡对他好点，他能在我们家住这么多年吗？妈，收拾东西跟我回家好吧。走走。
7: 谢平，
8: 还有就你们家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肯定都是妈收拾的吧？啊，肯定一进门就没钱着吧？那嘴上说说咋了？没毛病谁说你们呀？这不依不饶的。
7: 哎，
8: 都是爹妈生的，爹妈养的。
5: 走
8: 啊，你们记住了，你们也有儿女，也有老的那一天。妈，你给我。哦，还有，妈，今天淑霞不在，我替她做主。从今天开始，我不是你女婿，我就是你儿子。啊，我给你养老送终。走，走了。
7: 妈，
6: 哎呀，嫌你了。
2: 陪我玩玩嘛。
3: 好，走了。
7: 建平，建平，别生气啊，住一晚上再走吧。
3: 算了吧，反正舒佳一个人在家看孩子，我也不放心。妈，走。
7: 妈，我送送你啊。
5: 怎么样啊？这两天他睡的？
8: 嗯，就挺好的。我带他睡的。
5: 把尿了吧？
8: 把了。哎，当然了，尿了两次床，没看住。
5: 睡得太死了。雪花也喂饱了，
8: 喂饱了，哎呀，可能吃了。
5: 让你和舒霞受累了。
8: 没有，但也确实，这天天的脚打后脑勺的，舒霞现在连觉都不够睡。
5: 建平啊。谢谢你刚才说那些话，妈听你说那些话呀，我就觉得我这几年没白忙活。
8: 这你客气啥呀？我说的这些话全是我发自内心的。哎呀，我跟你说实话，你在的时候吧，我还不觉得啥，但是你不在的时候，是真感觉出来了，你是真的辛苦，真的累。
5: 累啥呀？我一个人过日子，不是也是这些活？我最苦的日子过去了。舒霞他爸走的时候，我一个人带俩孩子。不瞒你说，好几次我把那绳子啊扔到房梁上，我不想活了。可是我低头一看那俩孩子，我又抬不起那腿把那凳子踢了。
8: 我以后肯定会对你对舒霞好。
5: 你呀、啊、是这个世界上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男人，有你这么个好女婿我知足，我真知足。这次啊，我把明忠偷偷带走，没跟你们商量，让你们着急。我想透个气。
8: 哎呀妈，
5: 其实我不是迷信的人呐。你说这，我这也就应了那句话了，病急乱投医。
8: 对对，
5: 你说这么好个孩子，你说怎么就得了这个病？
8: 妈，我了解，我理解你，这你用啥道歉？当然了，咱们也得相信科学，既然那医生说以后能治，那肯定就能治，咱就自己就别瞎捣鼓了，对不对？
5: 不瞎捣鼓，再也不瞎捣鼓了。
8: 你鸡蛋，你这滚蛋，你自己吃了多好。
9: 嗯。

0: 刘忠，你去给你妈睡觉呢。哎，
1: 妈，你醒了。
0: 你怎么穿个秋衣秋裤就坐这儿了？这穿堂风多凉啊！不知道爱护自己呢？怎么大人了？啊，对了，你说说，我走了这才几天呢？这锅朝天碗朝地的，你瞧就这些啊！我说说，怎么还能让明忠拉裤子啦？拉了你好多洗呀、啊。那洗光拿凉水不行，你得拿那开水泡，然后呢再拿刷子刷，那鹅粒才能刷掉啊。哎呦，这你们都不懂，你说说，这雪花喝奶的奶瓶子吃完了你倒洗一洗呀、啊、光洗还不行，也得拿那锅里头煮，得消毒。哎呦，这日子让你们过的啊。对了对了，墙根底下那罐子酸菜，我让你们倒一倒，倒你们倒是倒了，姑奶奶，你倒完了，您把盖儿暂时盖上，你看看那上头一层的树叶子还能吃啊？你笑什么笑？
2: 妈，你继续说，可好听了，比那诗歌还好听呢。
0: 是神经病，你说这日子过的。

0: 我也想喝。
1: 不给你喝，这咖啡里是我妈的味道。
0: 那我妈妈的味道呢？
2: 这是你妈妈的味道。
3: 呀，你还养养我，小坏蛋，过来。
4: 人活着，不论穷富，只要有妈妈在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食物里，空气里，只要有妈妈的味道，你就会安心。留声机运转，生活回归正轨，伴随着煎炒烹炸和我的啼哭，声声入耳。
5: 二娜，找我。
6: 怎么样？你上次跟我说你弟弟上班的事情
5: 啊，能安排吗？
6: 先到车间去吧，干一段时间再说。好。
5: 山谷的啥呢？
7: 没啥呀，我没跟他一起啊。
5: 你再说一遍，撒谎是不是？你刚才跟谁在一块呢？啊？你说，你俩干啥非法勾当呢？
7: 啥非法勾当呀？我能干啥违法的事儿啊？
5: 杨大山杀人你不知道啊？啊？你疯了？你跟他混在一块
7: 儿？哥，我已经长大了，我是大人了，你以后能别管我吗？
5: 我是你哥。我不管你，谁管你？我最近没打你，是不是皮痒了你？啊，王建安，你给我站着，给我站着，
7: 别推我！
5: 跑！往哪儿跑？小样！
8: 快吃饭吧。
9: 不吃。
10: 你不吃饭要饿死啊？
9: 饿死我拉倒。
10: 这孩子，
8: 不都说好了不再打孩子了吗？你咋又动手了呢？

0: 我是不想动手啊，跟你问问他，你问他都干啥了。
1: 哎，
0: 妈，我辛辛苦苦找厂长给他安排个工作，他不去，完了你猜他跟谁混啊？
2: 跟谁混啊？
0: 说跟谁混呢？好意思说不？杨大山。
3: 杨大山
2: 怎么跟杨大山能一块儿去了？哎，你们原来不是打得可厉害了吗？这现在怎么又混到一块儿去了？咱要不想上你哥给你找的那个地方，咱就不去，咱再去找别的地方。怎么着你也不能跟杨大山弄一块儿去啊？他是个流氓啊，你也想当流氓啊？哎，
0: 没别叫他，看他那德行就欠管欠揍。
2: 要这样还真的是得管管。
0: 赶紧吃饭，赶紧吃饭。云中
2: 来
0: 吃饭。
4: 走了啊，
5: 明儿见。
4: 明天
6: 见。一直没消息吗？
7: 没有。
6: 他爸妈呢？
7: 他那个死爹在他两岁时候就跑了，一直都没回来。
6: 那他妈妈呢？
7: 哎，我那妹子得了肺癌，很早就走了。
6: 所以他只能寄养在你家。
7: 他舅妈不待见他，对他不好。
6: 那你咋不管呢？你是他亲舅舅啊。
7: 我有两个孩子要养，每个月赚的这俩钱够吃就不错了，他们还都要上学，我也想管他。
6: 说不好，我多管闲事儿，孩子，他我去哪儿了？一个人该怎么生活呀？
8: 我还说是要生个老二呢。
9: 是，我家住
10: 三
11: 年
10: 六二啊。
11: 哎，要看报了。
12: 哎呦，这厂报能有啥新鲜的呀？
13: 咱们厂要落实计划生育了。
12: 咋要求的呀？
13: 就是以后不能随便生孩子了，国家呢给每家指标，你多生就不提倡。
2: 哦，那像我们家有明中和雪花就不能再生了？
13: 那肯定的。
6: 你咋的了？
2: 啊，没事。啊，你趁热快吃吧，别凉了。
14: 嘿嘿，好，谢谢了。
15: 厂报上这么说，那咋落实啊？
16: 限制生育，按计划生，按指标生，一家只能生一个孩子。
15: 你是说让咱们生孩子了？
16: 是不提倡。
15: 大娘，你这消息准确吗？
16: 哎呀，这厂报都说了呀。
2: 哎呀，我这还想让淑霞再生个儿子呢。
15: 我也想再生一个呢，我才一个。哎，厂子不让生，咱们偷着生行不行？
16: 怎么偷着生呀？你肚子大了往哪里藏啊？再说孩子生下来那一个大活人，不上学不上户口了呀？
17: 那你不想政策，咱们两个工作都会影响的呀。
18: 大山，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听说了吗？咱们工厂要落实计划生育了。
19: 听说了，咋了？
18: 那我们咋办呀？

0: 咋办呢？咱不是有儿子了吗？
1: 大山，你真的不后悔吗？
0: 你想啥呢？有啥可后悔的？
1: 我又看见林俊生了。
0: 他主动跟你说话了，算他懂事儿。
1: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0: 没发生什么呀。
1: 你对他做过什么吗？
0: 能做什么呀？我什么都没做。
1: 什么都没有做，他为什么看见你那么害怕呀？
0: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上哪知道他为什么怕我呀？
1: 杨大山，我们已经结婚了，你真的准备让这个问题困扰我一辈子吗？

0: 谢谢啊，慢走啊。
1: 来，老哥几个，等一个，等一个，
2: 来来来，
1: 等一个。
0: 啊、他啥玩意儿？你有啥好看的
3: 啊？啊，人事儿可是。
0: 花花酒不点菜，一定是作风有问题。
1: 来
0: 我让你看，你还真看见他了。
2: 来，
1: 抿一口啊，小抿一口就行啊。
2: 吃菜，吃菜。
4: 花花，
5: 我来等你咋样？他家那孩子争气，
2: 是，长得也俊点，
5: 学对。
6: 淑霞。
5: 没长。不怎么听呢，
7: 天天气烦。
6: 哎，别喝了。
5: 不是说天天。
6: 咋了？
5: 你装的。
2: 来喝吧。
6: 你难道他没看你呢？
8: 我还怕别人说我呀。
5: 啊啊！
8: 我这脊梁骨早就被别人戳破了。
5: 你这干啥去？啊！
6: 不许喝了。
5: 能喝酒吗？
6: 到底怎么了？你可以跟我说呀。
5: 就那样，给你吸没了，没错。吸啊！喝酒
8: 啊！我想死。
6: 说啥傻话呢？那思雨才那么小，你死了他咋办啊？
8: 思雨，
5: 我陪你喝，我啥陪你？来来，喝咱俩。拿头巾儿。
8: 你知道林俊生为什么离开我吗？
6: 我那会儿听他们瞎传的啊，说是，说是杨大山把他给……你别往心里去啊。不过后来宪平跟我说，他见过林俊生。
8: 其实啊，
6: 就是杨大山给了他钱，他拿了钱就不要我了。
8: 这就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的人。这就是我一直爱着的人，他就是为了点钱，他就不要我了。我在他心里都不如那几个钱。

0: 服务。反正王建平不会为了钱不要你，对不对？对不对？哎，我羡慕你啊，真的，真的羡慕你啊，淑霞。我就想死，我想死。
1: 你可不能瞎说。思雨还那么小呢，咱们当初生孩子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了吗？这孩子生下来，他就是你的命啊，思雨就是你的命。
0: 思雨是林俊生的儿子。

0: 喝多了，你给他泡点蜂蜜水。
1: 谢谢啊。嗯。
2: 去哪儿喝的呀？
0: 跟挨月似的，
1: 我这不是看你们情绪都不高，给大家应个景啊。
0: 这挨月弄得大家心情更不好了。哎呀，这可怎么整啊？我还想着，把奶断了之后给东方红再填个妹妹呢，这咋就计划生育了呢？
3: 我本来也想再要一个。
1: 哎，行了，不要就不要了。
4: 国家也有国家的困难，人口太多了，那这么多张嘴那吃饭，所以国家制定这个政策呀，肯定是为了以后的生活更好。而且我们现在都有孩子，少生一个就是给国家减轻压力。有大家才有小家嘛。这样吧，打今儿起，雪花就是咱们两家的闺女。等她长大以后，让她嫁给东方红。
0: 你说真的？
4: 废话，我王宪平说话那永远是一口唾沫一个坑。
3: 嗯，听宪平的。
1: 你看。
0: 太可好了，你们听见没有啊？
1: 当然，
0: 雪花现在是咱们的闺女，长大了以后就是咱儿媳妇了，必须得清楚清楚啊！
1: 来来来，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倒上，哎，来，来。
4: 咱们以后要好好过日子，把明中、雪花、东方红抚养长大。
0: 来，
1: 亲家，
4: 干了，
5: 干了，
6: 干杯！
7: 1986年9月13日，中国女排成为历史上第一支连续五次夺冠的队伍。
8: 1985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
9: 1986年
8: 宣告生效。《
9: 西游记》在央视播出。
10: 1985年，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建成。
11: 1986年4月12日，中国开始推行9年制义务教育。
12: 我，王雪花，6岁的时候就是这个家属院的老大了，谁敢惹我，我就揍他一顿。而东方红整天鼻涕拉下的跟在我后面当跟屁虫。哎，没办法，一天生的，我得照顾他。
13: 下次我出来，你别跟着了。拖后腿。哎呀，好，带着你，你别哭了。东方红，你说这墙能上去吗？

多买的钱，一直走下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周昌不是跳下去，唐塔也跳下去，所以也请你跳下去。

0: 入秋，你看多么蓝的天，一直走下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周昌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也请你跳下去吧。
1: 你倒是跳啊，跳！好不好玩？好不好玩？
0: 思雨了，
2: 可他们欺负他，
0: 你别管了。
2: 他们一个人欺负他一个不可以。
1: 打他！打他！打他！
2: 我帮你打。
3: 哎，你慢着点儿。
4: 献戏保命。
3: 哎，你说当年献平没当上这个保卫科的科长，咱们还挺不服气的。可你看这杨大山当了科长，厂里那些小流氓啊闹事儿的哈、啊、都消停了。
4: 不当科长挺好的，多操心呀。
3: 他跟这杨大山平时也不搭咕，
4: 不搭咕才对，那万一哪句话又说不对了又干起来。
5: 科长走了啊。
6: 哎，走了啊。科长
7: 走。
6: 晚
5: 上。哎，科长，
6: 晚上你值班啊。
5: 科长，昨儿我刚值夜班，
6: 今天晚上我有事儿，下次你值班我替你啊。
5: 啊，知道了。
3: 献平啊，不让雪花跟那个思雨玩。
4: 那就对了，我也跟东方红说了，不让他跟杨思雨玩，那咱惹不起还躲不起。
3: 那你说咋这样啊？那思雨他是无辜的呀，你说咱这场院啊，一般大的那孩子就那几个，你老孤立那孩子，那孩子多可怜呀。
4: 那怨谁呀？没摊上个好爹呀。
8: 杨科长，你能不能不欺负新人？
6: 我怎么欺负新人？
8: 人家都替你值了几个夜班了，你替他值过吗？
6: 怎么着，看不惯啊？
8: 对，看不惯你替他呀。
9: 小凡，你咋不反抗呢？
5: 我不敢。
9: 你个老爷们儿，你怕啥呀？你越这样他越欺负你。
5: 是杨科长给我介绍来的，他说是啥就是啥。
10: 潘哥，
11: 锁严实，
10: 比你在厂子里赚的多多了吧？
11: 那是啊，我以后啊就跟着安哥你混了。
10: 我就知道毕了业没啥出息，一个破技校，哎，毕了业不还得到工厂当工人吗？能赚几个钱儿？
11: 你看，要不说你明智呢，提前退学了，这早出来混就是不一样。安哥，你真跟山哥混呢？
10: 不，当然了，这些货全是他渠道。
11: 来一个，安哥，安哥，哪天你给我引荐一下山哥的？
10: 行啊，山哥最喜欢的就是我，回头我帮你引荐一下。
11: 谢谢安哥啊。
12: 这谢安，你最近是做服装生意了？
3: 嗯，这两年赚了不少。
12: 这谁能想到啊，现在这么出息啊！
3: 哎呀，真是，
1: 就这家是吧？
12: 是。

0: 走，咱们进去看看怎么回事。刘会计，你看看那家属花给我儿子打的啊，你看看，你看看，给我儿子给打了，你看。
1: 这雪花打的？
2: 哎呀，这不会吧？那雪花才几岁呀、啊？再说能把男孩子打成这样，这别冤枉孩子。
0: 咋不是他打的呢？啊，那么多孩子在那看着，咋的？你想耍赖啊？
1: 不不不，叫雪花打的我们绝对不耍赖。回来我好好教训他。
3: 我刚才说的话你们都知道了吗？
4: 知道了。
5: 雪花，你真英雄，都把他们打跑。
3: 你还说，你就知道站在旁边哭，也不知道帮我一下。
5: 我怕。刚才那事儿，回家不许告诉我爸和干妈。你如果告诉他们，我再也不跟你玩。我不告状，我不告状。
0: 你说一个女孩啊，咋能就下手这么重呢？比男孩子还淘呢！再不管啊，就要说你流氓了。
6: 走，儿子。
0: 啊，你打不过不正要跑吗？啊，
6: 来来来，
0: 又不死人了。你带个小男孩，能让小姑娘给打，丢死你！赶紧走。
1: 雪花还能一个打俩？
7: 喝点水吧。回来了。
5: 阿妈，我主动承认一个错误，虽然我也没啥错。
1: 说吧。
5: 今天他们一群人欺负东方红。所以我为了保护东方红，就跟他们打架了。
1: 东方红，你到阿姨这儿来。雪儿说的是真话吗？
8: 你可不能撒谎啊。
7: 花儿，你干啥呢？
1: 啥态度啊你是？啊，还不让人说真话了？到底咋回事？你跟妈说，发生啥事了？
7: 对，说实话啊。
5: 他们一群人欺负杨思雨，我又帮了杨思雨，打了他们。哎，
8: 雪花啊，不是不让你们跟杨思雨玩吗？
5: 我们为啥不能跟他玩？
7: 爸爸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记不住啊？杨思雨的爸爸不是好人，他是个坏人。
5: 他爸是坏人，他又不是坏人，为啥我不能跟他玩？
7: 这孩子咋的？你还犟嘴呢？说，做错了。
5: 我没错。
7: 你不服啊？说你错了。
5: 我没错。
7: 王雪花，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听是吧？来。
1: 哎，宪平，宪平，你怎么就知道打？
7: 我就不信了，你干啥去？
5: 我没错，他们一群人打他一个。你不总跟我说一大欺小，一大欺少，是不对的吗？我见义勇为咋就错了呢？就因为他是杨思雨，就因为他爸是坏人，大家就应该欺负他吗？
9: 雪花，好样的，说得好，有理有据。
7: 说啥呢你？捣啥乱？你给我进去。王小花，你过来，你过来，我不打你。站好，立正。雪花啊，爸爸的意思是，那个，
1: 爸的意思是，见义勇为是对的。但是打人是不对的，你把人小朋友打坏了，我们怎么跟人家长交代呀？你记得妈带你看过那个电影《少年犯》吗？你要再发展下去，就跟他们关一块儿了。

0: 意呀，坐牢。
1: 对啊。
0: 还有雪花啊，你是个女孩，都快上小学了，一到十这数字你都写不明白，你这心思天天怎么就去打架去啊？你看人东方红，唐诗三百首背得滚瓜烂熟的，你怎么不跟人比比这个呀？
2: 一打架就哭，一打架就哭，背那玩意有啥用？
1: 你说啥呢你？
0: 东方红，给他背首诗。
3: 背哪首？
0: 不背唐诗了，今天你给他背一个上次阿姨教你那个苏联诗歌，记得吗？
3: 记得。大地一片白茫茫，无边无际，桌上的蜡烛在燃烧。
0: 你听听，
3: 蜡烛在燃烧，就像夏天的蚊虫飞向东方。
4: 看，上海滩开始了。
3: 母亲万里的飞雪。
1: 继续给他背啊。
3: 无尽万里飞雪，阵阵飞雪，玻璃窗，风雪飘过窗上，
2: 你就在这背啊背。
3: 桌上蜡烛在燃烧，蜡烛在燃烧，顶棚被烛光照亮，影子投在顶棚上。
5: 思雨回来了，爸爸给你做最爱吃的鸡翅。大山，思雨不开心了，你赶紧进来看看。
6: 鸡翅来了，
7: 你尝尝这味道怎么样？你上次不是说不够甜吗？这回老爸加了一勺糖。喂，思雨，谁欺负你了？你跟爸说。
2: 就是你，你欺负我。他们说你是坏人，还不跟我玩，还一起打我。嗯。

0: 欺负我们家姚子宇了没有？
1: 没有，不是我，放开我。
0: 你呢？
1: 没有，不是，别抓我。

0: 怪我杨大山对你们不客气。
1: 许文强太帅了，
2: 我拿枪的时候比他帅。
3: 爸，你打过真枪啊？
2: 有呀。
3: 我也想有一把真枪。
2: 小花，你想当解放军？
3: 我要当大哥。
2: 啥玩意儿？
4: 谢兵，
2: 走。
4: 拍。小花，
2: 走。
3: 侥幸破你的圣才子干，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观上绣出几瓣桃花，再让游移再油腻这层裸起，霉菌给它蒸出些云霞，让死水浇出一沟绿酒，飘满了珍珠似的浓墨，小猪下一声变成大猪，又被偷酒的花纹咬。哦，嗯。
2: 雪花，
4: 雪花好了，
2: 好了。
3: 在雨中，你来不来都一样，并感觉每朵莲都像你，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有
5: 一颗
3: 刹那，刹那
5: 颗
3: 永恒。等你在时间之内，
5: 三颗
3: 在时间之外，等你
5: 四颗
3: 在雨中，如果你
5: 五颗
3: 在我的手里，此刻。如果你的清芬在我的鼻口，我会说，小情人，喏，这只手应该用来采莲。

0: 行了行了，大早上的你们俩这黑哈的干嘛呢？
1: 哦，
0: 王雪花，进屋学习。
1: 去吧，雪花。咋了？你叹啥气呀？啊，打军体拳都不怕，你学习怕啥呢？嗯，
2: 打拳有意思，写字没意思。
1: 嗯，
0: 王雪花，
1: 哎，来了，去去去去去。
3: 小鸡、小鸭、小鹅，还有金鱼，哈，
0: 嗯，
3: 这四个，你要选出一个是不同种类的，你想想是什么？
0: 嗯，
3: 你看我，看书，好几遍了，你想想，动脑子想想，小鸡、小鸭，哎，小鹅，还有一条金鱼，你告诉妈妈哪个种类不一样？
2: 小鸡。
3: 你为什么会选小鸡啊？
2: 小鸡不会游泳，其他三个都会游泳。
0: 嗯，
2: 雪花，
3: 嗯，来去吧去吧去。
1: 孩子说的也有道理啊，
3: 宪平。你说我当初是不是生雪花的时候生了一天一夜，时间太长了，把这孩子脑子在肚子里给捂坏了呀？
1: 胡说！
4: 过来，听我指挥。
2: 好。
5: 来，你过来。
4: 跳，出这个。哎，过啊，过啊，哎。
5: 看没？啊？这像是脑子给闷坏了啊！
4: 你再高点，
5: 神童能咋的？不一样得听我闺女指挥嘛。我跟你说，雪花是将才，将才都晚熟。
4: 离远一点。
3: 是，你生的闺女，闺女是你的小棉袄，你怎么看都顺眼。
5: 哎，你没发现雪花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机灵劲吗？一股灵气。我跟你说，这就是我王宪平亲自种下的优良品种，嘿嘿，随我。
3: 瞧你护犊的那德行！
4: 哎，你再站远一点。
3: 亲自。
4: 听我，把你跑开！哦，是你的，跳。
6: 明哲。哎呦，这黑乎乎的，别把眼睛给弄坏了。
7: 今天咋又停电？
6: 是啊，我也不知道，说是这两天啊都得停。
7: 快点早点睡吧。姥姥，
6: 嗯，
7: 我坐上这也就睡，你先睡吧。
6: 行，坐完就睡啊。
7: 嗯，
6: 把这吃了，赶快吃了
7: 啊。
3: 你怎么还往那边拐呀？你看看妈妈给你示范这个舞，这个肚子，你看这个圈冲哪边啊？
2: 梳子还有肚子啊？
3: 你有没有肚子呀？就你这个肚子，就是舞这个肚子，就这个圈跟你的肚子一样。你看它冲哪边？它是不是冲你拿笔的这个右手啊？你怎么老往左边拐呀？就这么简单一个舞，你照葫芦画瓢都写会了呀？天天就知道疯跑、打架、写。你将来怎么上学呀？还得考高中、上大学。
6: 哎呀，行了行了，孩子玩儿玩一天也累了，哎，明天再教吧。
3: 都是让你给惯的。你看人东方红，十以内的加减法人都会口算，唐诗三百首人全能背下来。你看看他会几首？我唱一首歌唱两遍，东方红就会了。他就是不用脑子，脑子里一天到晚就想着玩疯跑。
6: 哎呀，长大了就行了，就会了。
3: 妈，我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别掺和。
6: 好好好，行，你教育我不掺和啊。
3: 你别老看着你自己这个舞，你看着这个舞写这肚子吧。
5: 怎么还不睡觉啊？明天再教吧，明天礼拜天。
3: 他今天这个舞要写不对就甭想睡觉。

0: 小花，这样啊，你好好写，给妈妈写对一个，咱们就睡觉，好不好？好，爸爸看着你啊，写。
1: 你看，你看，他又往那边拐。
0: 你这屁股怎么在左边啊？啊，这。哎呀，行了，别生气。
1: 你来教吧。
0: 用点心。
1: 你是不是成心的呀？
2: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童年的苦恼，却成为了回忆中的美好素材。在长大后的年夜饭上，仍被反复提起。我以为那是幸福的开始，其实那就是幸福。每天就知道吃喝玩乐，无忧无虑，不懂人间疾苦。可那时候好想快点长大，长大了却又那么怀念童年。
3: 今儿是芒种节，姐妹们在园子里计划送神呢，我去了啊。

0: 叫奔跑。
1: 雪花，你干什么呀？
0: 那个叫奔跑。
2: 在看《西游记》。
1: 看什么《西游记》啊？
3: 谁？
1: 没看妈正看《红楼梦》呢。
0: 偷偷的抱住。
2: 这破玩意儿，哭哭啼啼，有啥可看的？
0: 驸马爷。
1: 什么叫破玩意儿啊？啊？
3: 怪兽。
1: 那是古典名著。
0: 偷的。
2: 《西游记》也是古典名著。
1: 你要赶紧回去，那舞你给我抄100遍。

0: 哥，周末还学习啊？
1: 嗯。
0: 别学了，跟我玩会儿呗。
1: 玩什么？
0: 我东方红还有二胖想让四徒四人去取经，缺一个人，你来当唐僧好不好？
1: 那你是谁？
0: 我当然是那个大闹天宫火眼金睛的孙悟空啦。
1: 那你把十个数背下来写好，就跟你去。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起来。那还不简单。一、二、三、四、五、五、六。

0: 大问师傅路在何方？
1: 在何方？
2: 你能不能认真点？
3: 你怎么可以打师傅？
4: 没事，打不疼。哎，你说真神了哈！啊，这雪花以前到五他都写不明白，这一下子你看，工工整整的，到一百了都。我就说不用着急吧，那咱们闺女那是不愿意写，她要想写肯定会写，她想干啥肯定会。看看看看，你看看这俩孩子好的哟，这将来雪花啊一定嫁给我们东方红。
2: 我不要，我要嫁给我小叔，我小叔厉害，他还会打架。
5: 我告诉你们哥几个，好好干啊，干好了哥现在就给你们找
6: 这咋样行不行？
5: 长去去
7: 大娘，
8: 怎么样？嗯，你说说啊，这缝了破，破了缝，以后再破了不给缝了啊！
7: 这是潮流。
8: 哟，就是一条破裤子还是潮流？哎，向安呐，你现在整天的不着家，晚上也不回来睡觉，你在外边混什么呢？
7: 哎，忙着呢。我哥呢？
8: 跟你嫂子上医院。
7: 谁生病了？
8: 没人生病，去问问大夫明中的事儿能不能治啊。
9: 你们快过来看，我就说他没有吧。
10: 我就看
11: 上个月我去北京开会学习，手术不是不能做，你儿子这个情况得多次手术，成功率不高，如果发生病变就要切除了。
12: 可我记得上次不是说这耽搁久了也有问题？
13: 怎么办呀，这手术到底做还是不做呀？
12: 孩子一天天长大，我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呀。现在澡堂子我都不敢带他去。
14: 金钟，金钟，你干嘛呢？哎呦，你跟人打架了？啊？谁欺负你了，明钟？你快告诉小叔谁欺负你了？你快告诉小叔谁欺负你了？是不是那帮小孩？反了他们，小叔揍他们啊！别哭，别哭，明钟，哎，明钟，你等等我，明钟，
7: 明钟，明钟，
8: 哎呀，你小点声，你轻一点，把他给吓着。明钟啊，给姥姥开开门啊！
7: 明钟，明钟，开门，明钟，
8: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除了上学就上学，怎么还打起来了呢？
7: 他哪会跟人打架呀？他肯定别人欺负他了呀！
8: 他欺负他干什么呀？
15: 你给他吓的！
7: 我问他，他不说呀。
15: 不说，不说，就你这态度，他能说吗？
7: 我要知道谁欺负我，干死他！明钟，没事，不打。
16: 明钟不是个男人，
17: 明钟不是男人。
7: 嫂子，哥，
13: 怎么了？
7: 明钟被人打了，哥怎么问他都不说。
13: 嗯？明钟，明钟，明钟，妈回来了啊！你给妈开个门。明钟，
12: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7: 明钟。
5: 明忠，把门开开，有啥事跟爸爸妈妈说好不好啊？
13: 明忠，
5: 你打算一辈子不出来了吗？
10: 我哥哥在十岁那年知道了自己的病，从此开始自闭，而我一无所知。大人们对他的偏爱，我不满却也接受。那个年代，大多都重男轻女，谁让我是女孩呢？
9: 我是跟别人不一样吗？我是有病吗？
8: 谁说你有病啊？你没病，别听他们瞎说。
9: 可他们说我有病，说我没带带。

0: 谁说的？啊，谁说的？我找好他们去。进来走。
1: 哎，干啥去？干啥去啊？
2: 哪儿都不许去。
3: 明珠，他们说的没错，你确实有病。
4: 宪平，你要说啥？
3: 都别拦着我行吗？
1: 都别拦着我行不行啊？这是事实啊，而且他早晚得知道。
4: 不哭了啊，明珠，有妈在呢啊，不哭不怕。妈，我什么病？刘大大会死吗？
5: 不会，明珠不会死的啊。明珠平时没感觉吧？你疼吗？
4: 什么疼啊？什么？那为什么要？别为什么要？
3: 明珠，你过来。
5: 我现在去找爸爸啊，去找爸爸。

0: 儿子，你这个病啊，
1: 不会死，会怎么样？
0: 不会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影响。
1: 不会怎么样，没什么影响。嗯，为什么是病？为什么是缺陷？
0: 这个男孩子都应该有，你没有，但不影响什么，不影响生活。以后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将来还早着呢，还有很多年呢。
1: 男孩子都要有的，我没有，所以今天他们嘲笑我不是男人。
0: 胡说八道！是不是男人和这个没有关系。大夫说了，很有可能过几年就能治。

0: 他怎么接受得了？慢慢接受吧。他是一个孩子，他怎么接受得了？慢慢接受。万金，您告诉不行吗？妈，
1: 没有用。现在同学都已经知道了，我们骗他，完了那帮同学再取笑他，这对他更不好啊。宪平说的对，孩子心里什么都不知道。
2: 这国人取笑他，他更难过。可怜的命中，大夫咋说呀？这病还治不了吗？我现在就要攒钱。

0: 民众这病花多少钱咱都给他治好了。
1: 哎，小平，要不咱给孩子换个学校？
2: 是学生，还是得面对吗？
3: 来，林东，雪花，嗯，来来来，明珠，不吃不吃那个，来，把这个鸡蛋糕吃了啊！
4: 我也想吃鸡蛋糕，
3: 这是给哥哥的啊。
4: 对呀，只有
3: 他
4: 有。
3: 哪那么多？为啥呀？吃你的包子。
4: 这包子里面都没有肉，全是菜。我要吃鸡蛋糕。
3: 哎，这孩子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快吃啊！快吃啊！哎，明珠明珠，你干啥去？你不吃饭呢？这孩子。吃饭就上学去，那不得饿？待会儿给他送俩包子去。是
5: 吗？嗯。雪花，雪花，嗯，吃完了出去玩吧。
4: 嗯。
6: 妈。嗯。咱以后能不单独给明珠做吃的了吗？
3: 他的病没好啊。需要补一补啊，别心疼那点吃的。
6: 这不是心疼的事儿。那这样，您下次做的时候给雪花也做一份。
5: 妈，这道理是这样的，第一，你给明珠现在补多少鸡蛋，她这病她也好不了，她不是补不补的问题。第二，明珠知道现在自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你说你老这么对她，她心里也有感觉，他也会觉得自卑。第三，雪花也懂事儿了，你老这么偏着明珠，那雪花他也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呀。
3: 道理我都懂，可是明珠的病治不好，我就得偏他，我管不住自己。
6: 哎，不愧是会计啊，思维逻辑非常清晰。
5: 行了，你什么时候了？你说将来怎么找到这俩孩子啊？
6: 哎呀，反正现在我是看明白了，人这辈子任务是什么呀？任务就是解决问题。哎，等把问题都解决了，你也该毕业了。

0: 帮我把球踢过来。踢过来啊！杨思远，跟我们一起踢球吧。
1: 不行，不能跟他一起玩。
0: 你要是带他玩，我们就不跟你玩了。不玩拉倒，球是我的，爱玩不玩。
1: 走
2: 走，
1: 不跟他们玩，不玩了。
0: 等等，来跟我们一起踢球。

杨思远，跟我们一起玩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班。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陈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席。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爸，你跟这装啥呢？
1: 不装了，全装满了，一点空都没有了。
0: 你别装了。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呀，我这个心里边啊……
0: 你咋这么能？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我这心里边……
0: 你太……
1: 就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个倔强的家伙！
0: 你要眼圈红了
1: 啊！屋里风大，迷眼睛了。嗯，
0: 不是爸，我这是行李箱，不是集装箱，你装啥呀？
1: 确实啥也装不下去了，我想腾个地方把爸的爱装进去。
0: 爸，我不想跟你吵架啊，我有事跟你说。
1: 嗯，
0: 你说，你把我一个人从小拉扯大，为了我呢，你是拒绝相亲，拒绝社交，拒绝了正餐和夜宵，我都怀疑你除了我都没跟别人说过话，所以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明白了，我走以后你是怎么个活法，怎么个计划？你要是不能让我

0: 把这颗悬着的心放下，嘿嘿，我还不走了。
1: 啊！我花这么多钱，我培养你这么多年，我就为给你送大学校园的。你今天说不走就不走了？
0: 你要是不能让我心安，我怎么能安心的走？
1: 你快安心的走吧，你以后啊就进入你的大学时光，我呢就驶离我的单身海港。这事儿不能提，一提我的心脏就荡漾，一层一层的全是浪。
0: 爸，你一个朋友都没有，你上哪浪去啊？
1: 谁说我一个朋友没有啊？咱门口那个保安，你田叔，那跟我是过命的交情，那是我的铁爹。
0: 你快拉倒吧！
1: 怎么？
0: 咱搬来12年了，你俩总共就说过4句话：出去啊，嗯，回来了，嗯，上哪铁去？再说了，人家不姓田，人家姓陆。
1: 那你是不是不信我这话呀？
0: 不信。
1: 你放心，我一个电话就把他摇来，进吗？哎呦，你看你净整那个。来，进来。说你陆叔，你田叔就到。
2: 陆，我姓严。
0: 叔，你是可盐可甜。
1: 对，你叔这姓挺齁的慌，你赶紧给倒杯水。你现在你这个这百家姓叔，对，快。我今天给你交代事儿，你记着没？
2: 明白，配合好好的，
1: 是吧？哈，来，你这水还没倒完呢。
0: 哎，叔，喝水。
1: 来来来来，喝水啊！来，
0: 不是叔，你俩熟吗？
1: 熟。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孩子，你就放心上学去吧。你明天那边走，后天我跟你爸就安排项目。
1: 对，我们俩就准备出去潇洒了，我们就遨游。
2: 对。
0: 真的假的？
2: 真的，真遨游，猪肉都买好了。
1: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熬猪油的队友啊！
2: 不，你说遨游吗？
1: 坐飞机遨游，拿铁锅遨游啊！
2: 反正就是溜达。
1: 对，
0: 去哪溜达呀？
1: 哎呀，那我们去的地方那在远呐。
0: 咋去啊？
1: 坐飞机呀。
0: 去哪呀？
2: 门头沟。
0: 门头沟不能坐飞机呀，那得打个的呀。
1: 九寨沟，那门头沟。
0: 机票定了吗？
1: 机票不着急，先定呗。
0: 你别先定，现在就定，我给你定。你不跟我说了吗？啊，穷家富路，咱出去玩，那必须得玩的高兴。咱就定个头等舱。
1: 妈，定啥头等舱？
0: 咱家差那点钱了，这是。你给我转点钱。
1: 我刚不给你转过钱吗？
0: 不是，那是学费，那是。那就拿学费买，
1: 不，你疯了！
0: 我还不信了，我的学费买不起个头等舱了。
1: 儿子，
0: 定个，
1: 别闹了，
0: 你别闹了，你当我傻呀？你俩演的太便宜了，我那大学是蒙上去的吗？我那是211，
2: 哎呦呦，
1: 211，这家的考个好大学，就像谁不知道似的。
0: 严叔不知道，
2: 211啊，
0: 嗯嗯，
2: 哎呦，
1: 他确实是不知道。我明白了，儿子，你这样确实我们俩稍微有一点不对劲。那个，你不就是怕你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吗？
0: 嗯，
1: 爸都给你安排好了，爸给自己请了个保姆。
0: 你快拉倒吧，你跟铁公鸡似的，还能给你自己请保姆？
1: 我不为你安心，我啥事都干出来，真的。
0: 我就不信了，
1: 你看我今天就来上班。
0: 哎呦，
1: 来上班。
2: 老贾，我来了。孩子，你就安心上学去吧，我是你爸请的保姆，你爸接下来的生活就交给我了。
1: 忙去吧。
2: 好。
1: 哪呀，
0: 这不是给咱家送牛奶的吗？
1: 对，退休了。你来吧，你赶紧干活。你看你马叔那活干多利了，你就让他放心放心。对，你。
2: 哎呀，这也太浪费了，
1: 还没吃呢。
2: 哦，那我行李，
1: 我刚装进去往外掏的，是哈士奇呀。
2: 不是，你这屋太乱了，这门口怎么有个保安呢？你这个点儿应该在岗位上啊。走，赶紧上班去，赶紧上班去。屋里被子是不是还没叠？我就叠被啊。
1: 不是，老马呀，
2: 啊，
1: 歇会儿吧。

0: 歇会儿啊，好。
1: 你看，你放心，你妈出去主打一个什么呢？干净、立正、勤快。干嘛呀？
0: 差点睡着了。
2: 爹呀，
3: 不是爸，您这是请了个保姆吗？你这不是请了个？你要是想我爷了，你就直说。他要是演的再像一点儿，我都能给您老三分薄面。
1: 你得过来，你干啥？我这昨天咋只给你教的？你这送奶送保姆这么当的啊？
0: 漏了，
1: 妈还漏了，你都漏成片汤了，你还漏了？
0: 我要当不了保姆，我就当保镖。我当不了保镖，我当保安行不行？
1: 你先当个人吧。你还当保安？你还保安呢？你给整哪？你给拽回来！
3: 行了，爸，我是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情况啊，我是绝对走不了了。
1: 儿子，我确实有点尴尬，但是我是好心。我虽然演相的，
4: 老贾在家吗？
1: 我就心。

0: 来了，
1: 来了。
0: 这时候来
2: 不合适，
1: 早晚来都不合适。小池，
3: 啊，
1: 你爸爸了总向我提起你，阿姨之前不出现呢是怕影响你的学业，不过还好，明天就是你踏入大学校园鹏程万里的日子了，阿姨祝福你。
3: 爸，这谁呀？
0: 夕阳红。具体的说吧。
1: 老贾，我自己跟孩子说。小池，
3: 嗯，
1: 我在你接下来的生命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你听我娓娓道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3: 诗人。
1: 你如雪的心
3: 歌手。
1: 孩子，就烛光里面的那是什么？
3: 晚餐。
1: 老家你家孩子怎么回事啊？
0: 你怎么这么点你还没点明白，他以后是你生命里的事，就是就那个，哎，那是世上只有什么好？
3: 钱。
0: 这孩子我咋教育的？这比钱还重要的是什么？
3: 嗯嗯，
0: 对对，说出来。
3: Money。
0: 你掉钱眼里去了？
3: 啥呀？
0: 还 money， 你妈葛大你。
3: 你是我牛郎星吗？你刚才那么提点我，我怎么没反应过来呢？这不慈母手中，哎呀，这不跟烛光里的，我还把你当晚餐了，哎呀，你看。你这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这没什么准备的，我送你们两个祝福吧。
0: 啊，好，
3: 我祝你们俩百年好合，早生
0: 够呛喽。
3: 那早说好了这事儿啊。
0: 哎，我这不好意思说嘛。
3: 爸，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人老了，那不就得有个伴儿吗？你这早知道这种情况，那我不是早就能安心上学了吗？
0: 是谁没想你接受的这么痛快呀？
3: 咱家这算人齐了吧？
0: 齐了，
3: 咱照个全家福。
0: 行，
3: 照全。
4: 哎，啊，来，
3: 快来，热闹，都来。
0: 快来，
3: 三二一，
5: 磕碜。
3: 反正长得确实都不好看。
0: 明天我儿就走了，咱们今天一起给他来个送行宴。
3: 热闹，来
0: ，儿子，
3: 真高兴啊！今天
0: 快坐，来，哎，来，你讲两句啊。
3: 马叔，严叔。妈，
1: 哎，
3: 这位是，
6: 我是他老公，
3: 爸。那你谁呀？
1: 挺好的事让你给搅黄了。
6: 那他为啥不找别人演他媳妇啊？
1: 他有朋友吗？他所有的社会资源不都上桌了吗？保安、送牛奶的，还有我这卖菜的，你帮人一个忙怎么了？对不起啊，老贾。
0: 嗯，对不起啊，老公。
6: 对不起，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1: 跟屁虫！
6: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1: 跟屁虫！
6: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7: 全军覆没了，咱也走吧。
6: 跟屁虫！跟屁虫！我改。
0: 我哪儿做不好，我改。
3: 你快拓展一下你那社会资源吧！
0: 我这费劲巴拉演戏，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上学吗？
3: 我费劲巴拉的戳穿你，不就是为你安心出去玩吗？
0: 能学好不？
3: 你能玩好不？
0: 你好好学，我就好好玩。
3: 你好好玩，我好好学。
0: 成交，
3: 成交。
0: 这劲费的，哎呦我的妈呀！说实话啊，就通过刚才那一番的，我觉得你长大了。
3: 能不长大吗？多长时间都没有你送我上学了，
0: 这回我还真想送啊，送不了了，道太远了。
3: 确实是远呐，走道得二十来分钟呢。
0: 那是走道二十，你坐飞机？你改志愿了？
3: 你没看我志愿呢？
0: 呀妈，我也没敢看呢，我以为你填志愿肯定填得很远，我那我多心疼啊！
3: 那么那儿呢嘛，就隔两座桥，
0: 就隔两座桥啊！啊！我整我三宿没睡着。
3: 211，
7: 哎呦呦！

夜幕降临，熬到家人慢慢老去，老天终于轮到让你做决定，现实就站在这里，你明明想去，一边失意的孤星，一边

0: 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1: 是吗？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哇，这还真看过啊！
0: 这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1: 几本
0: 假小说啊！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1: 有什么体会、
0: 啊？你看啊，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啊，南向北赵。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1: 向凯然
0: 他笔下最著名一个角色，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儿，大伙儿肯定都熟悉，就是那个。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穿得套路，招式灵活。
1: 这是谁？周杰伦。
0: 霍元甲。周杰伦啊，这不紧着说武侠？
1: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0: 说武侠呢？不准提周杰伦啊！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1: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0: 就说大侠啊，霍元甲。
1: 霍元甲
0: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是被毒死的。哦，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1: 那、是
0: 霍元甲咳血而死，
1: 咳血身亡。
0: 哎，咳血身亡了。哎，你看，对，有生活，
1: 有什么生活呀、
0: 那么
1: 我有咳血的生活。
0: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1: 哼，你滔滔的仇人家吗？
0: 开个玩笑，
1: 霍元甲干嘛？
0: 开玩笑，
1: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我们记不记啊？
0: 这不应该，
1: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开玩笑，这都划了。
0: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黑虎掏心划掉，
1: 黑虎掏心划掉。
0: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练功时候只注重练外功。不注重练内功，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但是啊，他内功不行，以至于他每拳打在敌人的身上，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1: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0: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1: 建川啊，
0: 大小相等方向。
1: 是你建川，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0: 这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1: 这你听糊涂了。
0: 霍元甲他这人内功不行，
1: 是啊，
0: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1: 那怎么办呀？
0: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食补，
1: 吃东西。
0: 建议这霍元甲吃点这个烤蒜呢、韭菜呀、大王八呀，来补一补内功。
1: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0: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你不理解啊。
1: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0: 有生活，
1: 什么王八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0: 生活很丰富吗？
1: 我没有这生活。
0: 我就告诉你，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让你听得明白。
1: 你给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0: 他霍元甲这问题他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1: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0: 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1: 我是没明白
0: 把武功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1: 哦，这是他的贡献。
0: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1: 北赵
0: 这赵
1: 又廷
0: 幻庭邵幻庭他的贡献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1: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
0: 不是
1: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0: 不对？
1: 怎么
0: 不对？
1: 怎么武功怎么？
0: 我得更正你。
1: 怎么不对？
0: 过去说这武功讲究的是文治武功。哎呦，就是说武将的功绩这叫武功。
1: 这是武功。
0: 等着这个赵焕廷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1: 这是
0: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就是武功。
1: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0: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1: 这时代一点都不精彩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0: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0: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1: 五个人了，
0: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哇，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1: 废什么话呀？
0: 赶紧记啊！
1: 是没有
0: 五杰，
1: 不用记，不用记啊！
0: 哎，都是谁？
1: 都是谁？
0: 第一位叫做朱真木，陈佩斯的朱，安贞的贞，木头的木。这朱真木啊，
1: 哪陈佩斯的朱啊？陈佩斯是哪朱啊？
0: 姓朱的朱啊？
1: 朱时茂姓陈呐？
0: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给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1: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0: 姓朱的朱，
1: 姓朱的朱，
0: 安贞的贞，木头的木，
1: 这名字，
0: 人家大作家
1: 朱真木。
0: 第二位，还珠楼主白羽、郑正音、王杜庐五个人。
1: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0: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1: 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0: 你回来，别卖萌。哪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伦、赵嘟拽、王。 王湖山，里啪嚓往底拐，里丢高，都这么几名是吗？
1: 建州老师把你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0: 是，
1: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
0: 没有这么起名的，哦、人正经叫王杜庐。
1: 王杜庐，
0: 哎，哦，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1: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0: 这作为知识点，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1: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0: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啊，所以这个知识点
1: 下周不考试，
0: 必须得记啊！啊，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1: 怎么记？
0: 用颜色来记，
1: 颜色记。
0: 你想啊，《还珠楼主》有一个珠啊，《朱真木》有一个珠啊，朱砂就是红色哦，白羽就是白色，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庐就是王杜庐，这么着就好记了。
1: 怎么着更难记了？我觉得
0: 怎么好记啊？
1: 怎么好？
0: 所以、啊、北派五杰，红色、白色，正正音，王嘟噜。
1: 我去、哎，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0: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啊，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0: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
1: 四个人了，这
0: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1: 你在逃避谁，建春？嗯，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0: 应该呢，
1: 一位一位说呀，
0: 逐一介绍，
1: 按顺序来。
0: 第一位
1: 是谁？
0: 梁羽生先生。
1: 梁羽生
0: 他的出现啊、嗯、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哦，但是很可惜，
1: 怎么了？
0: 梁先生英年早逝、
1: 走得早，
0: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至今为人所传唱。
1: 都有什么呀？

0: 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它带走每条河流。
1: 建春，建春，建春，你说的这是张雨生，咱们要说梁雨生。
0: 梁雨生我知道，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
1: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雨生。
0: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1: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雨生。
0: 梁雨生，
1: 梁雨生作家，写书的，
0: 出书那个。
1: 对呀、啊。
0: 下一位是金钟，
1: 干嘛倒挂着出来的是吧？啊，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0: 不是这个吗？
1: 不是，金庸，
0: 金庸
1: 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0: 啊。不提他了，说下一位。
1: 怎么又下一位了？
0: 下一位是古董，
1: 怎么掉河里边了又？
0: 那是
1: 古董干嘛呀？
0: 应该
1: 龙，
0: 龙骨，
1: 壮骨颗粒呀、啊。你是不是缺钙呀、啊，建春？
0: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我说什么我都知道。
0: 好，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1: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0: 不介绍四大天王了吗？
1: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0: 这你不明白、啊、因为前三位大伙儿都熟悉、啊、
1: 就你不熟悉。
0: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1: 第四位是
0: 温瑞安先生，
1: 温老师，
0: 这个名字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1: 是，
0: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1: 作品是
0: 四大名捕。
1: 哦，我知道，
0: 无情，
1: 对，
0: 冷血，
1: 哎，
0: 追命，
1: 没错，
0: 冷血。
1: 你看这是
0: 这四个人，
1: 这是三个呀，这是
0: 那三个呢？
1: 四个呢？
0: 你数啊，
1: 我的
0: 无情，
1: 哎，
0: 冷血，追命，
1: 哎，
0: 冷血，
1: 你看是不是俩冷血？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0: 这四个捕头，
1: 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0: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1: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也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啊，高冷血、矮冷血呀、啊，男冷血、女冷血呀、啊。
0: 你怎么那么能说呢？
1: 你怎么那么能编呢？他什么呀？这是
0: 照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1: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0: 行行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1: 铁手
0: 啊，对，
1: 哎，
0: 无情、冷血、
1: 哎、
0: 追命。
1: 哎，
0: 铁齿，
1: 对，张牙，纪晓岚是吗？铁手不是铁齿
0: 啊，不一样。
1: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家
0: 铁什么？
1: 铁手，
0: 都铁，都铁，都
1: 叫都铁，不能都铁，那铁手。
0: 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这样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我
1: 要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0: 行行行，算了，
1: 我这点下水不够您这黑虎掏的了都。
0: 不说了行吗？温瑞安你也不熟悉。
1: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0: 你不要好奇黑虎在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1: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0: 不提了，你不熟悉、啊、你不提了。
1: 我不说了，
0: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1: 什么啊？
0: 金庸先生。
1: 金庸，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0: 我最熟悉。
1: 你熟悉金庸吗？
0: 为什么我最熟悉？
1: 你真熟悉吗？
0: 真熟悉
1: 啊！
0: 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1: 是吗？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嚯，这还真看过啊！这
0: 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1: 几本？
0: 哎呦，
1: 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0: 两本。
1: 两本书。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1: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忙活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啊？
0: 别！
1: 什么叫两本书？
0: 这你不明白啊？
1: 啊，
0: 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1: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到现在
0: 小破绽，
1: 破绽
0: 考考你，
1: 不是两本书，
0: 我知道
1: 十四本书，
0: 十四本都看过、
1: 哎，都看过吗？
0: 全看过。
1: 我考考你啊，
0: 随便考啊，
1: 别让我难住了、
0: 哎。不可能。
1: 问问你啊，
0: 嗯，
1: 飞
0: fly
1: 雪
0: snow
1: 连
0: and
1: 天
0: sky，
1: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呢？
0: 不闹了，不闹了，
1: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0: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十四个字儿
1: 啊，
0: 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1: 哎，十四个字儿用十四本书，
0: 对吧？
1: 哎，
0: 全看过，
1: 都看过。
0: 这回正经考考
1: 你，别闹了啊！
0: 没问题，
1: 我问问你啊，
0: 嗯，
1: 飞
0: 《飞狐外传》，
1: 雪
0: 雪山飞狐，
1: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这怎么？
0: 往后问。
1: 连
0: 连城诀，
1: 天
0: 天龙八部，
1: 射
0: 射雕英雄传，
1: 白
0: 白白，
1: 不就还回来？白白了，走了怎么还？
0: 白马啸西风，
1: 鹿
0: 鹿鼎记，
1: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还
0: 笑傲江湖，
1: 肯定是好书，
0: 嗯，
1: 书
0: 什么？
1: 书
0: 干嘛？
1: 书
0: 啥事儿？
1: 建川来，
0: 啊，
1: 摸摸你三大爷，
0: 哎、来，把 这句想起来了，
1: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0: 不闹了，不闹了。初见恩仇录啊、哦，
1: 神，
0: 哎，神，哎，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哎，

0: 我你问我嗨，
1: 神
0: 神雕侠侣，
1: 我说到哪儿了我？
0: 从头吧，
1: 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雕神侣，
1: 怎么侠雕神侣啊？
0: 我
1: 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的、
0: 啊，刚才说过
1: 照我，照我学我，你还学不会
0: 吗？我就学你就行，明白了？问
1: 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客行，
1: 倚
0: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1: 不用都学我，宝贝儿，
0: 我学的真像，
1: 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0: 我能不知道吗？倚天屠龙记啊，
1: 碧
0: 碧血剑，
1: 鸳
0: 鸳鸯刀，怎么样？十、
1: 啊、
0: 四本、
1: 啊、
0: 全看过、
1: 啊，
0: 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1: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你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了。
0: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1: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0: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1: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0: 北派五杰是谁？
1: 红色红色白色嘟噜，
0: 四大名捕，
1: 冷血冷血铁齿钢牙，
0: 张女士坐在
1: 五楼二排一，
0: 我这招叫
1: 黑虎掏心，
0: 这不记住了吗？
1: 你别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们哥仨测的同一个字都是猪，凭什么大哥有人请吃饭，二哥有人送衣服，我挨揍啊？其实我说这段呢不是现在的事情，多咱的事儿啊，民国16、17年啊，就民国16、17年呢，山东济南府那儿有个测字的，这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他有个外号叫大不同啊，桌子上有个牌子写着仨字大不同，就说他这个测字啊跟别人仿佛是大不相同。那边呢是大军阀张宗昌都鲁那儿的督办，这天呢张宗昌没事带着人上街，一看这儿挺多的人，进去看看，一说进去

看看，马变轰散闲人，大伙儿闪开了。进去一瞧，是个测字的，一想把人都轰开了，要不测个字仿佛不好。哎，给我测个字。测字的一瞧，那位说：“认识张宗昌吗？”“不认识。”“有个耳闻。”张宗昌呢，当时有个外号叫长腿将军，啊，又叫狗肉将军，年轻时候卖过狗肉。一看四个马便跟着，心里有数了。哈，您测字啊，您写个字吧。写什么字啊？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写哪儿呢？人让他往这白瓷砖上写，他没用。这不是有大不同一个牌子吗？大不同他就挨着这个大字儿，写了个人字儿。测字的一看，哈，这位好，您呢看起来您是一位大人，你怎么知道的呀？您看一看他这架势，马便跟着，再一说您是一位大人，又说你怎么知道的，就把这话这黄啊就给了测字的了，心里更有底了。哈，您就是一位大人，您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一位大人。您看让您写字，您没在这白瓷砖上写，您写这个大字旁边了，您就是一位大人。呵，真灵真灵。好，回身呢跟旁边这马便说，哎，你也测个字，也写人字，让马便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测。马便呢他没敢挨着张宗昌，挨他这个字旁边写，他没敢。他怎么办呢？在自个儿手上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啊，我测字啊，也是人字儿。测字的一看，哎，这位您可说您可别不乐意，您呢比不了刚才这位大人，啊，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怎么？您看。您这个字一撇一捺虽然也是个人字，您写在手上了，您走道的时候这手不能老拖着呀，您得撂下来呀，故此您是手下人。嘿，张宗昌一听，哈，真灵真灵，哎呀太好了，接送块匾，找人呢吹吹打打给送了一块匾，上写四个大字，有求必应，拿测字的当土地爷了。张督办给送匾，了不得了，火了，呵，一天到晚上这测字的络绎不绝，测字的发财了，不是挣了钱了吗？糟了，惊动了当地的这么哥仨地痞流氓恶霸，成天去茶馆酒肆啊，提笼架鸟，打遍街骂遍巷，抽吃抽喝横行乡里。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了，哎，老二老三，这个不像话呀，济南府的钱都让测字的挣去了，不成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测字啊，灵也说不灵，不灵更甭说，砸摊子抢钱。对对对，哥仨来了，哎，我们测字，找茬啊。测字的一瞧认识，心说来者不善，想法子呀让他灵喽，还得给他们打发走，别惹事儿，哈，您几位测什么字啊？老大东瞧瞧西看看，想找样东西，哎，一看旁边那儿有个牧场子，门口有个猪圈，里边养着几头猪啊，就这个猪。测字的一看啊，您测这个猪字儿，这好，好，好，好。怎么好啊？怎么好啊？您看现在啊，现在不过十点钟，今天中午十二点以前，有人请您吃顿饭，有人请我吃饭，哎，这顿饭还错不了。好了，十二点以前有人请我吃饭，还则罢了；没人请我吃饭，回来我可砸摊子，我抢钱。好，那么这位您呢？老二啊，我呀，我也这猪。测字的一瞧怎么了，什么毛病这是，您这猪啊

0: 您这个字儿也是猪字儿，也不错。您这个字儿，这不是不到十点钟吗？今天中午十二点以前，哎，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老师说好啊，有人给我衣服没事儿，没人送我衣服，回来我砸摊子，我可抢钱。这位呢，老三，猪。测字的一瞧，怎么了？哥仨掉猪阵里是怎么着？哎呀，您这个猪啊，您这个猪字儿啊，也是猪字儿，怎么着？我猪字好吧？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衣服，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听，对吗？嘿，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呢？这个现在不过十点钟，十二点以前有人揍您一顿。啊，呵，行行行，有人揍我，好。今天中午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这不贱骨头吗？这不是？哎呀，这顿揍还保证轻不了。啊，好好好，哥仨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你说这东西，这算卦的测字，它的灵吗？”正说着呢，嘿，对棍过了一人，过来就给老大鞠躬：“哟，大爷，您在这儿呢？哎，你干什么去？”这人谁呢？跟老大一块耍钱赌博，曾经还跟老大借过钱。这个见了面了，这位灵机一动，巴结老大呀。那什么大爷，我正找您呢，你找我干嘛呀？不是，我找您，我想您了，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哎，给让到饭馆去了。你说这事儿，老大跟着这位进饭馆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哎，老三，你瞧，嘿。”灵了，灵什么呀，二哥？灵什么？说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不有人请吃饭吗？嗨，您怎么了？咱们哥们在济南府交往这么宽，有人请吃个饭，这不新鲜呢。巧了，正说着呢，对过又来一人，跟老二爷打招呼：“二爷，呵，您看，巧在这儿碰见您了。哎呦，你上哪儿去了？这是？我呀。”刚从上海来，这个上海您有个朋友叫王明珍，临走呢从您这儿拿的路费，这不吗？没别的，托我给您带件马褂来，您看看，抖了开了，一身袖正合适。哎，谢谢谢，这位走了，这位走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老三呐，你可留神这顿揍吧。”怎么？灵了，你看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也没什么，咱们哥们交往宽，怎么那么巧有人送我一件衣服呢？你说你这顿揍，你还躲得过去吗？要我看呢，赶紧回家，咱别惹事儿。像那老三，你听话回家不就完了吗？老三平常惯了，什么有人打我吹了，嘿，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天是王老大，地是王老二，我就是王老三，谁敢打我，横打鼻梁，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横打鼻梁，谁敢打我，往后就退。怎么那么巧，张宗昌四姨太太上街买东西，新新的段鞋啊，正好踩上一脚，你四姨太一推他，他也没看是谁，平常霸道惯了，一回手给嘴巴。你想想，四姨太身后的四个马鞭呢，背着盒子枪，带着大砍刀皮鞭子，这头打，兵帮五四枪托子稀里哗啦，脑袋七个大包，还一大窟窿。赶到下午呢，这哥仨又到一块儿呢。你看这测字的有点意思啊，还挺灵。怎么呢？老大说了，你看，说请我吃饭，真有人请了。这顿饭花了8.4块，吃的还挺好。老二说：“你看我这衣裳不错，真正李福尼老荣泰老字号。”老三说：“我这顿打也不轻啊。”嗯。老二说：“我跟你说没有，让你回家，让你回家，不听啊？什么不听啊？大哥二哥，跟我走，找测字的去。干嘛呀？干嘛？找他没完，算账。”老大老二说：“我们不去。”为什么呢？ 人家比方说测字不灵，你找人家去，你有的说，人家灵了，这你跟人说什么呀？说什么？当然是有的说了，啊，咱们哥仨测的同一个字都是猪，凭什么大哥有人请吃饭，二哥有人送衣服，我挨揍啊？老大老二一听，对呀，走走走，找去。到那儿呢，测字的要收摊了，哎，别走别走，我们来了。哟，一看这三位，怎么样您呢？灵了吗？您这位，老大说灵了，有人请我吃饭了。哦，这位您呢？老二说灵了，你看衣服人送的。这位您呢？老三说废这话，你还看不出来吗？骑个大包还一大窟窿。灵了，您找我干嘛？找你干嘛？当然是有的说了。我们哥仨要说测三个不同的字，可以三样结果。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衣服，我挨顿揍，我认了。我们哥仨都说同一个字，都是这个猪字，凭什么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二哥衣服，我挨揍啊？说，测字的说，那当然是有的说了。嘿，您看呐，您大哥先测这个字是猪字，猪圈里头养着猪啊，他测一个猪字，这叫肥猪拱门，肥猪头一次拱门，这个猪的主人呢一看，哦，肥猪拱门一定是饿了，给弄点猪食拌拌喂了。老大说得我成猪了。那么这位呢，您呢是也是猪字，这肥猪二次拱门，哎，这猪的主人就想了，你看给他吃的了，吃饱了，怎么还拱门呢？哦，天凉了，哎，冷，给续点稻草，这是有人送件衣服穿。那凭什么我挨揍啊？是啊，您是肥猪三次拱门，吃饱了喝足了，你还拱门，不揍你等什么呀？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哥今天主要给你讲啥？实践啊！何为实践啊？就一个字儿，喝。
5: 我宣布一个事情啊，鉴于我们公司往年的业绩，所以公司决定给我们部门
6: 发奖金，
5: 一个裁员名额。这个精简机构，大伙儿说一说，你们谁走谁留啊？
4: 我，
5: 看见没有，老员工高风亮节。
7: 我要上厕所，
5: 憋回去。
7: 不是经理，你刚才说的是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呢？这就是个大问题。
5: 我觉得你就是公司最大的问题。坐下。那胖子，你呢？
4: 我
5: 无实物碰瓷儿啊，你是让空气撞死的吗？起来，我上上上那边去。哎呀，你这昨晚又喝多了吧？
4: 你订单签不下来，你不得喝吗？
5: 我告诉你们，咱们这公司反正必须得裁出一个人来，反正你们得想到底裁谁。你们要不走，我就得走。
8: 那你走呗。
5: 什么？
7: 经理啊，我们家困呢。
9: 我们家也困呢。
4: 我们家比他俩家都困难。
7: 我有车贷，
9: 我有房贷，
4: 我有高利贷。
7: 我家有二胎，
9: 我也有二胎，
4: 我就是二胎。
7: 我爸有糖尿病，
9: 我爸糖尿病加帕金森。
4: 我爸有，
5: 你是孤儿。别哭了，我让你们仨上这比惨来了，你们就说到底裁谁，
7: 谁没房贷裁谁呗，
9: 谁没孩子裁谁呗，
4: 谁没房贷没孩子裁谁呗。
5: 我跟你们商量不出来啊，这么着，我决定了，我们部门裁掉龚浩川。耶、yeah!
4: yeah! 哇、oh.

0: 子！
1: 你们是来为我庆祝吗？
2: 我们是在为自己庆祝。
1: 我有个好消息。
2: 我们也有好消息。
1: 哎，对了，我给大伙儿带了点早点。
3: 你看，浩川就这点好，每天都带早点。你在什么早点？公司不让吃东西，不知道啊？你
4: 包回来都。
1: 哦，你们是什么好消息啊？你说去。
5: 我不是
1: 说去。
5: 说去。早安。
1: 早安。
5: 说完了。
6: 我让你问安去了。
0: 说裁员。
5: 川儿啊，
1: 哎哥，哎
5: 就坐，挺好的啊。哥今天给你上堂课，
1: 哎哥，
5: 上堂课讲什么呢？哥给你讲讲人生，嗯，人生都有什么呀？人生经历成功与失败，什么叫成功呢？成功就是失败，对吧？这失败成功之母嘛。咱今天给你好好讲讲这个失败。失败分很多种，每个人都会有个失败，但是不要气馁，失败的很及时啊！来，啥？看白板。人生是什么？人生就像这白板的曲线一样，有高，有低，曲曲折折，磕磕绊绊。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BABA
1: 哥你说的这是魂斗罗调三十条命。
5: 这我就告诉你不许玩游戏。
1: 哥我不玩游戏。
5: 玩游戏好，不要沉迷游戏。哎，要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嗯，对吧？哥给你讲这堂课啊。哥给你讲，您说咱们业务员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口才。
5: 对，口才。口才就说话。嗯。怎么说话呢？用嘴说话。嘴怎么说话呢？舌头。哦。所以说这个舌很重要。对了，我们业务员应该不怕
1: 累。
5: 累不行。你想想还有别的吗？辛苦。不怕辛苦，对吧？明白。然后再往下就是这个现在信息时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朵是信息的来源，所以说这个耳很重要。人有几只耳朵？
1: 两只。
5: 川，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5: 你
1: 蛇心耳之。
5: 川，你不觉得这像两个字吗？
1: 哦，辞职。
5: 大点声。
1: 辞职。
5: 念三遍。
1: 辞职辞职辞职。
0: 耶、yeah!
1: 哥你要辞职啊。不是哥你不能辞职啊，你有二胎压力多大呀。哎对了哥。这是你这周的材料。我都给你做好了。你们家老大不是总想去迪士尼玩吗？你总是没时间。正好这会儿他休息。你带他玩去呗，你的工作我帮你做了。哥你有什么事儿啊？
5: 哥失败了。
3: 太感人了。
6: 你去。哎
3: 呀。那个浩川呐。
1: 哎哥。
3: 哎不是你坐着行。没事啊。刚才你那个赵涛涛老师呢跟着滔滔不绝的也没滔滔明白啊。讲的都是理论。哥今天主要给你讲啥？实践。啊。何为实践啊？就一个字儿。喝。只要想签单成功，客户必须喝倒。这样，把你水杯拿出来，哥今天给你打个样。哦。不是你，平时喝水用这么大杯子吗？
1: 省事儿。
3: 人家经理太阳那么大。
5: 喝。
3: 好，我谢谢大家成全我，谢谢。啊，我也感谢你今天没有把这个水杯的水倒这么满。必须干掉一口啊，一口干掉做示范，看好了。
1: 不是哥，差不多就行了，哥。哥，你这都湿了。
3: 我跟你说，哥这常年就没干过，知道吗？必须示范啊！
1: 哥，你还能喝呀？
3: 行，这样示范就坐到这儿吧，实在喝不下去。
1: 那个，
3: 刚才这是示范，好不好？接下来嘛，咱们进行实践。哦，把杯子摆上。哦，啊，实践非常重要啊！啊。知道这是什么吗？
1: 文件夹，
3: 注意看好了啊，不是简单的文件夹，哈哈，走你，看到吗？
1: 酒，是公司不让喝酒，经理看着
3: 了。我喝什么酒？喝酒我是做示范呢。这举杯就干，来，端起来干一杯，我看看你什么力度。哎呀，可以啊，这像我年轻时候，我跟你说川的，我跟你说，你就消停的跟我跑业务多好，跟他们那什么理论有啥用啊？那就花生米先吃点啊。我跟你说呀，哥这人呢特别讲究，你知道吗？你就跟哥学，那你想想跑业务走南闯北，一会儿给咱拿东西，我跟你说每天来接触朋友，常言说得好，你知道吗？朋友是天，你知道吗？朋友是地，有了天顶天立地，朋友是山，背后是水，有了朋友啊，我跟你说就是个游山玩水，也别着急，马上就开了啊。
1: 哎呀，哥，你在我这藏了多少东西啊？
3: 我藏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藏东西？我做示范呢，我搁这儿那个什么，啊，来这样啊，三杯酒啊，三个意思，把它干掉，千难成功。我扮演客户跟你啊，来跟我学，来，对，哎，不是你，哎，哎呀，啊，喝不过你是吧？那什么，服务员，我想白酒。
1: 不是哥，你喝多？
3: 没喝多。我
1: 经理生气。
3: 经理是个屁，经理。我跟你说，当年我跟你说，就是他啥呢？
1: 哥，你喝多了。
3: 他不像轮子，我现在这经。
4: 哎呀，一共12个字啊，错了6个半。哎呀，我还在那叭叭叭的给人家客户讲呢，一抬头一看，客户的鼻涕泡都乐出来了。谁干的？
1: 总经理，我干的。
4: 你啊，太让我失望了。
3: 我写了，我那个兄弟，我谢谢啊，谢谢你帮我把事扛起来了啊。
1: 没事哥，
3: 我你跟我好好干，你有前途啊，我还谁敢让你走。这酒劲儿太大了，
6: 回去我就翻起桌子去。啊，
3: 完了，都留不下了，我那里边的东西。
6: 哎呀，你去。
7: 多少事儿？
1: 哎，姐，
8: 来
1: 什么事儿啊？啊，
8: 姐平时待你不错吧？
1: 不错呀。
8: 姐跟你说个事
1: 儿。哎，对了，姐，你等我一下，我去上厕所啊。你等我一下。哎，
7: 我怎么跟他说呀？
3: 你就说呗，说我们都解脱了，这不好张嘴咋说呀？没法说。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姐，我又唱跑调了。姐，今儿你生日，我也不知道送你什么，我祝你生日快乐。你别激动啊，你平时对我多好啊。哎，对了姐，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7: 姐会继续对你好的。哦，
6: 你们仨能不能行？行行，我说去。那个浩川啊。
1: 哎，经理。
6: 是这么回事啊。公司决定呢。
1: 不好意思。
6: 哎，对对对，
1: 经理，我接个电话。
6: 行。
1: 喂，爸。哎，啊，我上班呢。啊啊，您要换保时捷呀？嗨，您那奔驰600不刚换3天吗？哦，给我，我不用，我刚上班，有个宝马开就行。啊，生日礼物啊？那行，您就宠我吧。哎， 那爸，我上班了啊！哎，我挂了。哎，经理，什么事儿啊？经理，我是不是犯什么错了呀？
9: 对不起，我也有点气胸。那个，跟你说点事儿啊。公司要裁员，你知道吧？
1: 不知道啊。
9: 公司裁的是你，你知道吧？
1: 不知道啊。
9: 现在你知道了吧？
1: 知道了。
9: 回当富二代去吧，开法拉利啊，开除了，开除。
3: 还
9: 有吗？仍然
10: 富二代，家富二代，没事，
11: 富二代，
10: 富二代，
11: 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
3: 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
9: 代，富二代，富二代，
3: 富二代，富二
1: 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富二代，
4: 好车、啊、哎，收拾东西抓紧走，
2: 他不敢走。
4: 哎呀，不是你们有病啊，我说个事儿啊。哎呀，这份提案浩川写的就很好嘛，因为这份提案咱们公司拿下了未来五年在华东区的大单，所以公司决定让浩川呢到分公司当经理，组建自己的团队。啊，对了，还有啊，由于浩川调组当经理，所以你们这个部门啊撤销了。
3: 啥玩意儿把咱就撤销了？
5: 不是，我这一天工
3: 作，我为公司天天能为合作吗？
5: 你讲
3: 的叫我
1: 上，你们怎么了？
2: 我们被开除了。
1: 那你们赶紧走吧。不是，你们听我说，我刚到公司就到了咱们部门，当时什么都不会，是你们在生活中照顾我，工作中帮助我，你们还愿意帮我吗？愿意吗？那就都来我的部门吧，咱们大伙儿还能聚在一块儿。只要有你们在，我心里踏实。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2: 谢、yeah! 谢、yeah!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今天呢，我非把你教会了不可。
7: 今天我非把你学会了不可。
6: 来，相声，
7: 小说，
6: 相声，
7: 小说，
6: 相声，
7: 小说，
6: 相说，
7: 我也相说了。故国之
6: 哎，是我。
7: 太好了，你打算害谁呀？
6: 我这。我打算害谁、
7: 就是来了这么多观众，人家看项目，你往这一站，你害谁呀？
6: 就这路舌头得害多少条人命？
7: 就是，
6: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啊，我是干什么来的？
7: 啊，你是干什么的？
6: 哎，
7: 对了，
6: 告诉你，我呀是说相声的，
7: 懂吗？什么？
6: 也就。

0: 就是相声，
1: 明白？相书，相书这个玩意儿，我在老家听过。相书啊？
0: 什么叫相书？
1: 你不说相书吗？
0: 相声，
1: 相书啊？
0: 相声，
1: 咱俩说的一样。相书啊？
0: 谁跟你一样？
1: 对呀、啊，
0: 来来，我教给教给
1: 你、啊。我学习学习。
0: 相
1: 相，
0: 哎，声
1: 说
0: 说，
1: 再来啊，再来再来，
0: 相
1: 相，
0: 哎，声
1: 说
0: 说。干脆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教你。
1: 干脆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学。
0: 哎，像像像
1: 像像像，
0: 哎
1: 哎，
0: 声声声，
1: 说说说
0: 说，哎，像像像
1: 像像像，
0: 声声声，
1: 说说说。对了，
0: 今天呢，我非把你教会了不可。
1: 今天我非把你学会了不可。
0: 来，像声
1: 像说，
0: 像声
1: 像说，
0: 像声
1: 像说，
0: 像说，
1: 我也像说了。
0: 哎呀，这倒不错，他把我给教会了
1: 相声。相声，
0: 哎，你知道
1: 杜先生，你当我进不懂了、
0: 啊、你明白
1: 相声？
0: 哎，
1: 怎么吃啊？
0: 怎么吃啊？
1: 来个大碗有辣的吧。
0: 好嘛，你拿我当馄饨了。大碗，
1: 你不说是、
0: 哎、啊，我们这不是吃的。
1: 你这不是吃的，是看着，
0: 也不是看着，
1: 是干什么的？
0: 我们这是听的。
1: 我是听的。
0: 哎，
1: 谁能听啊？
0: 都能听啊。
1: 在座的观众
0: 能听？
1: 能听你相声？
0: 能听。
1: 我老李呢？
0: 你也能听？
1: 我也能听。
0: 哎，
1: 你在那边说，我在这边听。
0: 就是，
1: 我怎么听啊？
0: 对，你呀拿耳朵听。
1: 哦，拿耳朵听。
0: 哎，
1: 那你说吧，各位观众
0: 啊，
1: 他说他的，我拿耳朵听啊。
0: 什么都不明白，这么吓人。
1: 拿耳朵听、
0: 嗯、哎呀，这回啊，我还是接着给您说。
1: 就是
0: 这个相声呢，有一个人说的。
1: 拿耳朵听啊。
0: 有俩人说的。
1: 嗯，
0: 我你闹耳底子，
1: 你才烂腮帮子了。
0: 不是您这干嘛呢？
1: 你不叫我拿耳朵听吗？
0: 那呵呵，我叫你拿耳朵听，是用手拿着、
1: 啊、我头脑简单，不拿耳朵吗？
0: 你把手放下来。
1: 哦，
0: 我呀在这边说相声。
1: 嗯，
0: 你在这边呢用眼睛看着我点儿，
1: 不用拿耳朵。
0: 哎，
1: 用眼睛看着你。
0: 哎，拿眼睛看着
1: 你。早说拿眼睛，
0: 拿耳朵干嘛？
1: 你
0: 什么都不懂
1: 的吧。
0: 嗯，这个一个人呢叫单口相声，两个人呢叫对口相声。
1: 怎么了？你不说拿眼睛看着你吗？
0: 往肉里盯啊！
1: 你不说看着你
0: 什么呢？你呀太死板了。
1: 我太死板了。
0: 哎，你呀活动着点。
1: 我太死板了。
0: 我在这边说相声，你在旁边活动着。
1: 我应当活动着、
0: 哎、活动着点。
1: 你早说活动着点。
0: 拿眼瞪我干嘛？
1: 你死板就活动着。你说你
0: 这个一个人的，
1: 你说你的算啊。
0: 哎，要打架，
1: 你不说让我活动着点吗？
0: 您这活动的幅度太大了，
1: 活动的范围太大了。
0: 哎，您那稍微的小活动
1: 太麻烦了。
0: 哎，
1: 还得小活动，
0: 别活动那么大。
1: 哎，各位观众，咱不懂、
0: 哎，
1: 大活动不行。
0: 这个
1: 小小的活动，
0: 两个人呢就为对口相声，仨人呢就为群活。我说你往这儿斗鸡来了，
1: 鸡不是叫小活动吗？
0: 您那就自自然然的在旁边听着就行了。
1: 哦、自然的听，
0: 怎么的了这是？
1: 你说我听。
0: 哎，我说你听。
1: 说吧，杜先生。
0: 哎，
1: 听完了给我多少钱？
0: 听完
1: 啊，
0: 听完了给你钱呢。
1: 他是请我喝酒，
0: 我请你，
1: 我不能白听啊。
0: 听完我们相声，你得给我们钱。
1: 我给你钱。
0: 哎，
1: 给你多少钱？
0: 给多少钱呢？
1: 比方说是个剧场吧。
0: 剧场我们卖票。
1: 我给你多少钱？
0: 哎、这样吧。你听完我的相声，给我一百块钱。
1: 哦，我给你一百块钱。
0: 哎，
1: 你拿钱还我。
0: 我呢？
1: 啊，
0: 你上我这儿借钱来了？
1: 几分利啊？
0: 什么几分利？给了我一百块钱，我就不给你了。
1: 哦，我这一百块钱给你，
0: 我就不给你了。
1: 你就不还我呀？
0: 不还了。
1: 你是个绑票的。
0: 我是谁呀、啊？
1: 凭什么我的钱给你，你就不还了？
0: 你不是听我的相声了吗？
1: 我听你这个相声，什么东西我也没拿走啊。
0: 嗨，你呀不懂。你听我相声对你有好处。
1: 哦，听你的相声对我有好处。
0: 哎，
1: 听完了我就胖了。
0: 不胖不了，
1: 我一锅蹦长28斤肉，有好处？
0: 没听说过
1: 啊。
0: 没有那么大的好处。
1: 哦，听相声没有大好处，
0: 有点小好处。
1: 听你的相声有小好处。
0: 哎，有小好处。
1: 听完了我免三灾，去八难，虱子不叮，个子不有，有臭虫往别人屋里跑，没米来米，没面来面，没钱来钱，我没有老婆，你给我介绍个对象。
0: 哇、哦哎，
1: 小好处啊，
0: 有那好事儿我就听相声去了。
1: 那你说听你这个相声有什么小好处啊？
0: 没有，那么这么说吧，
1: 你举个例子吧。
0: 哎，我跟您说说我这好处啊。
1: 听听你的好处。
0: 这么说呀。
1: 怎么说？
0: 比方说呀，你心里头不高兴。
1: 我为什么不高兴啊？我挺高兴的，你怎么说我不高兴？
0: 你呀不痛快。
1: 我怎么不痛快？我挺痛快。
0: 怎么说都不，你心里烦。
1: 我不烦。不，
0: 这么跟你说吧。
1: 怎么说？我听你相声有什么好处？
0: 比方说呀，
1: 嗯，
0: 你呀短人家200块钱。
1: 我短什么200块钱？
0: 这打财来了，
1: 我给你100块钱，我还短了这个200块钱。我这就有好处啊，这
0: 你趟地雷上了。
1: 我有点，这就是好处。
0: 听我慢慢说这好处。
1: 我着急了，
0: 我问问你，
1: 嗯，
0: 你短人家钱不短？
1: 我不短人家200块钱，
0: 你不短人家200块钱。你假比方说你短人家200块钱，
1: 哦，不短愣说短200块钱。
0: 假比方说，
1: 我是个神经病，
0: 我
1: 不短人家钱，非说短人家钱，非得找个账主子追着我要账啊。我好看，我光荣。
0: 他是没人找你要，
1: 他要我也不给他，
0: 没那么回事儿。
1: 没那么事儿，你说他干嘛呀？
0: 你不是不明白吗？
1: 我要明白，我钱不就没了吗？
0: 哎呀，各位，他比我还明白了。
1: 你说说，听你这个相声有什么好处？
0: 你呀，短人家钱还不了人家，
1: 还不了你别借呀。
0: 那就别说了。怎么抬杠？
1: 花不了你还别借，
0: 你好好听着行不行？
1: 我听着有什么好处？
0: 让我出一脑袋汗。你呀、啊，不短人家钱。
1: 哎，
0: 假比方说你短人家200块钱，
1: 短人家200块钱，
0: 短人钱你还不了人家，你心里头别扭，
1: 烦，
0: 心里头一别扭，有打家里溜溜达达的你就出来了，
1: 出来了。
0: 到了这个地方，你一推门就瞧见我了，
1: 看见你了，你就替我还了。
0: 我。
1: 我看见你，你不替我还，
0: 我不管还账。
1: 那我有什么好处啊？
0: 我在台上说相声了，你坐在底下听我两段相声，把你逗得哈哈一乐，脑筋一乱乎，你把这短钱这茬啊就给忘了
1: 啊。
0: 这就是我那好处。
1: 哎呀，这就是挺相声好处。
0: 哎，
1: 话不说不知，目不咱不透，傻锅子不打，一辈子不透，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这个话是开心的钥匙，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理解了。比如说我短你200块钱，人追着我要账，我心里不高兴，我不痛快，我别扭，怎么办呢？溜溜达达的，我就来到你这里来了。我往这一坐，你说相声特别根儿滑的有意思，能把大家说笑了。你把我也说笑了，我哈哈一笑，我脑子一乱乎，我把短你200块钱这个事儿我就给忘了。
0: 这才明白，
1: 这就是挺相声的好处，
0: 这就是好处。
1: 我短你这200块钱，我是忘了。
0: 哎，
1: 他在门口等着我怎么办呀？
0: 那你还还他？

0: 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啦！龙年到了，我祝您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你龙爪一拍就不停。
1: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哎，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您一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那龙爪一拍不要停。
0: 不不不，哎，这不我的词儿吗？啊，你谁啊？
1: 冯巩。
0: 冯巩有这么寒碜吗？哟哟。这就对了，
1: 我是数字化冯巩啊啊！看见这肚子了吗？
0: 怎么了？
1: 里边装的全是大数据。
0: 我看里边装的全是大腰子。
1: 大爷，啥大腰子呀？
0: 你要干嘛？
1: 不信，咱俩可以比比啊。
0: 比什么呀？
1: 今年是龙年啊，咱俩就比带龙字的俏皮话。
0: 谁先说？
1: 我先说。
0: 啊，说吧。
1: 跟我比俏皮话，嗯，你是龙王爷的跟班。
0: 怎么讲？
1: 你虾兵蟹将。
0: 跟我比俏皮话啊？啊，你就是小龙虾当保镖。
1: 咋讲？
0: 你就直不起腰来。这不，
1: 你啊，龙王爷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
0: 你小龙虾打喷嚏啊，你就没多少底气。没，
1: 你龙王爷开滤镜啊。

0: 你装什么直播小姐姐？
1: 你小龙虾刷火箭啊？你装什么榜一大哥？你小龙虾举双手，你装什么路由器？你小龙虾趴键盘边上装什么小鼠标？你小龙虾背茶壶盖，你装什么大闸蟹？
0: 回家，
1: 回来，啊？你干嘛去？
0: 我回鬼街上班。
1: 你小龙虾回鬼街，
0: 咋讲？
1: 你回不来了，你信吗？
0: 不见了，
1: 是不是啊？就这个。
2: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您鱼跃龙门，步步迎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您龙爪一拍就不停。
1: 这不全是我的词儿吗？啊，你是谁呀？
2: 数字化冯巩，巩二。
1: 巩哥是男的。
2: 哎呀，男版冯巩早就视觉疲劳了，现在大伙儿都爱看女版冯巩。
1: 是这样吗？现在这铁粉们都靠不住，我跟你说。你想干嘛？
2: 我要跟你比比大数据，北京的多与少。
1: 谁先说？
2: 我先说。
1: 请。
2: 说，2023年北京的蓝天多了。
1: 北京的污染少了，
2: 便捷的轨道交通多了，
1: 掏钱买票的少了，
2: 逃票啊，
1: 电子支付啊。
2: 说开车礼让行人的多了，
1: 不为司机点赞的少了。
2: 说老婆购物车里的东西多了，哎，
1: 那老公手机里的余额少了。
2: 说，网上的美女多了，
1: 不美颜的少了，
2: 美颜的多了，哎，
1: 不整容的少了，
2: 整容的多了，哎，
1: 能分出谁是谁的少了。
2: 谁说的？谁说的？谁说的？
3: 不同意，
2: 不同意，回去。
1: 哎，等会儿。你干嘛去？
2: 我回去换张脸。哎，
1: 换个男的啊。
0: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您鱼跃龙门，步步迎，
1: 他都会了，
0: 飞凤舞，好心情。嗯，龙年拱歌一登台，您龙爪一拍就不停。
1: 别说了，又来一位，你是谁？
0: 我啊，我是巩三儿啊。
1: 这俩大牙跟白板似的，是吧？
0: 我这俩牙是白板吗？
1: 这是
0: 芯片。
1: 你这芯片里装的是什么呀？
0: 全是北京地名的大数据。
1: 这怎么就？
0: 我跟您来一个北京地名对联，您敢比吗？
1: 敢比。
0: 那我可先出上联了，我上联是吉祥里，
1: 我下联是太平庄。你吉祥，我太平，它工整啊，是吧？
0: 我大北窑。
1: 我小西天儿，你大我小，讲究啊。
0: 我一亩园儿，
1: 我六里桥，你一我六，它巧妙啊。
0: 好好好。我龙须沟，
1: 我马连道，
0: 我虎房桥，
1: 我侯石崖，
0: 我龙须沟虎房桥，我生龙活虎，
1: 我马连道侯石崖，我骑马遛猴。有这么遛的吗？
0: 好好好。我新发地，
1: 我菜户营，
0: 我狼伐，
1: 我鸟巢，
0: 我新发地狼伐，我新狼，
1: 我菜户营鸟巢，我菜鸟。

0: 还菜鸟呢。
1: 我鲜鱼口，
0: 我九仙桥，
1: 我花市，
0: 我鬼街，
1: 我鲜鱼口花市，我鲜花，
0: 我九仙桥鬼街，我酒鬼。咱别连起来说行吗？
1: 好好好啊！我北河沿，
0: 我南沙滩，
1: 我东翠路，
0: 我西红门，
1: 我北京西站南广场东，我东西南北全占了，
0: 我前门后海左安门右，我前后左右全包了。
1: 我哎，我赵钱孙李，
0: 我周吴郑王，
1: 我说的地名全在市里，
0: 我说的地名全在郊区。
1: 我这是赵公口、钱粮巷、孙河乡、李氏路，这是科技点亮韵味老北京。
0: 我下联是周口店吴各庄、郑各庄、王新庄，数字建设美丽新乡村。
1: 我郝家湾、莲花湾、八大湾、百子湾，沿着美景我去遛弯。
0: 我大山子、水堆子、南池子、横街子，我追着幸福我撒丫子。
1: 我走了。
0: 不错，我也走了。谢谢。
2: 表姐啊，我说你失恋可以，但你能别大早上拉着我陪你爬山吗？真陪不动了。哎
3: 呀，你信我，我今天只要解开了我们当时锁住的那把同心锁，我肯定就放下了。
2: 你最好是，你要是不是的话，我就得倒下了。
3: 别呀，哎，你看，我记得那个同心锁，应该就在这一片当中的一个吧。
4: 二位好，欢迎光临云端咖啡，本店经营各种甜品饮品，并承接许愿表白复印业务。
2: 你们这管这么多，那管开锁吗？我表姐分手了，想找到跟她前任锁的同心锁。
4: 不是，你锁的时候那钥匙啪都扔绝情谷里面，那开不了开不了。
3: 你给我站住。哎，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开锁，我就上网去发帖，我要告诉所有人，来这锁同心锁的情侣必分手。
4: 你们游客别在这起哄我。
3: 那谁让你们这爱情买卖不管售后的，该就是
4: 不是
3: 开锁开锁开锁开锁。
4: 行行行行行，这事儿有点难办。老板呢？出来评个事来。老板
5: 来了。
4: 老板
5: 小看天色，目看云，云蒙山顶更思君。尝尝思君马奇朵。
3: 思君马奇朵。
5: 请坐，收款。
4: 啊，别收这三头五毛小钱了，又来对开锁的，你帮着劝劝呗。
5: 劝什么呀？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挣钱就完了，那感情的事儿你能劝明白吗？
2: 我姐都那样了，你们就管去了。
5: 这还有个人呢。那个，我俩说两句悄悄话啊。来，这事儿你别掺和啊。世事纷扰多恩怨，人家分手你别劝。
3: 哎，你别走、
4: 啊。别，不生气啊，不生气。来来，坐，咱们坐坐坐。哎呀，那这
3: 他走了，以后他的世界就没有我了。
4: 哎呦我天哪！行，我帮你想想办法。来，你上这边来，你看看啊，这一条，还有下面这一片，都是锁。你回忆回忆，你那锁锁哪儿去了？
3: 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天气啊特别好，微风吹拂着我的头发，轻抚过他衬衫的第二个扣子。他轻轻地拉着我的手，把 象征爱情的同心锁就锁在了
4: 锁在哪儿、
5: 天哇

0: 定我不开锁了，我们就能重归于好。
1: 不开锁啦！
2: 开
1: 啊！必须得开！
0: 得开了，
1: 得开，
3: 开，必须开。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啊！喊出自己的分手宣言，对着天，对着地，对着森林，对着咱们的绝情谷喊出来啊！跟我一起。
1: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忘掉，忘掉。
0: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你让我喝的热水，忘掉你给我熬的白粥，忘掉你说要攒钱结婚，不让我半夜打车回家。
3: 你们听听来不来气？
4: 来气！
3: 姐，你打车下山行不行？这钱我出，太气人了！都不让你打车，你跟他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这？
1: 姐，其实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0: 我怕你骂我。
1: 我哪会骂你啊，我只会怪这医保不治恋爱脑。
3: 医保他不敢保，我跟你说，恋爱脑在他身上都是不治之症的。
0: 我爱你啊，
5: 我娶你啊，
0: 我们去领证吧，
5: 走啊。
1: 妈呀，他们太幸福了。
2: 完了完了，又崩溃了，又崩溃了，下一个，
3: 下一个，下一个。有没有什么这个恋爱中的信物带过来？有没有？
0: 有，
3: 有哈，一会儿掏出来就往这个绝情谷一撇，就什么都忘掉啊。
1: 姐，你赶快把东西拿出来，咱们扔了吧。
3: 扔扔扔扔扔。
0: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他留下来的筷子，
1: 一次性筷子，你吃点好的吧，姐。
0: 他说了，
4: 刘姐，
0: 他说了，第一次遇见我，手里就多了一双筷子，因为我是他的菜。
3: 姐呀，这是光绪年间的土味情话呀。
0: 你真不懂，看，他送给我的。这么明显吗？
3: 一眼假。
0: 虽然它是塑料钻戒，但是他说了，以后我就拿着这颗跟他去换货真价实的十克拉的钻戒。
6: 什么钻戒？哪来钻？我跟你说，掉我地上的就都是我的东西啊。
7: 塑料的呀，是你的。
0: 你别不信，他说了，等他有了钱，就给我3000万，让我随便花。真的，
7: 3000万，我现在就能给你3000万。嗯，千万要开心，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幸福。
3: 我再随个1000万啊，千万不要相信油腻土味情话。
0: 就你们清醒，就你们什么都明白。其实从来都不是他有多聪明，也不是我多笨，我就是心甘情愿罢了。收吗？
1: 扔吧。那还找吗？
0: 你说找对象，那肯定。
1: 我说找锁。
0: 这上哪找？不找了，咱们不找了，好吗？
6: 这就对了，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事儿咱就怎么地？哎。
1: 走啊！哎，对了，你家大锁吗？
6: 啊，
1: 谢了，你人挺好的。
3: 别瞎起哄，我不配。哎，那个，你下次再来，我送你把锁啊。哼，
7: 送什么送啊？你也恋爱脑啊？啊，这钱谁结呀？你给我结呀？
3: 老板，你怎么这么抠呢？这多好的事儿啊！
7: 我抠，我是个人吗？我抠吗？
3: 你要实在不行，我送你3000万。你。

0: 他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1: 你们备的下午茶
2: 带来好吃的了，
1: 香料好高
2: 哦！来，这您自己做的啊？
3: 哎呦，
2: 好漂亮，好漂亮！
1: 尝一下吧。
3: 哎呀，好心细呀！
4: 这个是什么材料做的？
1: 山药和紫薯。哇，
5: 挺好，挺好，记得挺好的，不像这个年龄，挺年轻的，
1: 还是。哦，
3: 好漂亮啊！这桌都是您做的。
1: 对，
3: 我在想，就是一位什么样的先生能匹配到您这样的家庭里？嗯，我看是吴叔呢，还是郭先生呢？
6: 但是吴叔很有强烈的欲望。
3: 那要不您试试吴叔这种类型的行不行？
6: 不行不行，我知道。
3: 他这种类型可以吗？
1: 不，对他不了解。
3: 您想了解什么，可以直接问一下。
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场上热闹不已。
7: 这是那鸡腿儿，我做炸了，炸的鸡腿儿。
8: 小黄鱼，
2: 小黄鱼。
7: 对，然后做
2: 一锅油，炸完了鸡腿炸鱼。
7: 炸鱼，炸鱼，炸那个炖鱼，炖鱼炸鱼，现炒了，现炒
8: 了。已经很好了，我觉得。
2: 我想让他们家吃去了。哎
8: 呀，去他们家吃去了，准备。
0: 接下来，一号男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3: 您现在最重要的诉求是什么？
7: 最重要的诉求还是说，能够有自己的孩子，还是能生最好。嗯，对。
3: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两位见或不见也都无所谓了。
8: 对，
7: 对，都见他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嗯嗯，对
8: 对对。
3: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两位，咱们先
9: 那个。哎，主持人，我送给那个李先生几个那个祝福吧。嗯，我也撤啊。
3: 好，
9: 嗯，那个李先生，第一，祝你今年是马年了，
7: 对，
9: 马上实现你的梦想。
7: 好，谢谢。
9: 你要相信选择，相信自己。
7: 是
9: 啊，
7: 好，
9: 我先撤了。
7: 谢谢。
3: 好好，那行，感谢那两位。
7: 好，好，谢谢。好，再见。
8: 跟他沟通完觉得怎么样？
9: 因为我们完全不搭嘎，他的诉求和我的诉求没在一个点上，他个人条件也挺好。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需求，他都55了要孩子，那我50，我孩子都已经，没在一个点上，但是人家也挺优秀。
3: 这样的话，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二号女嘉宾，掌声有请。啊，欢迎欢迎，
1: 好，
3: 我们又见面了。
1: 你好，
3: 你好。
1: 哟，你备的下午茶
2: 带来好吃的了，
1: 山药好高
3: 哦！来，这您自己做的
8: 哎呦，
3: 好漂亮，好漂亮！
1: 尝一下吧。哎
8: 呀，好心细呀！
4: 这个是什么材料做的？
1: 山药和紫薯。哇！
10: 哎呀，真好，真好，姐。
1: 来，先生，
10: 做蒸好
4: 喝豆浆，你
10: 这给您这什么有福了？有
11: 我就想个糯米饭。热米饭加他一勺糖，
1: 对，谢谢。
10: 好，你想象我
4: 太气人了，
10: 然后还
5: 我也爱吃，
1: 谢谢哈。
5: 挺好，挺好，气质挺好的，不像这个年龄，挺年轻的，还是很年轻，还是他这他打的离心很好，很亮丽，是吧？
3: 要做这么一盘糕点要多长时间啊？
1: 要蒸先蒸半个小时，然后做要做半个小时吧。啊，昨晚做到11点，因为有点晚了。哦，可能没有干透，要干透可能更好一些。哦，
3: 在家里吃都搞得这么的精美哈，这感觉都是应该在店里看到的。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姐姐她的基本情况。孙静，62岁，离异，事业单位退休，黑龙江人。您是黑龙江哪儿啊？
1: 哈尔滨的。
3: 这个哈尔滨我们知道是冰灯哈。
1: 对。啊，
3: 这个大冰雕就特别美。
1: 对，
3: 我们只在电视里见过，
1: 是吧？因为那地儿哈尔滨做客
3: 太冷了，不敢去。
1: 还好吧，现在这几年比以前好多了。小时候觉得特别冷，现在这几年好多，没那么冷。
3: 也要零下20多度吧？
1: 但现在哈尔滨今年特别冷，今年有30多度。哦，我很少回去，我一直在北京。哦，
3: 那您是离开哈尔滨多久了？
1: 离开10几年了。10多年的。
12: 东北他就这个年龄段的人好像身材啊各方面感觉都保存都挺好，而且就比较讲究，他出门他比较讲究他这种仪态啊跟什么。你看刚才那个也是嘛，他也是做医美做的什么的。
3: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孙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三个：烟火藏情趣，日子自有光，深耕美学的人生旅途，告别空壳婚姻再出发。 烟火藏情趣，看来就是像这样一盘盘糕点一盘盘菜里边，然后能找到自己很多的乐趣在里面。
1: 对，做美食是我的乐趣，退休以后才，因为我是2017年到的北京嘛，孩子有二胎我才到的北京当时是一直做人像摄影，做了30多年。
3: 那您现在是给孩子看孩子呢？
1: 现在也不用，孩子大了
3: 但是跟孩子住在一起？
1: 不在一起，两个，我们是一个小区。
3: 所以那您做饭只给自己做吗？
1: 那晚上给他们做。
3: 是他们到您这儿来吃晚饭？
1: 我去给他们到那儿做对对对
3: 所以您每天的生活是怎么安排？
1: 早晨起来6点起床，半个小时做床上操，然后是7点多起来开始做早餐，8点开始听音乐，听声乐课练声对，2个小时然后是再准备一些练一练今晚演出的什么活动啊，什么节目歌曲啊，再练一下准备中午饭
3: 挺充实的哈，
1: 还好，
3: 对呀、
1: 自己空余时间还比较多，
3: 对，又有被需要的那种感觉，然后自己不是特别寂寞哈，自己还有自己的独立的空间，
1: 对，
3: 还能发展自己的爱好，
1: 对，
3: 还唱歌。您是去参加什么演出啊？
1: 全民 K 歌，K 歌我们就联谊比赛比较多，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视频演唱会、联谊比赛、PK 比赛比较多。
3: 那说着，咱们现在就听一首呗，
1: 没有准备呢，
3: 来来来。
1: 岁月长河，芬芳总寂寞。淘尽浪花千万朵，有你也有我。深情几多，女如此人几多。幸福

0: 的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唱的不错，挺好，比我唱的好，比我唱的好，起码能找到这破调啊，比我唱的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到北京这都刚才讲十几年的时间了哈，
2: 2017年到北京吧，
1: 才考虑来选择呢。
2: 以前也没有关注这个平台，再说孩子小也没有时间，真没有时间考虑这个事情。我们家两个孙子，就是疫情的期间没有阿姨呀，找不到阿姨，只能是每天三顿饭，因为两个男孩三顿饭都要需要四个，最少四个菜，有鱼有肉，所以说是很紧张的事情。
1: 刚把这顿的盘子刷完了，
2: 没收拾好，下一顿就
1: 做不了半个小时，又开始准备下一顿的菜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这一天就是三餐了。
2: 对对对，所以累的也没有想到这问题。当时可能在平台吧，也聊了几个，聊了一觉得挺好。一要见面，哎，这小的就生病了，说幼儿园去不了了，请假在家看孩子吧。好几次这样，我一生气，不早了，先不早，觉得不想再早了，就是对孩子大一大再说吧，再考虑这个问题。
1: 现在老二多大了？
2: 10岁了。
1: 那终于是可以脱手了，
2: 对对对，
1: 所以才考虑自己的问题的，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啊，所以我现在也明白了，就刚才那个糕点也是靠这个一日三餐这个水平，这样一点一点练出来的。
2: 就是安心照顾孩子嘛，所以我就想把孩子的饭菜做得好一些。可口一些，孩子长得健康一些，就这样。我的家族
3: 好漂亮啊！
1: 这桌都是您做的，
2: 对。
4: 真精致，你很细节，很精致。你看做的糕点非常细致，所以他很注重生活的每一点滴的细节，很细节，
3: 对，
4: 很细致。
5: 但是我一直的坚持在，
4: 是
3: 这位女士要是融入到你们的生活中，你们的生活要是这样子的，你们会，
4: 我感觉很累，有点累了。
1: 刚才这个一号先生应该留下让他看看。
6: 啊，那从那鱼夹过，
1: 对吧？那炸鱼炸成
2: 那不行，那叫孩子不行啊！我的年龄已经超了，不行。
1: 不是要孩子，他做的这个饭应该让他看看。
2: 对，我觉得饭你得有色香味全，对，看得有食欲才可以。
1: 但一般人会觉得，就说你做的好吃就行，长成什么样不重要，吃到嘴里好吃就行，不必把那个馒头要做成那样的花，一个一个卷起来。
2: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我觉得生活得有，把生活活成诗。因为工作30多年搞摄影行业，做婚纱摄影、人像摄影，就是一直在前线，每天工作11个小时、12个小时，中午休息15分钟，吃饭时间就工作很忙。但是我一直坚持在早晨锻炼，做早餐带饭。不管怎么忙，我都自己做饭。对对对，但退休以后觉得，哎呀，突然间下来了以后，其实挺枯燥的，做饭回家给孩子做饭，因为好几自己一个人做饭可能简单一些，孩子做饭就要花样多一些。
1: 所以小孙子们吃您的做的饭，如果您不做，是不是他们也都不爱吃了都？
2: 对，现在好多了。问题是孙子挑不是很挑，儿媳妇挑得很厉害啊，就家里雇了很多保姆啊、阿姨啊，找他出事他也不吃，
1: 只吃你做的。
2: 所以现在已经习惯我给做的菜了，对吧？给做的。

0: 来了，对对对，毕竟他对养生可能比较懂，要求比较严格一些，少盐少油，基本我们家都是所有东西都是蒸煮，
1: 嗯，
0: 没有烹饪，没有用油炸的，没有，很少，
2: 哎呀，
1: 嗯，
0: 对，
2: 我好像是不红烧不炸好像是不行的，
1: 就因为有的时候你觉得不那么做它不够好吃，
2: 对对
1: 对
2: 啊、
0: 嗯。但是有时候可能到我们这年龄到六十多岁，就身体健康最重要，饮食健康是第一的。
1: 我在想，就是一位什么样的先生能匹配到您这样的家庭里？我看是吴叔呢，还是郭先生呢，还是后边两位呢？我现在在想呢，
3: 没那么细致。
1: 您在吃上是？
3: 吃上啊，
1: 有什么讲究？
3: 我很随意的，那边那个红烧排骨，我炖一锅，然后拿那个食品袋弄出来，都冻几份儿，就慢慢吃、
1: 嗯。那你们家的排骨怎么吃呢？
0: 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家排骨都是炖土豆啊、豆角啊，基本没有样剩的，就剩第二顿吃，第二顿再就不剩了。
1: 哦，也会红烧，也会炖。
0: 对对对，
1: 会做糖醋吗？
0: 会，但是很少油炸。
1: 哦，
0: 对，很少油炸。对，
3: 糖醋我也做，
0: 对，油炸的
3: 孩子回来给他做，
0: 就是油炸的很少，
1: 嗯
0: 嗯嗯，都是
1: 对，以为你们家只是蒸的、煮的、涮的
0: 啊、
1: 所以这个、
0: 包括面食我们都基本不在外面买，
3: 他还是自己做好。
0: 对，
3: 你别看我都不在外边买面食，对，面条什么的我都自己
0: 对，
3: 要不吃点挂面、嗯、要不就和面自己擀，
0: 对对对对，
2: 哎，他们俩挺合适，是吧？
1: 但我依然觉得我们吴叔匹配不了我们姐姐。
3: 对对对对对，是，
4: 但是吴叔很有强烈的欲望。
1: 那要不您试试吴叔这种类型的行不行？
3: 不行不行，我知道
1: 他这种类型可以吗？嗯、
0: 不，对他不了解。
1: 你想了解什么可以直接问一下，
5: 就是坐那儿了解了解
1: 了解了解，来来来来来，
5: 先了解有意义啊，您
1: 对，先了解一下。
3: 您做那个美食真是不错，
0: 谢谢，
3: 味道真是很好，
0: 谢谢谢谢，
3: 还不含糖，
0: 我不给，故意没有加糖，
3: 对，还挺养生，
0: 一定少吃糖，对对对对对对，嗯，
3: 做的那鱼也很好，
0: 谢谢。
1: 我是想您来点人家菜单的，
3: 那说什么呀？您说，
5: 您相互介绍一下，
1: 对
3: 啊。我七十了，
0: 嗯，
3: 是吧？嗯，我有两段婚姻，两个儿子，
0: 嗯
3: 嗯，一个1.96米，一个1.91米，
1: 哇、
3: 哦啊，也不怎么生的，反正
0: 还基因好，
3: 嗯，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呢，我和一条小狗共度时光，那么点一小狗，11岁了
0: 啊，
3: 嗯。那个是我那个小儿子上大学期间，他们同班有一个女同学，
0: 嗯，
3: 他的妈妈要住院，说这个小狗
1: 停，狗的来历就不用讲，人家来了解你
3: 说我的来历，
1: 哎，
3: 这
1: 就是
3: 嗯，就基本情况吧，
5: 退休费，
0: 嗯
3: 啊，
5: 退休工资
3: 啊，退休工资9000多块钱吧，
5: 嗯，有几套房子？
3: 就一套，那套给我前妻了。嗯，就我母亲那一套啊，
6: 差7岁实际不算差，
7: 还可以哈。
6: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姐不一定能相中。
1: 还有想了解的吗？啊，
0: 我觉得吴叔眼光太高了，你不能看得起我。
1: 你是觉得吴叔可能看不上您是吗？
0: 对。
1: 哦，
2: 那您看上吴叔了吗？这是重要的，是吧？
1: 对，就吴叔这种类型的行不行？
0: 对，这种类型的人我喜欢。
1: 是可以的，
0: 对，
1: 是不是？
3: 哎，我建议您啊，
0: 嗯，
3: 接下来看下一位，
1: 嗯，
3: 我们有一位周先生非常出色，
1: 哦，
3: 朗诵也特别好，唱歌也特别好，
0: 嗯，
3: 工资16000，
0: 比我高7000。我不看工资，得看人品。
3: 您保证能看到
0: 人很重要。
1: 哎，那如果这样的话，
0: 就是特忌讳养，因为我很从小养狗咬过。特害怕，就大街上小狗我都害怕，离得远远的那种感觉。
1: 哦，
3: 我知道有人特别害怕。
0: 对，特别害怕。
3: 我知道，
0: 小时候上同学家去，
3: 嗯，
0: 同学家养狗，追得我正好脚后跟咬了一口嘛。从那以后特害怕狗。
3: 我知道，
0: 对对对。
3: 我和我一个朋友到别人家去做客哈，
0: 嗯，
3: 他们家养一条狗，
0: 嗯，
3: 也不大，那条小狗，就我那朋友蹦人家床上去了
0: 啊，
3: 还这真是害怕，
0: 对，
3: 是吧？
0: 对，不是，
3: 那狗就下去了，
0: 心里的那个，
3: 谢谢，
0: 就是一见到心惊胆战的感觉。
8: 那有之前说了，他养宠物，
6: 不光养宠物，那个形象他也没喜欢，他挺有品味的，因为他见过世面，
0: 讲美学的，现在还在学习，还在讲课，
6: 嗯，
0: 给线下的朋友。

0: 有分享美的知识。对
1: 哦，是因为您原来做摄影那块儿是
0: 做摄影，完了98年呢获得我们全省化妆冠军比赛，然后是一直出去培训讲课比较多，
1: 教大家怎么化妆。
0: 对，完2000年呢，是在黑龙江电视台英秀美曲演出，我亲自给化的妆。嗯，对对对，但逐渐我就学整体形象设计，一直在讲课，现在也是在讲，也在还在学，还在进修。
1: 那你这真是挺忙的呀，又要带孩子，然后还要练歌，参加全民 K 歌，然后还要这个出去讲课。
0: 讲课一般就是我现在都有个抖音在做，有时候好朋友之间私下继续会20几个人，我给分享一下，讲一下怎么穿搭呀，细节搭配讲的东西。
1: 你看我们四位，给我们来讲一讲。
0: 让我看王老师，今天我第一次注意到他了，妆容到位，他主要是这个耳环和他这个胸针配得很好。对，特别协调，衬托他的肤色颜色，衬托整体的那种感觉。因为他的脸型他是长型脸，戴个小圆形的耳环，把脸型显得丰满一些，胖一点。特别配上这个胸针，特别协调。
1: 中间这位先生。
0: 啊，先生。
2: 先生没法画了。
0: 没法画。不过先生本来长得就自然美，这是着装就是很休闲的，看起来也蛮舒服的。对对对。包括色彩搭配的也比较不错，不是很乱很杂的颜色。对。
1: 石老师。
0: 他是休闲的那种风格，我比较喜欢。因为他的性格是他的气质适合这种感觉的着装，如果他再换一个深色牛仔裤还更漂亮一些。
3: 我是觉得这位女士啊，因为她自己的状态就很好，所以您做美学天然的就会让人很有信任感。
0: 谢谢，
1: 很有说服力。
0: 谢谢。
1: 所以您这个化妆啊，包括就妆造这方面，是不是应该也是得过一些什么奖？
0: 在98年获得全省冠军，2000年获得全国国家内贸局举办的一个化妆名师，其中有21知名，有我一个人。
4: 他的对生活的一些追求、品质追求，你得合拍，你达不到，是吧？达到的不同频，
5: 一定累。
4: 对你肯定很累了。
1: 现在这个父母还健在吗？
0: 母亲刚走不到100天吧。他是哈工大的外语教授，72岁获得全省教育舞大赛金奖，模特金奖，模特金奖。包括86岁那年，领我们在温州1000人旗袍秀，他在领头打头领我们走。
1: 哇，好帅啊！
0: 对，这是我母亲90岁。

0: 那最后他是什么病走的呀？
1: 心衰，就恶性肿瘤，肺部恶性肿瘤，都晚期了。
2: 但老太太高寿啊，
1: 93。
2: 哦，那所以你看这90岁人还能走出这样的步子来，你看就等于行动力什么的都非常好。
1: 他去前年还上舞厅自己打车去跳舞，跳交谊舞。
2: 是，所以妈妈其实也是很鼓舞您自己。
3: 说明家里有长寿基因啊。
4: 对，而且他母亲爱跳，就爱活动，爱跳交谊舞，爱运动，这也他是长寿的一个基因，你知道吧？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您这次想找一个什么样呢？
2: 有文化有修养的吧，就是积极乐观的。
1: 需要带着他融入到你们那个家庭里吗？
2: 你不用，不用融入。我希望我融入到对方去，因为我就想过二人世界，做做美食啊，锻炼一下身体呀、啊，然后去旅游啊，就这样，就这么很简单，对不对？中午做点几个菜，两人喝点小酒，挺好的，聊聊天，就这么简单。我就喜欢安稳的生活就可以，不需要大富大贵的生活。对。
1: 所以您这个二人世界可能是很多人觉得挺美好的一种状态啊。就我一直不太知道，真的到了这样的一个岁数，如果再找，是不是能接受对方家里人很多，这种热闹等等的，的确是每个人的这种诉求是不太一样。
2: 热闹没关系，就是好比他有对方的孩子啊，也可以定期回来吃，一周回来吃饭，都是很热很可，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3: 就是第一个来讲，就是在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家庭中长大，所以这种温度其实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我们叫做相对比较有傲骨啊，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很有能力的啊，他们也是榜样，希望你找到一个有温度的人啊。你看到你妈妈为什么把这个东西让我们看，其实可能这就是你的样子啊，就是90多岁依然风采照人。刚才我就想了，我婆婆今年是91岁，我就觉得我婆婆老棒了。哎呀，跟你妈一比完了，你知道吗？她别说走成这样了，我估计走10步就倒了啊！你知道，真的是不一样。你就他一定是特别要强啊，可能骨子里头已经有妈妈那个东西。
2: 一个他要强，再就他以前的工作的氛围。对，因为他外教嘛，接触都是国外的人在一起，互相交流、健身、美食都是这样。
3: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你要找到一个和你一样稍微的洋气一点的人，
2: 有阳光的，
3: 对，不是洋气，
2: 洋气，像那个懂生活的，
3: 对，像我们这个你们这几位啊，
4: 都不洋气，
3: 都不太洋气，对吧？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属于那种特别接地气儿的啊，现在呢还有点上了地面了啊，现在经过我们这个选择的洗礼，还抹上粉底液了呢，现在也都了不得了哈。所以我是觉得找到一个喜欢的，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2: 首先对方的心态一定要乐观，积极向上。
3: 对，
2: 就阳光心态可以，这样才可以。愿意运动啊，
4: 不少化妆品。
2: 是啊，那看你比去年还年轻的呢。
5: 对，
2: 真的，可能比去年胖了一点。胖了。
4: 他的化妆师，他们告诉我用那个该怎么用。小燕跟我说：“吴叔，您这就用5滴就行了。”我以为一下得几万管都抹上。
2: 化妆品是一方面，关键是健康饮食很关键。健康饮食很重要的。哎呀，其实我是全靠健康饮食调理，化妆基本平常我都不就是。简单抹点粉底，对对，抹一般。
4: 照着您吃那吃是吗？
2: 也不一定，就是每天你按照季节，一年四季该吃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呀、对呀，这个年龄段呢，你就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就可以呗，对不对？
3: 对啊，所以就要找一个这样的人，一个接受新鲜事物，然后跟着走，我觉得就够了啊。
1: 女士的这种精致啊，这先生可能找一个完全匹配的是挺难的。就您往前走着带着他就行了，
2: 对，
1: 反正他也吃不上普通的馒头，他每天整天吃的就是带花的馒头，他也就吃了。
2: 反正跟我不能受饿就是。
1: 对，您别要求他也那么的精致，因为
2: 不要
1: 先生的确，你看我们穆老师就挺拿得出手。
2: 我喜欢先生出
1: 他说这个，
2: 对，我喜欢粗枝大叶点的先生，不喜欢太细腻，粗一点的，因为女人是女人，女人就是要做细的东西啊，男人还是粗点更好一些。
3: 您就找一个给您鼓掌的人，
2: 对
3: 对吧？哇塞，这个花卷是吧？怎么那么有食欲？就够了。
2: 我找一个今天想吃什么，咱做什么？对对对，吃完这顿小酒小菜一喝啊，聊聊天出去旅游，转一转，健健身，就挺。

0: 很好，就这么简单。其实我觉得60多岁的人就是不要把生活想太复杂了，越简单越好。
1: 习惯细节，
2: 对
1: 品质的追求，俩人是不是在一同频，在一个高度上，这个很重要。如果否则的话，
2: 不好走长远。
1: 对，很快还要分手，是吧？还要再来选择，是吧？这个东西就是很现实。
3: 行，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下一位先生啊，他的情况，您看一眼。周先生，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65岁，有房，收入在15000以上啊。你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的三个方面，然后决定要不要跟他见一下。
0: 可能我们这年龄段对钱不是很太在意，关键还看人，人的本质，人的责任心。对，是这样，他是否能带动你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
3: 所以其他的那些您都不了解了，可以直接见一下。
0: 行，可以。
3: 好，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的2号男嘉宾，掌声有请。
4: 他是选择的老朋友
3: 周大哥，网名叫周而复始，是我们选择直播和线下活动等等的哈，包括我们各个俱乐部里边的老人、熟人、红人啊。
5: 那红人谈不上，熟人算。
3: 您问问，就在座的谁不知道周而复始？
2: 周而复始还有
5: 名人
2: 啊，16000。
6: 哦，是不是见过？就知道他就是工资非常高，16000。
5: 今天我是第6次来录节目了，但是坐在这儿第一次。
3: 对，我觉得我们周而复始大哥今天绝对是破圈了。
7: 对，
3: 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对您来说一个举动，到底哪一点打动您了？说行，我今天要来选择出镜了。
8: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问你啊，什么事儿对于你来说最重要？说实话，
1: 多挣点钱。
0: 这挣钱重要啊，我认为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等你老了一身病，要钱有什么用啊？
1: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0: 你不会年轻时候注意一点吗？
1: 我注意什么呀？我
0: 他这人啊，有许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1: 你说几个我听听。
0: 这天啊，居然还开空调，你听听。
1: 那怎么了？都开空调啊？
0: 他开冷风啊？
1: 啊，我们家热，你管着吗？
0: 是开冷风也行，人都建议在这个26到28度最合适，老跟他似的开的-4那不行，你知道吧？
1: 我们家跟冰箱住着是吗？
0: 怎么了？
1: 谁家空调开的-4啊？
0: 我不知道多少度。
1: 24度，
0: 那也比这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1: 低点低点。
0: 时间长了体内受寒，有那拔过罐的朋友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那罐里的都是水，
1: 就是寒气。
0: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哎，拔的这脑门嘬出一罐的水来，你知道吗？要多少有多少。
1: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0: 我没那么说呀。
1: 谁拔罐子拔脑门啊？你看各位哪位大街上脑门子上顶一个罐子印？
0: 美少女战士。
1: 美少女战士。
0: 对了，
1: 水冰月。
0: 没错，
1: 人家脑袋上顶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我是不是得这么跟人说呀？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0: 不，抱歉啊，怨我说错了啊，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看见了吧？
1: 我说咱别提这积水的事儿，行不行？
0: 这必须得平时注意注意啊！
1: 我注意什么？活的没那么细致。
0: 告诉你啊，假如平时不注意，到老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1: 什么现代病？
0: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可能暂时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健康。
1: 我明白。
0: 来看他嘛，啊，石永志，
2: 我怎么了？
0: 除了这个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1: 我都这样了，我还有勇气活着呢？
0: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1: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0: 这叫什么道理？
1: 谁傻呀？
0: 让你引起重视。
1: 我重视什么呀？我有什么病？我
0: 最直观的啊，沙发腰、屏幕眼、耳机聋，
1: 我器官都成精了。我，
0: 你不了解、
1: 你说这是我的病吗？
0: 都有。
1: 那什么耳机聋，这跟我有关系吗？
0: 只要一出门啊，必须戴个耳机。
1: 这你不能光说我。
0: 怎么了？
1: 很多。

0: 朋友出门也爱戴耳机啊？
1: 它跟一般耳机不一样。
0: 怎么了？
1: 不是那小的，
0: 那
1: 大个儿的，
0: 那个音质好，
1: 戴耳朵上
0: 啊，
1: 特别舒服。
0: 对对对，
1: 还夸呢嘛？
0: 夸什么呀？
2: 我这个耳机就是好。
0: 你放下吧，放下吧。夸什么？我这耳机都糊嘴了，哪儿好啊？
1: 是不是这么戴的？
0: 啊，就
1: 是，关键没有公德心啊！
0: 怎么了？
1: 出门上班
0: 啊，
1: 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放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时间长了，耳膜受损，都听不见自己唱的是什么，导致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唱歌跑调。
0: 谁说的？
1: 他还不觉着，你就是唱歌跑调。
0: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1: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
0: 谁说的？
1: 哎呀，就闭嘴吧！哎呀，
0: 是吗？
1: 这还不发现呢？耳机该摘就摘了吧。
0: 行行行，我摘了不就完了吗？
1: 对呀、啊。
0: 那这个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什么事吧？
1: 只要一到家
0: 啊，
1: 屁股不离沙发。
0: 哎，这你不能光说我。
1: 怎么了？
0: 很多朋友也爱坐沙发呀。
1: 他家那沙发特别好吗？
0: 啊，
1: 往里一坐，
0: 噗呲，哎呀，
1: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0: 什么？
1: 还夸呢吗？
0: 夸什么呀？
2: 我这个沙发就是好。
0: 哎呀，我那就是坐耳机上了，我那个。
1: 坐耳机干嘛呀？
0: 沙发也太软了，
1: 特别舒服呀。
0: 那我要出来，我爸妈是不是得往出蹬我呀？
1: 不用，把你媳妇儿叫过来，往里一蹦，噗，你就弹出去了。
0: 我们家沙发还有弹射功
3: 能。我一定会回来的。
0: 行了，行了，行了，不是你回来吧？回来吧。
1: 干嘛呀？
0: 我不坐沙发不就得了吗？
1: 时间长了
0: 啊，
1: 对这腰就是损害。
0: 哦，
1: 久而久之，你这个腰肌就不太好了。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你这个腰肌就受不了了。
0: 我知道，
1: 你这个……
0: 那我这二条是不是也糊不了了呢？
1: 这二条干嘛呀？
0: 腰肌干嘛呀？
1: 不，腰上那个肌肉叫腰肌。
0: 你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
1: 我就这部分都算，知道吗？
0: 这
1: 沙发能少坐就少坐，
0: 少坐就少坐呗。
1: 哎、
0: 不坐不坐。那我这个还有一什么屏幕眼，这没我什么事吧？
1: 这还用我说你吗？
0: 怎么了？
1: 每天睡觉前躺床上
0: 啊，
1: 不都得来一盘
0: 蚊香，
1: 打一阵儿
0: 蚊子，
1: 刷一会儿
0: 电蚊拍，
1: 弄一把
0: 鲜血，
1: 那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你？啊，玩手机玩游戏呀、啊，每天就拿这手机啊，离眼睛越来越近，拿着还夸呢吗？
2: 我这手机就是好。
1: 不是，我没说这话呀，
0: 一会儿你也得说这个、
1: 有没有？
0: 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护嘴是吗？我就是玩会儿游戏，怎么了？
1: 怎么不行啊？
0: 你不懂
1: 啊！
0: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啊？
1: 是，
0: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1: 对对对，
0: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1: 啊！
0: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
1: 啊
0: 玩一宿。
1: 那还不是什么
0: 啊？
1: 睡觉前玩一宿，
0: 不是玩一会儿，
1: 那也受不了，知道吗？对眼睛都是损害。过去还知道，咱做个眼保健操。我这一看，在座戴眼镜的不少，你看魏健老师。王文念老师都戴着眼镜，
0: 戴眼镜
1: 说明什么？现在不做眼保健操，
0: 哪有时间？人家那么忙，
1: 现在没事吧？
0: 现在没事，
1: 这就来啊！听我口令，做一回，
0: 跟着你做一回，
1: 都来一回嘛！
0: 啊，行啊！
1: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0: 跟着他做。
1: 第一节，
0: 哎，
1: 挤按清明节，闭眼，
0: 别闭眼呐、啊。闭眼我就睁不开了，
1: 怎么了？
0: 第一节叫什么名？
1: 几案清明节。
0: 说话呢，真是的，不是你这也不能叫这名啊。
1: 我记得什么？
0: 那叫几案清明学，不叫清明节。
1: 就这个位置吗？
0: 哎，对对对，
1: 还有别的呢？
0: 还有什么呀？
1: 按揉太阳穴
0: 啊，这儿
1: 风池穴
0: 后面。
1: 四白穴，
0: 对，
1: 干洗脸，
0: 哎呀，
1: 很多的环节，
0: 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
1: 你不知道、
0: 啊，
1: 现在我这眼神也不是很好，我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0: 啊、哦。我也没辙，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啊。我脸呢？
1: 哎，
0: 我看不见脸了。
1: 哎，行了，
0: 我脸呢？
1: 永志，
0: 哎，脸呢、哎？
1: 可以了，
0: 脸呢？
1: 可以。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这还不注意呢？
0: 注意啥？
1: 就这生活状态，
0: 我
1: 坐着这沙发，
0: 哎，不是
1: 玩这手机
0: 啊，
1: 走路都步履蹒跚。
0: 我是
1: 你再放个音乐，
0: 哎哎哎，
1: 哒哒哒哒哒哒，
0: 不是，哎，
1: 哒哒，
0: 李涵，不是李涵，你等，你听，
1: 哒哒哒哒，
0: 去，
1: 过来，干嘛呢？你这
0: 怎么了？
1: 什么形象这是？
0: 废话，你什么形象？我都成僵尸了。
1: 这还不邪乎呢？
0: 太邪乎了！
1: 比这邪乎的还有呢。
0: 什么事儿啊？
1: 就他这样
0: 啊，
1: 啤酒一喝喝半宿，有没有？
0: 我错了，
1: 追剧一追追半宿，
0: 我不对，
1: 蹦迪一蹦半宿，
0: 我改，
1: 心脏一跳跳半宿，
0: 我。

0: 应该这么做。我觉得我应该跳一宿。
1: 你知道你这生活状态耽误了什么吗？
0: 耽误什么啊？耽误给广大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一个，
1: 说实话，
0: 耽误挣钱了。
1: 你就这套头是吧？啊，这个生活状态啊，耽误的是跟家里人的交流，错过的是窗外的美景，最终影响你身体的健康。
0: 是吗？
1: 当然了。
0: 哎，您别看啊，这孩子岁数不大，说出这话挺有道理。
1: 对呀，这叫听君一席话，
0: 胜养十年猪。那
1: 说话呢，这
0: 胜读十年书，
1: 这还不改呢？啊，不是，别再一宿一宿的玩了。
0: 知道，我知道，你别老光说我，我有原因。
1: 什么原因？
0: 我是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手机的。
1: 你跟我说呀，我有办法解决失眠啊。
0: 这您都有办法？
1: 当然了，
0: 你赶紧给我出一主意啊！
1: 睡觉前啊，主要是不够放松。哦，先洗个热水澡啊！
0: 哎，好好好，
1: 这行不行？
0: 这没问题。
1: 当然注意 啊，水温不能太烫。
0: 没事，我不怕。
1: 不，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0: 对，
1: 但是这个水温呢，
0: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1: 就比这体温高一点就行。
0: 哦，行，
1: 明白了吧？
0: 好，行，
1: 这能睡着觉啊？
0: 那我要是还是睡不着呢？
1: 那你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0: 不行，睡不着。
1: 放空大脑，心里数羊。
0: 睡不着。
1: 戴耳塞，戴眼罩，喝牛奶，喝中药，肯定有一招能适合你。
0: 不是，这些办法我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1: 那也没事啊。
0: 怎么呢？
1: 天该亮了。
0: 天，我跟你逗了吗？
1: 废话，这得循序渐进，哪能一下就成了？
0: 那你给我出一快点的办法。
1: 快的也有。
0: 什么办法？
1: 这样 啊，给你准备一张特制的大床，特别的舒服。
0: 这个听着靠谱。
1: 唐林，你还得夸呢。
0: 我夸什么呀？
1: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0: 去你的吧。

0: 恁是啊的咋的啦咋啦咋的
1: 带家伙来的
0: 小苹果。
2: 现在网上开办电台特别简单，
3: 是是是，
2: 所以说我准备开办一个网络电台，
3: 我自己啊
2: 当主播。
3: 嚯，你还主播？
2: 哎，所有的节目都是我来主播。
3: 哦哦，
2: 过两天啊，一放在网络上，大伙儿您全都记住孙仲秋了啊！您不记住孙仲秋啊，您就没吃过牛肉。
1: 行行行，什么乱七八糟的？别过两天，我看今天就挺好。观众朋友们这么热情，这样咱鼓鼓掌，让他播一回他这电台怎么样？你看咱这观众热情。
2: 谢谢大家，
1: 谢谢啊！
2: 既然大家这么欢迎呢，今天我在这儿播一回，
1: 咱们听一听。
2: 那我当着主播，你别闲着。
1: 那我干什么呢？
2: 你来一回热烈的听众。
1: 哦，还得给您打个下手。
2: 需要互动的时候，咱俩人互动一下，
1: 主要让人家看看
2: 行不行？
1: 可以，
2: 没问题啊。
1: 嗯，
2: 那既然可以，咱俩来播一回。
1: 好，咱们听听。
2: 注意啊，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本电台开始播音了。
1: 好啊。
2: 请您打开我们的网址，
1: 什么
2: www.怎么打也打不开.com、中波拨不通千州，调频频道加千赫，没流量上不了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这电台哪儿找去啊？
2: 首先请您欣赏新视听节目。
1: 哦，
2: 今天为大家带来两首歌曲，都是名家名段。
1: 好，
2: 首先请您欣赏中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杨洪基老师带来他的拿手曲目。
1: 哪一首？
2: 青藏高原。
1: 这播错了吧？这个

0: 要不人家是艺术家呢，愣能把高原唱成盆地。
1: 第二首请您欣赏阿宝老师演唱的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曲。
0: 哪首？《
1: 红高粱》。
0: 这不废话吗？这个
1: 请欣赏，
0: 咱们听听。

0: 这是跟着阿宝要放羊去呀、啊、这是。
1: 接下来是名家名段欣赏栏目。
0: 哎，这行。
1: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豫剧。
0: 豫剧好。
1: 众所周知啊，豫剧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对。
1: 它的特点是行腔优美，节奏鲜明，且感染力强。
0: 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大师为您带来他的经典曲目。
0: 哪一首？
1: 小苹果。
0: 好，听听吧。
2: 恁是啊的，咋咋啦咋啦咋咋，
0: 带家伙来的
2: 小苹果。
0: 嚯，闪着一下，嚯，
2: 怎么爱恁咋咋啦咋啦咋咋，都把心来躲，红红的小脸怎温暖咱心窝，怎点亮我生命里，咋咋啦咋啦咋咋，那团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0: 再霍霍传统艺术，我抽死你。好，
1: 谢谢。
0: 还谢谢还、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戏迷乐节目。
0: 戏迷乐，
1: 我是节目主持人赵抽。哎，
0: 这叫什么名字呀？这叫
1: 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热心听众的电话，为大家准备了多部线路，分别是一号线、二号线、五号线、十三号线以及刚刚开通的七号线。
0: 这是地铁线吗？这是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嚯，这就接过来了。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喂，
1: 哎，
0: 喂，是我吗？
1: 是您，是您，
0: 确定是我啊？
1: 对，没错。请问您今天表演什么才艺？
0: 我想唱一段京剧。
1: 京剧啊，太好了。请问您唱哪段呢？
0: 四郎探母。
1: 好，请问您唱哪一折呢？
0: 叫小帆。
1: 好，叫小帆。那您唱，您唱，
0: 能唱吗？
1: 哎，能唱，没问题。
0: 能唱啊，
1: 时间交给您，
0: 卖卖力气啊。
1: 哎，
0: 叫小帆。
2: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扭转头来叫叫。
1: 节目时间到。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听众表演的非常卖力气。
0: 我看是你卖力气，我看是。
1: 我们节目时间终于到了。我们的节目宗旨，戏迷乐，戏迷乐，拿我们的戏迷找个乐。
0: 这根儿在这儿呢，这玩意儿。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强大脑节目。
0: 哦，
1: 我们依然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0: 啊啊，好嘞，
1: 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您有什么要说的呢？
0: 确定是我吗？
1: 是你。
0: 肯定是我。
1: 没错。
2: 交情。
1: 哎，这个过去了，这个过去了，先生。我们这是最强大脑节目，
0: 不是最强大脑，不得唱一段叫小帆？
1: 唱不了，唱不了，
0: 唱不了。
1: 谢谢。
0: 那怎么唱呢？
1: 是这样，我们的节目宗旨是为您测智商，
0: 你这还用测吗？
1: 请您注意听我们以下的题目。
0: 题目。
1: 接听一下，接下来的录音。
0: 听录音。
1: 请欣赏。
0: 哇，时尚。
1: 请问，
0: 行，我知道，这是 B-box。
1: 刚才的架子鼓打了多少下？
0: 不是猜什么形式啊？
1: 请问打了多少下？
0: 这我哪知道啊？
1: 测试结束，张硕老师智商为零。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1: 接下来是我们的你点我来唱环节。为大家准备了多部歌曲。接下来请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张老师您好。
2: 叫小帆。
0: 我刚才有幻听好像是啊。
1: 张老师您还点什么歌？
0: 我您这有什么歌？
1: 我们这歌太全了，没有，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0: 你这话。

0: 太大，
1: 一点都不大。
0: 我听的歌多了啊，你这有什么歌？
1: 我们这歌太全了，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0: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歌，
1: 一张嘴就知道。
0: 对，
1: 那您注意听着。嗯，请问这什么歌？
0: 这屋檐的结局，这是啊。什么玩意儿？
1: 不知道说不知道的。
0: 不是，你得出声，
1: 出声你也猜不出来，
0: 不能够。
1: 注意听着啊。
0: 好。
1: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0: 菊花台，
1: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啊、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你知道不知道，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有啥不一样。嚯，心若在，梦就在，他的名字叫做小薇，死了都要爱，在电线杆上多嘴，不见不散，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我

0: 请问这叫什么歌？
1: 不知道，
0: 快说，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
1: 什么歌？
0: 哎，这歌叫《我在童话里遇见了一个叫小薇的女孩》，我跟她说我对你死了都爱你，知道不知道？咱爱上那个不回家的人，该干嘛干嘛。
1: 别播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你儿子说再也不找你讲题了。
10: 怎么了？
9: 横挑鼻子竖挑眼，到最后也弄不明白。
10: 不是，哎，那我也有做出来的时候
9: 啊。对，确实偶尔也能做出几道来。
10: 您看看，
9: 都是错的。嗨，我最近啊在研究鸡眼。
10: 见
11: 有口音是吗？啊，
9: 鸡眼剪呢？
10: 哦，那太好了！啊、你是剪，我是欠，你睁吧，

0: 主要哎，但是我听我们儿子他妈跟我说了，说这孩子现在一回家呀，就找不着人了。
1: 哦，掉井里了，找不着了吗？
0: 那没有作业，放下书包就出去玩去了。
1: 哎，您说这算其中的一项
0: 啊，
1: 叫减轻孩子的课业负担。
0: 哦哦哦。
1: 另外一项呢，就是减轻孩子的校外培训负担。
0: 哦，这么个双减，
1: 这么个双减，
0: 哎，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哎，咱就按政策来，是吧？他关键是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们家那孩子学习主要靠他妈。
1: 就像您这样的家长啊，
0: 啊，
1: 就欠给双减喽。
0: 哎，这什么意思啊？
1: 不，您还别痴心啊。
0: 嗯，
1: 说这话的人还真不是我。
0: 哦，
1: 说这话的人呢，您可能还认识。
0: 谁呀？
1: 你儿子。
0: 哎，多新鲜的，我能不认识我儿子吗？
1: 哦，你认识你儿子
0: 啊？对呀，
1: 他快不认识你了。
0: 呵，这不逆子吗？
1: 这不上个礼拜吗？
0: 嗯，
1: 我上他们学校做曲艺的辅导培训去了。
0: 哦哦哦，
1: 当时啊，你儿子跟我聊了半天。
0: 是啊，
1: 同时啊，给我一封信。
0: 哦，
1: 是专门他写给你的。
0: 写给我儿子也挺逗，他有事回家跟我说就完了。
1: 那他说不行
0: 啊，
1: 好多话不方便当面说。
0: 哟，
1: 都给你写信里了。
0: 你还挺神秘的。
1: 嗯，
0: 哎，他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给你念念。
0: 他说你你先等会儿。
1: 干嘛、啊？
0: 这是我们家私事儿，你大家伙的，你不合适吧？
1: 大伙儿想听吗？
0: 哎，得，得，你念吧，你念吧，你念吧。
1: 亲爱的
0: 啊，
1: 爷爷奶奶、妈妈，您们好。
0: 哎，别念了。
1: 啊，
0: 不好。
1: 怎么好？
0: 这是给我写的信吧？
1: 对呀、啊。
0: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没有我的事儿啊。
1: 你看这信说的不是减负吗？
0: 啊，
1: 减去父亲。
0: 对，哦，把我给减了。
1: 啊，不是，其实你儿子写你了。
0: 那你就念出来。
1: 我怕他们答应。
0: 他哎，这位还挺狭隘的。
1: 我们学校减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各位可不是减到我。
1: 我知道这段时间对于您来说是非常的痛苦。
0: 那教育孩子是我弱项。
1: 刚开始的时候，您是真为我的学习着急啊！
0: 哎呦，我偷着哭了好几回呀、
1: 啊！因为您是真不会啊！
0: 因为孩子都上三年级了，
1: 您是坐立不安，
0: 嗯，
1: 左顾右盼，
0: 嗯，
1: 抓耳挠腮，
0: 嗯，
1: 欲言又止的，
0: 是，
1: 就跟咱们家小狗妞妞难产的时候一模一样。
0: 对，这是什么比喻啊？
1: 后来呢？
0: 嗯，
1: 您就逐渐的不焦虑了，
0: 说明你进步了。
1: 因为您一彻底就不管了。
0: 哎，我可不是不管，那是因为工作忙。
1: 对，您总说我工作忙。那个学期啊，我到家甩开书包就是玩。
0: 哦，
1: 看电视，
0: 嗯，
1: 看 iPad，
0: 哟，
1: 看手机，看妞妞难产。
0: 这是生物课的内容，这是什么孩子呀？
1: 可是到了期末的时候，
0: 嗯，
1: 我的学习成绩下滑了很多。
0: 对，他这近视眼度数是层层往上涨啊。
1: 考试之后，班主任李老师找我谈了一次话。
0: 李老师，
1: 并让我转告给您。
0: 主要是孩子他妈不让我加女老师微信。
1: 他说，双减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健康、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0: 嗯嗯嗯。
1: 现在我们有了大量的空余时间，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认知，增强学习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0: 说的多好啊，人家李老长得也漂亮。
1: 同时父母的认知、规划、监督也非常重要。
0: 哦，
1: 双减虽然减轻了我们的课业压力、但并没有减少父母的监督力度。
0: 是，
1: 现在空闲时间增多了，更考验父母对孩子空闲时间的支配智慧。
0: 哦，
1: 教我们如何思考和规划未来。
0: 各位您别说，我儿子讲的还真有道理。
1: 往哪儿开？往哪儿开？所以我对自己今后的学习生活也有了一个小小的计划，希望您们可以监督我。
0: 咱得好好听听。
1: 第一，
0: 嗯，
1: 作业虽然不多
0: 啊，
1: 但一定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0: 对，学习可不能落下，
1: 不能再拖拖拉拉。
0: 嗯，
1: 有不懂不会的题一定要做好笔记。
0: 哦，
1: 第二天主动找老师讲解。
0: 找，哎，多麻烦的，找我就行啊。
1: 找你啊？
0: 啊，
1: 你儿子说再也不找你讲题了。
0: 怎么了？
1: 说你讲不了两句就开始瞎嚷嚷，横挑鼻子竖挑眼，到最后也弄不明白。
0: 不是，哎，那我也有做出来的时候
1: 啊。对，确实偶尔也能做出几道来。
0: 您看看，
1: 都是错的。
0: 嗨，
1: 我都不敢跟我们班主任李老师说这是我爸爸辅导的。
0: 啊，
1: 您说他这不是跟着瞎耽误功夫没？
0: 嘿，我告诉你，我要再管你，你是我爸爸。
1: 行，
0: 对，行什么呀？行。
1: 第二，
0: 嗯，
1: 合理安排课余时间。
0: 哦，
1: 做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0: 哦，
1: 我要多多的阅读。
0: 好，
1: 看一看《小王子》
0: 嗯，《
1: 西游记》。格林童话、三国演义、
0: 是
1: 唐诗三百首、上下五千年、
0: 哦、
1: 丁丁历险记、三毛流浪记、
0: 啊、
1: 夏洛的、父与子、长腿叔叔、男生甲里、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晴天有时下

0: 猪，明天是猪日，我有时是猪，我连肚脐眼都是漫画。
1: 这都是孩子看的书吗？
0: 蓝色的海豚岛，海底两万里，
1: 还有
0: 苹果树上的外婆，时代广场的蟋蟀，波普先生的企鹅，天蓝色的彼岸，爱的教育，女生贾梅，皮皮鲁和鲁西西，没头脑和不高兴，长袜子皮皮，窗边的小豆豆，吹牛大王历险记，格里佛游记，鲁滨逊漂流记，木偶奇遇记。
1: 好，嘿，各位，这书要都卖废品了，它也不少钱呐。
0: 您说这人多欠吗？
1: 这真是。
0: 我还要努力的多做一做家务。
1: 哦，
0: 我要擦桌子，扫扫地，
1: 好，
0: 叠衣服，
1: 是
0: 自己的袜子自己洗。
1: 嘿，
0: 我还要帮着爷爷，
1: 帮爷爷，
0: 奶奶，
1: 帮奶奶，
0: 妈妈，
1: 妈妈，
0: 和自己洗。
1: 哎，怎么不给我洗呀？
0: 太臭。
1: 那就甭洗了。
0: 我也希望您能多些时间陪我成长进步
1: 啊，
0: 让我们一起锻炼身体吧。
1: 哎呦，爸爸这身材早就应该跟你一起锻炼。
0: 我们一起蹲起，
1: 一起蹲起。
0: 一起爬楼梯，
1: 一起爬楼梯，
0: 一起体前屈，
1: 一起体前屈，
0: 一起蹲起爬楼梯，体前屈，
1: 一起蹲起爬楼梯，体前屈，
0: 一起下腰。
1: 哎，我怎么那么想把这信撕了呀？
0: 我还希望您和我一起游泳、滑冰、踢足球。
1: 咱再说吧啊！
0: 我一定要好好踢足球，
1: 啊，
0: 争取帮国足冲进世界杯。
1: 哎呦，这么说，我一定努力挣钱，我争取多给你买海参。
0: 我还希望您多带我去看展览、看演出、看讲座，听培训、听报告、听音乐会。
1: 咱还是多听相声。
0: 为什么呀？
1: 不花钱呢。
0: 好嘛，我还要有个好身体，健康饮食，睡眠充足。
1: 嘿，就这一点爸爸一定能陪你。
0: 就这一点我也一定不担心呢。
1: 您听听，
0: 因为毕竟吃和睡才是我爸爸的强项啊。我爸爸每天能睡21个小时。
1: 太惭愧喽。
0: 您以前总问我，宝贝儿，长大了以后想干什么呀？
1: 啊，
0: 现在我可以自豪地告诉您，长大以后我要当一名中国的航天员。
1: 好，只要不说相声就行。
0: 我知道咱们中国从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到嫦娥探月、天文问天、神舟逐梦，30年来从未停止过对浩瀚宇宙的探索呀。
1: 是，
0: 现在神舟15号都顺利发射了，航天员叔叔阿姨将在太空逗留6个月的时间。
1: 是，
0: 这得完成多少科研任务啊！
1: 对，
0: 我一定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 嘿，爸爸支持你，
0: 所以您一定要多带我坐海盗船。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航天员最主要的就是不怕晕呐。
1: 得嘞，爸爸以后没事就抡着你腿转圈。
0: 到时候咱们一家子一起去太空站住上一年。
1: 哎呦，你妈工作太忙了，咱们带着李老师多好啊！
0: 干嘛？
1: 不是，那李老师能辅导你学习啊。
0: 哎呦，到那个时候，我从太空看我们地球家园，您说这是多美的事儿啊！
1: 说的我都感动了呀。
0: 不过您要是还不能多抽出时间陪我成长进步
1: 啊，
0: 我就得考虑换个爹了。
1: 换爹？
0: 我觉得呀，徐涛叔叔总来给我们上课，和我们一起聊天，让我们特别的开心。您要还不改变的话，我就打算让徐涛叔叔当我爸爸了。耶，
1: 别耶了。我问问你，
0: 怎么了？
1: 这是我儿子写的
0: 啊，这是我写的，
1: 有你什么事儿啊？这不捣乱吗？
0: 今天
1: 别说了
0: 啊，
1: 别往下说了，就这么一会儿。各位，我这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我这回是想明白了，儿子呀，
0: 往哪拍呢？
1: 这童年只有一次啊，爸爸就希望你是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无论你做什么，咱要成为一个对社会的有用之才。
0: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全的人格，让他们可以乐观积极善待未来发生的一切，这比什么都重要。
1: 太对了。
0: 哎，哪怕您就算当个厨师，这不是也是为社会做贡献吗？
1: 我干嘛非当厨师啊？
0: 你怎么了？咱们这方面有优势啊。
1: 什么优势？
0: 毕竟孩子他爸爸是欠呢。
1: 又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正坐的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上面这个300有两个零，下边这个8两个零是落着的，咱们要约分要把它划掉，等于多少啊李小飞？等于3。你真棒李小飞。
8: 假如我教你儿子换过来教，
7: 我明白您的意思，
8: 换过来教。
7: 这个为什么
8: 有好处啊？你想啊，你身上有很多比我强的地方，换过来教啊，把你好教给我们孩子。
7: 你别这么说李老师，您这么说啊，那您身上更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8: 是吗？
7: 我羡慕的地方啊，
8: 是吗？
7: 羡慕我
8: 说一个，快说呀，
7: 说一个，
8: 说一个，
7: 说一个，
8: 我比你强的，
7: 你比我强的，
8: 你羡慕我的，
7: 我羡慕你的。
8: 开车，开车，
7: 有了，
8: 说，开车。我听哪个好？
7: 他
8: 长得好的，
7: 我羡慕他，
8: 最好的比你强的。
7: 我羡慕他有一个好搭档啊，我没有啊，真是八辈子兄弟。
8: 像话吗？像话吗？你正经说。
7: 人家李云飞老师，
8: 哎，
7: 清华大学本硕博，
8: 对，
7: 人家那个教我儿子这个基础知识，
8: 哎，
7: 文化课。绝对放心，
8: 放心吧，
7: 绝对放心。
8: 觉得这不瞎说。2005年进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年博士毕业，11年的清华，教你孩子绰绰有余吧。
7: 绝对放心了，
8: 没问题吧？
7: 没问题。
8: 我儿子，你儿子叫到我的面前。
7: 叫面前。
8: 他叫宋伟杰啊。
7: 我叫宋伟杰。
8: 宋伟杰。
7: 对了，
8: 你儿子哈，得姓宋哈，
7: 多新鲜呢。
8: 宋欢笑啊。
7: 还下基层呢，这咱慰问演出去了，怎么着？
8: 你说叫宋什么？这
7: 我不叫宋伟杰吗？
8: 啊，
7: 就宋小杰
8: 啊，宋小杰呀，过来，听叔叔跟你说啊，你都6岁了，
7: 6岁，
8: 今天呀，叔叔教你数学，
7: 好啊，
8: 哎，我相信啊。你肯定能够学会，
7: 我们孩子没问题，
8: 因为叔叔6岁的时候啊，听一遍就都会了，
7: 是吗？
8: 你肯定也没问题，
7: 我们孩子行。
8: 你注意看啊，这个呢，
7: 什么呀？
8: 是这个微积分当中的偏微分方程，这个呀，叔叔6岁的时候啊，
7: 哎，
8: 听一遍全会了，
7: 哎，
8: 你知道吧？你
7: 什么？
8: 太笨，
7: 你这不是你刚才说什么？教我们孩子什么？
8: 微积分的偏微分方程吗？
7: 不是，那有一什么什么什么，
8: 就一公式，偏微分方程怎么一公式？
7: 公式，
8: 怎么了，
7: 朋友们？
8: 怎么了，
7: 朋友们？我看就有录像的，都散出去啊！都散出去啊！
8: 散出什么？
7: 李云飞往相声里加公式了。 公式相声。
8: 什么公式相声？
7: 你赔礼。
8: 去，别起哄。我怎么了？我教你们孩子一微积分怎么了？
7: 没有教孩子这个的。
8: 六，
7: 不行。
8: 你教我什么呀？
7: 教简单的。
8: 教什么简单的？
7: 假如我教你儿子。
8: 你教我儿子？
7: 对呀、啊。
8: 我听你怎么教。不简单的，这没劲这玩意儿。
7: 哎，李小飞。哎，
8: 你逗狗呢是吗？
7: 跟孩子说得可爱一点呢。
8: 不是可爱吗？这
7: 李小飞，
8: 嗯，
7: 你已经六岁了，
8: 也六岁了。
7: 哎，叔叔教你数学，
8: 也学数学。
7: 咱们不学那么难的呀。
8: 哦，啊、
7: 咱们今天学除法，但是这个除法要注意了啊。咱们用一个这个分数来解决这个除法。
8: 那六岁也提高了啊。
7: 咱们这样啊，咱们算300除以8，咱们首先呢在中间画一条横线，这个叫分数线，上面是分子，咱们写300，下边叫分母，咱们写8。注意这个时候咱们要学着约分。哎，你要观察了，上面这个300有2个0，下边这个82个0是落着的，咱们要约分，要把它划掉，等于多少啊？李小飞，等于3。你真棒，李小飞。干嘛啊你？
8: 300，
7: 啊，
8: 除以8，
7: 啊，
8: 等于。等于啥
7: 啊？
8: 算错了吧？
7: 那算错了等于6。
8: 什么等于6？你非给我儿子教成糊涂车子不可啊你？
7: 是我
8: 错。你别教我，我教我教我。
7: 这差一点。
8: 我教你们孩子。
7: 教啊！
8: 哎，
7: 啊、
8: 小杰，
7: 你这是逗狗呢？
8: 啥？你刚才那样的？
7: 你报复心也够强的。
8: 哎，那好了，
7: 嗯。
8: 叔叔今天啊，
7: 嗯，
8: 教你语文
7: 啊、哦，语文他也没问题。
8: 语文呢、啊，咱们教一个宋词的词牌
7: 哦。
8: 宋词词牌可多了，
7: 是啊。
8: 你比如说那个“明月几时有”，
7: 嗯，
8: 这叫什么呀？
7: 什么？
8: 这是水哥掉头的故事。
7: 不是，水哥掉头，水哥是司机，嗯、他搁那儿掉头，他奔哪儿去呀、啊？他呀，
8: 那词牌名叫《水哥掉头》，
7: 水掉哥头。
8: 哦、oh, 对，水调歌头。
7: 对了，
8: 不光有水调歌头，
7: 还有吗？
8: 词牌名多了
7: 哦。
8: 你比如说有这个八闺，
7: 嗯，
8: 六丑，
7: 哦，
8: 大仆大友，
7: 是
8: 合欢西市，出塞竹枝，春晴夏昼，秋水白雪，疏影暗香，摇花踏月。
7: 哦，
8: 有一剪梅，
7: 是
8: 二色莲，
7: 嗯，
8: 三字令，四季花，五更转，六六风，七娘子，八宝庄，九回肠，十样花，
7: 哦，
8: 十二郎，十六字令，十八香，20时，24会白尺楼，千秋节，万年春，西江月，浪淘沙，卜算子，蝶恋花，念奴娇，燕山亭，满江红，踏梭行，沁园春，相见欢，江城子，临江仙，如梦令，鹧鸪天，声声慢，小重山，清平乐，柳寒烟，定风波，碧牡丹，还有什么虞美人令，八声甘州，锦堂春慢，水调歌头，宫中三台，晚香时候，雪月娇光，貂裘换酒，有东风第一枝，飞雀满群山，缺月挂疏桐，瑶台聚八仙，剪字木兰花，玉人捧露盘，巫山一片云，金盏倒垂帘，最长的词240字，莺啼序，最长的词牌名7个字，叫凤凰台上一吹箫。
7: 好，哎呀，真不容易啊，
8: 宋小杰，
7: 嗯嗯，
8: 背一遍，
7: 背一遍，
8: 你怎么那么笨呢？
7: 哎哎，
8: 你怎么那么笨呢？
7: 什么意思？
8: 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笨呢？
7: 说话呢？
8: 这个词儿啊，叔叔六岁的时候听一遍都会背了呀。
7: 你不亏心呢？
8: 怎么了？
7: 也不知道谁刚才在那厕所这捣鼓这两遍词啊？
8: 你说这个嘛？你说这个嘛？这不给孩子榜样？
7: 你说这也太难了，
8: 又难了，
7: 谁记得住啊？
8: 依着你呢？
7: 就我，假如我教你儿子
8: 叫什么？
7: 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长什么呀？
8: 到他这儿了、啊、
7: 别抠鼻子呀，别往嘴里塞呀，
8: 我们孩子有病啊，抠完鼻子往嘴里塞、
7: 嗯、他肯定随你比较活泼，
8: 这是活泼，这是口重，这是、
7: 哎、李小飞 行了行了，那咱上课了啊。啊，哎，叔叔呢教你语文
8: 啊，也教语文。
7: 哎，咱们教点简单的，
8: 有简单的。
7: 咱们从这个汉语拼音开始学
8: 啊，也行啊。
7: 但是这汉语拼音啊，叔叔有一个好方法。
8: 什么方法？
7: 咱们唱一首歌，就把它记住了。哎，没关系，跟着我一块来啊。
8: 啊，
7: 准备，三二一。阿巴茨的俄佛哥，这个黑吉克勒莫呢，这个窝婆奇。没关系，李小飞，再来一遍，注意啊，走，三二一，走。阿巴茨的俄佛哥，这个黑吉克勒莫呢，这个窝婆奇。小飞，小飞。没关系啊，你对自己有信心，三二一走。阿布斯德夫哥的何以几克勒莫呢的我不行，我忘了李小飞，我忘了，我怎么
8: 你怎么那么废物啊，你
7: 怎么什么都不会，
8: 你连个汉语拼音歌都差不上
7: 怎么办，
8: 你不用我教什么你就教什么，那还换过来干嘛呀，
7: 那怎么意思啊，
8: 你教你擅长的呀。
7: 我擅长什么呀，我都不会啊，我
8: 艺术啊，不刚说了吗，打小学快板啊。
7: 对，
8: 你受那么些苦，你练得这么好啊，教给我们孩子呀。
7: 对对对对，快板，
8: 对呀，
7: 快板没问题，
8: 教我们孩子唱快板不完了吗。
7: 哎，李小飞注意了啊，
8: 对，
7: 叔叔教你绕口令。
8: 绕口令，
7: 哎，
8: 好，
7: 对，首先啊，我跟你说啊，
8: 怎么着，
7: 我先把这大板啊，这一下都给弄劈了，然后我弄出这竹皮来，知道吗，你要记不住我拿这竹片，我手指头盖里，我扎死你，扎死你，我扎死你。
8: 宋嬷嬷
7: 啊，宋嬷嬷，
8: 宋嬷嬷收了神通吧，啊，
7: 怎么意思啊，
8: 你拿对付紫薇那套对付我们孩子不行，知道吧，
7: 不是严格吗，
8: 你就唱一个就完了，
7: 听好了啊，
8: 你唱，让我们孩子学唱就完了，
7: 注意了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金，刮灭了金前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霎时间只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松走金翻灯灭钉掉弓崩，这么一段绕口令。李小飞唱一遍。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那么笨呢，这个呀，叔叔六岁的时候听一遍就会背了。
8: 你要这么说啊，
7: 啊，
8: 宋小杰，
7: 什么意思啊，
8: 刚才那堆词牌名今天必须背下来
7: 啊，
8: 背不下来不许吃饭。
7: 不，李小飞，刚才那快板你必须唱下来，你唱不下来你不许睡觉。
8: 宋小杰，快背。
7: 李小飞，你快唱。
8: 宋小杰，快背。
7: 李小飞，你快唱。
8: 宋小杰，快背。
7: 李小飞，哎，日光日光，快唱。
8: 宋小杰，哒哒哒哒
7: 哒哒哒哒，李小飞，哒哒哒哒哒哒哒，
8: 咚。宋小杰注意了，
7: 十九八七，你要拿导弹炸我们孩子呀，咱俩这干嘛呢，咱俩
8: 废话，谁让你要那么难的呀，
7: 不是，那怎么
8: 咱简单点，紧说简单点行不行啊，
7: 简单什么简单呢，
8: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小段，
7: 哎，这行，
8: 基础入门的，
7: 那咱让他们学哪段啊，
8: 学哪段，那个反正话，
7: 反正话好，啊，
8: 反正话是最简单的嘛，
7: 啊，
8: 将来咱俩孩子要一块说相声，
7: 对，
8: 一段佳话呀，啊，
7: 真不错，
8: 对不对，
7: 啊，
8: 宋小杰过来，哎，今天呀，叔叔跟你爸爸给你示范一段相声，
7: 哎哎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今天呀教你这个相声叫反正话，你过来，哎，孩子，孩子，不是，李小飞你哭什么呀，别哭，别，
9: 那怎么哭，
7: 哎呀，哎，这不是捧哏不丢人啊，孩子不丢人，
8: 我把我们孩子给你就得学捧哏的词儿了，
7: 那怎么了，
8: 那我们孩子还是人吗，
7: 你怎么说，
8: 不是
7: 怎么说话呢，
8: 都是受气吗，在台上
7: 都一样，
8: 非得这么说啊，
7: 就得这么说，
8: 行行行行，那宋小杰，那个 我说一句，你学一句啊。
7: 哎，李小飞，你也注意了啊！
8: 注意，我跟你爸爸表演啊，
7: 好好看啊。
8: 今天我们给您表演一段反正话。
7: 哎，什么是反

0: 正话。
1: 就是我说一句话，你把它颠倒过来再说一遍，意思还不能变。
0: 那咱们开始吧。
1: 说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0: 一名相声演员是我。
1: 我热爱这方舞台。
0: 这方舞台我热爱。
1: 我有志同道合一群兄弟。
0: 我有一群兄弟志同道合。
1: 这些都是你爸爸的亲兄弟。
0: 这亲兄弟都是你亲爸爸。你别说话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8: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集中集中。嗯，老师傅，哎，走嘞，把我这地中海改个海啸。
7: 呵，
9: 哎，哎，哎，
10: 啊，您这是又上哪儿摆摊去了？
7: 河边。
10: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7: 废话，天冷。
10: 我跟您说多少回了啊，天太冷您就别出去干活了，我挣钱孝顺您多好啊。
7: 这座我借几个月，过了冬还你。
10: 不是，您剃个头一共才5块钱，您在我这能挣什么钱啊？您这不瞎捣乱吗？
7: 嘿，你小子，我说今儿咱爷俩打个赌，你敢不敢？
10: 那这样吧，2个小时之内啊，您就拿这些家伙事儿，只要能挣够了10块钱，这座我就让给您。
7: 就这么定了。
10: 不是，那您要挣不着10块钱呢？
7: 我立马走人。
10: 走人归走人啊，您以后也不许去那桥下路边再折腾您这些老手艺了啊。
9: 托尼老师，麻烦您来一下。
10: 哎，
7: 等会儿
10: 啊。
7: 托尼，你改名了？那
10: 艺名。爸，我进去一下啊。
7: 艺名。哎，您好，姑娘。
11: 怎么说话呢，大爷？
7: 哎呦，
11: 小伙子！
7: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小伙子。
11: 那什么，那个。

0: 托尼老师在不在啊？
1: 不瞒您说，我也是这儿的理发师，今儿我给您剃个头。
0: 您也是理发师？
1: 你看看，来来来。
0: 行啊。脏辫成吗？
1: 行，您稍等。
0: 不是您干嘛去？
1: 不是，我呼你去和点泥给您呼上。
0: 您回来吧。
1: 啊，
0: 我呀走了，托尼老师不在，我也今儿也不在。
2: 哎、别呢，在呢。
0: 哎呦，托尼，
2: 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去了？我刚才那老头要把我那头发糊上泥。
1: 不是。您不是要编脏辫吗？
0: 啊，
1: 我心说去和点泥给他糊上，不快又快
2: 歇会儿，歇会儿吧啊，那个脏辫是吧？
0: 啊，
2: 来来里边请，脏辫贵宾一位啊。
0: 老头什么都不明白呀，他。
1: 哎呦，
2: 哎呀，爸，我又让您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脏辫啊。
1: 嘿，小子，说什么呢？啊，看看这上面，我今儿约了好几个老熟人，剃头。让他们上这儿来。
2: 不是爸
1: 啊，
2: 咱这熟人可不能算数啊。
1: 哎，怎么了？刚才那个没理解规矩啊。
2: 您这
1: 是不是
2: 赖呢？哟，看这造型应该是来找您的呀。
1: 这还真不是找我的
2: 啊，
1: 我不认识他呀。我先上去打探打探，
2: 您问问。
3: 哎呀，
1: 您好，
3: 哎呦，
1: 您推头，
3: 小刘，老师傅您好，
1: 哎，
3: 那个我打听打听，
1: 哎，
3: 你们这个理发馆总能做嘛造型啊？
1: 我这有好几款呢，您坐这儿吧。
2: 我这儿也有好几款，来，您坐这儿，
0: 哎，
2: 您坐这儿。
0: 哎呀，哎呀，哎呀，怎么那么闹呢？怎么那么闹呢？
3: 那个剃头多少钱？
2: 我这边50，
1: 我这儿5块，
3: 我掏50。
2: 哎，谢谢您，
3: 选老师傅。
1: 哎呦喂，您可真有眼光啊。来吧。
3: 哎，
2: 大哥您为什么呀？
3: 啊，这还用问为嘛吗？啊，你们这个理发馆水太深知道吗？潜规则我都知道。一个理发馆的两个理发师都是互相剪头。哎，你看老师傅给你这小头弄得多干净，又阳光又帅气。哎，你看看你给老师傅剃这个，哎呦妈耶，跟狗啃的一样啊。哎呦，老师傅你说是不是有他这样的吗？
1: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3: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集中集中。老师傅，
1: 哎，
3: 走嘞，把我这集中海改个海啸。
2: 什么头？
3: 海啸你都没听说过。
2: 大哥我问问您，您说这海啸头是不是就是打远处一看啊，您是个爆炸头。
3: 对，
2: 完离近了一瞧呀，是个地中海，人就说了，这大哥太逗了。完您说你不许笑，完人还笑，你不许笑，人还笑，还笑，还笑，简称海啸头。
3: 哎呀，你看年轻人就是理解能力强啊。
2: 是这意思吧？
3: 哎呀，老师我不是我说你，哎，你说你不懂这海啸头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没有金刚钻儿，就别揽那瓷器活拿着吧。哎，还是年轻人靠谱。
2: 来，海啸头贵宾一位啊。爸，
0: 哎呦，
2: 别
0: 托你。
2: 哎呦呵，
0: 这手艺越来越好了，我跟你
2: 不错吧？
0: 这小辫儿的颜色我特别喜欢。
3: 害羞，害羞，害羞呢你！托尼，我跟你说，我这头型弄得真好啊，不光还笑了，我都笑了，真好！
0: 就您这造型，一般人的脑袋弄不出来，
3: 是吧？
0: 谁给您设计的？
3: 托尼啊，给我设计的，
0: 找他就对了。
3: 老头不会呀、
0: 啊。我说托尼啊，这个明年我再过来洗头啊，
3: 谢谢啊，
2: 别客气。
0: 还笑，还笑呢，还笑，
3: 行，托尼成功了，
2: 慢走您呗，
0: 慢走。
4: 老韩头，我来了，
1: 老杨。哎呦喂，来来来，你这大救星来了呀，你赶快坐下吧，我这赶马上准备上了。哎，等会儿错了，这是我的座，这个
5: 啊，那没坐错啊。
1: 老杨道
5: 啊，
1: 我剃的不好吗？
5: 好啊。
1: 我多收过你钱吗？
5: 没有啊。
1: 还是的呀，那您怎么、
5: 这么回事儿？我今儿啊要去相个亲，

0: 我寻思让你儿子给我做个时尚点的造型。
1: 那个杨叔啊，其实板寸啊也特别招那些小老太太们的喜欢，要不然您还是让我爸给您剃吧。
0: 那可不行，我今儿相亲的是一个朋克小老太太，就喜欢摇滚，来招呼。
1: 好嘞。
2: 时代变了，
0: 变了，变得越来越好了，
2: 可我也越变越老了。哎，
0: 人老心不老，咱得与时俱进。
2: 有些东西我真是舍不得丢啊。
0: 你又丢人了。这
1: 杨叔啊，我爸呀是说他要把那老手艺丢了，您是不是觉得也不错呀？
0: 丢手艺啊？啊，那可不行。想当年呀，你们家理发店门口那天天的是人山人海的排队呀，那叫一个风光。哎，你爷爷那会儿呀就比你爹学手艺，呸，你爹就不好好学，等你爷爷走了才想起来继承这门手艺。哎，小子，哎，知道我们那时候都怎么夸你爹的手艺吗？
1: 怎么夸的呀？
0: 你剃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
2: 你这是夸人的吗？
0: 我说你儿子呢，你手这给我剃一坑。
1: 杨叔，我听得太入神了，我这哎呦电推子没注意。
0: 你这时候怎么能溜号呢你？
1: 要不然我给您修修。
0: 得了吧，你那电玩意儿越修坑越大。
1: 那我这次给您免费，下回打个五折。
0: 可我今儿相亲怎么办呢我？
2: 懒羊头，不着急。你看我现在用这手推子给你找吧找吧，行吗？
0: 得了，走。
2: 来。来，大家，这不是事儿，这个。
0: 对。
2: 这边。来城楼关山乐景，哎，您照的镜瞧瞧怎么样？
0: 要说呀还是得老手艺地道。这50啊给你们爷俩分吧啊，我得抓紧约会我那老滚小老太太去了。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哎，
1: 啊，这50块钱算您挣的啊！
2: 别寒碜我啊，人家是来找你的。行，我知道，我这是给你添乱来了。行了，我认输，我走了。

0: 河城外乱得纷纷，金鸡争。
1: 您等会儿。老刘，三号剃头。老张，十五号刮脸。老李，23号住院。爸，您给我也剃个头吧。哎呀，我也想学学这门手艺。以后啊，我这店里把您这些项目全都加上，让那些老人都过来。
2: 小子，有良心。有良心，好。我当年教给你那个口诀你还记着吗？
1: 那还能忘吗？破书悬，下书稳，莫推功，下推准。
2: 嘿，哈哈，行啊小子啊。嘿嘿，那今儿我就亲自给你剃个头，咱们来个全活。
1: 好嘞。
3: 过书悬，下书稳，过推空，下推准，下书抄。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9: 我看看我这个，
1: 你来，
9: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10: 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
11: 一天到晚看不见人，你去哪儿了？
12: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啊，都在这儿。
9: 泡面上边，对，其实我也喜欢吃泡面，就是没有泡馍呢，泡面也可以解馋。我
12: 不是这个，看见没？
9: 哎，这什么呀？嘿，
12: 看看啊，智能手表。哦，我这个高科技，实时监测。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我现在需要什么，立马带上就有。我看我需要什么？
9: 需要什么呀？
11: 还能写。
10: 该吃饭了，该吃饭了，该吃饭了。
12: 跟光顾着跟你们聊天了，泡的面都没吃呢。你吃吧。哎
1: 呀，拿来吧，
11: 还能出声儿、
1: 啊？我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11: 对，
9: 我试试，看着啊。
11: 走你。
10: 该睡觉了，该睡觉了，该睡觉了。
1: 哎呀，这两天啊，学习看书，我太累了，我得休息了。
13: 怎能装哎？
1: 哎，那么意思？
9: 我来，你看看你们这报哪
11: 的？怎么了？
9: 又不吃饭，又不睡觉，咱干不干正事儿了？我看看我这个，
1: 你来，
9: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10: 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
1: 建哥，什么镇定啊？
11: 这都绝了，这都
9: 绝绝什么呀？这什么东西？
12: 建哥，你别生气，我这不刚做出来吗？可能需要点小改进。
9: 别谦虚，必须大改。什么东西呀？这是还宠物佩戴？
11: 不是，你别理他。不是，这表就这个用吗？
12: 不是，还有你看还能显示数字呢。
11: 哦，这有仨数啊。
12: 知道干嘛的吗？
11: 知道啊。
1: 我们咋不知道？
9: 对呀，
12: 108。哎，
11: 无轨电车。
12: 55。
1: 体温。
12: 11。
9: 你爸的岁数。
1: 你爸的岁数。前妻戴个手表测你爸爸岁数干嘛？
9: 不是测我爸岁数，是测他爸岁数。
11: 你这不像话，那也测不出来呀、啊！
9: 测不出来他爸岁数，
1: 测不出来。你带一耳机的，告诉你奶奶多大岁数是吗？
9: 我觉得科技上应该
1: 没有实现这个。
11: 不是现代科技没那么
12: 高级。我都23了，我爸11，我爸比我小一轮是怎么着啊？
11: 前妻11什么意思？
12: 11是餐后血糖。
9: 哦，那血糖也太高了，那就
12: 那总比我爸11岁强吧？
2: 还不错啊，还不错，
11: 能测什么血压、血糖、
2: 你这
11: 脉搏，
2: 有点意思。
11: 对对对，哎，
14: 合着这玩意儿不说相声，瞒着我们哥几个，自己一人研究高科技。
12: 你一人研究其实挺难的。
11: 谁说是一个人了？你都想帮你，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咱们团结起来多好啊！
12: 那是人太多了，我用不了那么多人。
11: 啊，不是，那这
2: 怎么办呀、啊？
11: 咱们
12: 这样吧，咱们抽签儿，抽谁是谁？
2: 抽签儿，咱不许反悔啊！咱抽签
14: 儿，抽点，
11: 还有签儿，
2: 有签儿，
14: 来，
2: 抽签儿。
14: 我想来，
2: 我这一般都特别的好。
11: 来，
2: 我抽签我没有输过。
14: 来吧，
2: 每一次我都是。
14: 来吧，
2: 看你这是
14: 展示啊，你展示啊，就告诉你啊，看着啊，
11: 你看，快点。
14: 不行，
2: 没有呗。
11: 我看看
2: 啊，
11: 不可，
2: 那就是我了，各位，这就是我，没你。
14: 不是，这是嘛意思？
2: 怎么合着我们都想帮你，你还瞧不起我们？
11: 嗯，他就瞧不起你。嗯，
2: 不，我现在可能是不行，但我可以慢慢学呀，对不对？我可以学着做生意，我学着做买卖，我学着讨价还价，我学会十以内的加减法，然后咱们再一起搞创业，就
12: 来不及了。嗯，
2: 不是。那我是真想帮你呀、啊，钱琪。
11: 不是我们俩才是真心帮了你。
2: 对了，我也没真心捣乱吧？
12: 您还没捣乱呢？啊！我觉得你们真的
11: 不是你别委屈，别委屈，别委屈。我虽然他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都是真心。

0: 新的，
1: 对呀，对呀，对呀，
0: 所以我觉得呀，咱这签重新抽，
2: 重新抽
1: 一遍，重抽，
3: 不用重新抽，哎，不用重新抽，我这还有一签呢，
0: 还有，
1: 还有，
3: 还有一签呢，看看我这个，
1: 怎么样？缺一，这什么意思啊？
3: 咱们四个连起来读啊，
4: 缺一不可，没你不行。
0: 合着我们都能去呀、
3: 当然了，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陪在我身边，我考试挂科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失恋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在舞台上一点成绩都没有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们放的我
2: 白激动，
3: 但是今天站在舞台上还是有你们，你们帮我站脚助威，在舞台上帮助我，那就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尽力的
4: 奔跑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等你来。

0: 我们那是宇宙银河亚洲中国北京豆腐有限大公司。
1: 豆腐啊，我就听这俩字儿真着。
0: 请你们演出，你管俺们卖嘛走嘛。
1: 啊，也对，
0: 是吧？
1: 也对，
0: 请你们演出
1: 卖豆腐也
0: 是不是？
1: 好好好。
0: 最后确认一下啊，
1: 好好，
0: 确认啊，就是你们这16个人
1: 啊，好，
0: 上俺们那儿去，
1: 嗯，
0: 给俺们演100天，多少钱？
1: 嚯！这活太大了，谢谢，这活太大了。你琢磨琢磨，我这3月就别干别的啊，我就光吃你们这豆腐房了啊！我算算啊，收来，给我1000万，我等不了了，等不了，快给我，我赶紧，我给他们。
0: 你们要多少钱？
1: 折扣价1000万，
0: 1000万，
1: 对对对，
0: 行
1: 啊。
0: 那你们就去吧，
1: 那我们就去了，
0: 买卖归你们了。
1: 我要个豆腐房干嘛呀？
0: 那玩意儿你要1000万呢？
1: 废话，你这日子口在这儿呢。
0: 我这日子怎么了？
1: 3多月，你可不1000万还
0: 3多月怎么？100天，
1: 这不是俩50天吗？
0: 俩50怎么100天？
1: 怎么个100天呢？
0: 晚上不演，光演一个白天。
1: 光演一个白天啊，
0: 你们有1000万呢？
1: 是啊，你也得给啊。
0: 我就纳了闷儿了
1: 啊，
0: 就算演100天，怎么打完折还告了呢？
1: 我才想起来这事儿。是，咱不废话，不废，就演一场，
0: 8万，
1: 8万，
0: 就是8万块钱，
1: 你们要给的嘛？那
0: 行，
1: 对吧？
0: 那就去吧，
1: 现在我们就去了，
0: 到时候俺们来车接你们。
1: 哎呦，太客气了，
0: 俺们用那个拖拉机。俩拖带拉的，你们就去了。
1: 好，大半夜演员还得上五环等你去是吧？
0: 要不然半夜1000进不来啊！
1: 你甭废话了，我们自己去就得了，
0: 自己去，
1: 坐车自己去。
0: 行了，到那儿以后俺们管饭。
1: 哎，不用，我们自己吃去。
0: 哎，不行，你去1天哪能不管饭
1: 啊？啊，行，那就麻烦
0: 是不是？
1: 麻烦你了。
0: 到那儿以后管你们酒席。
1: 啊，宝贝，别麻烦，我们不用，
0: 你们不都是好喝两口啊？
1: 不是喝演出
0: 吗？哎，请你们酒席
1: 啊！
0: 哎，你们这是多少人？
1: 16个人吗？
0: 16个人，
1: 嗯，
0: 16个人不能坐在一块儿。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得给你们两分开
1: 啊，分开，
0: 对吧？你们是八个人，
1: 对对对，
0: 八个人一梭子，八个人一梭子，
2: 好嘛，死的太惨了，这也，
1: 你这什
2: 么用不了一梭子，知道吗？哪儿的事儿说完就毙了是吧？
0: 毙了干嘛？就你们八个人这梭子，八个人这梭子，
2: 八个人一桌子，啊，
0: 哦对对，八个人一桌子
2: 的，对，嗨，费劲劲儿的这个，
0: 八个人一桌子。你什么耳朵？你这
2: 什么舌头啊？得了，往下走吧，往下走吧。
0: 八个人一只一桌子，
2: 一桌子，太好了，太好。
0: 让你们喝酒，每个人一瓶。
2: 那不开玩笑吗？
0: 一瓶白酒。
1: 演出之前不能喝酒，
0: 不能喝。
1: 那这规矩，
0: 那就每个人一坛。
2: 你这么胡说八道吗？这个一瓶都喝不了，一坛子谁受得了？
0: 一坛子走嘛？啊，没有那个字，就是一坛。
2: 那怎么个一坛呢？
0: 就是把这个白酒倒到酒盅里边，哎，盅子往里一沾，哎，冲你们鼻子尖儿一坛。
2: 啊，就光闻闻呢？
3: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2: 不是，你就搁那呗，谁爱喝谁喝，好不好？
0: 行
2: 行行
0: 行，行吧。那，主要是酒席，酒席吃的是这席呀，
1: 工作餐就行了。
0: 是不是不行？那得吃大席呀。
2: 什么呀？
0: 八大碗你吃过吧？
2: 哦，这我吃过，
0: 吃过啊。九大件儿你吃过吧？
2: 这我光听说过。
0: 我们这个十大件儿你吃过吧？
2: 啊，那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了。
0: 你没听说过
2: 啊？十大件，
0: 我们这是四盘五碗一个大请盘。我
2: 听着就那么解馋
0: 了。
2: 好好好，太好了。
0: 别说别说，这个东西让你吃啊，我一说出来能馋得你流哈喇子。
2: 不是，这农家饭是好吃的。
0: 你没吃过？
2: 不是，你跟我说说怎么样？我听听。
0: 提前给你剧透一下，
2: 大桌席
0: 大酒，那错不了啊。瞎说这个四盘，
2: 头一盘，
0: 头一盘
2: 什么？
0: 香葱拌豆腐。香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甩上小磨香油，香喷喷，香喷喷。
2: 这大腕吃过什么呀？这个？我小葱拌豆腐把你馋成这样，
0: 爽口啊，
2: 是吧？小子，这盘算糟践了。拌豆腐就拌豆腐吧，得了，你们那儿不卖豆腐吗？
0: 对对对，
2: 尝尝你们手艺也好。
0: 哎，我们这是最好啊。
2: 啊，那二一盘呢？
0: 二一盘也好，
2: 这是
0: 韭菜花拌豆腐。
2: 哎呀，啊，这韭菜花还能拌豆腐呢？
0: 哎呦，这个新酿的韭菜花砸碎了以后，你吃不着啊。
2: 是啊，
0: 韭菜花拌豆腐。
2: 啊，这两盘豆腐了。
0: 啊，
2: 三一盘呢？
3: 口味重。
0: 口味重吃三一盘。
2: 哦，这重口味，
0: 辣椒糊拌豆腐。
2: 这不就最后还烙豆腐上吗？这个
0: 不乐意吃，吃这四一盘啊。
2: 哦，对，还有一盘了。
0: 四一盘是个下酒的凉菜。
2: 哎，
0: 拿筷子夹起来往嘴里一扔，嘎吱吱嘎吱吱的，
2: 拌海蜇
0: 萝卜琵琶豆腐。
2: 你看，
0: 哎，哎呦，这个东西说出百国。
2: 我说怎么嘎巴嘎巴的萝卜皮呀？ 啊不是，你们那哪儿那么些豆腐？这不能全是豆腐呀！
0: 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2: 扒拉开我啃桌子吧。
0: 啃桌子不嘛？还有五碗大菜了，
2: 还有大菜，
0: 大菜啊！
2: 大菜肯定好啊，太好了！头一道大菜，
0: 大白菜熬豆腐。
2: 行了行了，不听了不听了。
0: 你看你看这，
2: 你们家白菜算大菜
0: 啊？大菜。
2: 怎么呢？
0: 我们这个地方的白菜都一米八，
2: 我
0: 大菜，
2: 大白菜就大菜，哦，
0: 大菜。
2: 哎呦我的妈呀，
0: 大菜呀！
2: 二一碗呢？
0: 二一碗是小菠菜炖豆腐，
2: 整个一副对联，哎，大白菜小菠菜，哎，
0: 你好吃啊？
2: 好吃什么呀？吃豆腐吃差不多了，啊，你们这到底囤多少货？
0: 想换换口味，吃三一碗。
2: 三一碗什么呀？
0: 三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有红的有白的，筷子不能用，你得拿勺咬着吃的。
2: 哦，樱桃肉
0: 鸡血烩豆腐。
2: 啊，全
0: 哎呀，这个口味啊，
2: 这鸡血烩豆腐
0: 啊，
2: 这还能烩呢？这个
0: 你烩着好吃啊。
2: 好什么吃啊？最后不还是豆腐吗？这个我还不如吃盒饭呢，知道吗？
0: 现在用性小了是吧？
2: 不解馋呐。
0: 想解馋吃四一碗啊。
2: 四一碗什么呀？
0: 四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
2: 又娘
0: 了，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啊，
2: 黄焖栗子鸡，
0: 油炸素豆腐。
2: 你们家油炸豆腐算荤菜啊？这个
0: 啊，见着油性了。
2: 拿这个解馋呢，这是。这是怎么对待伟大的相声演员呢？这是
0: 想接茬，你得吃着乌一碗，
2: 这好不了，这什么呀？
0: 好不了，未曾端上来得先喊一嗓子。哎，接光了，接光了，跟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2: 怕海参，
0: 小虾米咕的豆腐，
2: 这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0: 这里头有虾酱，还有小螃蟹，
2: 小皮皮虾，皮皮虾。你们家小螃蟹，小虾米那是，那是海味，那是海米，那是。怎么了这是，我就全是豆腐，这谁臭拿我们当喜鹊羊可不行了啊。
0: 你看你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了开。
2: 扒了开就剩下桌子了。
0: 要接馋得吃这个大枪盘。
2: 大枪盘。
0: 嘿嘿。
2: 还是豆腐呀。
0: 还是豆腐。
2: 甭问了，他们那没别的呀。
0: 我跟你说是豆腐了。
2: 你们那还有什么呀？
0: 还有什么，你看你看这模样还有什么。
2: 你别学我没用是吧？
0: 学你没用，我们这没有豆腐了，
2: 真没豆腐
0: 了。豆腐没了。
2: 哎呦，我谢谢你，哥。
0: 再有豆腐是我的不对。
2: 太好了，
0: 是吧？
2: 谢谢，就换换吧。
0: 这个东西要吃，你在城市你根本就吃不着。
2: 是啊，
0: 就得上我们那个农村的灶市上。
2: 哟，
0: 起个大灶，
2: 哦，
0: 上了个灶市上有那个五六斤一块的，有那七八斤一块的，
2: 哦，
0: 来个大块的给它买回来，
2: 哦，
0: 放在这个大柴锅里头，
2: 哦，
0: 你记住用这个大柴锅一定是烧锯末拉那个风虾，
2: 哦，
0: 那个风虾拉的是呼哒哒呼哒哒，这个锅里开的是咕噜嘟咕噜嘟呼哒呼哒哒，这个锅里开的嘟嘟嘟嘟嘟嘟咕噜咕噜咕噜，煮它个七八成熟
2: 啊，
0: 把它打上来放在这个大案板上，拿这个大片刀在这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完了以后把它码在这个大枪盘里头，把这碎的码在底下，把这整的码在上头。
2: 嘿，
0: 要吃吃的是个佐料。
2: 什么佐料？
0: 就这个葱末姜末香菜末香油酱油辣椒油花椒大料大蒜瓣，拌好了以后你们拿筷子扒了这吃吧，
2: 白猪肉
0: 豆腐渣呀。
2: 哎，去。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万。

0: 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嗯，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0: 嗯，
2: 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子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嗯、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
1: 嗯、
0: 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
1: 嗯，
0: 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
1: 嗯。
0: 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1: 嗯、
0: 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嗯，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1: 嗯，
0: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1: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
1: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1: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0: 嗯、
1: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印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嗯、
2: 这就是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1: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2: 是吗？
1: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2: 嚯，这还真看过啊！这
1: 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2: 几本
1: 武侠小说啊？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2: 有什么体会、
1: 啊？你看啊，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啊，南向北赵。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2: 向凯然，
1: 他笔下啊最著名一个角色，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儿、大伙儿肯定都熟悉，就是那个
2: 那个。
1: 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穿得套路，招式灵活。
2: 这是谁？周杰伦。
1: 霍元甲。周杰伦啊，这不紧着说武侠？
2: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1: 说武侠呢？
2: 哦、武侠
1: 不准提周杰伦
2: 啊！
1: 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2: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1: 就说大侠
2: 啊，
1: 霍元甲。
2: 霍元甲。
1: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是被毒死的。
2: 哦，
1: 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2: 那是
1: 霍元甲咳血而死，
2: 咳血身亡。
1: 哎，咳血身亡了。哎，你看，对对，有生活，
2: 有什么生活呀、哎？
1: 那么
2: 我有咳血的生活。
1: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2: 你滔滔的仇人家吗？
1: 开个玩笑，
2: 霍元甲干嘛？
1: 开玩笑，
2: 你别，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我们记不记啊？
1: 这不应该，
2: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开玩笑，这都划了。
1: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黑虎掏心划掉，
2: 黑虎掏心划掉。
1: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2: 为什么？
1: 因为他练功时候
2: 啊，
1: 只注重练外功
2: 啊，
1: 不注重练内功。
2: 哎呦，
1: 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但是啊，他内功不行
2: 啊，
1: 以至于他每拳打在敌人的身上，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2: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1: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2: 建川啊，
1: 大小相等方向。
2: 是是，你建川，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1: 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2: 这你听糊涂了。
1: 霍元甲他这人
2: 啊，
1: 内功不行，
2: 是啊，
1: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2: 那怎么办呀？
1: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
2: 啊，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食补，
2: 吃东西。
1: 建议这霍元甲
2: 啊，
1: 吃点这个烤蒜呢。韭菜呀，大王八呀，来补一补内功。
2: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1: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你不理解啊。
2: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1: 有生活，
2: 什么王八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1: 生活很丰富吗？
2: 我没有这生活。
1: 我就告诉你，
2: 啊、
1: 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
2: 啊、
1: 让你听得明白。
2: 你给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1: 他霍元甲这问题啊，他、
2: 啊、
1: 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呀、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它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2: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1: 行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2: 我是没明白、
1: 把武功、内功、
2: 啊、
1: 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2: 哦，这是他的故事。
1: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2: 北赵
1: 是这赵幻庭
2: 啊，
1: 邵幻庭他的贡献
2: 啊，
1: 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2: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
1: 不是？
2: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1: 不对，
2: 怎么啊？
1: 不对，
2: 怎么武功怎么？
1: 我得更正你，
2: 你怎么不对？
1: 过去啊，说这武功啊，讲究的是文治武功，哎呦，就是说武将的功绩啊，这叫武功，
2: 这是武功。
1: 等到这个赵焕廷，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2: 这是
1: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就是武功。
2: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1: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2: 这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呀、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1: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2: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1: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2: 五个人了，
1: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哇，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2: 废什么话呀？
1: 赶紧记啊！
2: 是没有，
1: 五杰
2: 不用记，不用记啊！
1: 哎
2: 啊，
1: 都是谁？
2: 都是谁、啊？
1: 第一位、叫做朱真木，陈佩斯的朱，安贞的贞，木头的木。这朱真木啊，
2: 哪陈佩斯的朱啊？陈佩斯是哪朱啊？
1: 姓朱的朱啊？
2: 朱时茂姓陈呐、
1: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给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2: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1: 姓朱的朱，
2: 姓朱的朱，
1: 安贞的贞、木头的木，
2: 这名字。
1: 人家大作家
2: 朱真木。
1: 第二位，《还珠楼主》白宇、郑正音、王杜庐五个人。
2: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1: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2: 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1: 你回来，别卖萌，哪儿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孤专、王湖山、李啪叉、王底拐、李顶高，都这么起名是吗？
2: 建州，建州，我是把你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1: 是。
2: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呢？
1: 没有这么起名的，人正经叫王杜庐。
2: 王杜庐。
1: 哎。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2: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1: 这作为知识点，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2: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1: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所以这个知识点
2: 下周不考试，
1: 必须得记啊！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2: 怎么记？
1: 用颜色来记。
2: 颜色记，
1: 你想啊，还珠楼主有一个珠啊，朱真木有一个珠啊，朱砂就是红色哦，白羽就是白色，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庐就是王杜庐，这么着就好记了。哎，记啊，
2: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觉得
1: 怎么好记啊？
2: 怎么好？
1: 所以北派五杰，红色白色，郑正音，王杜庐，
2: 我去。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1: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2: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1: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
2: 四个人了，这。
1: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2: 你在逃避谁，建春？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1: 应该呢，
2: 一位一位说呀，
1: 逐一介绍，
2: 按顺序来。
1: 第一位
2: 是谁？
1: 梁羽生先生。
2: 梁羽生先生，
1: 他的出现啊，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但是很可惜，
2: 怎么了？
1: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
2: 走得早了。
1: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至今为人所传唱。
2: 都有什么呀？
1: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他带走每条河流。
2: 建春，你说的这是张羽生，咱们要说梁羽生。
1: 梁羽生我知道，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
2: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1: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2: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1: 梁羽生
2: 作家写书的，
1: 出书那个，
2: 对呀、啊。
1: 下一位是金钟，
2: 干嘛倒挂着出来的是吧？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1: 不是这个吗？
2: 不是。金庸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1: 啊！不提他了，说下一位。
2: 怎么又下一位了？
1: 下一位是古董，
2: 怎么掉河里边了又？
1: 那是
2: 古董干嘛呀？
1: 应该
2: 龙骨壮骨颗粒呀、啊！你是不是缺钙呀、啊，建春？
1: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2: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我说什么我都知道
1: 了。好，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2: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1: 不介绍四大天王了吗？
2: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1: 这你不明白，因为前三位大伙儿都熟悉，
2: 就你不熟悉。
1: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2: 第四位是
1: 温瑞安先生，
2: 温老师。
1: 这个名字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2: 是，
1: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2: 作品是
1: 四大名捕。
2: 哦，我知道，
1: 无情，
2: 对，
1: 冷血，
2: 哎，
1: 追命，
2: 没错，
1: 冷血。
2: 你看，这
1: 四个人，
2: 这是三个呀，这是
1: 怎么
2: 四个呢？
1: 你数啊，
2: 我的
1: 无情、
2: 哎、
1: 冷血、
2: 啊、
1: 追命、
2: 哎、
1: 冷血，
2: 你看是不是俩冷血、啊？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1: 这四个捕头、啊，
2: 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1: 他不 允许出现一个

0: 重名的情况吗？
1: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高冷血、矮冷血呀、男冷血、女冷血呀？
0: 你怎么那么能说呢？
1: 你怎么那么能编呢？这什么呀？这是
0: 照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1: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0: 行行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1: 铁手
0: 啊，对，哎，无情、冷血、哎、追命、哎、铁齿，哎，
1: 张牙、纪晓岚是吗？铁手不是铁齿
0: 啊，不一样。
1: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家。
0: 铁什么？
1: 铁手，
0: 都铁，都铁，都
1: 铁，都铁，不能都铁，那铁手。
0: 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这样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我
1: 怎么要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0: 行行行，算了，
1: 我这点下水不够，您这黑虎掏的了都。
0: 不说了行吗？温人你也不熟悉。
1: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0: 你不要好奇黑虎的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1: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0: 不提了，你不熟悉、啊、你不提了。
1: 我不说了。
0: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1: 啊、什么啊？
0: 金庸先生。
1: 金庸，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0: 我最熟悉。
1: 你熟悉金庸吗？
0: 为什么我最熟悉？
1: 你真熟悉吗？
0: 真熟悉
1: 啊！
0: 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1: 是吗？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嚯，这还真看过啊！这
0: 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1: 几本？
0: 哎呦，
1: 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0: 两本。
1: 两本书。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1: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忙了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啊？
0: 别！
1: 什么叫两本书？
0: 这你不明白啊？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1: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到现在
0: 小破绽，
1: 破绽。
0: 考考你，
1: 不是两本书，
0: 我知道
1: 14本书，
0: 14本都看过、
1: 哎，都看过吗？
0: 全看过。
1: 我考考你啊，
0: 随便考啊，
1: 别让我难住了、
0: 啊哎。不可能。
1: 问问你啊，
0: 嗯。
1: 飞
0: fly
1: 雪
0: snow
1: 连
0: and
1: 天
0: sky
1: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呢？
0: 不闹了，不闹了，
1: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0: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14个字
1: 啊、
0: 嗯，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
1: 哎，14个字用14本书，
0: 对吧？
1: 哎，
0: 全看过，
1: 都看过。
0: 这回正经考考
1: 你，别闹了啊！
0: 没问题，
1: 我问问你啊，
0: 嗯嗯，
1: 飞
0: 《飞狐外传》，
1: 雪
0: 雪山飞狐。
1: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
0: 往后问，
1: 连
0: 连城诀，
1: 天
0: 天龙八部，
1: 射
0: 射雕英雄传，
1: 白
0: 白白，
1: 不就还回来？白白了，走了怎么？
0: 白马啸西风，
1: 鹿
0: 鹿鼎记，
1: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还
0: 笑傲江湖，
1: 肯定是笑书，
0: 嗯，
1: 书
0: 什么？
1: 书
0: 干嘛？
1: 书
0: 啥事儿？
1: 建川来
0: 啊，
1: 摸摸你三大爷，哎、
0: 把这句想起来了。
1: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0: 不闹了，不闹了。书剑恩仇录
1: 啊、哦嗯，神，
0: 哎，神，
1: 哎，
0: 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1: 哎，对对对，想想，
0: 神机妙算，
1: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跟鸟是这样的，
0: 哦、
1: 鸡是这样的。
0: 有生活，
1: 我什么生活呀？我
0: 你说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客行》
0: 《
1: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的？
0: 还急了？你问
1: 我问你，你怎么
0: 别急别急？你问我哈？
1: 神
0: 《神雕侠侣》，
1: 我说到哪儿了？我
0: 从头问。
1: 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雕神侣》
1: 《侠雕神侣》啊？哎呀！
0: 啊、
1: 我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0: 哦。刚才说过了，
1: 照我，照我学我，你还学不会吗？
0: 我就学你就行，
1: 哎、
0: 明白了。
1: 哎、
0: 问
1: 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客行》
1: 倚
0: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1: 不用都学我，宝贝儿，
0: 我学的真像。
1: 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0: 我能不知道吗？倚天屠龙记啊，碧血剑，
1: 鸳鸯刀
0: 怎么样？14本全看过，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1: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我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了。
0: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1: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0: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1: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0: 北派五杰是谁？
1: 红色红色白色嘟噜，
0: 四大名捕，
1: 冷血冷血铁齿钢牙，
0: 张女士坐在
1: 5楼2排1，
0: 我这招叫
1: 黑虎。

0: 操心，
1: 这不记住了吗？
0: 你别说
1: 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们哥仨测的同一个字都是猪，凭什么大哥有人请吃饭，二哥有人送衣服，我挨揍啊？其实我说这段呢，不是现在的事情，多咱的事儿啊！民国16、17年，啊，就民国16、17年呢，山东济南府那儿有个测字的，这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他有个外号叫大不同，啊，桌子上有个牌子，写着3字“大不同”，就说他这个测字啊，跟别人仿佛是大不相同。那单呢？是大军阀张宗昌督鲁那儿的督办。这天呢，张宗昌没事带人上街，一看这儿挺多的人，进去看看。一说进去看看，马便轰散闲人，大伙儿闪开了。进去一瞧，是个测字的，一想把人都轰开了，要不测个字仿佛不好，哎，替我测个字。测字的一瞧，那位说：“认识张宗昌吗？”“不认识。”“有个耳闻。”张宗昌呢，当时有个外号叫长腿将军，啊，又叫狗肉将军，年轻时候卖过狗肉。一看4个马便跟着，心里有数了。哈，您测字啊，您写个字吧。写什么字啊？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写哪儿呢？人让他往这白瓷砖上写，他没用。这不是有大不同一个牌子吗？大不同他就挨着这个大字儿，写了个人字儿。测字的一看，哈，这位好，您呢看起来您是一位大人，你怎么知道的呀？您看，一看他这架势，

马便跟着。再一说您是一位大人，又说你怎么知道的，就把这画这黄啊就给了测字的了，心里更有底了。哈，您就是一位大人，您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一位大人。您看让您写字，您没在这白瓷砖上写，您写这个大字旁边了，您就是一位大人。呵，真灵真灵。好，回身呢跟旁边这马便说，哎，你也测个字，也写人字，让马便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测。马便呢他没敢挨着张宗昌挨他这个字旁边写，他没敢。他怎么办呢？在自个儿手上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啊，我测字啊，也是人字。测字的一看，这位您可说，您可别不乐意，您呢比不了刚才这位大人啊，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怎么，您看您这个字一撇一捺虽然也是个人字，您写在手上了，您走道的时候这手不能老拖着呀，您得撂下来呀，故此您是手下人。嘿，张宗昌一听，哈，真灵真灵，哎呀太好了，急送块匾，找人呢吹吹打打给送了一块匾，上写四个大字，有求必应，拿测字的当土地爷了。张督办给送匾了不得了，火了，呵，一天到晚上这测字的络绎不绝，测字的发财了，不是挣了钱了吗？糟了，惊动了当地的这么哥仨地痞流氓恶霸，成天去茶馆酒肆啊，提笼架鸟，打遍街骂遍巷，抽吃抽喝横行乡里。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了，哎，老二老三，这个不像话呀，济南府的钱都让测字的挣去了，不成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测字啊，灵也说不灵，不灵更甭说，砸摊子抢钱。对对对，哥仨来了，哎，我们测字，找茬啊。测字的一瞧认识，心说来者不善，想法子呀让他灵喽，还得给他们打发走，别惹事儿，哈，您几位测什么字啊？老大东瞧瞧西看看，想找样东西，哎，一看旁边那儿有个牧场子，门口有个猪圈，里边养着几头猪啊，就这个猪。测字的一看啊，您测这个猪字，这好，好，好，好。怎么好啊，怎么好啊，您看现在啊，现在不过十点钟，今天中午十二点以前有人请您吃顿饭，有人请我吃饭，哎，这顿饭还错不了。好了，十二点以前有人请我吃饭还则罢了，没人请我吃饭回来我可砸摊子，我抢钱。好，那么这位您呢？老二啊，我呀，我也这猪。测字的一瞧怎么了，什么毛病这是，您这猪啊，您这个字儿也是猪字儿，也不错，您这个字儿，这不是不到十点钟吗，今天中午十二点以前，哎，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老二说好啊，有人给我衣服没事儿，没人送我衣服回来我砸摊子我可抢钱。这位呢，老三，猪。测字的一瞧怎么了，哥仨掉猪阵里是怎么着？哎呀，您这个猪啊，您这个猪字儿啊也是猪字儿，怎么着，我猪字好吧，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衣服，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听我听，对吗？嘿，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呢，这个现在不过十点钟，十二点以前有人揍您一顿啊。呵，行行行，有人揍我好，今天中午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这不贱骨头吗，这不是。哎呀，这顿揍还保证轻不了啊。好好好，哥仨走了，一边走

0: 一边说，你说这东西这算卦呢测字它的灵吗？正说着呢，嘿，对棍过了一人，过来就给老大鞠躬，哟，大爷您在这儿呢，哎，你干什么去？这人谁呢？跟老大一块耍钱赌博，曾经还跟老大借过钱。这个见了面了，这位灵机一动，巴结老大呀，那什么大爷，我正找您呢，你找我干嘛呀？不是，我找您，我想您了，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哎，给让到饭馆去了。你说这事儿，老大跟着这位进饭馆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哎，老三，你瞧，嘿，灵了，灵什么呀，二哥，灵什么？说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不有人请吃饭吗？嗨，您怎么了？咱们哥们在济南府交往这么宽，有人请吃个饭，这不新鲜呢。巧了，正说着呢，对过又来一人，跟老二爷打招呼，二爷，呵，您看巧在这儿碰见您了。哎呦，你上哪儿去了？这是我呀，刚从上海来。这个上海您有个朋友叫王明珍，临走呢从您这儿拿的路费，这不吗？没别的，托我给您带件马褂来，您看看抖了开了，一身袖正合适。哎，谢谢谢，这位走了，这位走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老三呐，你可留神这顿揍啊。怎么灵了？你看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也没什么，咱们哥们交往宽，怎么那么巧有人送我一件衣服呢？你说你这顿揍，你还躲得过去吗？要我看呢，赶紧回家，咱别惹事儿。像那老三，你听话回家不就完了吗？老三平常惯了，什么有人打我吹了，嘿，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天是王老大，地是王老二，我就是王老三，谁敢打我，横打鼻梁，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横打鼻梁，谁敢打我，往后就退。怎么那么巧，张宗昌四姨太太上街买东西，新新的段鞋啊，正好踩上一脚，你四姨太一推他，他也没看是谁，平常霸道惯了，一回手给嘴巴。你想想，四姨太身后的四个马鞭呢，背着盒子枪，带着大砍刀皮鞭子，这头打，兵帮五四，枪托子稀里哗啦，脑袋七个大包，还一大窟窿。赶到下午呢，这哥仨又到一块儿呢。你看这测字的有点意思啊，还挺灵。怎么呢？老大说了，你看，说请我吃饭，真有人请了。这顿饭花了8.4块，吃的还挺好。老二说，你看我这衣裳不错。真正李福尼老荣泰老字号。老三说，我这顿打也不轻啊。嗯，老二说，我跟你说没有，让你回家，让你回家不听啊。什么不听啊？大哥二哥跟我走，找测字的去。干嘛呀？干嘛找他没完，算账。老大老二说，我们不去。为什么呢？人家比方说测字不灵，你找人家去，你有的说，人家灵了，这你跟人说什么呀？说什么？当然是有的说了，啊，咱们哥仨测的同一个字都是猪，凭什么大哥有人请吃饭，二哥有人送衣服，我挨揍啊？老大老二一听，对呀，走走走，找去。到那儿呢，测字的要收摊了，哎，别走别走，我们来了。哟，一看这三位，怎么样您呢？灵了吗？您这位，老大说灵了，有人请我吃饭了。哦，这位您呢？老二说灵了，你看衣服人送的。这位您呢？老三说，废这话你还看不出来吗？嗯，七个大包还一大窟窿。哎，灵了，您找我干嘛？找你干嘛？当然是有的说了，我们哥仨要说测三个不同的字，可以三样结果，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衣服，我挨顿揍我认了。我们哥仨都说同一个字，都是这个猪字，凭什么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二哥衣服，我挨揍啊？说 测字的说，那当然是有的说了。嘿，您看呢，您大哥先测这个字是猪字，猪圈里头养着猪啊，他测一个猪字，这叫肥猪拱门。肥猪头一次拱门，这个猪的主人呢一看，哦，肥猪拱门一定是饿了，给弄点猪食拌拌喂了。老大说得我成猪了。那么这位呢，您呢是也是猪字，这肥猪二次拱门，哎，这猪的主人就想了，你看给他吃的了，吃饱了，怎么还拱门呢？哦，天凉了，哎，冷，给续点稻草，这是有人送件衣服穿。那凭什么我挨揍啊？是啊，您是肥猪三次拱门，吃饱了喝足了你还拱门，不揍你等什么呀？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哥今天主要给你讲啥？实践啊！何为实践啊？就一个字儿，喝。
5: 我宣布一个事情啊，鉴于我们公司往年的业绩，所以公司决定给我们部门
6: 发奖金，
5: 一个裁员名额。这个精简机构，大伙儿说一说，你们谁走谁留啊？
4: 我，
5: 看见没有，老员工高风亮节。
7: 我要上厕所，
5: 憋回去。
7: 不是经理，你刚才说的是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呢？这就是个大问题。
5: 我觉得你就是公司最大的问题。坐下。那胖子，你呢？
4: 我。
5: 无实物碰瓷儿啊？你是让空气撞死的吗？起来，我上上上那边去。哎呀，你这昨晚又喝多了吧？
4: 你订单签不下来，你不得喝吗？
5: 我告诉你们，咱们这公司反正必须得裁出一个人来，反正你们得想到底裁谁。你们要不走，我就得走。
8: 那你走呗。
5: 什么？
7: 经理啊，我们家困难。
9: 我们家也困难。
4: 我们家比他俩家都困难。
7: 我有车贷。
9: 我有房贷。
4: 我有高利贷。
7: 我家有二胎。
9: 我也有二胎。
4: 我就是二胎。
7: 我爸有糖尿病。
9: 我爸糖尿病加帕金森。
4: 我爸有。
5: 你是孤儿。
7: 别哭了，
5: 我让你们仨上这比惨来了，你们就说到底裁谁。
7: 谁没房贷裁谁呗。
9: 谁没孩子裁谁呗。
4: 谁没房贷没孩子裁谁呗。
5: 我跟你们商量不出来啊。这么着，我决定了，我们部门裁掉龚浩川。耶、yeah!

0: 滚下去！
1: 你们是来为我庆祝吗？
2: 我们是在为自己庆祝。
1: 我有个好消息。
2: 我们也有好消息。
1: 哎，对了，我给大伙带了点早点。
3: 你看，浩川就这点好，每天都带早点。哎，你在什么早点？公司不让吃东西，不知道啊？你
4: 包回来都。
1: 哦，你们是什么好消息啊？你说去。
5: 我不是
1: 说去。
5: 说去。早安。
1: 早安。
5: 说完了。
6: 我让你问安去了。
1: 说裁员。
5: 川儿啊，
1: 哎哥，
5: 哎，就坐，挺好的啊。哥今天给你上堂课，
1: 哎哥，
5: 上堂课讲什么呢？哥给你讲讲人生，嗯，人生都有什么呀？人生经历成功与失败，什么叫成功呢？成功就是失败，对吧？嗯，这失败成功之母嘛。咱今天给你好好讲讲这个失败。失败分很多种，每个人都会有个失败，但是不要气馁，失败的很及时啊。来啥看白板。人生是什么？人生就像这白板的曲线一样，有高有低，曲曲折折，磕磕绊绊，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1: 哥，你说的这是魂斗罗调三十条命。
5: 这，我就告你不许玩游戏。
1: 哥，我不玩游戏。
5: 玩游戏好，不要沉迷游戏。哎，要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嗯，对吧？哥给你讲这堂课啊。哥给你讲，您说，咱们业务员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口才。
5: 对，口才，口才就说话。嗯，怎么说话呢？用嘴说话。嘴怎么说话呢？舌头。哦，所以说这个舌很重要。对了，我们业务员应该不怕
1: 累。
5: 累不行，你想想还有别的吗？辛苦。不怕辛苦，对吧？明白。然后再往下就是这个现在信息时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朵是信息的来源，所以说这个耳很重要。人有几只耳朵？
1: 两只。
5: 川，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5: 你
1: 蛇心耳之。
5: 川，你不觉得这像两个字吗？
1: 哦，辞职。
5: 大点声。
1: 辞职。
5: 念三遍。
1: 辞职辞职辞职。
5: 耶、yeah!
1: 哥你要辞职啊。不是哥你不能辞职啊，你有二胎压力多大呀。哎，对了哥。这是你这周的材料。我都给你做好了。你们家老大不是总想去迪士尼玩吗？你总是没时间。正好这会儿他休息。你带他玩去呗，你的工作我帮你做了。哥，你有什么事儿啊？
5: 哥失败了。
3: 太感人了。
6: 你去。哎
3: 呀。那个浩川呐。
1: 哎哥。
3: 哎不是你坐着行。没事啊。刚才你那个赵涛涛老师呢跟着滔滔不绝的也没滔滔明白啊。讲的都是理论。哥今天主要给你讲啥？实践。啊。何为实践啊？就一个字儿。喝。只要想签单成功，客户必须喝倒。这样，把你水杯拿出来，哥今天给你打个样。不是你平时喝水用这么大杯子吗？
1: 省事儿。
3: 你看经理太阳那么大。
0: 喝。
3: 好，我谢谢大家成全我，谢谢。啊，我也感谢你今天没有把这个水杯的水倒这么满。必须干掉一口啊，一口干掉做示范，看好了。嗯。
1: 不是哥，差不多就行了，哥。哥，你这都湿了。
3: 我跟你说，哥，这常年就没干过，知道吗？必须示范啊！
1: 哥，你还能喝呀？
3: 行，这样示范就坐到这儿吧，实在喝不下去。
1: 那个，
3: 刚才这是示范，好不好？接下来嘛，咱们进行实践。哦，把杯子摆上。哦，啊，实践非常重要啊！啊。知道这是什么吗？
1: 文件夹，
3: 注意看好了啊，不是简单的文件夹啊。走你，看到吗？
1: 酒，不，是公司不让喝酒，经理看着了。
3: 我喝什么酒？喝酒，我是做示范呢。这举杯就干，来，端起来干一杯，我看看你什么力度。哎呀，可以啊，这像我年轻时候，我跟你说川的，我跟你说，你就消停的跟我跑业务多好，跟他们弄什么理论有啥用啊？来，花生米先吃点啊。我跟你说呀，哥这人呢特别讲究，你知道吗？你就跟哥学，那你想想，跑业务走南闯北，有人给咱拿东西，我跟你说，每天来接触朋友，常言说得好，你知道吗？朋友是天，你知道吗？朋友是地，有了天顶天立地，朋友是山背后是水，有了朋友啊，我跟你说，就是个游山玩水，也别着急，马上就开了啊。
1: 哎呀，哥，你在我这藏了多少东西啊？
3: 我藏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藏东西？我做示范呢。我搁这儿那个什么，来这样啊，三杯酒啊，三个意思，把它干掉，千难成功。我扮演客户跟你啊，来跟我学，来，对，哎，不是你，哎，哎呀，他喝不过你是吧？那什么服务员，我想白酒。
1: 不是哥，你喝多？
3: 没喝多。我
1: 经理生气。
3: 经理是个屁，经理。我跟你说，当年我跟你说，就是有他啥呢？
1: 哥，你喝多了。
3: 他就不让轮子我。现在这。
4: 哎呀，一共12个字啊，错了6个半。哎呀，我还在那叭叭叭的给人家客户讲呢，一抬头一看，客户的鼻涕泡都乐出来了。谁干的？
1: 总经理，我干的。
4: 你啊，太让我失望了。

0: 我写的，我那个兄弟，我谢谢啊，谢谢你帮我把事扛下来了啊。
1: 没事哥，
0: 我你跟我好好干，你有前途啊，我还谁敢让你走？这酒劲儿太大了，
2: 回去我就翻起桌子去。啊，
0: 完了，都留不下了我那里边的东西。
2: 哎呀，你去，
3: 多少钱？
1: 哎，姐来来来来，什么事儿啊？啊。
4: 姐平时待你不错吧？
1: 不错呀，
4: 姐跟你说个
1: 事儿。哎，对了，姐，你等我一下，我去上厕所啊。你等我一下。哎，
3: 我怎么跟他说呀？
0: 你就说呗，说我们都解脱了，这不好张嘴咋说呀？没法说。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姐，我又唱跑调了。姐，今是你生日，我也不知道送你什么。我祝你生日快乐。你别激动啊，你平时对我多好啊。哎，对了姐，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3: 姐会继续对你好的。哦，
2: 你脑子能不能行？行行，我说去。那个浩川啊，
1: 哎，经理，
2: 是这么回事啊。公司决定呢，
1: 不好意思，
2: 哎，对对对，
1: 经理，我接个电话。
2: 行行行，
1: 喂，爸，哎，啊，我上班呢，啊，啊，您要换保时捷呀？嗨，您那奔驰600不刚换三天吗？哦，给我，我不用，我刚上班，有个宝马开就行。啊，哦，生日礼物啊。那行，您就宠我吧。哎，那爸，我上班了啊。哎，我挂了。哎，经理，什么事儿啊？经理，我是不是犯什么错了呀？
2: 对不起，我也有点气胸。那个，跟你说点事儿啊。公司要裁员，你知道吧？
1: 不知道啊。
2: 公司裁的是你，你知道吧？
1: 不知道啊。
2: 现在你知道了吧？
1: 知道了。
2: 回当富二代去吧，开法拉利啊，开除了，开除。
0: 哎呦妈！
5: 迎刃而
0: 富二代，让富二代没钱，还要买别人钱，
5: 你
0: 啥
5: 玩
0: 意儿？经理，还是你啊？你还得升职？哎呦，真是的！
2: 这句话就是，哎呀，
0: 太厉害了！
1: 完了，他咋？喂，哎，王医生，对我爸的妄想症又严重了，刚才还要给我买法拉利呢。啊，出院。别，那下周一我一定把住院费给您补齐了。
6: 郝川，哎，收拾东西，抓紧走。
7: 他不敢走。哎呀，
6: 不是你们有病啊！我说个事儿啊，哎呀，这份提案，郝川写的就很好嘛，因为这一份提案。咱们公司拿下了未来5年在华东区的大单，所以公司决定让浩川呢到分公司当经理，组建自己的团队。啊，对了，还有啊，由于浩川调组当经理，所以你们这个部门啊撤销了。
0: 啥玩意儿？把咱就撤销了？
8: 不是，我这一天工资，
0: 我为公司天天能为合作吗？
8: 你讲
0: 这叫我
1: 上？你们怎么了？
7: 我们被开除了。
1: 那你们赶紧走吧。不是，你们听我说，我刚到公司就到了咱们部门，当时什么都不会，是你们在生活中照顾我，工作中帮助我，你们还愿意帮我吗？愿意吗？那就都来我的部门吧，咱们大伙儿还能聚在一块儿。只要有你们在，我心里踏实。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7: 谢。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今天呢，我非把你教会了不可。
9: 今天我非把你学会了不可。
8: 来，相声，
9: 小说，
8: 相声，
9: 小说，
8: 相声，
9: 小说，
8: 相说，
9: 我也相说了。
8: 顾国之，
9: 哎，是我，
8: 太好了。你打算害谁呀？
9: 我打算害谁？
8: 就是来了这么多观众，人家看节目，你往这一站，你害谁呀？
9: 就这路舌头得害多少条人命？
8: 就是。
9: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啊，我是干什么来的？
8: 啊，你是干什么的？
9: 哎，
8: 对了，
9: 告诉你，
8: 哎，
9: 我呀是说相声的，
8: 懂没？什么什么？
9: 也就是相声，
8: 明白？相书，相书这个玩意儿，我在老家听过。相书啊？
9: 什么叫相书？
8: 你不说相书吗？
9: 相声，
8: 相书啊，
9: 相声，
8: 咱俩说的一样，相书啊？
9: 谁跟你一样？
8: 对呀，
9: 我教给教给你，
8: 我学习学习，
9: 相
8: 相，
9: 哎，声
8: 说
9: 说。
8: 再来啊！
9: 再来再来，
8: 相
9: 声，
8: 哎，
9: 声
8: 耍，
9: 干脆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教你。
8: 干脆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学。
9: 哎，相相相
8: 相
9: 相相，
8: 哎
9: 哎，
8: 声声声
9: 耍耍耍
8: 耍，
9: 哎，相相相
8: 相相相，
9: 声声声
8: 耍耍耍。
9: 对了，今天呢，我非把你教会了不可。
8: 今天我非把你学会了不可。
9: 来，相声，
8: 相声，
9: 相声，
8: 相声，
9: 相声，
8: 相声，
9: 相书，
8: 我也相书了。
9: 哎呀，这倒不错，他把我给教会了。
8: 相声，相声，
9: 哎，你知道？
8: 杜先生，你当我进步。

0: 有俩人说的。嗯，我你闹耳底子，我叫你拿耳朵听，是用手拿着，
1: 我头脑简单，不拿耳朵吗？
0: 你把手放下来。哦，我呀在这边说相声。
1: 嗯，
0: 你在这边呢用眼睛看着我点儿，
1: 不用拿耳朵。
0: 哎，
1: 用眼睛看着你。
0: 哎，拿眼睛看着
2: 我。你早说拿眼睛，
0: 拿耳朵干嘛？
2: 你
0: 什么都不懂
2: 的吧？
0: 嗯，这个一个人呢叫单口相声，两个人呢叫对口相声。
1: 怎么了？
0: 你不说拿眼睛看着你吗？往肉里盯啊！
1: 你不说看着你
0: 什么呢？你呀太死板了，
1: 我太死板了。
0: 哎，你呀活动着点儿，
1: 我太死板了。
0: 我在这边说相声，你在旁边活动着。
1: 我应当活动着，
0: 活动着点。
1: 你早说活动着，
0: 拿眼瞪我干嘛？
1: 你死板就活动着。你说你
0: 这个一个人的，
1: 算你的算啊！
0: 哎。要打架，
1: 你不说让我活动着点吗？
0: 您这活动的幅度太大了，
1: 我活动的范围太大了。
0: 哎，您的稍微的小活动
1: 太麻烦了。
0: 哎，
1: 还得小活动，
0: 别活动那么大。
1: 哎，各位观众，咱不懂，
0: 哎，
1: 大活动不行。
0: 这个
1: 小小的活动，
0: 两个人呢就为对口相声，仨人呢就为群活。我说你往这儿斗鸡来了，
1: 鸡不是叫小活动吗？
0: 您那就自自然然的在旁边听着就行了。
1: 哦，自然的听，
0: 怎么的了这是？
1: 你说我听。
0: 哎，我说你听。
1: 说吧，杜先生。
0: 哎，
1: 听完了给我多少钱？
0: 听完啊，听完了给你钱。
1: 那是请我喝酒。
0: 我请你，
1: 我不能白听啊。
0: 听完我们相声，你得给我们钱。
1: 我给你钱。
0: 哎，
1: 给你多少钱？
0: 给多少钱呢？
1: 比方说是个剧场吧。
0: 啊，剧场我们卖票。
1: 我给你多少钱？
0: 哎，这样吧。你听完我的相声给我100块钱。
1: 哦，我给你100块钱。
0: 哎，
1: 你拿钱还我。
0: 我呢
1: 啊，
0: 你上我这儿借钱来了。
1: 几分利啊？
0: 什么几分利？给了我100块钱，我就不给你了。
1: 哦，我这100块钱给你，
0: 我就不给你了。
1: 你就不还我了？
0: 不还了。
1: 你是个绑票的。
0: 我是
1: 谁呀？凭什么我的钱给你，你就不还了？
0: 你不是听我的相声了吗？
1: 我听你这个相声什么东西我也没拿走啊。嗨，
0: 你呀不懂，你听我相声对你有好处。
1: 哦，听你的相声对我有好处。
0: 哎，
1: 听完了我就胖了。
0: 不，胖不了。
1: 我一锅蹦长28斤肉，有好处。
0: 没听说过
1: 啊？
0: 没有那么大的好处。
1: 哦，听相声没有大好处，
0: 有点小好处。
1: 听你的相声有小好处。
0: 哎，小好处。
1: 听完了我免三灾，去八难，虱子不叮，个子不咬，有臭虫往别人屋里跑，没米来米，没面来面，没钱来钱，我没有老婆，你给我介绍个对象。
0: 哇，哎，
1: 小好处啊。
0: 有那好事我就听相声去了。
1: 那你说听你这个相声有什么小好处啊？
0: 没有。那么这么说吧，
1: 你举个例子吧。
0: 哎，我跟您说说我这好处啊。
1: 听听你的好处。
0: 这么说呀。
1: 怎么说？
0: 比方说呀，你心里头不高兴。
1: 我为什么不高兴啊？
0: 喂，
1: 我挺高兴的，你怎么说我不高兴？
0: 你呀不痛快。
1: 我怎么不痛快？我挺痛快。
0: 怎么说都不，你心里烦。
1: 我不烦。
0: 不，这么跟你说吧。
1: 怎么说？我听你相声有什么好处？
0: 哎，比方说呀，
1: 嗯，
0: 你呀短人家200块钱。
1: 我短什么200块钱？跑着打财来了，我给你100块钱，我还短人家200块钱。我这就有好赚，这
0: 你趟地雷上了。
1: 我有这是好赚。
0: 听我慢慢说这好处。
1: 我着急了，
0: 我问问你，
1: 嗯，
0: 你短人家钱不短？
1: 我不短人家200块钱。
0: 你不短人家200块钱，
1: 嗯，
0: 你假比方说你短人家200块钱。
1: 哦，不短，愣说短200块钱。
0: 假比方说，
1: 我是个神经病。
0: 我
1: 不短你钱，非说短你钱，非得找个账主子追着我要账啊。
0: 哎，
1: 我好看，我光荣。
0: 他是没人找你要，
1: 他要我也不给他，
0: 没那么回事儿。
1: 没那么事儿，你说他干嘛呀？
0: 你不是不明白吗？
1: 我要明白，我钱不就没了吗？
0: 哎呀，各位，他比我还明白了。
1: 你说说，听你这个相声有什么好处？
0: 你呀，短人家钱还不了人家，
1: 还不了你别借呀。
0: 那就别说了。怎么抬杠？
1: 花不了你还别借，
0: 你好好听着行不行？
1: 我听着有什么好处？
0: 让我出一脑袋汗。你呀，不短人家钱。
1: 哎，
0: 假比方说你短人家200块钱，
1: 短人家200块钱，
0: 短人钱你还不了人家，你心里头别扭，
1: 烦，
0: 心里头一别扭，有打家里溜溜达达的你就出来了，
1: 出来了。
0: 到了这个地方，你一推门就瞧见我了，
1: 我看见你了，你就替我还了。
0: 我呀。
1: 我看见你，你不替我还，
0: 我不管还账。
1: 那我有什么好处啊？
0: 我在台

0: 上说相声了，你坐在底下听我两段相声，把你逗得哈哈一乐，脑筋一乱乎，你把这短钱这茬啊就给忘了
1: 啊，
0: 这就是我那好处。
1: 哎呀，这就挺像好处。
0: 哎，
1: 话不说不知，目不咱不透，啥锅子不拿，一辈子不漏，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这个话是开心的钥匙，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理解了。比如说我短你200块钱、人追着我要让，我心里不高兴，我不痛快，我别扭，怎么办呢？溜溜达达的我就来到你这里来了
0: 啊，
1: 我往这一坐，你说相声特别根花的有意思、
0: 哎、
1: 能把大家说笑了、你把我也说笑了，我哈哈一笑，我脑子一乱乎，我把短你200块钱这个事儿我就给忘了，
0: 这才明白，
1: 这就是挺像的好处，
0: 这就是好处。
1: 我转你这200块钱，我是忘了。
0: 哎，
1: 他在门口等着我怎么办呀？
0: 那你还还他。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有福了，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

0: 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4: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你看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8: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 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啊、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啊、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 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8: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9: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8: 是的，
19: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8: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9: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8: 岁玉换新
19: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8: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9: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8: 是的，
19: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8: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1: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 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

0: 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翠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

0: 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 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银铃朋友们，
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7: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5: 我是演员胡存昕。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8: 我是演员王帆。
9: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0: 我是演员郝平。
11: 我是张英奇。
12: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3: 我是王传月。
14: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6: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4: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5: 专属你们的
7: 美好生活随手拍。
14: 乐龄摄影友谊赛，
6: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1: 不限题材，
14: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6: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4: 欢迎您的参与。
12: 最终大奖，
11: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5: 听来来说，
16: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咱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7: 远古玉米神报道，
1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9: 太阳的金色汗水，
20: 秘鲁的蒙娜丽莎，
21: 月亮神悄悄许愿，
2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2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 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

0: 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岁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 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这么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啊！
10: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哎，
11: 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2: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
12: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9: 哇，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啊、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啊、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